0: 仲有，喺运动过程当中可以细细啖咁嚟补水，唔好喺运动之后再一次过饮好多水。
1: 收到晒，我而家就去做运动啦。

0: 有信，不夸大，不开放，经济风能快顺，合作共赢要紧，合作条款要真，诚信佛山开创明天更美好嘅人生，
1: 诚信守法，人人有责。
2: 个人消费贷财政贴息红包上线啦！嚟南海农行申请消费贷，最高可享受3000蚊贴息，快嚟南海农行购物点办理啦！
3: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4: 我是司机，斑马线前停一停，街坊稳阵过马路。
5: 我是行人，感谢司机多等候，快步通过唔拖拉。
4: 揸车嘅时候，前车礼让有风度，后车体谅显质素。车让人，人快走，安全出行，文明入心。
6: 946路况。
7: 好啦，咪同大家跟进下而家缓慢嘅路段。佛山大道而家乐安路段咧就往蓝石方向有慢，桂华隧道位置咧就往大沥嘅。桂和路喺桂江铁路桥位系往和顺，咁海白路桂江立交以及系五丫口大桥都系往广州。龙洲路江村桥而家双向慢，南国西路嘅轮桂路口过杏坛，德胜东路嘅顺积大位置咧就往五沙，咁仲有高赞大桥过容桂。高速有一段啦，就系广佛高速嘅横沙路段往广州方向慢。
8: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9: 近年来，佛山积极探索医疗健康服务改革，构建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健康服务体系。今个月30号早上8点到9点，市卫生健康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刘哲将上线民生直通车节目，就如何夯实基层医疗服务、守护群众健康的话题，同大家互动交流。你对基层的就医健康服务有什么意见建议呢？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城市留言版留言讲低、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10: 听闻盛，知闻热，解闻困。FM94.6 民生直通车，直面街坊最热切的需求。
7: 早晨，早晨，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早晨啦！欢迎大家收听和收睇呢期嘅民生直通车。讲翻我哋民生直通车嗰个上线单位嘅安排咧，其实呢几年嚟咧，到八月份嘅时候咧，都系我哋呢个医疗健康嘅服务月。咁啊，呢两年咧，我哋直接将呢个服务月咧就做咗少少扩展添吓。咁除咗话咧，就吓一直以嚟我哋四间市直大医院上线之外呢，咁啊喺佢哋上线之前呢，就市卫健局会上嚟啦，而佢哋上线之后呢，就市医保局会上嚟嘅。咁所以今日呢，喺八月之前嘅呢期节目呢，咁我哋请嚟呢，就市卫生健康局呢，咁啊帮大家咁啊回应一下日常市民所关心嘅一啲健康啊、医疗卫生方面嘅问题。咁啊，但系因为呢，就四间市直大医院佢哋上嚟嘅时候呢，会分别回应返佢哋自己嘅问题嘅。咁所以呢，或者喺我哋今日节目里面呢，就未必会将嗰个焦点呢就放喺呢啲大医院嗰度啦。所以我哋重点会同大家关注呢，就係啲基层嘅医疗服务。因为讲返呢，就佛山嗰、那个整体嘅医疗体制改革方面嘅发展内容呢，就其实点样下沉基层嘅医疗力量啊，咁样夯实基层嘅医疗服务基础呢，呢方面都係好重要嘅内容嚟嘅。咁究竟做得点样呢？咁所以呢，今日嘅节目，我哋咧可能会着重同大家咧就系、是、解释或者回应市民嘅呢方面嘅问题。咁啊，互动嘅平台当然啦，刚才听过都系多个方面噶啦，包括咧热线电话8339-8339啦，同埋可以喺我哋嘅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后台留言。佛山家咧亦都有多个唔同嘅途径，包括咧有我哋嘅城市留言版啦，包括有我哋嘅花生板块嘅节目实时互动页面啦，亦都包括我哋民生直通车嘅专栏嘅现场嘅视频直播。咁啊，讲翻视频直播咧，包括仲有听见佛山嘅视频号啦，同埋佛山新闻嘅视频号同抖音号嘅。咁啊，再次。

0: 欢迎咁多位听众同网友，介绍下今日带队上线嘅嘉宾领导咧，有佛山市卫生健康局嘅党组成员副局长刘哲嘅，系刘局早晨啊！
1: 大庭老师早上好，市民朋友早上好，我是市卫健局刘哲。
0: 系咁啊，嗱，讲翻咧就应该都系时间一年嘅时间咧吓，咁啊卫健局再上嚟咧，其实旧年咧你上线嘅时候咧都特别提到过咧，就话啊系攞到中央财政资金支持公立医院改革同埋高质量发展示范项目啊，而且咧个资金额都几高，咁啊含金量亦都好高啦，呢啲国字号嘅，咁或者都先请啊卢局长帮大家略略介绍下咧，就而家今年可能工作有啲新嘅进展啊，包括可能呢啲示范项目里边嘅一啲新嘅进展系点样，刘局？
1: 好的。那今年以来呢，我们围绕建设高质量卫生健康发展示范市项目啊，我们开展了一系列工作，也取得了一些的成效。一方面是我们市民群众的健康水平持续上升，那我们的居民健康素养水平比全省的平均值是高了3%。
0: 嗯，
1: 我们的居民疫区寿命是比全省的平均水平高了3.6岁。第二个就是我们的医疗服务能力持续提升，那我们全市拥有4个国家级的临床重点专科，有9个国家级的中医优势专科，这些在全省地级市都是排名第一的。那特别值得一提，就刚才大庭老师提到的，去年我们佛山争取到了中央财政支持公立医院改革与高质量发展示范项目，也得到了资金上的支持。那目前我们正在建设的有15个智慧医院、10个区域诊疗中心、5区城市建共体的建设工作都在如火如荼的开展中。那同时呢，也精准支持我们的六一融合，将我们的优质医疗服务进一步向基层延伸，打造以健康为中心的一体化服务体系。那今年上半年我们这个经验做法也在全国深化医改，
0: 或者是
1: 经验推广上进行交流。
0: 咁当然大家都好关心呢，就係话每年嗰民生实事里面都有唔少同医疗卫生健康工作相关嘅内容。咁今年嘅内容点同埋而家嘅推进情况点样先？
1: 那我们今年的民生实事跟我们卫健相关主要有4项，一个是优化老年人的健康服务供给，一个是提升生育服务水平，第三个是构建应急急救体系，还有一个是提高我们青少年的心理健康素质水平。那因为时间关系，我重点介绍一下我们这个四位急救体系的建设工作。那我们主要有4方面，一个是社会面的宣传普及，第二个是社会急救队伍的建设，第三个是我们通过远程指导进行急救工作，那第四个还是有我们专业的院前救护人员的一个专业或培训。那我们现在通过视频还有语音就进行一个常态化的急救指导，主要是让市民在救护车到来之前在现场做一些应急措施。那今年以来啊，我们通过这种方式已经成功的挽救了56条生命啊，这是很可喜的成绩。
0: 好啦，嗱，即系咁样吓，咁一间可能相关嘅内容咧，或者有市民喺提问嘅时候咧，再帮大家再作嗰个介绍或者展开吓，或者在回应过程里边再睇下呢啲工作里边咧，点样接近到市民嘅需求啦。我哋睇翻1、2、3、4、5咧，帮我哋梳理嘅数据咧，咁呢个平台方面提供嘅1到7月份咧，就办理咗1市5区相关嘅卫健部门嘅工单咧，有15000件嘅。咁啊，從嗰個訴求嘅類型咧，就一個咧就係一啲醫療服務方面嘅問題啦嚇，包括咧就醫患糾紛啦，同埋啲醫院管理啦，咁呢個咧就佔咗有40%。另外啲行政效能嘅問題，包括啲工作作風啦，咁當然嚇亦都包含咗有啲工作表揚嘅，咁啊呢個咧就佔咗咧就將近20%嘅。咁啊，仲有其他嘅，包括市場管理啊、社保統籌服務啊等等方面嘅問題啦。咁啊，或者咧我哋都睇翻嚇市民方面咧有啲咩具體嘅問題。 因為剛才提到過呢，就有一啲可能叫做市場管理方面嘅咁仲埋有啲糾紛嘅嘢呢，咁樣我哋都查過，包括我哋嘅8339以前嘅呢個系統呢，一直以嚟呢亦都有市民呢圍繞住一啲可能同你哋衛健部門工作相關嘅包括啲醫院嘅服務質量啦，有一啲可能牽涉到一啲醫院嘅一啲美容嘅手術啊等等方面嘅內容啊，咁咧就都提咗一啲問題同埋意見。咁其中有位余小姐咧就想問一個好似都係剛才提到過嘅一啲醫院裏面嘅咩打針嘅一啲問題啊。咁佢睇聽聽佢點講先啦。早晨啦，余小姐。喂。
2: 喂，
0: 你
2: 好。
0: 哎，你好，你好，你好，你好啊。
2: 曾
0: 經留言那個想发表一些意见哈，想看看于小姐具体什么问题。
2: 就是我在佛山南海嘉丽整形医院，当时去准备打那个普利炎，一个叫普利炎的，一个它是一个填充的一个材料。
0: 嗯哼。
2: 当时是他推荐的这个产品给我，在付款的时候我说，那你这个东西一定要保证我是正品，一定要能够溯源真伪。
0: 嗯哼。
2: 他说可以的。
0: 嗯。
2: 其实我是对这方面是不懂的。然后我付了钱以后，我们就到那个注射室，他拿了产品过来。
0: 嗯哼。
2: 我就拿手机准备查，宝马查。然后查的时候，就是进去就只是一个界面，其实我也不太懂怎么查。
0: 哦。
2: 然后我就觉得很怪，因为我经常在网上刷到嘛，正常这样的产品都是一物一码的，所以的那种。然后我就问他，我说你这个扫怎么没有像身份证一样的一物一码的？他说那我也不懂，就好像端洒那种嘛。后面我看了这上面有一个品牌叫普利炎，我就用微信小程序就输了这几个字进去，那里面就有一个界面，就是查那个真伪，教我查的一个界面，查真伪的界面。
0: 嗯哼。
2: 然后也可以查那个医生的资质，查这个医院有没有这个资质，全部都可以查。
0: 嗯哼。
2: 然后他这个盒子上就没有那个微信小程序里面提示的那个界面都没有。他说查的话，上面盒子上有一个哎，你 FC 码，他说刮开那张码，上面就有那个验证真伪的溯源码。
0: 嗯哼。
2: 然后他这个盒子外包装上是完全没有的。
0: 哦。
2: 然后我就问他，他就说那他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他就装傻嘛。他说那我们也刚刚才知道你说的这个问题，他就叫了这个叫普利炎，他说是厂家的人过来给我解释。然后厂家来了一个人，可能是专门跟他们厂供这个普利炎产品的一个业务员。
0: 嗯哼。
2: 他过来的时候就也刚开始解释不清，后面就跟我说，他说那这批是没有的，他说这个是2025年之前的，可能就没有。他说2025年他说有两个批号，他说以前刚开始的可能没有，他说后面2025年的有。然后我看了一下他这个批号，上面显的是2025年是2月份的。我说那正常应该不可能是2月份的没有。然后我又查了那个医生的资质，根本就没有那个王晶的医生。后面那个男的就说他说那要医生还不容易，因为他们跟厂家人很熟嘛。
0: 哦。
2: 我第一次打电话打到那个厂家是说都有那个码的，防伪码的。
0: 嗯哼。
2: 后面他们跟厂家发了信息，后面第二次我再打过去，厂家就说那之前那是没有的。
0: 哦。
2: 然后我了解了，就是咨询了相关人员，他们说这种是不合理的解释的，因为那个业务员他可能是厂里的人，他们常年跟这个南海嘉丽供这个货，然后他们有打了招呼。
0: 嗯哼。 哦，我知道。
2: 我当
0: 于姐这样，我听了这个过程呢，我觉得首先一点呢，就是你还是比较那个，怎么说呢？比较小心哈，在这个事情上面哈，还专门是要看看这个。
2: 不懂的。
0: 没有，虽然你不懂，可是你这个过程好像已经成了专家了。我发现啊，什么溯源啦，让他厂家解释啦。但现在有一些说法，是不是二五年之前，包括24年的那个，就是没有那个溯源码，是25年之后才有啊？那么这个可能还是要我们再求证一下啊，老郭啊，类似这样的。我首先一个是。他说的是这个叫医院喎、啊、都系可能你违建嘅一个管理嘅范围啦、但系个医院而家就可能相当多，会有部分系即系从事呢啲嗰系美容嘅可能呢啲叫做系咪叫手术、手术类嘅或者咩啊？刚才提到过像这样的一个情况，你怎么判断啊？
1: 他这样，他是属于一个诊疗过程中的一种、纠纷吧？那我。那个下面请我们医政医管科王小怡科长回应一下。
0: 好啦，咁或者呢王科过嚟呢帮大家睇下类似呢一啲呢就可能会应该点样去解决。又或者呢刚才啊咁呢一位市民所提到过，即我觉得是不是大家都应该有这样一个多个心眼啊，像他那个于小姐那样，是不是啊？
3: 我们这位听众也是非常的警觉。
0: 嗯，
3: 那么其实呢，我们正规的医疗机构在进购我们的药品也好，医用耗材也好，是要进行一个溯源的。其实他刚刚也提到了，那么我们的药品呢，或者耗材器械在。医疗生产厂家出厂的时候，是要按照我们的药品监管部门也好，或者是市场监管部门也好，是要给他附一个码的。那这个码进入到医疗机构之后，医疗机构其实在给他入库的时候，医疗机构可能是有一个自己的码，但是医疗机构是有一个对他进行溯源入库的一个要求。那么刚刚我们这位网友提到的，他医疗机构是提供不出来他的这个溯源码，其实指的应该是他出厂的时候的溯源码。那这个可能也是需要我们再联系我们的市场监管部门或者是药品监管部门再进一步的沟通查实。那如果是他在出厂的时候就没有这个码呢，那他可能就是不符合我们的这个药品生产的这个管理要求。
0: 好啦，又或者咁样，因为呢就既然都今日啦，余小姐再次喺节目嗰度反映呢，咁到时候或者将佢嘅情况再转交俾你哋啊，
3: 亦
0: 都帮佢做个跟进啦。好啦，咁先多谢余小姐嘅电话先。佛山家民生直通车我哋嘅视频直播间里面呢，有网友啊黄妹妹呢就话呢提到过，希望社区嘅卫生站啊可以帮市民呢就解决到啲难题，咁就唔需要大医院啦。咁佢嘅建议应该配备各科嘅医生完善到服务，并且提到过呢就喺度复原社区卫生站呢就觉得似乎欠缺啦。因为我諗佢应该提呢个问题呢，就係话可能日常呢佢有去复原嘅一个社区嘅卫生站嗰度呢就係、去睇病嘅，咁但佢觉得呢就似乎未能够如愿呢就服务到市民，希望呢能够落实到位。今日呢我哋特别提到过呢，希望话能够即係藉住卫健部门一直以嚟呢对于夯实基层嘅嗰个医疗卫生服务啊，点样个资源投入方面能够做多啲，满足到市民嘅呢个就诊嘅需求。咁佢认为仲有啲欠缺啊。刘局，咁点样睇返而家嗰个社区卫生服务嘅嗰个进展呢？
1: 是这样的，视觉卫生服务站我们现在已经是全面按照标准化规范化在建设。所以这个市民提到的这个福贤市区是什么情况，我还真不好说。那我还是请我们肌肤科的陈先霞同志来做一个回应。
0: 好了啊，咁请陈科呢帮大家呢就是再讲讲，咁究竟而家类似呢位王妹妹提到过嘅社区嘅卫生服务站啊，个建设情况，如果系复原咧，应该都系禅城区里边中心城区，应该嗰个资源应该好容易满足到，因为我觉得吓，中心城区嘅医疗卫生资源应该会相对会充足一啲嘅吓，咁但系佢话仲未能够完满足到市民，我唔知道即系具体咩情况，你嘅判断系点样啊？
4: 感谢这位市民的一个提问。那么近几年来的话，我们市的话就积极改造我们的社区卫生服务的一个设施设备，包括我们标准化的改造。 那么一个呢是我们每年呢都投入800万去改造我们这些基层卫生机构，也就是我们网友说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一个设施设备。那么现在的话，我们已经在一些

0: 当中，也不断去提升我们的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的一些服务的内涵。比如说我们这几年在大力推行了一个社区卫生医院的临床特色专科的培育，那么今年的话大概有11家的医疗机构已经进入到省级的临床特色专科，那么这意味着我们基层可以在我们的一些慢病啊，还有全科治疗方面啊，口腔啊，还有儿科啦，这些专科呢有就是提供更好的一个服务。那么目前的话我们大概有360多家呢可以做我们的慢病的一个服务。我们现在呢我们的绝大部分的一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啊可以开我们慢病的常处方啊，4到8周的常处方。那么今年的话我们大概有63万名的一个慢病患者呢可以接受长期的一个服务。那么我们的高血压和糖尿病的患者在我们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呢还可以去办理我们医保报销的这样的一个服务。那么报销比例的话会比我们在一些大医院呢报销的比例会更加高，那的最高可以去到95%。那刚才我们的一个就是说市民说到那个福贤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话，是这样的，因为我们长安区呢是位于我们的一个就是佛山市的中心城区。那么我们的一个首先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话，它的建设首先的话要根据我们周围的一个服务居民的一个需求，还有它周围的一些楼盘啊，就是也就是说按照我们地域的限制呢，可能第一个就是它的一个面积不有限制
1: 啊，
0: 然后呢科室的话也要根据我们现有的人群的一些需求啊当然也会受到我们的一个面积的限制呢，我们开的专科可能不够多，可能服务的话也没有未能如愿的像群众所想的那样去提供服务。那但是呢这个也是我们未来我们基层卫生就说服务的发展的一个方向。所以我们也谢谢我们这位市民的一个就是提问啊，当然的话如果你在那个福贤社区的话遇到一些困惑也可以在我们的一个就是说我们的平台上留言，我们继续跟进继续为您提供满意的一个服务。
1: 好啦，嗱，咁呢个呢就讲返福贤社区，咁啱呢就亦都有另外一位市民呢就反映福贤社区方面嘅佢所住嘅地方应该係一啲蚊虫滋生嘅问题啊，咁听听佢点讲先啊。早晨你好，系咪阿黄生啊？
2: 啊，系啊，
1: 系啊，黄生。咁啊，因为一段时间以嚟咧，就我哋日常节目都同大家提示好多灭蚊啦、卫健啦、疾控部门亦都上嚟多次，包括寻日都同大家讲灭蚊啦。咁我唔知道你反映嘅情况系具体点样咧？
2: 嗰、个楼宇108号楼辽源路嗰度，二层嘅隔层嗰个单车房嗰度啊，因为嗰栋楼咧就下边嗰个去废水嗰度位置，可能系倒灌翻上去二楼隔层嘅单车房嗰度。个单车房
1: 即系下边阻塞咗啊！即系你觉得系下边堵塞咗，所以啲水就就
2: 倒灌翻上去。
1: 哦，
2: 啊，咁唔知点解佢单车房两边咧有两条下水管嘅，就喺嗰度流水出嚟，流到整条单车房。即系佢系一排，
1: 咁一排单车房。
2: 系啊，十几廿个单车房嚟嘅，嗰条通道全部都系积水。
1: 嗯哼，咁跟住咧，导致咧
2: 好邋遢，导致到滋生啲蚊虫咧。
1: 哦，到而家依然系咁样。
2: 上一排咧，上几日我翻去睇过一下咧，就有个嗰、那个单车房个门口已经打开咗啦，唔知系边个市民啊，或者系边个有心人咧，就打开咗嗰个门啊，就已经咧就可能封死咗佢，唔会漏，但系咧仲冇清理嘅，仲系好多积水喺度。
1: 嗯哼，咁即系换句话嚟讲咧，仲变成咗有机会俾蚊虫滋生。
2: 系啊。
1: 好啦，嗱，咁啊，好多谢你嘅电话先，因为咧，大家遇到咁样嘅问题咧，有阵时可能都分唔清究竟呢啲咧就系即系卫健嘅外围部门嘅工作啦，亦或系要揾城管社区，即系揾咩部门咧咁样。咁我哋成日都话嗌大家点清点清吓，咁嚟亲基本上都系卫健啊、外卫嘅同埋疾控啦啊。咁所以阿刘哥啊，而家大家对于嗰个 蚊蟲呢

0: 个又系个警戒性都好高噶啦，吓啊，咁或者呢个问题嘅话咧，以你哋而家嗰个外围工作防蚊灭蚊啊，特别系预防呢个两热啊，
1: 是的
0: 啊，咁啊呢项工作咧都归唔归你哋可以去帮手协调咧？
1: 啊，这个没问题，这是属于我们艾卫工作的一项工作。
0: 嗯哼，
1: 那我下面请我们艾卫科余英科长做个回应。
0: 好啊，余科吓。有一樣嘢咧，我諗回應呢個問題之前咧，不如想問問，即係嚇呢段時間大家關心嘅兩熱情況。雖然尋日咧就疾控部門都上嚟都提過下嘅，咁但係你哋而家掌握個情況係點樣？即係到今年啦，嗰、那個情況大致會係點樣？呢個問題可唔可以幫大家略咧就睇一睇先啦嚇？
1: 那這樣吧，就因為大家清楚，前年也好，去年也好，我們是。佛山经历了一个大的疫情，登革热、鸡孔啃亚热。那今年情况好很多，因为有了前两年的经验教训。
0: 嗯哼。
1: 那我们今年从一开始就全面做好工作部署。
0: 嗯。
1: 然后层层压实责任，包括我们的环境卫生整治啊，我们的一流卫生机构的监测，还有我们一个文媒监测。等等吧，我们是全面的开展工作。那到目前为止，应该说我们这个鸡孔啃亚热、登革热都是可防可控的，也请群众放心。那我这里就是还要呼吁一下，就大家也要做好自身的一个家里的清积水啊、清垃圾杂物的工作，然后做好防蚊虫叮咬，特别是近期有外出的，特别是。去东南亚、泰国、越南这些国家旅游的时候，也要注意做好个人防护，就避免带回一个输入性的感染。大体是这情况。
0: 或者刚才提到过，类似阿黄生所提到呢个案例咧，我相信可能唔少市民身边或者附近都会遇到过嘅。咁啊，具体遇到咁问题点算咧？或者我哋补一补时，转头翻嚟咧，再请外科阿余科帮大家做一个回应。
2: 早上八点三十分，
3: 晚晚温德堡，日日好逍遥。
4: 佛出游暑假亲子四日纯玩线路，高州、信宜、花洲三间温德堡轮住摊。
3: 仙人洞瀑布消暑纳凉，湖光闪闪嘅露天框打卡出片。
4: 慕名特色餐，温德堡欢迎宴，海鲜自助晚餐，日日美食不重样。
3: 一次品味粤西三城，亲近田园乡间，沉浸小镇烟火气。
4: 团费都系899一个人玩四日啦！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抢位啦！
5: 九江双蒸酒，纯粮酿造，更多年份老酒。九江双蒸酒，喝双蒸，醒得快。
4: 参半双效护理牙膏套装，每支足足180克大用量，两款分工搭配使用。
3: 科研白牙膏自带洁净因子，双效净齿，净清新牙膏添加口腔益生菌，护齿护银，持久清新口气。
4: 面蜜泡沫深入清洁齿缝，瑞士调香茉莉清茶淡雅香型。
3: 29.9元到手三支，更有超值套组55.9元到手六支，快啲嚟放心好物小程序选购啦！
6: 8月14号，佛山粤剧院大剧场上演当代舞剧《途经》。青年舞者舒雅用竹鸟同宣纸打造出温润雅致的舞台意境，重新感受身体最纯粹的力量。各地舞者一齐共创，透过肢体演绎人海中每一场转瞬相遇。微信手花生微漂移，即刻抢飞啦！
7: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4: 暑假热辣辣，佛出游联手广州融创，一齐玩雪玩水荡荡温。
3: 冰滑梯、掟雪球、雪雪奇迹如雪，唔限时畅玩。巴布亚企鹅巡游，惊喜出现喺你身边。
4: 身外水世界，玩水唔怕晒。
3: 日住五转酒店花间堂，叹个自助早餐。
4: 全程独家佛出游加码送埋大马戏门票。
3: 广州融创暑假套餐，日日都可以用，人均低至400多元起。快嚟玩水玩雪，睇企鹅啦！
4: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或者禅之旅。8622-0860抢位啦！
2: 各位老友，即日起到7月31号，童车时代正式开启7月特惠杀价帮专场，联合比亚迪海洋网、传奇、艾安、吉利、吉利银河，一次拣齐，燃油车、纯电车、运动、七座 MPV、家用 SUV， 除了厂家直降底价，报废置换补贴最高补2万，传媒购车补贴最高2万，仲有分期免息礼遇等福利，快啲关注童车时代微信公众号，点击杀价帮菜单栏即可免费报名啦。
8: 九四六路况，
0: 好啦，咁再同大家跟进下，而家缓慢嘅路段咧就有边啲，咁啊睇下咧就佛山大道而家落安路段咧往兰石，呢个。唐桂华桂华隧道方面咧就是、往大力嘅桂华路喺江湾跨线桥咧系往桂城，去到南海大道路口就系双向都多车，咁仲有桂丹路咧而家联和路段系往丹灶，海八路喺坳大桥咧系往广州，佛平路嘅南海大道路口系往禅城，广湛公路龙峰路段喺往乐松，一零国道嘅伦教世纪跨线桥而家双向，三乐路嘅茶涌路段系往西海，南国西路连道路口往杏坛，仲有邻桂路嘅安利特大桥咧系往伦教方向。
9: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10: 九四六天气报告，
0: 今日嘅天气咧就都系会落雨噶啦。咁啊，上昼咧就多云为主，有阵雨，午后咧转中到大雨，吹两级嘅偏东风，温度咧介乎25到31度，相对湿度最大98%，最少75%。
11: 听闻城知民意解民困 ，FM94.6 民生直通车，直面街坊最热切嘅需求。
0: 早晨，早晨，咁继续翻嚟民生直通车啦。咁今日上线嘅单位咧，佛山市卫健局嘅，咁啊带队系有副局长刘哲，咁欢迎大家咧就住同卫健相关嘅职能，不过实在太多啦，咁所以今日我哋或者咧比较多，可能系从嗰个基层卫生啊嘅嗰个角度嚟讲咧，就帮大家去做互动啦。因为嚟紧八月份咧，我哋仲有几间大医院分别上线啊，到九月初嘅时候咧，亦都有市医保局咧就上嚟，咁所以咧就可能呢几间大医院嘅问题啦，包括可能医保嘅问题啦，咁都会留待后续上线嘅时候咧，帮大家做回应咧，就唔喺今日嘅节目时间嗰度咧就系、是、回复啦。因为大家好多，特别系医保同埋卫健相关嘅工作内容，可能好多市民听众未必分得清楚啊，因为涉及到可能真系同医保，包括而家我哋都收到有啲听众后台喺度问话，点解嗰个医院只能够系嗰拣嗰几间啊？可唔可以间间都有医保啊？诸如此类啊，外地嘅居民医保喺佛山住院点样报销？类似好多啲问题，都留翻咧就后续医保局上嚟时候再帮大家回应啦。咁啊，热线互动方面再睇睇啊，8339 8339啦。咁除此之外咧，各个平台都有嘅，包括我哋嘅微信公众号民生小姐后台可以留言，兼且咧，如果希望得到嗰个回复跟进嘅话咧，仲希望大家留埋你嗰个联系方式。咁另外咧就係佛山加多個途徑啦，包括咧就係城市留言版啦，同埋咧有我哋嘅民生直通車嘅專欄嘅視頻直播。當然花生板塊裏面咧，亦都有剛才回應咗有位阿妹妹所提到嘅問題啦。咁另外聽見佛山視頻號啦，同埋佛山新聞嘅視頻號、抖音號咧，亦都有同途嘅視頻直播。咁亦都歡迎大家喺呢啲直播平台嗰度咧，就係將你嘅意見喺評論區嗰度咧就擺上嚟。咁剛才報時之前咧，我哋聽過有位阿黃生提到過咧，就係佢住嘅嗰個樓宇。嗰度有積水啊，咁容易滋生蚊蟲。咁究竟呢個問題點樣去即係解決嘅咧？咁樣咁今日咧直播室裏邊咧有市衞健局嘅外衞科嘅袁英科長啦嚇，咁啲大家又係搞唔清係城管嘅問題咧、衞健嘅問題咧啊，依個係點樣社區嘅問題咧？咁阿袁科啊，咁如果大家遇到咁嘅問題，應該點樣去解決？咁你俾啲指引咧？
12: 好，首先多谢黄生咧，同我哋提咗呢个线索。咁啊，黄生提到嘅下水道积水嘅问题咧，其实系一个比较代表性，同时都系我哋日常防蚊灭蚊工作中重点关注嘅问题。因为呢个下水道嘅呢个排水口咧，佢如果日常嘅嗰个养护唔到位咧，系容易产生积水去滋生蚊虫嘅。尤其是近期咧就比较多雨，同埋天气比较热，咁啊处于呢个蚊虫嘅活跃期，所以咧。我哋呢边咧都系督促我哋嘅镇街啊、社区啊，会日常去加强呢啲重点部位嘅维护同清理。咁啊，头家黄生提到嘅呢个辽源路嘅呢个点位咧，咁我哋就会记低。咁啊，后续咧我哋会马上同禅城区街道社区嗰边去联系，咁啊派人去实地去睇同埋去解决呢个问题。
0: 嗯，好啦，嗱，咁啊呢个咧就阿黄生，咁啊到时咧如果有工作人员联系你嘅时候咧，咁啊欢迎你可以咧就指引工作人员睇睇现场嗰个环境情况，咁啊再同社区倾下呢个具体点搞啦。跟住嚟83398339，我哋咧就听一听另外一位市民嘅电话。早晨你好，
8: 喂，
0: 你好，你好，系点称呼你啊？
8: 我姓傅。
0: 啊，傅生系，咁啊讲讲。你点样喺医疗卫生工作睇病过程里面系咪遇到咩问题呢？
8: 我系顺德，我喺顺德呢边陈村新君业巴里湾嘅业主嚟嘅。隔篱有个南方医科大学陈村医院啊。
0: 系。
8: 依家去睇病系好难嘅，点解呢？晚上如果急诊嘅话，至少要排两三个钟。
0: 你是讲晚上去睇，定话两个钟系好慢，系一个系点样？即系话听唔清，唔好意思啊。
8: 我话晚上去睇病嘅时候，急诊只有急诊医生，但系呢边唔排到40几位，就要两三个钟。
0: 晚上睇急诊就要等好耐时间。
8: 啊系，佢只有一个急诊医生啊，排班。
0: 嗯哼，
8: 有啲有时候可能要排四个钟。
0: 嗯哼，
8: 第二个问题就系医院嚟人嘅时候，比如白天或者晚上去嘅话，都要晚上翻嚟好啲急诊嘅，但系白天领人嘅时候呢，至少要排两个钟，佛山市个医院嘅话，佢效率好低。
0: 阿傅生，你个电话个信号唔系太好，或者听唔听到啊？
8: 听到啊！
0: 哦，因为我刚才听唔到你话有另外一间医院啦，系嘛？就话嗰个排两个钟嗰个系嘛？
8: 唔系，我用普通话啦，
0: 白话讲
8: 唔系。
0: 哦，你用翻普通话睇下清唔清楚啲？OK 啊。
8: 我反馈的是我那个居民楼附近的那个
0: 陈村的那个医院嘛。
8: 对，他这边呢，第一个就是那个看病。这个时间晚上急诊的时间是很长的，然后要基本等4个小时，有时候一般要2个小时以上吧。然后只有一个急诊医生出诊，然后很多次这种情况，然后排队呢有40多位患者，有时候多的时候呢就排满，就安排医疗这块就不合理，然后就导致可能我9点钟去看急诊，到晚上凌晨1-2点钟才能回来。
0: 好，
8: 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是白天去那里就医的时候呢，好，你看完医生了，但是领药啊至少1-2个小时吧，
0: 取药。
8: 有些老人就是去了现场吧，去了现场之后他都受不了了，就围着煮饭了，煮完饭了下午出去，就搞得这样折腾。有一次就是我看有个人摔倒。
0: 就是现在那个可能基层的这个接诊量，无论晚上的白天可能还真的不少啊。傅生咁样啦，即係针对呢个情况呢，我哋睇下直播室里面呢卫健部门呢点去回应返刚才提到过啦。虽然话个基层医疗卫生工作呢几年嗰个进展啊都成效都好大，咁但係呢就具体即係现场嘅情况呢，咁又俾我哋睇下点样提升能力呢，又未完善喎。刘局长。咁晚上急诊呢单嘢呢，就其实即使係过去或者即使嚟緊可能几间大医院上嚟，我估计大家都有可能会提到呢个问题，即係将急诊嘅医生係睇夜晚嘅夜诊嘅医生係唔够，但係系咪又好难将佢变成咗个常规嘅接诊服务啊。咁跟住好啦，佢提到过呢间医院呢，就即使日头就攞药呢，係又反而好长时间。咁大医院而家日头攞药嘅话呢，反而因为佢特别用咗嗰啲咩自动配药啊嗰啲咁样，即使人手佢哋都可能比较足够呢，所以攞药嘅时间我自己嘅观察呢又唔至于话即係等好耐，反而呢个社区基层啲医院又可能话觉得攞药嘅时间又太耐喎。咁具体你点判断个而家个服务问题呢？
1: 这样，因为陈村医院这具体的服务的情况，可能因为夜间确实是医生的人手有限，因为他只是安排值班的，可能有时候确实还有一个季节性的问题，有时候我们春天夏季是一个看病就医的高峰期，有时确实搬不过来。这问题我们回头我们也专门去调研去研究一下，那具体这个整体的 服务的情况，我还是请医生科王小鱼副科长做一个回应。
0: 好了，啊，我放哈，那么怎么看现在医院这个，大家的这个需求哈？
13: 那这位傅先生。大庭老师好。那么其实呢，我们局这两年也是在

0: 积极的推进我们改善患者就医体验的这个工作。那么其实我们也推动我们医疗机构呢是要开设夜诊的。那我们局也是会比如说像刚刚刘局提到的，我们在流感的高发期啊，或者是在一些季节性传染病高发期，也是会密切监测我们全市医疗机构急诊的诊疗量、门诊的诊疗量。那么我们也会根据我们门急诊诊疗量的这个波动情况，如果我们是就医人数比较多，也会要求医疗机构即使是夜诊，我们也要合理的排班，优化我们的这个人力的调配，让我们的患者呢是尽量的减少等待的时间。那么刚刚我们傅先生提到的我们陈村医院呢，其实也确实是一个个别的医院，我们也会在和顺德区和我们陈村医院再进一步的沟通了解。那么其实刚刚也像我们大田老师提到，现在大医院取药呢确实是快捷很多，那到了我们一级医院、二级医院，到了我们政界医院呢，我们可能是没有这个机械化的手段，那么我们也会也督促医疗机构吧，也是尽快合理的安排我们的人手，还是要结合我们的这个诊疗量的情况来增加我们夜诊的医务人员也好，增加我们药房的工作人员也好，尽量让我们患者本身就已经不舒服了，还是在医院能够少等待一些时间。那么也感谢我们傅先生对我们提出的这个宝贵的意见。
1: 嗯哼，好啦，咁啊，跟住嚟我就睇睇咧，就一啲平台网友方面嘅问题。咁啊，其中咧就有一位HYXD 咧就话咧就前几日咧佢细路仔学校唔小心啊跌亲，咁啊去学校附近嘅医院嗰度咧就拍片咧做咗检查。咁佢覺得呢就醫生嘅處理呢就都唔係覺得話認真可能好好，想話呢就再去返其他嘅嗰、那個即係骨科方面嘅專科醫院再睇下。咁首先嗰呢佢就話掛號都有啲難，咁但後嚟嗰都總算都要掛好嘅，掛到號嘅咁樣。咁但又唔知道呢，即係如果去睇嘅時候呢是否要再重新又再拍片。咁因為佢話而家其實相隔咧，估計係應該一個星期嘅時間都唔到嘅咁樣。我覺得佢兩樣嘢啦，掛號難，咁呢個就可能好難，因為佢冇講具體邊間醫院啦，特別我估計佢去嘅應該係想話去翻間大醫院揾醫生睇啦，咁呢個掛號難我都可以理解，或者大家都可以理解嘅啦。至於佢話嗰個片喺附近嘅一間醫院，我唔知道係一間咩級別嘅醫院啦，嗰張片去到大醫院嘅時候認唔認，或者需唔需要再拍？那个是之前提到过啦，就护院的这个问题。
2: 检查机关护院。
1: 对对对哈、我估计他想可能就想看看能不能给他这个当时候再去看的时候提供一些方便，是不是还要重新再拍，一个是费用一个是时间啊、
2: 是
1: 可能拍片不知道拍什么片，还是不要再重新再排队啊。
2: 那检查检验结果护院这个工作我们已经推了有十多年了、也很成熟了。那目前佛山是二级以上公立医院，已经全部推行，所以这位群众，这位先生请放心，这个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1: 没问题，
2: 对。
1: 咁当然佢要掌握个信息喎，去到如果到时候个医生话你都要再拍下啦，
2: 这没问题。我们佛山是在二级以上公立医院之余，我们现在还在全面的推广，就基层卫生院我们也正在实施这个检查检验结果互认这个事情是没问题的、
1: 啊，没问题啊。
2: 如果到时有问题，也欢迎再向我们反馈，我们继续改进工作。
1: 啊，好，咁啊，跟住来咧就有一位网友阿燕燕咧就话，屋企里边咧有老人家咧就喺市医院住院嘅，咁啊，但系日常佢哋仔女即系都要正常翻工啦，都系落班之后先去照顾一下咁样。咁而家都請咗護工，但係個護工咧就話佢係唔係一對一嘅咁樣。咁聽聞咧，而家你哋都推出有叫做免陪照護嚇。咁佢想問一問咧，咁而家同請嘅護工方面咧，就有乜嘢唔同，或者要點樣去手續，或者嗰個收費咧係點樣？佢最關心最後嗰句係收費點樣。
2: 是的，這項工作也是我們目前正在試推行的一項工作。那具体还是请王科长做一个介绍、
1: 啊，王峰，我们都系你啊。
0: 啊，好，那因为其实我们也是主要负责我们医疗服务这一块。那这位网友提到的其实就是我们免陪照护服务，那其实也是国家啊省卫生健康委为了解决我们一人住院全家奔波的这个难题呢，就推进了我们免陪照护服务。那佛山市卫生健康局也是按照国家和省的部署积极推进这项工作。

0: 那其实什么是免赔照护呢？免赔照护其实就是我们患者在住院期间，在我们充分知情同意的基础上，自愿选择由我们的护士、医疗护理员来为他提供生活照顾的这个服务。那么其实网友可能大家也比较有疑问的是，那我们免赔照护服务和我们普通的护工服务有什么区别？那其实免赔照护服务的我们的医疗护理员都是经过专业的培训与考核，提供的这个服务也都是标准化的服务。我们医疗护理员是会跟着我们医生护士进行查房交接班，所以那我们免赔照护服务的收费呢，也是大家比较关注的。医疗机构都是按照我们市医疗保障局公布的这个免赔照护服务的收费标准进行统一收费的。那么它的收费标准是1:3是每人每天140元，1:2是每人每天180元，1:1的服务呢就是每人每天280元。那么这个收费标准也都是在我们的这个试点病区进行公布的。那其实佛山也是我们全省首批的免赔照护试点城市。那试点期间以来呢，这个工作整体还是非常的平稳有序，大家的反应也是非常好的。
1: 嗯哼，好啦，咁如果系呢个费用，我唔知道佢而家喺医院嗰度咁样请1:2嘅呢个护工系几钱啊？之后翻，如果系同刚才提到个免赔照护呢个费用，其实唔知道差距有几大。咁如果可以接受嘅话，咁如果呢个方即系解决到你家属嘅后顾之忧嘅话，咁我觉得呢个都系一个好嘅选择啊。应该是这样理解啊。
0: 啊，对，其实这个收费标准呢，如果医院是有一些个性化的一些服务的话，医院是可以来自主收费的。
1: 嗯哼，好了，咁关于到时候他是怎么样在医院里头跟医生还是跟护士还是要怎么去说要接受这个服务
0: 啊？我们患者在办理入院的时候呢，其实如果医院是我们的试点医院，这个病区也是我们的试点病区，在办理入院的时候，我们的护士姐姐会主动向我们的患者家属介绍免赔照护服务。那如果患者选择免赔照护服务呢，就会和医院签订一系列的这个协议、知情同意书。那么我们的护士姐姐就会安排我们为他指定的这个医疗护理员提供生活照顾服务。
1: 佢咁讲嘅话，可能佢虽然话喺市医院或者都应该系咪都个试点嘅医院嚟啦吓，但系个病区咁可能唔一定。如果话佢会主动介绍嘅话，咁佢收唔到呢个信息，估计可能唔系个病区系冇实行到呢样嘢吓。
0: 对，因为免赔照护服务目前在国家、省和佛山市都是一个试点推进的过程。佛山目前呢是有13家的试点医院，市医院、中医院、妇幼保健院、市二医院以及各区的人民医院都是我们的试点医院。那么目前佛山市有95个病区是纳入了试点病区，也确实像您说的，也不是所有的病区都能够提供免赔照护服务的。但是我们对即使是普通的护工服务，我们也仍然是要求医疗机构做好我们的这个生活照顾服务的。
1: 好啦，咁回应咗啊呢、这个免赔照护服务里边大家可能所关注嘅呢啲问题先。因为提到刚才咧，就可能社区嗰个夜诊啊，或者讲啲医院嘅夜诊啦，唔一定社区啦。阿 Crystal 咧就话，而家其实好多社区嘅卫生服务站嗰边其实都冇开夜诊嘅，咁市民落班佢都落班啦，咁所以咧就即系睇病嘅话咧，要揾翻社区都要日头去睇，一唔系咧就夜晚咧就去翻，应该系起码呢、这个三级医院、二级医院先至有机会吓，睇得到咁样。咁意思就系话，社区嘅卫生服务机构都可唔可以有夜诊，方便到大家收工嘅时候，都就近睇病，又唔需要大医院。刚才提到过啦，可能听完之后，哇！你睇夜诊、急诊要睇2到4个钟。如果系社区有咁样嘅服务、可以即使我排队排到未到，我翻屋企唞阵先到，差唔多再嚟睇都方便啦。咁样即系我睇佢想话系咪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咧都能够有夜诊服务啊？
2: 这样的，我们市区卫生服务机构，它有它严格的这种诊疗项目、诊疗清单。
1: 嗯哼，
2: 那目前应该还暂时没有说开一些急诊啊这些，那具体的。可能还是请我们肌肤科陈世佳同志做一个回应吧。
1: 陈科啊，咁啊呢个有冇可能啊？ 开夜诊社区。

0: 退服务机构。
1: 谢谢这位市民的一个就是说对我们工作的一个建议。那么现在的话就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呢其实也是一个医疗机构，那么它也会根据我们就是说就是我们现实的一些比如说有那季节性的传染性疾病的话，我们增开我们的业者也会根据我们当地的居民的一些就需求呢去开增加我们的一个开诊的时间这个的话就是因为毕竟的话我们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跟正如刚才我们刘局所说的，它所开的一个科目是有限的，那服务的人群呢相对呢也是比较集中，那么像这种的话就是说有急诊的这种的话其实我们现在我们各市的话在我们各大的症结医院的话在急诊科的话我们是24小时都开的，那如果有急诊这种危急重症的话，那建议我们这位群众呢可以到我们的一个就是说症结医院的急诊科进行就诊进行治疗。
0: 好啦，咁呢个暂时呢都仲即係建議啦，咁即係可能要實施咧，仲有啲難度嘅嚇。咁歐共體都係我哋一位呢個老聽眾啦嚇，佢就剛才提到過對於個醫院嗰個結果個檢驗互認嘅問題咧，佢就話好多時候大醫院認為前面間醫院影嗰啲參數嘅數據咧就佢覺得唔係好可靠需要另外了解，又或者可能對於某一啲疾病咧。去到大醫院嘅時候呢就佢有其他嘅 X 光又好啊 ,B 超又好啊 ,MR 又好啦，有好多嗰個拍片嗰個需求啊清晰度啊或者係即係睇咩位置啊可能有唔同。咁所以呢就即係可能一概而論就話你未必話攞住原來醫院拍嗰張嘢去到大醫院就認。大醫院嘅醫生呢佢自己有自己嘅判斷啊。呢個就真係好幾現實嘅問題喎、即係唔好話大醫院唔認啊佢可能都認嘅不過佢覺得需要再拍過另外一張咩形式嘅片咁樣又可能係一個咁樣嘅建議喎、这个忽然的情况的，这个有时候可能真的现实执行是不是有点难度啊？
2: 对，这个网友提的是一个像大庭老师说一个很客观很现实的问题。就不同层级医院他医生的技术水平是不一样的，你包括这个做检查的水平还有我们看片子医生的水平，这是客观的，但是我们现在也在努力做到同质化的一个标准化的一个结果吧，大家还是请我们医政科王小怡
0: 王方
2: 做一个回应。
0: 是啊，而家互认嘅问题呢，即係其实市民虽然话你哋都提倡咗好耐，但係可能仲係有啲唔同嘅意见。
3: 这位听众的这个疑问我们也是非常理解的，这也是我们在推进这项工作过程当中非常注意的一个问题。因为我们检查检验结果互认，哪些医院可以参与到互认，哪些项目可以参与到互认，我们是会请临床专家进行一个严格的论证的。那目前佛山市是有95家医疗机构接入到了我们的互认平台，那么纳入到互认的项目是352项，也就是说我们对哪些可以进行互认的项目是进行一个充分的论证的。就比如说它是尽量不受到我们检查检验技师的这个人为因素的影响或者是机器水准的影响，我们才会把它纳入到我们检查检验结果互认。那么其实也确实是想温馨提醒大家，我们检查检验结果的这个互认情况呢，具体医生能不能互认还是要结合我们临床医生的专业判断的，因为每个人患病的这个个人体质不同，病情进展时间也不同。我们正常情况下，就比如说我们去医院做了一个检查，我们这个医院本身是在互认平台的医院，项目也是纳入到这个范围的项目，那么14天内去另外一家医院就诊的时候呢，我们的医生是会自动的调阅查看我们前期的这个检查检验结果的。那么如果这个结果能用，对于病情影响的这个判断也没有太大的影响，那么他就会进行互认的。
0: 好了，咁有阿轩儿呢亦都系我哋一位热心嘅粉丝啦，佢呢就问咗个问题，唔知你哋知唔知，佢顺德中医院呢就要搬迁去红岗啦，咁想问返佢旧址嗰个位置点样去处理，系继续做返医疗机构 即係會唔會繼續做翻醫療機構咧？咁佢希望可以繼續做翻醫療機構，我唔知道佢係咪即係住喺嗰個附近，希望如果有機會睇病嘅話，如果附近有醫療機構都能夠方便一啲啊，可能唔知啊，要問翻順德先知啦，係嘛？因為咧就包括係南海區人民醫院，佢哋即係搬去新院嘅時候咧，咁舊院嘅地方都係繼續攞翻係做翻醫院啊，咁佢有咁樣嘅建議啦，就希望可以繼續做翻醫療機構嚇，咁啊或者呢個後續再睇下問下順德嗰邊咧去做嗰、那個跟進啦嚇，咁 跟住咧就。有人問市醫院三龍灣院區咩時候可以竣工啟用服務三龍灣嘅市民？呢個唔知道你哋知道清楚啲，亦係要問翻下星期上線嘅市醫院清楚啲。嗱咁樣啊，因為咧其實有唔少市民提到過，包括喺市醫院啦、市醫院啦、中醫院同埋婦幼保健院相關嘅問題嘅，特別提到過，仲有一啲可能係話今年咧，我哋都係屬於一個叫做。民生實事裏面提升生育健康水平的即係一個內容，或者相關的內容呢，我哋喺嚟緊嘅八月份，我哋嘅幾期嘅醫院上線嘅時候呢，咁或者都會留翻大家嘅問題呢，到時請佢哋咧分別幫大家去做回應。咁今日咧先唔該曬市衞健局嘅副局長劉哲同埋佢同事先。咁下星期四嚇，咁有市一醫院上嚟嘅。咁如果係市醫院方面就診過嘅市民，對於佢哋嘅服務、診療嘅流程啊，有啲咩問題同埋意見咧，記得留意我哋下星期嘅民生直通車啦。
4: 上午九點。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5: 九月去旅游，应住佛吹游。
6: 佛山直飞舟山、普陀山自由行套餐，海天佛国，静心祈福，随心自在。
5: 加拿大落基山安排三晚追逐极光，置身情切珊瑚旷野间，浪漫震撼。
6: 新西兰南北岛邂逅南半球初春，万山繁花盛放，并串南海相映。
5: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锁定九月心动旅程。暑假去旅游就揾佛吹游，
6: 佛山直飞银川五日游仅需2999。
5: 沙坡头玩转大漠风光，腾格里沙漠越野车穿越珊瑚奇观，
6: 网红66号公路拍西部大片，镇北堡影视城重温经典银幕记忆，
5: 荷兰山岩画探寻史前艺术，通湖草原感受沙漠绿洲秘境，
6: 奇幻宁夏亲自游，记住跟住佛吹游，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抢位啦喂！
4: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946路况。
7: 来关注一下此刻的路况情况。目前看到缓慢路段有福山大道乐安路段往来时，计划隧道呢往大沥方向，计划路江湾跨线桥往桂城南海大道路口双方向车辆比较多，桂丹路联合路段往丹灶，海八路无垭口大桥往广州，佛坪路南海大道路口往禅城，广站高路龙峰路段呢是往乐从方向，也是排起了长龙，105国道轮教世纪跨线桥双方向，三乐路茶城路段往西海，南国西路连渡路口往杏坛，轮贵路安利特大桥往轮教方向呢都是比较拥堵的。欢迎大家登录佛山家的花生板块查路况报路况。
4: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8: 石湾肉冰烧，味和纯良，够年份。
9: 暑假补贴嚟啦！牙齿矫正、疑难、三高缺牙嚟禅医口腔，即刻预约立减2000元。电话83132226，微信搜禅医口腔挂号。
6: 暑假出游抵玩福利嚟啦！
5: 每周三早上10点，锁定佛出游小程序，领佛山民宿消费券，预订民宿自高立减400元。
6: 平台仲有周边城市各式酒店优惠任你拣，暑假出游就上佛出游。
10: 从歌神许冠杰到谭张争霸，四大天王港乐时代男神辈出。
5: 继比咪 Beyond 派对大获成功之后，中年好声音萧华谦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火热开唱。
10: 从浪子心声唱到紧急联络人 ，N 首港乐男神嘅经典金曲，梗有你饮歌。
5: 九月十九号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横跨五十年，港乐超经典。
10: 快啲微信搜索花生微漂移扑飞啦！
11: 润物有声，九四六正点公益。
12: 你有冇发现啊？佢哋经常会同你讲，马上。
13: 喂，阿爸，我想食你整嘅包啊！
14: 好，阿爸就马上同你去整。
12: 而你，佢系总系同佢哋讲，第二日，阿仔啊，阿妈又唔记得起咧，点样将啲相发到朋友圈嘅啦吓？
15: 哎呀，我而家有事啊，第日再教你啦。
12: 时间系一个勤快嘅小偷，偷走咗佢哋茂密嘅青丝、坚实嘅膊头、明亮嘅眼睛。但是他们最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14: 阿女啊，这个手机导航怎样可以输入个目的地的？
13: 阿爸，第日啦，第日先忙，现在马上教你。
12: 第日再讲，不如第日再忙。孝就是马上行动。
16: 爸爸，订单到啦，快啲啦，唔系迟到啦。
17: 骑手请注意，您的订单已超时。
18: 乐乐啊，不如我哋俾叔叔行先啦，我哋下一班好闲啫。
19: 我系好闲啫，主动礼让有爱些。
20: 而污不临海，唔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是凭着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发展、点石成金的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这个背后靠的是什么呢？
21: 靠的是因地制宜，靠的是基层的敢想敢干，是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是被成长快的孩子换上大衣服的改革魄力。
20: 学习义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的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没有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21: 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敢饮头啖汤，再做一个新佛山，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22: 家长学堂，佛山空中家长学校。
7: 三到六岁小朋友仲系比较愿意直接表达，当佢嚎啕大哭呢一刻嘅时候，点做呢？
23: 佢嘅情緒已經嚟啦，先嚟接住佢嘅情緒，可以講係有幾個步驟。第一個就係話玩比賽啊，捉棋啊咁樣係嘛，會唔會出現佢輸咗，佢就會喊噶啦。佢輸咗，佢就會唔認，就會將啲棋一撒下撒開咁樣係嘛，即係會有呢種有一種情緒嘅。咁呢個時候咧，好經常都會聽到一啲家長嘅反饋，佢啊成日都係咁嘅，一同佢玩佢又唔輸得，係咪？佢唔輸得，一輸咧。佢就喊，好似嗰次我哋玩捉棋或者点，佢话我作弊，话我去偷步，即系话家长可能会讲出嚟啊，当系一种笑话。但系对于小朋友嚟讲，其实你要睇到佢嘅情绪。但系我好经常都会问，咁你点样答啊？我就系话，梗系啦，梗系要话俾佢听，比赛有输有赢噶嘛。呢个系咪道理啊？
7: 系
23: 道理嚟噶嘛？
7: 系，
23: 我哋都明白，比赛系有输有赢嘅。咁但系作为佢当下有咁嘅情绪嘅时候，你话俾佢听，捉棋。比赛梗系有输有赢噶啦，咁今次妈咪赢咗，你输咗啫嘛，有咩好喊啫？咁点啊？我几时作弊啊？你真系仲要哄佢去
7: battle？
23: 系啊，系需要俾规则意识，但系唔系当下佢情绪发泄嘅时候，所以就系点解讲系要等佢冷静之后，我哋先再去处理事情，
7: 再去复盘
23: 系啦，再去复盘。所以咧就系我哋要接咗情绪嚟代替道理。所以呢个第一个，所以我哋可以点样做咧？先四步啦，我哋先观察下行为。即系观察下佢，我正话见到你推开咗啲棋，眼睛又红啦。即系其实我就表达我见到嘅嘢，咁将个情绪明明啊嘛。咁你系咪觉得好嬲？你系输咗觉得好嬲，净系觉得妈咪正话或者系我正话有边方面做得唔好，你去嬲咧？系咪即系话俾佢听，因为乜嘢去嬲咧？
7: 又俾选择题佢，
23: 系啦，又俾选择题佢之后咧，确认一下佢嘅需求。咁嘅呢个时候，可能小朋友就会去讲。我输咗咯，我今次我要赢，确认咗个需求之后咧，其实最终嘅我哋系解决问题。
7: 系，
23: 咁你希望点样玩先会公平呢？或者点样玩 先好呢，即焦点唔係喺度输同赢啦，係焦点係我哋可以接住个規則可以点样去玩，咁样呢个需求確認咗之后，最后提供支持，提供支持就係、是

0: 选择啦，继续俾佢选择。咁如果你而家仲继唔继续想玩，系嘛？
1: 嗯、
0: 如果你唔想玩，我哋可以一齐收棋，执埋啲棋。但系如果你仲继续玩，佢可能正话见到我碰碰啲棋，借啲耳就话你换咗棋啊，或者系你偷步啊咁样。如果再玩，我接住落嚟，我就唔碰啲棋啦。我一放好，我就会将只手拎开，你就睇住。咁我哋玩净系唔玩，咁样其实就唔再话输同赢啦。佢之后嗰种情绪就过啦。所以呢个就系一个我哋讲嘅四步，屋企入边会经常见嘅。
2: 本节目由佛山市教育局与佛山市新闻传媒中心联合播出。想回听节目或者了解更多节目内容，欢迎关注微信视频号佛山家长学堂。

0: 扫描有段古。一秒藏进市井古今。以前民间有种讲法，唔入祖庙等于冇嚟过佛山。有人可能会讲，即使去佛山祖庙都只系为咗订龟。嗱，如果你系咁谂咧，就真系走宝。其实祖庙里面藏住好多惊世绝伦嘅故事。今日我哋先从一个同埋祖庙相关嘅典故讲起。话说旧阵时，祖庙锦香池旁边就成日摆满啲摊档仔，卖鱼嘅、剃头嘅、补鞋嘅、卖公仔书嘅小贩聚埋一齐，热闹到好似墟市咁样。有一日挨晚，一个卖鱼佬就叫咗成日，但系一条鱼都卖唔出，心急到鬼咁，把声就越叫就越响，天色黑晒，池入面嘅乌龟就醒咗，发出咩咩咁嘅声，咁啊听落就好似唔买咁样。阿卖鱼佬咧，真系越听越火滚，咁就闹佢话：喂，我卖我嘅鱼啫嘛，关你只乌龟咩事呢？无啦啦喺度搭嘴。自此，佛山人呢就用祖庙卖鱼、龟搭嘴去形容人哋呢多管闲事。嗱，传说呢就归传说，但系当年嘅锦香池呢就仲喺度啊。嗱，讲到祖庙嘅历史，就要追溯到宋元丰年，至今已经有900多年嘅历史。佛山祖庙是国家一级博物馆、国家4A 级旅游景区，同埋肇庆悦城龙武庙、广州陈家祠呢就合称为岭南古建筑三大瑰宝。祖庙嘅名称是因为佢建于佛山镇朱庙之先。祖庙供奉北方真武元天上帝，简称北帝。嗱，呢一尊真武铜像咧，系国家一级文物嚟，重5000斤。明景泰年间用室立法铸造，一次成形，彰显当年佛山铸造嘅超凡技艺。呢、这个国宝级嘅真迹，真武北帝铜像600多年始终固定坐镇正殿原位，属于祖庙镇馆嘅核心文物。最初头嘅祖庙呢就叫做祖堂。古代佛山人奉北帝为祖，所以现时祖庙嘅正门就有木鸾，是明朝资政大夫户部尚书李代民所赞书嘅，凤形冲出三尊地，龙势生成一洞天。在灵应祠嘅前殿有一副清代木雕对联，悬挂在三门外面已经400多年了。上面写着27铺以我为祖，亿万年为我独尊。这个就是对祖庙在佛山地位的精辟写照。在宋代，祖庙初建的时候规模很小，不过数营地方。各位，一营是几多呢？就等于一间屋啊。咁庙侧两旁就各有大榕树一棵，人们就称之为圣榕。在元末，祖庙被委为徽准，明洪武5年，即是1372年重建。之后呢，历史上面曾经做过20多次重修扩建，其中以明崇祯14年，即是1641年，还有清光绪25年，即是1899年。这两次的规模就较大。祖庙古建筑群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包含正殿、钟楼、鼓楼、万福台、灵应牌坊、锦香池等。屋脊灰塑、陶塑、砖雕、石雕工艺精湛，被誉为东方民间艺术之宫。祖庙正殿的一处殿堂斗拱，乃是明代工匠承袭宋代营造法式的斗拱规制，以精湛的技艺去接续建造。另外一处汇水清代建筑装修之大成的，就是祖庙的三门正脊， 被誉为花脊之王的双面雕塑瓦脊，全长 31.7 米，通高 1.78 米，脊上面塑有300多尊粤剧故事人物，是国内现存规模最长的石湾雕塑花脊。这一批极具地域特质的艺术构件，既为祖庙建筑群平添恢宏的气象，更加是明代至到清代佛山手工业走向鼎盛的鲜活实物见证。好多人曾经有咁样问过，为什么祖庙门口设在西面而不是正南呢？这个不符合北帝庙正统的规矩。是这样的，各位，祖庙真正的正南主入口是从灵应牌坊入到锦香祠再到三门，这个是明代礼制的规矩。南北中轴线完整坐北向南的，咁今日大家所讲嘅佛山祖庙路对开嘅祖庙门口呢，即係西边祖庙路嘅四柱三间大牌坊，亦即係西门端肃门外广场，係现代公园嘅正门，就唔係祖庙原生南门。古代佛山古镇市集、商铺、民居全部集中喺祖庙西侧，即係今日嘅祖庙路片区。东面呢，当年是河涌、农田、零散的池鱼，人烟稀少。在明清时候，百姓、商户、各个宗族议事、拜神全部从西边过来。而正南方向呢，当年就被民居巷道塞死，就没有开阔的广场，没办法开辟对外的大路。西门即是端肃门呢，就正对古镇的主街巷，人流集散，天然向西。久而久之呢，千百年就形成了西侧出入这个习惯，所以这个门口亦都成为了现时祖庙的正门。讲返开头的祖庙订龟先，锦香池入面有一只大石龟，石龟背上面呢爬住一条蛇，形态栩栩如生。不过咁，好多人都未必知道佢真正嘅含义。其实订龟就即系拜龟蛇，呢、这个民间祈福习俗喺佛山流行咗几百年嘅啦。每逢春节3月3北帝诞、初15，市民必定嚟到锦香池边订龟。订龟呢家嘢呢係有讲究㗎嘛，各位。订中龟头，独占鳌头，求学业晋升，事业出头，健康长寿。订中蛇头，灵光一点，求财运转，逢凶化吉，灵感顺遂。那个银仔停留喺龟蛇背上边唔跌落嚟呢，全年鸿运当头，财如水涌。民族的讲法就咁讲，水池就煮水，水煮财，投钱入水，寓意住财源呢就源源不断。旧阵时善信会放龟落池到放生，咁觉得龟长寿，放生即得，祈求全家就少啲病痛，长命百岁。另外仲有祭祀圣水嘅讲法，旧阵时北帝诞会取池水做祭祀净水，百姓觉得池水沾咗北帝嘅灵气，咁饮咗洗下隻手都係可以消灾同埋顺风顺水。听到呢度呢，或者有朋友都会有啲手痕，就想去祖庙订下龟，係咪？不过咁要同埋大家讲声嘅就係、是、而家博物馆为咗保护石雕同埋池入面嘅龟，已经唔再兑换硬币俾游客去投掷。咁池中间原版雍正年间嘅龟蛇石雕呢，早年就因为长期俾游客掟银仔就掟到受损。1959年搬去中山公园存放。现时锦香池入面嘅系复刻版。真身而家呢就收喺祖庙博物馆展厅度展出。
1: 祖庙
0: 有段古。 扫描有段古，
1: 有段古，有段古。
2: 兆积于晋，得名于堂。佛山呢个名系由一块石榜开始。
3: 佛山石榜系列文创全新上线，陶艺摆件限量编号独一无二。
2: 原石摆件还原本色，沉稳有分量。
3: 小夜灯光线柔和，够晒暖心。
2: 无论你系自己珍藏，定系话将呢一座城市介绍俾朋友，佛山石榜都系非常好嘅礼赠选择啊！马上微信搜索佛翠游视频号小店，将佛山石榜带翻屋企。
3: 94.6 周末点唱节目，点点情意可以提前周一到周五点歌啦！
4: 只需要下载佛山噶，喺首页下方点击花生 FM 板块，选择94.6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低你嘅点唱名单同埋祝福话语，喺周末时间嘅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3: FM 94.6，逢周末下午4:30到5:30，点点情意。凭歌记忆，
4: 提前点，周末听，快啲嚟预先抢位，点歌俾你嘅亲朋好友啦！
5: 连日多雨，气温高，湿热天气蚊虫闹，传播疾病危害大，防蚊灭蚊请记牢。
4: 灭蚊先要清积水，瓶罐花盆勤打扫，积水及时清理掉，蚊虫无法再作妖。
5: 纱门纱窗要装好，驱蚊用品不能少。
4: 全民动手齐行动，科学防蚊不放松。
6: 大家平安舒心保安康，
7: 保安康。
3: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
8: 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9: 夏天以嚟咧，真系日日都喺度出汗。以前咧就话可以隔日洗头，喂，而家咁出汗法啦，唔好话隔日啦，连冲凉啊都恨不得一日洗佢几次。尤其系几口之家嘅朋友，屋企嘅洗沐用品咧真系消耗得特别快啊！今期放心好物就为大家推荐几款好适合一家大细嘅洗护好物啦。港兴奥雪基本上家家户户浴室里面都有一罐，可以话系标配嚟噶。今次佢带嚟两款为夏天打造嘅沐浴露，你可能听得多饮凉茶啦。咁可以冲凉嘅广式凉茶沐浴露，你又试过未呢？呢一款嘅沐浴露搭配三花三草一叶，有金银花、野菊花、鸡蛋花、夏枯草等，仲加埋氨基酸洁净成分同薄荷叶，温和洗护。冲凉咧好似饮一碗24味咁啊，洗走啲暑热，留翻低凉浸浸。推荐俾容易出油啊、生痘嘅朋友仔，49.9可以到手两支。想添份好意头呢，嗱，揀绿有叶清爽沐浴露就啱晒你啦。双重氨基酸搭配海盐，稍微加啲水就可以有好多泡沫，洗走表层嘅多余油脂。仲添加保湿精华，一边清洁一边保湿滋润，洗完啲肌肤都唔容易紧绷。两樽到手先49.9，夏日冲凉幸福感即刻拉满。佛山人嘅老朋友安安仲带嚟两款洗发水，成日头油啊、头发扁塌嘅朋友仔拣蓬松款，专利蓬松因子搭配积雪草，深层洁净头皮，调节油脂，告别软塌贴头皮。经常有头皮嘅咧，就拣呢一款去屑款，里面含有 OCT 去屑因子同埋水杨酸，有效去屑蓬松，洗完发丝柔顺唔干涩。两樽一齐入手，只需要49.9。安安金纯系列沐浴露，润发乳同步热售中。嗱嗱嗱，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选购啦喂！
3: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10: 精明买保险，用好每笔钱。

0: 投保咗一份重疾险。咁佢亦都咧按时咧系交咗保费。投保嘅时候，黄女士明确咁同对方讲啊，自己嘅妈妈咧有一个嘅患癌症嘅情况。呢一点咧系如实告知嘅，本来以为咧就冇问题，但系冇谂到喺2024年嘅时候，黄女士自己咧亦都不幸确诊为咧肺腺癌。确诊之后，佢就攞住份重疾险去申请理赔，结果就等嚟一个消息，保险公司竟然拒赔。保险公司拒赔原因有两点，第一讲黄女士咧喺投保之前做过一个遗传咨询，明知自己旧家族风险高咧，仲执意投保，属于故意投保。第二，佢只系讲咗妈妈咧曾经患癌，冇讲到咧佢外婆咧都有肿瘤病史，认为咧呢个咧都系未如实告知，影响咗核保决策啊。因为呢两个理由，保险公司就拒赔。不过咧，虽然话今次拒赔，但系后续嘅保费咧又可以同佢豁免，亦即系咧份合同咧就唔解除。不过咧，对于呢个癌症嘅理赔咧，佢就拒赔。咁啊，黄女士唔服气啦，所以咧亦都通过法律途径嚟解决。经过法院审理，最终咧判决保险公司败诉。嗱，唔单止咧要赔呢个保险金啊，当然后续嘅保费咧都要豁免。呢、这个结果都令到人咧觉得几意外。不过消费者嚟睇嘅话咧，你会觉得咧几拍手称好嘅。保险公司点解会有咁嘅讲法？而法院点解会咁判呢？咁？第一个，法院认为啊，黄女士投保嘅时候，保险公司你只系简单去问是否患遗传性疾病，咁而佢嘅妈妈同佢嘅外婆肿瘤嘅种类唔一样，从医学角度嚟讲，呢、这个唔属于遗传性疾病，所以佢冇讲外婆嘅病史，根本就唔算未如实告知。第二，法院都明确，黄女士已经同投保人员讲咗佢妈妈患癌嘅情况啦，而且当时销售人员系知情嘅，所以佢唔存在故意隐瞒啦。第三，呢度有个关键嘅法律依据，《健康保险管理办法》第38条有规定嘅，保险公司唔能够以家族遗传病史之外嘅遗传性失啊基因资料啊作为核保条件。保险公司攞黄女士做过遗传咨询呢一点嚟拒赔，本身就唔符合规定。听完呢个案例咧，大家觉得买重疾险嘅安全感会唔会强一啲咧？其实即使遭遇到拒赔咧，我哋仲有好多嘅办法可以去协商同埋去处理嘅。不过亦都提醒大家记得咧有几点技巧。第一，健康告知一定咧要诚实去答，而且咧就系只答所问，唔会主动去答一啲佢冇问到嘅内容，唔需要咧同自己增加不必要嘅麻烦。第二，投保嘅时候要注意保险公司佢问得系唔系足够清楚同埋明确。如果后续佢哋攞住冇明确问到嘅内容去话我哋未如实告知咧，其实都可以依法维权。正如呢一个案例，最重要嘅一点咧就系趁住身体健康冇咩相关病史嘅时候，尽早去配置一啲健康险。一方面咧能够减少拒赔风险，另一方面咧亦都能够增加呢一个投保嘅顺利度嘅。真系遇到问题嘅时候，亦都会更加安心啊！
1: 本环节由禅城区金融发展促进中心特约支持，登录佛山家 APP， 点击首页花生专栏，搜索家有一宝，干货分享随身听。

0: 上午9:30。
1: 大家好，我是蔡明辉啊。
2: 大家好，我是李淑勤。
1: 衷心感謝各位戲迷對粵劇《大麗花》的熱情支持。
2: 9月在佛山粵劇院上映的6場門票已經全部售罄啦，
1: 期待大家在佛山粵劇院相見啦。
3: 更多演出資訊請關注微信公眾號花生微票兒。
4: 参半生效护理牙膏套装，每支足足180克大用量，两款分工搭配使用。
5: 科研白牙膏自带洁净因子，双效净齿，净清新牙膏添加口腔益生菌，护齿护银，持久清新口气。
4: 绵密泡沫深入清洁齿缝，瑞士调香茉莉清茶淡雅香型，
5: 29.9元到手三支，更有超值套组55.9元到手6支，快啲嚟放心好物小程序选购啦！
6: 8月14日，佛山粤剧院大剧场上演当代舞剧《途经》，青年舞者舒雅用竹鸟同宣子打造出温润雅致的舞台意境，重新感受身体最纯粹的力量。各地舞者一齐共创，透过肢体演绎人海中每一场转瞬相遇。微信手花生微票儿，即刻抢飞啦！
3: 946天气报告。
7: 今天是有阵雨，中午之后转到大雨，温度介乎25到31度之间。而展望明日同后日两日降雨会持续，记得要关注持续性的 降水可能会导致的山体滑坡等等的次生灾害。
8: 九江双蒸酒，纯粮酿造，更多年份老酒。九江双蒸酒，喝双蒸，醒得快。
9: 夏日炎炎似火烧，游泳玩水兴致高，
10: 预防溺水警钟敲，这份锦囊请收好。
9: 磨刀不费砍柴工，热身运动不能少，
10: 拉伸手脚转转腰，避免抽筋靠这招。
9: 水中千万别打闹，遇到危险大声叫，
10: 顾己及人护关照，保障安全多欢笑。

0: 成阵噏味嘅。
1: 呢啲系生活嘅气息。
0: 哇，乜成面墙鼓泡起皮噶？
1: 凹凸不平先有艺术感啊！
0: 你睇下，渗水漏水啊！
1: 湿润啲对皮肤好啊，冇咁干啊！
0: 地砖都空鼓啊！
1: 时刻提醒你行稳人生嘅每一步。
0: 个遥控器咧，揿咗几次啦，都揿唔着嘅。
1: 忍一忍，海阔天空啦、
2: 啊。何必难为自己？家居换身锡晒你。周一到周五上午9:30-10:30，换身生活家，分享实用嘅家装技巧、家居美学，领略家居产品嘅创新同魅力。美好生活从家开始 ，Win Win 换身生活家。
3: 星期四早上嘅换身生活家，我系 Wing Wing。嗱呢段时间咧，讲真吓，啲雨水真系落唔少嘅。咁但系对于南方嘅天气嚟讲，成日落雨，你哋会谂起咩啊？冇错，两个字，潮湿。大家谂到潮湿咧，都会话咁啊，开下冷气咯，系嘛，抽抽湿咯，等等呢一啲嘅。咁啊，呢啲就系我哋作为业主自己，嗱，我提醒下，作为业主自己系会主动做嘅事。但系如果对于租客嚟讲，咁又会点样呢？嗱，我同大家分享一个近期一个个案咧，发生喺深圳嘅。咁有一家人咧，佢就去租屋住，一家大细啦。咁就住咗间出租屋之后咧，佢发现吓，唔知做乜，个细佬哥又好啦，大人都好，反复咁样又咳完医完又唔好，个身体咧又唔舒服啦，又有过敏嘅迹象啦，次次去完医院咧，医完翻去，即系又反反复复发作嘅咁样。咁啊，当时觉得唔妥噶啦吓，咁啊要揾原因噶，系嘛？医生都可以话俾你听话，有过敏源。咁但系呢个过敏源系咩咧？你要翻去查下先得噶啦。通常如果大家即系有咩过敏性鼻炎啊，或者皮肤过敏啦，咁你去睇嘅时候，医生都会开药去指住你嗰一刻嗰啲过敏啊，啫，但系都会同你讲话，咁应该系有过敏源引起噶，我哋要查一查个过敏源系乜嘢。如果唔系，你要反反复复咁样。咁啊，当然啦，嗱，好似呢一家人咁，佢肯定要翻去屋企咧，就谂一谂，究竟个过敏源系咩咧？咁样。谂下谂下，嗱，大家都系成家人啊，都有呢种咁样嘅症状，咁即系证明咧，大家共同嘅环境上面系有问题噶啦。咁于是谂下谂下咧，觉得因为呢间因为佢住紧呢个咧系出租屋嚟嘅，咁啊谂谂下，好似系入咗之后先至有呢种情况发生，大人细蚊都有反复嘅咳啊过敏啊，身体唔舒服。好啦，佢终于谂到系咩可能性啦，就会觉得系咪呢间屋？有啲地方有污糟嘢，但呢啲污糟嘢真係真正嗰啲污糟嘢，唔係话大家諗嗰种污糟嘢，即係唔係啲虚幻嘅污糟嘢，而真係可能有啲污糟嘅地方被冚住咗。於是呢作为呢家人嘅做阿媽嗰个啦，咁佢呢就同个房东讲，佢话喂我哋依家有呢种咁嘅情况，不如掀开啲墙布睇睇咩回事啦。佢系点咧？因为呢间屋咧，佢系冚咗墙布嘅，重新冚个墙布。因为如果你覆盖咗嘅话，咁你唔知个墙本身里面发生咩事噶嘛，系嘛？特别系嗰种新覆盖嘅，新覆盖咧，即系话哦，佢未有经历一个回南嘅过程。因为如果个墙体真系有问题，冇修复嘅话咧，你就算攞墙布冚住佢，你一回南天嘅时候，佢都会甩落嚟嘅，因为你本身墙体系冇经过处理。但系如果新整上去，人哋嗰、那个租户又系刚刚入去住嘅话咧，可能就未有发现嘅。咁于是个业主即系个房东啦吓，喂，你叫我掀开墙布，我梗系唔制啦。首先一个，我掀开墙布就等于整烂佢，我有维护成本嘅。而另外嘅就系、是。我俾咗你睇，点得噶？嗱，究竟咩原因呢？后嚟喺掀开墙布吓，因为作为嗰个租客咧，佢就话喂，如果系咁唔得，点点点，即系大家相互倾好啦。咁啊，个房东咧都系好唔情愿噶啦。点知咧撕开墙布之后，发现墙体大面积咁样有霉变，而呢啲霉变咧唔系新嘅霉变，即系唔系哦刚刚起啊，唔系，系陈年霉变啊！哎呀，唔系陈年老酒啦，陈年霉变啊！咁跟住咧就有个除霉师即系嚟处理，即系做一啲空气处理嗰啲咧，佢就话咧睇过啦，嗱呢一个咧就系霉菌已经存在咗唔少年份噶啦。 嗱，唔系你入嚟住嘅时候先产生嘅，咁样，即系呢啲咧系等于系有专业嘅鉴定噶嘛，可以睇得到噶嘛，咁样，好啦。已经确定咗呢间屋系有严重嘅健康隐患，于是成家人咧就系、是、搬嚟咗嘅吓。咁啊，跟住咧，呢间屋咁样住唔落去啦，咁跟住业主就要个房东就话：喂，你要退翻我啲押金啊，同埋咧剩翻落嚟嘅房租。咁啊，但系咧个业主就话：重新拆漆。咁啊，冚翻啲霉菌就得啦，咁样咁啊，但系咧个租客啊，梗系唔制咯，大佬啊，我已经感受到明显感受到我身体有问题啦，我仲得嚟住啊？哇，我唔单止倒定荷包图啊，我搵条命嚟折堕啊，系嘛？唔得噶嘛，咁样咁啊，几大都唔制啦。咁啊，于是咧，后嚟喺倾啊维权嘅过程当中咧，咁房东最终系要。点啊？要唔关嗰个业主事，咪要搞噶嘛？咁呢个房东最终咧，该要退翻押金俾人哋，都仲系要退翻押金俾人嘅，因为本身佢系呢个租客吓，佢自身冇过错，唔系佢造成噶嘛，系咪？所以咧，嗰个业主啊，房东系要退还翻个押金咁先得啦。咁，但系当然啦，但系嗰、那个作为业主嗰个咧，佢系有一种推卸嘅心态嘅，因为佢觉得，切呢啲问题，我重新拆过漆。解决啦，系咪我唔攞墙布冚住佢，我重新拆漆啦，我将啲防潮啊，呢、这个渗漏嘅问题啊，我重新搞过佢就得噶啦，咁样样。咁但系咧，佢嘅意思咧，即系唔系话我嘅原因啊，造成呢个租客有唔舒服嘅情况，而我自己作为业主要重新搞嗰间屋，佢系觉得嗱呢、这个业主租俾你啦，嗱你自己拆一拆漆系啦咁样，咁总之咧就系、是、嗱到最终嘅纠结嘅结果系点样咧？我哋首先就唔好理先，但系咧我哋重点系关注呢个事件本身嘅过程，个过程就系话大家吓，无论你系自住定系话去租人哋嘅屋住。又或者你要买二手楼，建议大家咧可以揾验房师先上门去睇睇究竟间屋有冇咩问题先。我打个比喻啦，就系好似呢一位业主咁样样吓，咁佢间屋本身就已经有问题噶啦，系佢自己冚住呢啲问题攞间屋出租出去，佢系明知嘅啊。咁而另外作为租客。因为觉得，因为如果系真系新鲜咁样冚啲墙布上去嘅话咧，系睇唔出噶嘛。大家睇唔出嘅情况之下，觉得，好新净啊，好企理啊，就租呢间啦，系咪？贵少少租金都冇所谓啦，咁干净企理。但系其实所谓干净企理系蒙蔽喺一个冚住嘅迹象下面嘅，所以入到去住之后咧，系因为佢本身成屋个墙体已经霉变啦。话我当其时睇嗰个视频，好得人惊噶。佢系咩咧？佢系成个墙面无处不在，一笪一笪暗黑青绿混搭住一齐。哇！你睇到你自己啲毛管洞啊，即系叫起鸡皮啊！我成个墙体都有，唔系话。哦，嗰度地面有一笪，啊，嗰度墙面有一笪，佢成面墙氹氹转，成框全部都系，哇，大佬啊，你喺呢啲地方咁一呼一吸，全部都系啲霉菌啊，入晒呼吸道啊，冇阴功咯。所以你话点得唔反复咁样又咳又过敏啦，系咪啊？哦，即系等于好似我呢啲咧有螨虫。过敏嘅朋友吓，即系真系会成身都痕，好辛苦嘅，食极抗过敏药都冇用，因为你本身过敏源就喺嗰间屋度，仲有你瞓觉瞓咁多个钟头，喺一个咁多霉菌嘅空间同佢共存咁多个钟头，日日都咁多个钟头，你谂下瞓觉系咪就喺呢个空间咁长时间嘅，所以嗱，提醒大家，无论你去。租屋住又好吓，或者系要买二手楼啊，等啊咁啊叫啲验房师上嚟帮你 check check， 因为而家其实请验房师好平嘅啫，即系几嚿水就已经有一啲嘅鉴定报告咁样样入报告出噶啦。咁啊而自己如果系自己住咁计吓，家屋如果系你自己嘅，你要住喺呢个空间里边，成日都系发现又有鼻敏感啊，又会有啲咳啊咁呢个情况嘅时候咧，有时你唔系净系话哇我系咪出去俾人哋传染到？有时会唔会个污染源就系自己屋企？嗱，呢一点真系要排查一下吓，即系唔好谂住话，唔怕嘅，嗰啲都 啊，但系如果对于有敏感嘅朋友咧，嗰啲滴滴多、霉变啊、发毛啊呢啲咁样嘅菌咧，其实当你见到嗰一笪嘅时候，你个空间已经大概率好多位置已经系有佢呢啲霉菌喺度挥发，喺度飞嚟飞去咁样样噶啦吓，所以一定要了解一下。
2: 让阳台变成养眼的私家花园，
4: 让客厅变成放纵自我的舞台，
2: 让厨房变成打动味蕾的秀场，
4: 让睡房变成身体充电的站点，
2: 让浴室变成冲走疲惫的地方，
4: 想在家尽享舒适时光。
2: 周一到周五上午9:30到10:30 Wing Wing 换身生活家。

0: 位老友，即日起到7月31号，童车时代正式开启7月特惠杀价帮专场，联合比亚迪海洋网、传奇、艾安、吉利、吉利银河，一次拣齐燃油车、纯电车、运动、七座 MPV、家用 SUV， 除咗厂家直降底价，报废置换补贴最高补20,000。传媒购车补贴最高20,000，仲有分期免息礼遇等福利，快啲关注童车时代微信公众号，点击杀价帮菜单栏即可免费报名啦！
1: 翠游佛山买特色文创，唔使东奔西走，佛翠游视频号小店一站购齐，
2: 醒仙纳福、龙舟劲道、各式爆款冰箱贴、趣味挂件、特色摆件等多款原创精品，总有你心水。
1: 商务礼赠，纪念珍藏，石湾陶塑成千年窑火，香云纱织就岭南油光，百元起入手都系攞得出手嘅城市名片。
2: 即刻微信搜索佛翠游视频号小店，将地道佛山带翻屋企。
3: 让阳台变成养眼的私家花园，
4: 让客厅变成放纵自我的舞台，
3: 让厨房变成打动味蕾的秀场，
4: 让睡房变成身体充电的站点，
3: 让浴室变成冲走疲惫的地方，
4: 想在家尽享舒适时光。
3: 周一到周五上午9:30到10:30， Wing Wing 换身生活家。
5: 讲到刚才咧嗰种个案啦，即系比如好似话啲墙体发毛发霉咁计啦，我哋有时候点样可以自己自查一下啦，同埋包括你去买二手楼啊，或者你系去租屋嚟去住啊等等吓。咁我首先讲下咧，从健康层面吓，一啲嘅隐蔽式嘅霉菌咧，其实真系唔系咁容易。你话啊，我攞嘢冚住佢就得嘅，因为佢如果你唔从根本上面去处理佢嘅话咧，佢依然喺嗰度发啊发啊发啊，哎，嗰啲咁样嘅发霉啊，即系你唔使问佢点样发嘅呢个途径啊，佢就自然会发噶啦吓。咁而另外就系话，比如好似我哋要从边啲嘅家居装修上面去发现咧，打个比如，刚才讲到嘅就系墙布。有啲老旧啲嘅咧，可能会有墙纸添。除咗呢啲之外，如果你话啊冇啊个墙面嗰度冇用墙布啊，冇用墙纸，吊顶都系噶，你唔好漏咗吊顶有啲天花啊，因为咧吊顶其实。

好多系木质嘅，咁啊，即使系有金属嘅框架都好啦。有一啲如果系比较潮湿嘅地方，佢每年咧嗰啲回蓝天嘅时候，好啦，个吊顶嘅天花索水索有几年啦吓，索咗有几年啦吓，跟住咧好啦，后面就开始要发毛噶啦。但系如果你去出边出去租屋住咁计，个业主肯定系擦靓咗。啲漆先噶，系嘛？本身又唔系回蓝天啊，唔系好潮湿嘅日子，你去租嘅话，佢已经擦靓仔咗啦。你又去睇，又睇唔出啦咁样。但系其实咧系可以夹得到嘅啊！即系如果系有验房师要帮你嘅话咧，就会企在夹夹，因为佢就擦嗰、那个面啫嘛，系嘛？咁你本身个吊顶咧会有一啲卡位啊、罅位啊，其实嗰啲地方仲系可以睇得出嘅。但系如果你斋睇表面咧，肉眼系唔系咁容易察觉吓？好容易一忽略咗咧，好啦，你住入去，咁你就系嗰个日日喺度吸啊吸啊吓。刚才嗰只歌就不呼不吸几多秒啫，系啦，你调翻转又谂下，你可以不呼不吸几多秒？冇几多秒嘅啫，多数都要呼啊吸啊呼啊吸啊，嗰啲咁有霉菌，因为咧佢有一种即系嗰啲包子啊。唔系灵芝孢子，系嗰啲霉菌孢子。其实如果你随住空气吸入你嘅身体，佢就会刺激你嘅呼吸道，跟住就会引发咳啦、鼻炎啦、支气管炎啦，啊，即系严重嗰啲咧，可能影响埋个肺先。哇，嗰啲咳咧，咁咁咁咁咁，好紧要噶吓。所以简单嘅擦漆，净系冚个表面咧，系冇办法杀死墙体嗰啲深层霉菌嘅，即系特别系持续咗好多年嗰啲啦吓。所以潮湿嘅环境之下咧，嗰啲霉菌又会继续繁殖噶啦。所以呢个健康隐患嚟嘅，佢仲喺度噶吓。比如咧，而家有啲嘅租房市场，佢会有啲咩情况出现咧？嗱，比如个业主佢咧普遍系存在掩盖式嘅维修，掩盖式维修就系、是、啊墙体渗水系嘛，啊有啲发霉系嘛，佢系唔会做根治嘅防潮处理嘅，佢就系用嘢冚，用墙布冚又好，用漆冚又好啦，遮盖咗，咁佢就刻意隐瞒间屋嘅缺陷，但系咧一冚咗之后，佢就对外出租噶啦。咁而租房之前，作为好多个租客咧，即系冇话专门做系一个查验噶，系嘛？所以大部分嘅人睇完间屋，佢就系关注个外观装修啊，有冇问题啊，就会忽略咗墙体、墙角或者系啲卫生间嗰啲隐蔽位置，冇留意到呢一啲。咁但系你住入之后先发现咧，有一啲嘅隐蔽嘅问题出现咗啦。但系好多时候呢、这个时候咧，个业主就会赖数啦。我原先都冇咁嘅，你住入嚟先搞成咁嘅，你自己搞翻掂佢啊！唔系你嗰度押金，你又唔使自己谂法攞翻咁样啊？呢啲所以就呢个叫做有数拗啦。所以好多时候咧，你嘅押金个维权嘅门槛就会比较高吓，好多个业主都会话啊，间屋俾你搞损好咗啦，嗱呢个有维修费用啦，咁就会克扣翻押金。咁而好多时候咧，作为租客，可能咧，对于嗰个房屋啊相关嘅一啲质量检查啊呢方面嘅知识又唔清楚啦，系咪？咁可能喺法律上面又唔系太了解啦，咁所以又或者系维权嘅流程会比较繁琐啦，等等。咁哎呀，算啦算啦，怕你啦咁样。咁但系咧就到最后咧，自己嘅押金又冇咗啦，仲要住喺一个可能咧成日都喺度一呼一吸都系啲霉菌孢子。嘅地方系嘛，搞到自己勤勤琴琴啊，或者系鼻敏感啊，自己都仲以为哎呀，我挨得辛苦啊，免疫力低咗，所以喺出边咧就惹咗啲病翻嚟咁样。但系到最后发现咧，可能病冚唪唥都系嗰间屋带俾你嘅，即系但系嗰间屋吓、啊，即系出现咗一啲霉菌啊，呢啲咁嘅原因，而你翻去住嘅时候咧，吸入咗呢啲咁多嘅霉菌，先至会诱发各种嘅病症啊。所以咧，亦都系要俾各位要去租屋嘅朋友提个醒吓，记得啦，你去睇楼嘅时候咧，要睇埋嗰啲墙角啊、窗边啊，系嘛，或者系啲厨卫嘅背面。打个比如，你见到个橱柜 OK 冇问题啊，麻烦你打开佢睇下，吓啲窿窿罅罅都睇下啊，或者系厨即系嗰个卫生间。除了你睇下个表面之外咧，你仲要打开嗰啲柜睇下个底底啊，即系除咗睇面，仲要睇下底，有冇啲霉点啊等等呢啲啦，包括一啲衣柜嘅后面嘅位置啊咁样。仲有咧，如果系有软装，啲边边角角位你都要睇下会唔会有啲霉斑喺度啊，因为咧，如果个业主佢真系刻意嘅隐瞒嘅话咧，其实有时啲窿窿罅罅佢未必可以睇得到，但系你自己就要认真去睇啦。仲有。
通常呢即係啲梅雨季節睇樓嘅時候更容易暴露牆體滲水啦，或者

0: 霉嘅呢个问题嘅，因为喂佢突然之间你一睇到嗰一笪系油噶吓、啊、油过噶，咁你知道嗰度容易有问题啦，系嘛？所以呢啲梅雨天气去睇楼，即系睇嗰啲吓，你要去租屋住咁计吓，咁你睇嘅话容易睇出啲嘅。咁仲有咧，就系大家对于嗰、那个无论你系出去租屋住又好啦，或者自己一间屋都好啦，就唔好睇少嗰啲霉点吓，成日都会觉得诶嗰啲啲多冇乜问题啫，但系实际上唔系噶吓，分分钟咧嗰啲啲多就已经系好多嘅霉菌孢子不断去发酵发酵发酵咁样，咁跟住咧就会诱发咗大家可能会有一个过敏性鼻炎啊，或者可能有啲咧就系唔知点解又成日都咳啊咁样，可能会有呢种情况发生，所以我哋都要增强啦自己喺屋企嘅居家健康意识啊。
1: 上午十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3: 佛山之心，全域向善，以政策赋能保险创新，以专业护航产业民生，诚邀各大机构聚力善成，共构保险发展新高地。
4: 暑假补贴嚟啦，牙齿矫正疑难，三高缺牙嚟禅医口腔，即刻预约立减2000元，电话83132226，微信搜禅医口腔挂号。
5: 老公啊，个垃圾桶好远啊，个汽水罐不如你帮我行过去掉咗佢啊。
6: 哎呀，掉落地下就得㗎啦，你见唔到我透緊烧烤炉嘅咩？
5: 老公啊，喺湿地公园度用明火得唔得㗎？你睇下草地俾你烧到黑掹掹啦。
6: 哎呀，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怕咩啊？
5: 哦，
6: 哎呀，食到好饱啊。老婆，用唔晒啲烧烤汁倒落条河道就得啦。等我绑好张吊床瞓个靓觉先。就呢两棵树仔啦，弯弯地仲有弹性嘅。
5: 老公你阴住啊。
6: 哎呀。
5: 老公你点啊老公。
7: 露营讲文明，爱护者座城。坚守道德准则，出游先有品质。
8: 入住周末唔升价嘅酒店，报名非遗手作公益亲子体验，仲有寻觅地道美食同潮玩露营。
9: 打开佛趣游，拒绝攻略繁琐，避开游玩踩坑，一站式解锁佛山万仙玩法。
8: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趣游，解锁全城文旅权益，令每一次出行都充满佛山趣味。

0: 嘅每一个细节都透露住你嘅品味同对生活嘅热爱。
1: 我哋向往嘅唔单止系一个居住嘅空间，更加系一种生活态度嘅体验。
0: 每一次嘅家居换新，都系因为我哋对美好生活嘅追求同向往。
1: 探索美好生活嘅起点，永永换新生活家。
2: 近期咧，我睇咗一个好得意嘅，就系叫做智能蔬菜立体种植机。咁呢个做乜嘢嘅咧？智能蔬菜立体咁同我哋生活有咩关系咧？嗱，同嗰啲中意喺屋企种菜嘅朋友有关系嘅，即系可能咧就系有啲吓年轻人咧就会唔好理解点解啊阿妈系都话要搵到笪地种下嘢咧咁样。咁当然啦，即系有时系中意系佢自己嘅兴趣爱好，或者系实现佢价值嘅一啲嘅一个部分啦。因为有啲朋友佢退休之后觉得系嘛，孙又唔使凑啦，咁自己又好似冇咩其他爱好，就系中意种下嘢咁样，系嘛？而且自己种嘅啊，几时食都觉得好安全噶，就算姜葱蒜啊，是但都种啲啦，咁样系嘛？会唔会有啲咁样嘅朋友啊？吓，即系总系中意种啲嘢嘅。咁但系如果对于而家嘅新屋嚟讲，嗱，即使啊有赠送阳台面积都好啦，有唔少嘅年轻人咧，佢仲系中意攞嚟做一个自己放松嘅空间，佢唔一定用嚟种菜啊，可能就系种绿植咯，摆一啲大株嘅绿植啦，喺个阳台嗰度，阳台封窗之后，咁啊成个空间打通嘅，好舒服啊咁样。咁但系又要满足阿妈嘅嗰种，又或者系唔系净系满足阿妈啦，满足自己或者满足太太嗰种想喺屋企度种啲嘢，种啲菜，有咩欲望呢啲吓，咁就可以用呢一种智能嘅蔬菜立体种植机啦。哇，呢啲啊紧要啊！佢系点咧？我同大家去描绘一下先吓。佢咧就系类似一个置物柜，而且系会发光嘅。嗱，如果你简单去理解咧，就类似嗰啲咧，你咪去啲茶楼啊，茶楼食饭。唔系讲酒店啊，只有茶楼先有嘅啫，酒店唔摆呢种嘅冰箱喺个收银台嘅。嗱，啲茶楼收银台嗰度咧，通常咪会有个冰箱嘅，系嘛？个冰箱咧就系个盖系透明嘅，咁跟住咧里边就摆啲饮品啊咁样样嘅。咁但系你而家咧就将佢概念个冰箱系改成咩啊？里边系用嚟种菜嘅，咁你望起身就差唔多呢种咁嘅款啦。啊！但系个冰箱咁样嘅设计咧，佢就唔系用嚟放嘢饮，就系用嚟俾你种植蔬菜嘅。而且咧，佢好嘅地方系咩咧？佢仲有氛围灯，即系话咧，类似呢个冰箱咁样嘅呢个蔬菜种植机咧，佢个边边个门边嘅位置有隐藏式嘅灯带。佢就算摆喺你间屋、你嘅屋企咧，装修得好时尚、好靓都好啦，你摆呢个咁嘅蔬菜种植机啊，智能蔬菜种植机。喺家屋里面你唔会觉得外眼嘅个装修你唔会觉得唔及㗎，你会觉得哇多咗盏氛围灯喎。而呢个氛围灯呢佢仲要里面系有绿植㗎，因为种咗菜喺度㗎嘛。咁跟住呢佢好得意，佢就唔系平铺，即系话啲蔬菜唔系平铺咁样种喺度嘅，系打树企喺度嘅。佢呢个成个立面嚟嘅。所以你就会觉得好靓啦，哇觉得好似呢个种植机唔系喺度种紧菜，而系话哇一箱咧发光嘅绿色植物，好靓啊，翠绿翠绿啊。嗱，所以呢点咧就可以兼容到，即使系两代甚至三代人，对于屋企我好想种啲嘢咧，我唔系种花，我中意种菜啊咧咁样。但系后生嗰啲话，你唔好攞啲泥土咁样你整到系嘛，又话要淋呢样肥嗰样肥啊咧，你可以种嗱，但系又唔好影响我间屋入边嘅装修咯，得唔得啊？咁嗱，呢一种智能蔬菜种植机咧，就可以满足到俾大家啦。

0: 街坊们要注意啦，蚊虫又嚟搞搞阵，真系好烦人啊！
1: 呢个系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0: 啱啦，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1: 哈哈，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0: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2: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0: 让阳台变成养眼嘅私家花园，
1: 让客厅变成放纵自我嘅舞台，
0: 让厨房变成打动味蕾嘅秀场，
1: 让睡房变成身体充电嘅站点，
0: 让浴室变成冲走疲惫嘅地方。
1: 想在家尽享舒适时光，
0: 周一到周五上午9:30到10:30 ，Wing Wing 换身生活家。
2: 好啦，继续翻嚟讲下咧，就系、是、一啲嘅而家吓喺家居当中都有智能嘅蔬菜培育机咁样吓，呢、這个咧就刚才都讲咗啦吓，大家如果揸紧车啊或者睇唔到图片啊呢啲咧，咁我就话俾大家听，佢呢个就系类似大家嘅冰箱，但系咧你嘅面板系透明嘅，咁然之后咧就系边边仲会有氛围灯啊，咁呢个点解叫智能呢？首先一个，佢系可以调光线照射嘅时间，比如佢话啊，我系模拟日光照射，模拟13个钟咁吓，每日系照几多个钟，佢会因应翻你嗰啲蔬菜嘅需求调节佢嘅光照度，就唔需要话啊，我一定要摆出去点样晒啊咁样，所以摆喺室内同样系得嘅，而且佢仲要靓嗰下先好，即系你唔需要话啊，我要个大株嘅植物就摆喺度牙住噶啦咁样，但系佢唔系，佢呢个箱咧，即系佢而且佢仲好似一个装饰装置咁样。因为佢有氛围灯嘛，边边，跟住咧，你啲绿色蔬菜喺里边生根发芽嘅时候，佢飙出嚟啲嫩绿色，哇！个光一打上去嘅时候，哇！你就觉得好似系一棵好靓嘅植物，佢边边咧就系有一啲灯去照射住佢，投射住佢，你觉得佢系一个好靓嘅装饰嚟嘅，而唔系话哦，大家会觉得话，哎呀，你喺间屋度种菜，靓一靓嘅装修都搞到低档晒啦咁样，唔会，你见到就啊，仲系好高档之余咧，仲要觉得啊，佢好似系一啲咩绿色植物咁靓嘅咁样，咁矜贵嘅摆喺个箱入面嘅，仲要着灯嘅咁，咁仲有咧就系、是，因为你每日变化。因为啲菜系会成长噶嘛，系嘛，每日都会变化噶。比如好似大家而家好中意做沙律嘅羽衣甘蓝啊，又或者咧大家话哎呀我要补铁啊咁样吓，要食菠菜啊，医生我食菠菜好啊咁样，要种呢啲嘅话咧，其实系冇问题。咁仲有刚才咧，可能大家如果有留意我讲嘅话，就系佢唔系平铺个箱吓，佢系立面嘅吓。咁呢个立面嘅箱，大家就会话啦，喂种菜唔系要打平佢嘅咩？你立面点种菜啊，大哥咁样嗱。佢系咁嘅吓，就系佢会有每一盒一盒咁样嘅培植盒，即系佢一盒仔一盒仔嘅，跟住你将啲种子咧放入呢个盒仔，即系有泥土噶啦吓，放入入面，跟住就打树立起佢，因为佢系有条杆打树嘅，咁你就一个一个盒仔吸入去，吸入去，吸入去，咁所以就系、是、即使佢系长啲蔬菜出嚟都好咧，佢就个外面嘅吓个立面咧，佢打树嘅吓，唔会话哦系咪要打横佢先得，唔系可以立面立起佢嘅，所以就可以变得好靓吓，每日佢都可以令你觉得好有新鲜感，系嘛？除咗啲蔬菜好新鲜之外咧，你望到呢个箱入边每日发芽嘅蔬菜，即使系阿妈中意种菜都好，或者可能系阿嫲中意养菜都好，即使系几代同堂，佢有呢个种菜嘅习惯都可以满足到，而且呢一个直情系可以成为家居装饰，而唔系话哎呀咁碍眼嘅咁，所以好多嘢都系要靠包装出嚟噶吓。咁呢一种大概喺市面上嘅售价咧就系1700蚊左右一个呢种箱啦，就同我哋平时啲三门冰箱。窄身嘅三门冰箱吓，嗰种外立面系有啲似嘅，但系中间佢系透明玻璃，可以见到入面啲蔬菜嫩绿色发芽系嘛，长到深绿色，咁跟住边边咧仲有个氛围灯，仲有佢呢种咧有两个色拣嘅，即系佢个外立面可以系黑色啦，衬翻大家深色系嘅屋企装修啦，亦都可以系白色啦，衬翻啲奶油风啊或者简约风格嘅装修啦，都可以有两个主流色嘅，所以佢摆喺我哋客厅。又得，摆喺餐厅又得，作为一个装饰嘅装置啊！

亦都见到好多朋友咧去到我哋嘅佛山家 A P P 啦，跟住咧就点击进入到花生嘅专区，跟住咧就喺我哋嘅本身生活家上面去打招呼啊！见到大家吓，有好多朋友咧做早一节目开始嘅时候就 say hello 啦，咁啊见到有稻花香啦，仲发咗好多图片过嚟吓，跟住啊莲子啊、李生啊、顺顺利利啊、有志心啊、萧薇啊、婷啊、美好啊、拖拉希蒙啊、忘忧草啊、华姐啊、被初龙咬的人啊、蓝天啊、搭星追月啊、红茶啊、张宇啊等等啊，亦都有啲未有改名嘅朋友吓，见到啦，见到大家嘅打招呼吓。咁啊，有朋友话喂，有冇积分收噶呢度咁样？我尝试过揿呢个打赏俾大家嘅功能咧，其实得我一个人个名喺度，即系我只可以点击我自己嗰、那个，点唔到大家嗰个啊！到时有新嘅功能再同大家分享下。今日节目时间差唔多啦，听日咧继续会有《浑身生活家》，我哋听日再见。

0: 上午10:30。
1: 暑假去旅游就揾佛趣游，
2: 避暑就去凉浸浸大东北，行入长白山，登顶天池观奇景，享受山林温泉，盐吉打卡网红街，云春一眼望三国，地道帝王蟹，东北烤肉一次食齐。
1: 大话就近拣崇左，寻觅珍稀白头叶猴，出海蟹后粉星海豚，打卡得天跨过瀑布，入住网红景观酒店。
2: 一南一北亲子游，记住跟住佛趣游，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抢位啦。
3: 946天气预报，
4: 早上一起来关注天气啊！展望佛山市各区呢个白天啦，系上昼多云有阵雨啊，午后转有中到大雨嘅噃，吹住两级嘅偏东风，气温喺25-31度，相对湿度系介乎于75%-98%之间啊。天气都唔系咁稳定噶，所以大家出门之前一定要留意翻最新嘅路况啦，同埋最新嘅天气预报啦，同埋关注持续性强降水可能导致嘅山体滑坡等次生灾害。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5: 广东嘅夏天真系成日都捉摸唔定啊！一时咧出猛太阳焗到兴合合，一时落阵雨又闷热到咧黐身黐细，成日口干舌燥，周身唔自在。好多朋友都话事计，哎呀，直饮白滚水，口寡寡都饮唔落啦。仲话买啲有味道又解渴嘅，又惊买到嗰啲多糖多添加剂嘅产品，自己整柠檬果蔬水，唔系话切啊洗啊咁鬼麻烦，而且咧鲜果又容易变质，嘥钱又嘥功夫。今日咧同大家推介一款真系好适合我哋广东夏天嘅补水组合啊！首先嘅就系梅鲜雪果蔬汁啦，三款人气口味各具特色，羽衣甘蓝口味清爽，清新嘅青提苹果香又带啲柠檬嘅微酸点缀，哇正！仲有呢只芒芒胡萝卜口味，香甜啊！红石榴车厘子款优选六种食材科学配比，产品采用四重锁鲜工艺，开袋即饮，口感清爽又纯粹，超大一提活动价都只需要55蚊，一提十袋再送你一袋随机口味。第一次尝试嘅朋友咧，可以入手49.8嘅八袋混合尝鲜装，一次试齐四款风味啊嘛！中意自己泡水嘅朋友仔咧，一定要试下干柠檬片啦！采用 FD 冻干锁鲜技术，独立铝袋包装，轻巧便携，翻工出门游玩，塞喺个包包度搞掂。配料表咧就只有柠檬，干净又安心。冲泡之后清香酸爽，夏日再闷热都唔使惊啦！秒杀价49.9，三盒到手60片，再送你一个杯。哇！而家活动福利再加码，买梅鲜雪系列产品送牛乳茶一条，买满49蚊再送一包菜园小饼。如果你话想口感再温润一啲嘅话咧，可以试下呢款华盈山土蜂蜜嘅，色泽咧呈深琥珀色，蜜香醇厚，一斤装活动价只需要88蚊一樽。除此之外咧，纯蜂蜜特惠25蚊起，仲有琵琶蜂蜜、金桔蜂蜜等多种蜂味可以拣，满足唔同口味需求。更多嘅品质好物，嗱，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入手啦喂！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0: 各位老友，即日起到7月31号，童车时代正式开启7月特惠杀价帮专场，联合比亚迪海洋网、传奇、ION、吉利、吉利银河，一次拣齐燃油车、纯电车、运动、七座 MPV、家用 SUV， 除了厂家直降底价，报废置换补贴最高补20,000，传媒购车补贴最高20,000，仲有分期免息礼遇等福利，快啲关注童车时代微信公众号，点击杀价帮菜单栏即可免费报名啦！
1: 暑假熱辣辣，發出遊聯手廣州融創，一齊玩雪玩水降降溫，
2: 冰滑梯、掟雪球、熱雪奇蹟如雪，唔限時暢玩，巴布亞企鵝巡遊，驚喜出現喺你身邊，
1: 室內水世界，玩水唔怕曬，
2: 一住五轉酒店花間堂，嘆個自助早餐，
1: 全城獨家發出遊加碼送埋大碼氣門票，
2: 廣州融創暑假套餐日日都可以用，人均低至400多元起，快嚟玩水玩雪睇見我啦！
1: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聯繫客服叉燒包或者禪之旅。8622-0860抢位啦！

可是已习惯夜里回忆重演，无法结束也无法改变。

0: 上午十一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暑假去旅游就揾佛翠游，
3: 佛山直飞银川五日游，仅需2999。
2: 沙坡头玩转大漠风光，腾格里沙漠越野车穿越珊瑚奇观，
3: 网红65号公路拍西部大片，镇北堡影视城重温经典银幕记忆，
2: 荷兰山岩画探寻史前艺术，通湖草原感受沙漠绿洲秘境，
3: 奇幻宁夏亲子游，记住跟住佛翠游，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抢位啦喂！
4: 暑假补贴嚟啦，牙齿矫正疑难，三高缺牙嚟禅医口腔，即刻预约立减2000元，电话83132226，微信搜禅医口腔挂号。
5: 石湾肉冰烧，味皇纯良够年份。
3: 暑假出游抵玩福利嚟啦，
2: 每周三早上10点锁定佛出游小程序，领佛山民宿消费券，预订民宿至高立减400元，
3: 平台仲有周边城市各式酒店优惠任你揀，暑假出游就上佛出游。
6: 从歌神许冠杰到谭张争霸，四大天王港乐时代男神辈出，
2: 继比肩 Beyond 派对大获成功之后，中年好声音萧华天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火热开唱，
6: 从浪子心声唱到紧急联络人 ，N 首港乐男神嘅经典金曲梗有你有歌。
2: 9月19号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横跨50年，港乐超经典。
6: 快啲微信搜索花生微飘仪扑飞啦！
0: 凝聚向上向善嘅力量，946正点公益。
2: 节能降碳存在于日常生活中嘅方方面面，每个人都可以作出贡献。随手关灯，绿色出行。调高空调温度，关咗嗰啲唔用嘅办公设备，你一啲嘅好习惯需要我哋身体力行不断实践，我哋一齐从而家做起，自觉践行绿色低碳嘅生活方式，小节约都可以彰显大能量。节能降碳，你我同行。节能降碳，你我同行。
7: 靓女，你把声好好听，不过在地铁里面是不可以大声喧哗的。
8: 靓仔，你身手好敏捷，不过在地铁站是不可以追逐打闹的。
9: 文明出行搭地铁，安全又快捷。
10: 城岭南韵，万般佛山
11: 随。仲愁紧周末去边度打卡？放假点样规划行程？市民广旅体局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全力打造嘅佛翠游官方文旅平台，整合全城景区美食、酒店民宿、网红文创资源、智能导览、活动报名，专属攻略一键获取。
12: 陵园新岭佛翠家，享百家商户专属特惠，逛非遗、品美食、赏美景，一站式畅游佛山。
11: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吹游，发现佛山更多美好，畅享城市烟火。
13: 声音是情绪的按摩师，倾诉都是一种放松。
14: 欢迎你通过文字或声音讲出你的生活点滴感受，我们帮你播出。
15: 我的人生目标已经更新，由出人头地改成出得门口，今日达成了一半，出了张皮。
16: 我咧坚持跑步3个月啦，唔系为咗减肥，而系为咗证明自己可唔可以做好一件事。今日突破咗5公里啊！跑完之后咧，我仲喺江边睇咗日落，爽啊！
17: 10年冇联系嘅高中同学，今日突然间发消息俾我，话路过我屋企楼下，谂起以前读书嘅日子，我哋倾咗1.5个钟，好似中间呢10年从来冇断过。
13: 你的声音会被听见，你的故事会被音乐回应。
14: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946频率。

0: 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低你嘅心情文字或声音视频，喺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1: 点点情意，你讲我听。
2: FM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3: 眼左处，一缕龙王。

0: 上午11:30。
1: 大家好，我系蔡明辉啊。
2: 大家好，我系李淑勤。
1: 衷心感谢各位戏迷对粤剧《大丽花》嘅热情支持。
2: 九月喺佛山粤剧院上演嘅六场门票已经全部售罄啦，
1: 期待大家在佛山粤剧院相见啦！
3: 更多演出资讯，请。

0: 关注微信公众号花生微天意。
1: 八月十四号，佛山粤剧院大剧场上演当代舞剧《途经》。青年舞者舒雅用竹鸟同孙子打造出温润雅致的舞台意境，重新感受身体最纯粹的力量。各地舞者一起共创，透过肢体演绎人海中每一场转瞬相遇。微信手花生微飘移，即刻抢飞啦！
2: 九四六天气预报。
3: 同大家一齐晒晒天气方面嘅情况啊，气象台预计啦，今日咧就会系多云间阴天啦，午后咧会有雷阵雨，局部暴雨，吹偏南风两级，气温介乎26到31摄氏度之间，相对湿度75%到98%啊。啊，中午过后啦，可能会有一啲嘅雨水，大家要注意啦。听日同后日两日降雨持续咧，需要咧关注持续性强降水可能导致嘅山体滑坡等嘅次生灾害啊。咁目前咧刷新一下咧，就见到咧就五区暂未有呢一个嘅天气预警嘅。咁如果咧下午嘅天气咧有比较多嘅变化啦，建议大家咧亦都可以多多留意吓我哋呢一个嘅天气预报。咁今日上午咧，其实佛山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咧继续发布嘅吓。咁讲未来24小时啦，高明嘅部分镇街啦吓，咁呢一个嘅地质灾害预警等级系三级嘅。提醒咧做好相关嘅防御工作啊，咁啊包括咧对于一啲嘅地质灾害隐患点嘅巡查排查嘅工作啦，特别系对屋前屋后啦吓、人工边坡啊等等嘅都要加强巡查，亦都提醒啦呢啲隐患点附近嘅居民、厂矿、学校同埋企事单位咧留意关注呢个预报预警啊。
1: 上证1821酒庄酒，中国高端米香白酒，真年份更舒适，正六正十新品上市。
4: 参观生效护理牙膏套装，每支足足180克大用量，两款分工搭配使用。
5: 科研白牙膏自带洁净因子，双效净齿，净清新牙膏添加口腔益生菌，护齿护牙，持久清新口气。
4: 面蜜泡沫深入清洁齿缝，瑞士调香茉莉清茶淡雅香型，
5: 29.9元到手三支，更有超值套组55.9元到手六支，快啲嚟放心好物小程序选购啦！
6: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水性差的不救人，安全六步别忘掉，别忘掉。
7: 保险界的热搜话题你了解几多？
8: 无论是健康保障、财产安全，定是未来规划，我们都有答案，等你在复杂的保险世界中游刃有余。
7: FM94.6 家有一保，工作日上午11:30到12:00，和你一起深挖保险的每一个细节。
9: 保险早知道，
10: 知道些什么？
11: 你听下就知道。
12: 感冒睇门诊，百万医疗险可唔可以报销？
3: 首先一般嚟讲，百万医疗险咧就唔可以报销啲感冒啊等等嘅普通门诊嘅。咁如果系痛症放化疗等嘅特殊门诊，或者系门诊手术，又或者系住院前后嘅门急诊费用咧，百万医疗险咧都可以报销。但如果话想报销感冒发烧呢一类嘅普通门诊费用，应该咧就要选择一啲带有普通门诊报销责任嘅医疗险，比如话门诊险啦、中高端医疗险等等。不过门诊险嘅保额就比较低，报销咧一般仅限于社保目录内，覆盖唔到大病风险嘅。而中高端嘅医疗险嘅费率咧，又会比普通百万医疗险要高，所以咧喺选择嘅时候咧，根据自己嘅实际情况啦。医疗险咧最近都有好多新嘅变化吓，咁啊听讲有一个大嘅品牌入边嘅呢一个做咗好多年嘅呢个医疗险嘅品牌啦吓，亦都咧进入到咧呢个免建告嘅领域啊，所以咧医疗险而家越嚟越卷，所以喺呢段时间嚟呢两三年咧，远军都会好建议大家咧多啲去留意医疗险喺健康保障当中咧，重疾险嘅呢一个费用可能就越嚟越贵啦吓，咁啊各种因素嘅影响啊，咁有啲嘅朋友仔咧就话，咁仲有啲乜嘢对于保障疾病咧系比较 较能够有确定性噶咁样吓。咁医疗险大家咧可以去考虑嘅。系啦，咁啊呢一个咧亦都系最新嘅一啲行业嘅消息。咁啊，大家欢迎咧，亦都可以喺咧我哋11:30到12:00嘅加一宝节目时间啦，进入到咧呢一个佛山街 A P P 咧，喺我哋花生嘅板块一齐嚟倾倾偈嘅。被初六咬的人咧就话：大家中午好啊，中午好啊，初六系你咩人啊？初六系乜嘢嚟噶？点解会咬你噶？雨后阳光咧，今日亦都一早嚟打卡啦吓，多谢大家嘅支持，亦都可以留言关于咧一啲买保险、用保险方面嘅实用技巧啊。咪今日星期四继续咧会有解码保险法，通过案例咧一齐嚟同你去讲讲啊。嗱，点样用法律嘅角度咧嚟去睇一啲嘅保险纠纷？我哋咧进入到解码保险法啦。
10: 保险有睇法，保险有办法。解码保险法，解码保险法。
3: 系啦，咁今日咧，我哋请到咧广东扶立顺律师事务所创始人张律师郑宇嘉郑大壮啦，嚟节目当中一齐倾倾偈嘅郑大壮。
13: 早上咁多位听众，早上袁君，
3: 系
13: 啊，依几日都系时雨时晴，有时好，有时就好热，有时咧就喺闷热当中又有少少肚心凉，一丝丝嘅咁嘅清凉，系嘛？
3: 即系其实体感上嚟讲咧，我觉得一阵落下雨，一阵吹下太阳咧，其实就冇咁热嘅。因为以往咧，我记得旧年啊，即系去年咧，其实呢个5月到8月嘅时间咧，即系个高温天气系比较多嘅。啊，但我哋今年咧，好似嚟到咗7月咧，即系感觉上啊，即系话你能够有持续好几日都系35度以上嘅嗰个高温咧，就感觉少啲啦啊。反而雨水咧多。一年唔同一年时势啊，
13: 系关键嘅话就系无论点都好啊，我觉得大家都仲系雨水多啊，注意一下安全，而且咧
3: 特别系交通啊，
13: 即
3: 系特揸车啊，出街嘅时候啊，即系每次都提醒大家落雨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
13: 所以
3: 都冇心急。
13: 所以正系由于交通生活嘅话，其实都系我哋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我哋好似近期我哋呢个保险解码保险法会讲比较多嘅咧，啲交通嗰啲嘢。你前排我哋会探讨个问题啦，就系话，喂，某一啲喺行政上喺道路交通法上嗰个瑕疵，会唔会影响佢呢个咁嘅驾驶嘅资质？会唔会影响佢呢个驾驶嘅资格？会唔会影响佢喺一个驾驶嘅身份嘅判断？同埋嘅话咧，其实。归根结底会唔会影响佢嗰个保险？
3: 系啊，因为咧，其实我哋可以讲喺日常生活入边，每个人或者我哋家家户每个家庭啊，你一定要唔开一个保险咧，就系呢个嘅交通类嘅保险啦，或者车险啦吓吓，所以基本上系大家都有吓。咁啊，点样去用咧？其实即系冇谂过嘅，真系冇咁细致嘅规划啊。其实，
13: 所以我哋而家唔系讲一个内容为王。两位王，即其实大家好多喺日常生活当中一啲即系一啲身边嘅一啲唔起眼嘅事，咁我哋咧就即系希望通过呢啲事去发掘一啲法律嘅点，并且用一种最真实嘅方式去最平易嘅一种法律嘅讲解嘅方式去俾到一个大家，系嘛？即系好似近排我哋嘅数学天才啊，黄鸿小姐咁啊，跟住有一篇琴日嘅《洛阳纸贵》嘅《黄的猜想》咁啊，《
3: 黄的猜想》
13: 啊，《黄的猜想》《洛阳纸贵》，即系其实呢个会俾我一个好大个触动嘅。我觉得乜嘢系内容为王啫？即系佢唔系，其实唔系讲紧一个形式，包括我哋啊，仲有我哋传统嘅听听电台啦，包括我哋用我哋嘅 A P P 啦，包括呢啲以前嘅睇报纸啦，加上我哋喺微信上嘅一啲嘢。但系我觉得，其实我讲一句啦，
3: 袁
13: 君，真真正正内容为王一句说话，其实就系直击每一个人心灵，每一个人心底底处嘅嗰一份真诚。
3: 系咁，所以其实即系能够真正用内容嘅。呢一方面去打动大家嘅话咧，我觉得一个系真实啦，一个咧其实对于大家嚟讲系有用
13: 有
3: 意义啦，
13: 系，
3: 所以喺我哋嘅解码保险法当中咧，其实更多其实想俾到大家啲有用嘅信息。咁好似我哋今期节目咧，继续亦都会围绕住
13: 就系、是、大家都好容易见嘅
3: 交通环境下边或者交通情景下边
13: 驾驶证超分。
3: 超分嘅意思咧，即系扣突咗啦，
13: 已经
3: 扣超过咗12分啦，
13: 系啊，
3: 扣咗佢超过12分啦，
13: 即系呢啲嘢其实
3: 唔系，即系我嘅常识就系扣咗分仲可以驾驶咁
13: 啊，吓，扣咗分嗰、那个佢证咪暂扣咯，
3: 暂扣啦，系咯，跟住我概念入边系扣咗超过12分嘅人，通常就唔俾揸车咯，即系至少呢段时间你唔俾揸车，
13: 咁佢禁粗嚟啊嘛。
3: 所以咧，即系有阵时咧就夹硬嚟咧，就会发生呢一啲咁样嘅意外。
13: 冇错啦， 2016年7月啊，呢、這个姓吴嘅啊，吴、生呢就驾驶呢个佢嘅嗰部的士，就同呢个杨某驾驶嘅电动二轮车相撞，造成咗两车嘅受损。咁啊，杨某呢就受伤。咁估都估到啦，电动车去冚呢部小汽车，咁梗系杨某受伤啦吓。2016年嘅8月，交警大队呢就出具咗道路交通事故嘅认定书，就认定呢吴某呢揸呢个机动车呢就唔按规定借道通行。同埋呢就认为佢啊，其实借道通行就係发生呢个交通事故的主要原因啦。咁亦都认为佢呢，你本身呢，你个驾驶证呢，你我哋间查到你驾驶证係超咗分㗎喎、并且你驾驶系俾我哋暂扣㗎喎、并且嘅话你嘅驾驶证嘅呢个系即系驾驶机动车嘅呢个系即系停止使用期间嘅一个驾驶机动车系造成今次事故发生原因。交警嗰度嗱，呢个系好大嘅细节。
14: 我觉得交警俾到嘅结论，其实好多时都真系会影响到保险公司是否理赔嘅一判断。
13: 冇错，
14: 因为保险公司首先咧，其实喺车险当中咧吓，即系呢啲交通保险当中吓，其实佢会有一个定责嘅一个考量嘅。
13: 冇错，
14: 因为佢喺好多免责条款入边咧，佢都讲明啦，喂，你嘅责任或者系你违法嘅嘢咧，我系唔保噶，咁样讲白咗就系、是。咁所以点解交警嘅对于事故性质嘅定责同埋判定系咁重要
13: 咧？因为嘅话一发生咗交通事故之后，交警嘅认定其实就可以认为是事实的一个反应的传播。
14: 啊，对，
13: 咁、交警我认为话，喂，你，但我觉得呢度咧，佢比较特殊嘅系交警写咗一句说话，即系我姑且勿论佢呢句说话个结论啱同唔啱，但系确实对呢件案嘅影响好大。交警话，喂，你喺驾驶证超分、暂扣、停止使用期间驾驶呢个机动车辆。个行为造成系造成呢个事故嘅呢个咁嘅原因
14: 系
13: 其实我哋按照我哋常识嚟讲啦，
14: 嗯，
13: 交通事故嘅原因会唔会话因为你暂扣咗个证而造成交通事故咧？
14: 咁佢即系其实呢个逻辑咧，我明阿郑状嘅意思就系、是、佢唔会因为佢点都唔会因为佢暂扣咗个证就导致咗佢特登要发生交通事故啩？
13: 但我哋亦都不得不讲，即系有啲嘅一个主法单位，佢会即系用一啲好格式化嘅嘢去写、用一啲格式化嘅嘢写，咁样嘅话就成咗一个
14: 有争议，
13: 即系一个争议嘅问题，同埋需要解释嘅问题啦。咁啊，继续讲啦吓，但系咧，即系交警咁样写咗之后咧，后来就查明阿吴某驾驶嘅呢个车系登记喺阿潘某名下嘅，并且咧喺保险公司咧就投保咗交强险，有交强险嘅，
14: 有交强险嘅，
13: 交强险当中嘅死亡伤残嘅赔偿金额咧就系
14: 3万，
13: 医疗赔偿金额咧就1万，亦都有买商业三者险嘅，咁啊责任嘅限额咧就100万，啊含呢个不计免赔。依次嘅事故咧，其实系发生喺呢个保险期限内，就属于保险责任，所以咧就保险公司咧就嗱嗱声咧就喺交强险嘅责任内咧就赔付咗12万啦。赔付完赔付罢之后，
14: 因为呢个钱咧，其实佢系赔付俾咧对方啊，即系呢个揸二轮车嘅嗰个杨某啊，
13: 冇错，
14: 系
13: 属于一个我哋保险讲当中所
14: 垫
13: 付嘅
14: 垫
13: 付嘅性质。咁垫付完嘅话，如果呢个唔系属于保险公司嘅责任，佢肯定会追翻啦。
14: 咁
13: 于是咧，佢就向吴某同阿潘某，佢追翻啦。好啦。即其实就系那么一个咁嘅过程，简单啲嚟讲嘅话，就系一部车撞到一个电动车之后，导致人哋受伤啦。跟住咧，当时嘅话，其实揸车嗰个佢本身系驾驶证超分暂扣嘅，
14: 即系交警嘅意思，
13: 即系 hold 住唔俾佢用
14: 嘅。交警意思我理解嘅，交警意思就系话你超分暂扣本身系唔俾你用呢个证，你
13: 唔俾你上路啊嘛，
14: 俾你上路嘅，你无啦啦上路咧，咁啊嗱发生咗事故啦，咁啊即系呢个责任就
13: 系
14: 赖你咯噃，咁
13: 啊
14: 即
13: 系
14: 话你嘅咯，你都唔能够上路嘅，你又要上路，嗱你唔上路，今日就唔发生呢件事啦。
13: 系啊，冇错。
14: 交警咧，佢之所以俾到啱啱啊郑总所讲，佢俾到呢、這、一个即事故认定书入边嘅呢个咁样嘅提法，呢、這个讲咁样讲法，其实出于咁样嘅原因系。
13: 冇错啦，咁所以咧，喺呢个过程当中咧，如果我哋即如果就系咁啊，就系、是、件事咁啊，赔咗赔咗啦，但系关键
14: 咁、我哋就冇讨论空间。
13: 系啦，但系关键保险公司去追翻嘛。
14: 系。
13: 咁啊，好啦，喺追嘅过程当中咧，吴某梗系唔服啦，反正个保险公司就。通过咩追呢？咁梗系通过呢个诉讼嘅途径追啦。喺法庭上咧，保险公司就话：喂， 你本身喺驾驶证超分暂扣停止使用嘅期间咧，你系唔可以使，即系
14: 唔可以揸车
13: 揸车嘅。
14: 嗯，
13: 咁依家亦都系常识。咁如果唔系扣分有咩意义咧？
14: 意义咧就系话啦，就系一个即警示你啊，一个限制你啊。
13: 所以咧，保险公司就话你。本身你呢个证已经系暂扣啦，已经系超分暂扣啦。你间系属于一个咩咧？无驾驶资格嘅状态。
14: 嗯，
13: 咁你并且咧就认为嗱，佢就讲啦，你交警大队所出具嘅一个事故责任认定书咧，亦都证明你系负全责噶，并且嘅话咧，亦都认为你当时有一个好重要嘅一个造成交通事故嘅原因咧，就系喺驾驶证内超分暂扣并且停止使用期间嘅即。在这个证停止使用期间暂停使用期间你去揸车。
14: 是。
13: 啊、不好啊、不是喎、不是这么回事喎、我呢即我的证被暂扣不代表说我不懂揸车亦都不代表说直接去造成这件事故的原因因为为什么呢、我已经在10年的时候即是在几年前啦。
14: 即是他的证是6年前的。
13: 正式已经取得驾驶证啦，咁驾驶证嘅超分暂扣使用咧，就唔可以话明，即系唔可以讲明我系冇取得嘅驾驶资格嘅。
14: 嗯，
13: 由于咧当时咧个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咧，喺一个记分周期内咧达到12分咧，就俾交管部门咧去暂扣
14: 驾驶证。
13: 系啊，其实呢个唔好就话，喂，我认为啊，呢个系对冇按照法律法规安全行驶嘅行政处罚啫，但系你唔可以否定我嘅驾驶资格。
14: 嗯，
13: 啊，
14: 即系你唔能够话我冇驾驶资格，但系你可以话我确实个证俾人暂扣。
13: 冇，咁啊，呢
14: 即系呢个逻辑都很绕啊。
13: 暂扣嘅话系一个事实，但系暂扣代唔代表唔具备一个资格？并且话暂扣等唔等于话，喂，系交警喺事故责任认定当中所讲嘅暂扣个证？
14: 嗯。
13: 就等于是说造成了一个交通事故的一个原因。
14: 即是我觉得其实这
13: 个逻辑、
14: 要怎样去理顺这个逻辑和理解。我觉得刚刚郑仲讲的即对上一句、其实是最核心的。即究竟是不是暂扣这个证就是导致这场交通事故的原因呢咁我觉得这件事又即是没什么技术层面可以去解释到。因为他是被人暂扣了证所以他就导致了交通事故。
13: 你有咁嘅驾驶技术，你系识揸车嘅，而且嘅话你系平时好谨慎、好注意揸车嘅。
14: 嗯，
13: 然之你一个唔小心系扣分，扣多咗，咁啊俾暂扣证。咁此时此刻嘅话，我能唔能够话呢一个系造成你交通事故嘅原因？即系话，你扣证唔代表话佢个人本身唔具备呢个技术啦。你扣证嘅话唔代表佢揸车嘅时候系有啲咩？醉酒啊，其他咁嘅状态，
14: 唔系佢冇啊，而且佢啲肯定会查啦，
13: 肯定冇，肯定冇。咁
14: 即系冇其他违法驾驶嘅情况。
13: 佢其实呢个虽然系常见，我哋喺法律上即系话好多常见一啲日常生活当中嘅问题，但系佢其实一个内心深处有一个更加实嘅一个本质，即系更加深层次嘅本质，就系话有时一啲嘢喺行政法规上宣告咗佢系唔 OK 嘅，个状态唔 OK 嘅，但系会唔会影响到佢嗰一个实质咧？嗱，再举一句远啲嘅一啲，
14: 即系类比嘅例子啊，
13: 系再举一啲远啲嘅类比一啲嘅问题，即系有时我哋一啲生活当中，我哋行政法规上宣告咗嗱，这个。例如我哋话，喂，呢个公司已经系个公章已经系失咗效啦，佢已经进入一个破产状态。问题呢个公司仲要戆居居咁去同人哋去签咗一个买卖合同，
14: 系
13: 佢签咗一个买卖合同。咁我想问问，可唔可以宣告呢个合同无效？如果宣告呢个合同无效嘅话，尤其系对卖嘢俾佢嗰个人系咪好大伤害？
14: 系
13: 我本身我认住你公司嘅公章，我唔知道你公司系准备。是一个清算状态的，我不知道你是这样的一个环境的，那我卖了东西给你，那此时此刻我是不是应该卖完东西下一步是什么？是收钱嘛，
14: 收钱咯，
13: 是收钱的。那如果你这么早宣布那个合同无效的话，那是不是我已经收钱的话我失去了依据？那对我一个是不是很大的伤害？即是我其实这个其实是一个很大的难题，行政法规上、行政事域内、行政法的视野下面的一些问题，即是会不会影响民事法律关系的变动。保险是一个民商事的法律关系，你交警宣告了说，喂，你我们知道你没有驾驶证，被人暂扣驾驶证，你揸车上路肯定是不对，肯定不得啦。
14: 对啊，
13: 但是你造成了一个交通事故，会不会影响了在保险法上说，喂， 你既然系唔符合呢个咁嘅规定啦、
14: 嗯，
13: 你既然咁样上路啦，哎，我又唔赔你，咁咪影唔影响？
14: 嗯哼，
13: 咁如果系我哋确定咗话，喂，系影响嘅，系可以唔赔嘅，咁、
14: 嗯、
13: 其实反过头嚟讲，对于买保险嘅人，对于保险嘅一个保险对象嚟讲，其实系几心寒嘅，咁、嗯、啊

0: 係真真正正係又係我哋返返我哋嗰個感覺嘅話，就係依樣唔賠嗰樣唔賠。
1: 係嗱，咁我覺得呢樣嘢呢其實係入面嗰個邏輯呢即係比較拗啊，同埋呢我哋自己都冇去諗過，因為我哋平時一般嘅思維就認為喂你俾人扣多咗分，你就唔应该揸车上路啦咁样。咁你揸车上路咧，讲个难，即系讲个另一个嘅案例嚟讲咧，即使呢个冇发生呢个事故，但系如果佢冇呢个证被扣超分，揸车上路又俾阿 Sir 查证嘅时候发现咧佢系超分嘅，佢肯定系要俾佢再罚一次嘅。吓，本身呢件事系唔啱嘅先啦。咁但系你又话讲到喺呢个事故当中，系咪因为佢个证俾人扣咗，所以导致呢个事故呢？但系佢本身只系证俾人扣咗，佢事实上仲拥有揸车嘅呢个技能技术噶嘛？咁、啊、所以咧，其实喺呢单案当中咧，嗱，咁大家就拗到不可开交啦。咁究竟法庭又系点样睇咧？我哋一阵广告翻嚟之后咧，同大家倾啊。
2: 个人消费贷财政贴息红包上线啦！嚟南海农行申请消费贷，最高可享受3000蚊贴息，快嚟南海农行购物点办理啦！
3: 兆积于进，得名于堂。佛山呢个名系由一块石榜开始。
4: 佛山石榜系列文创全新上线，陶艺摆件限量编号独一无二，
3: 原石摆件还原本色，沉稳有分量。
4: 小夜灯光线柔和，够晒暖心。
3: 无论你系自己珍藏，定系话将呢一座城市介绍俾朋友，佛山石榜都系非常好嘅礼赠选择啊！马上微信搜索佛翠游视频号小店，将佛山石榜带翻屋企。
5: 各位老友，即日起到7月31号，同车时代正式开启7月特惠杀价帮专场，联合比亚迪海洋网、传奇、艾安、吉利、吉利银河一次拣齐燃油车、纯电车、运动七座 MPV 家用 SUV， 除咗厂家直降底价，报废置换补贴最高保2万，传媒购车补贴最高2万，仲有分期免息礼遇等福利，快啲关注同车时代微信公众号，点击杀价帮菜单栏即可免费报名啦！
6: 爷爷快看呐、啊，这是我们做的灯笼，
7: 真棒！
8: 老爸，这还是跟您学做的。
9: 某人忘了细节，害我们掰断了不知多少竹篾子呢。
7: 嗯。谁叫他在我做的时候调皮捣乱啊啊！
8: 爸，
6: 爷爷，我长大了，一定记得灯笼是怎么做的。
9: 没错，还是丫丫乖。来，我们举着灯笼再拍张全家福吧。
10: 1、2、3，茄子。
11: 家是温暖的回忆，是关爱现在。也是传承未来，互敬友爱，家和世兴。
12: 工作日上午11:30到12:00 ，FM 94.6，家有一宝，同你一起发现生活的美好保障。
13: 解码保险法。
1: 好啦，广告返嚟之后呢，继续同大家嚟讲呢个案例。咁简单嚟讲呢，就係、是、一台嘅小型轿车同一个嘅摩托车相撞。咁呢个轿车揸车当时嘅司机呢，佢个证呢其实就係已经被人扣咗超过12分㗎啦，咁已经被交警暂扣。咁所以呢呢、这个时候呢，保险公司就话喂，你本身都系唔合规上路嘅，我唔应该赔俾你。所以呢佢赔咗交强险之后呢，就要再向呢一、这个嘅驾驶者同埋呢台车唔系属于佢嘅，呢台车嘅车主去进行呢一个嘅追偿啦咁样。咁所以大家呢就观点各有唔同，即其实我都觉得好奇嘅症状。我其实都想唔到佢嘅抗辩理由系咁样嘅。
0: 唔系、哦，我觉得好正常。嗰啲抗辩理由咁样，即系你啊，我哋知道保险公司佢肯定会即系
1: 佢会捉住佢唔系一个合规上路嘅呢一个点嚟去打。
0: 而且保险公司，大家有冇发觉点解我哋同保险公司打嘅时候，我哋点解同保险公司对对
1: 手嘅？
0: 我哋觉得佢缺乏咗少少人嘅味道咧、
1: 嗯。
0: 其实佢唔系冇人嘅味道，而系咧，因为个即系。佢系一个好庞大嘅机构啊嘛，佢系代表公司啊嘛，咁佢哋都系按照上面嗰啲要求啊，按照当中嗰啲一啲法规嘅一啲规定啊，咁样去做一个解释。所以即系其实我哋作为我哋单个嘅一个个体，我哋作为即系比较

0: 能够灵活调动控制自己权利嘅人啦、
1: 嗯，
0: 我哋就可以各种各样嘅讲法。但系保险公司嘅话，佢唔系咁啊，佢由上到下，佢成个机构，个成个公司小则几千人，大则几万人噶嘛、
1: 嗯嗯，
0: 每一个都系代表公司嘅一个窗口。咁佢喺处理呢件事嘅时候，佢肯定会同你讲嗱，依照法律规定系咁咧，嗱，按照嘅我哋嘅上头嘅读俾我哋嘅解释，系咁咧，嗱，依件事咧。其实就是那么一回事啦，因为呢你已经是不属于话，即是你个已经是超咗期啦、
1: 嗯、
0: 你个并且是超分暂扣啦、
1: 嗯。
0: 所以的话我们就认为你呢在这个、交通事故呢当中呢你其实是一个违法违规去做这样东西，那我们保险公司是免赔的。那当然大家有咁嘅呢个争论，但係无论点样以法院嘅裁决为准。
1: 嗯。
0: 经过咗一审二审呢，法院都判决认为呢驾驶证嘅超分暂扣唔属于未取得驾驶资格。
1: 嗯。
0: 保险公司呢你赔咗就赔咗啦，就冇得向返呢个当事人嘅追偿、
1: 哦。即係一审二审都咁样认为喎。
0: 对。
1: 嗯。即係一审二审采纳咗呢个被告嘅。
0: 係呀。
1: 呢一个嘅。
0: 系啊，系啊，因为佢讲得过去，因为其实好简单嘅，法院就认为佢判决理由就认为驾驶证嘅超分暂扣同埋停止使用，同由头到尾冇取得驾驶证，
1: 或者驾驶证俾人钉咗牌，
0: 系唔同嘅一回事，
1: 即系性质系唔一样嘅，
0: 危险程度亦都唔同，亦、
1: 嗯、
0: 都存在明显嘅一个好大嘅差别。老实讲，你真系咩叫无证驾驶？好多人理解嘅话就系、是。冇领牌，
1: 冇领牌啦，
0: 冇去考牌，就揸部车上，咁呢个危害性梗系大啦，主观恶性梗系大啦，同埋你本身系有咁嘅驾驶技术，你已经领咗牌，只不过个牌嘅话系超咗分俾人哋
1: 扣咗，
0: 扣咗，
1: 嗯，
0: 系唔同一码事、啊，
1: 嗯，
0: 咁所以就系法院就认为你呢个暂时被扣证唔叫冇资格，
1: 嗯，
0: 法院就认为你所谓嘅冇资格。完完全全是你由头到尾冇咁嘅技术，冇去考牌先至系冇资格。
1: 嗯，
0: 否则嘅话，你系具备呢个资格嘅
1: 技术嘅，
0: 你只不过系俾人哋暂扣停止使用呢个证啫。
1: 嗯，
0: 咁所以咧，法院就认为交警嘅呢个行政处罚冇错，交警嘅行政处罚认定佢系超分被暂扣，
1: 所以系
0: 吓，但系交警嘅呢一个行政处罚。并唔代表交警认为佢系冇驾驶嘅能力同埋驾驶嘅技能，冇驾驶嘅资质。
1: 嗯，
0: 所以法院就认为呢个唔属于我哋所认为嘅法律所认为嘅未取得驾驶资格。
1: 哦，
0: 即其实同我哋上个礼拜讲过嗰啲增驾，其实都系我觉得都有好多类似嘅地方。
1: 嗯，即个逻辑上系类似啦。
0: 系啦。你是识揸的，并且你已经考过牌的。
1: 嗯。
0: 但你只不过间个证是处于一些我们法律上所讲的一些。
1: 一限制阶段。
0: 限制的瑕疵的阶段、嗯、但不代表你没有证嘛。咁法院就自然认为咁你保险公司的免责就说不过去啦，就讲不过去啦、嗯。即法院是这样看法。其实法院我觉得他这个看法他亦都是有少少倾向性的。
1: 嗯。
0: 倾向哪里呢？倾向买保险那些人。是。倾向买保险那些人。他认为你下下作了一个咁不利于消费者的咁嘅解释，长此以往对你保险公司是不利的。
1: 嗯。大家对保险的信任可能会有影响啦。
0: 保险的市场是基于保险的可见，而保险的可见是基于保险的诚信。
1: 嗯。
0: 什么意思呢？全世界都话买保险，但系未见过保险公司赔俾人哋嘅话，咁你话系咪保险系不可见呢？
1: 嗯，
0: 你想吸引更加多嘅人，你想希望大家都认识保险嘅重要意义，你系咪有更加多嘅案例话俾人嚟听，我哋保险公司好诚信啊？嗱，依样可以赔俾你，嗰样可以赔俾你，咁样嘅话，依个先系一个良性循环。即系其实依一个。是法院的一个，我觉得是法院的立足点。
1: 嗯、
0: 但是呢，我们刚才即包括我们平时在节目成日讲啊，一审二审点支持这个比较特别。今次这个案例支持的是浙江某地的法院的。
1: 啊、
0: 经过一审二审支持的浙江某地法院，我这句说话言下之是什么意思呢？我们下个礼拜再跟大家讲一些不同的地方。
1: 同样的情况。
0: 不同的观点。针对同样的情况作出不同的观点。为什么我们要讲不同的观点？ 大家知道啊，边啲正面嘅，边啲反面嘅，边啲 OK 嘅，边啲唔 OK 嘅例子，即系起码大家心里边有个度啊嘛。呢啲唔叫做同我唔同伴，我哋只不过系话，即系其实大家对于法律嘅理解唔同，导致好多地方其实对于某一个相同嘅事情，佢嗰个最后个法律嘅评价
1: 都系唔一样嘅。
0: 咁我哋知多啲法律嘅唔同方面嘅评价咧，其实会有好处，即系就好似我哋。做题咁做索题咁啫嘛，既有呢个正题本，亦都有错题本啊嘛。
1: 咁我哋咧就喺下个星期当中啦，同大家咧一齐咧继续嚟去拆解啊呢一啲类似嘅案例。我哋下周再见啦。
2: 节目内容回顾，请下载手机客户端佛山家，点击首页花生专栏，搜索家有一宝，干货分享随身听。
1: 现在时间是中午的12:01。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3: 暑假去旅游就找佛趣游，
4: 内蒙山西两省联游，文昌直击火箭升空，震撼场面。
3: 晚晚入住温德姆，粤西四日亲子爽玩，仅需899。
4: 避暑就去长白山，严吉逛街，云春观三角。
3: 大蛙就拣崇左，邂逅白头叶猴、粉海豚，打卡得天跨国瀑布。
4: 佛山直飞舟山、普陀山，自由行套餐，静心祈福，随心自在啊！
3: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搵客服叉烧包，抢暑假悭。
2: 文明有共识，946正点公益。

0: 言有信，不夸大，不虚妄，经济风轮快顺，合作共赢要紧，合作条款要真，诚信佛山开创明天更美好嘅人生，
1: 诚信守法，人人有责。
2: 我是吴谨瑶，
3: 我叫无所谓，
2: 我哋两个最怕麻烦。
4: 屋企条燃气管老化啦，换过条新噶啦。
2: 唔紧要啦，太麻烦啦。
3: 系咯，无所谓啦。
4: 走廊阳台好多杂物啊，执下佢啦。
2: 唔紧要啦，啲嘢都冇用噶啦，
3: 执嚟做咩啊？我无所谓啊。
4: 哎呀，边个拉条电线喺走廊帮电动车充电啊？争啲棘亲我啊！如果着火啊，仲麻烦添啊！
2: 不方便啊嘛，唔紧要咯，
3: 冇所谓嘅，边有事啫？
4: 喂喂，呢部电动车好似有火星啊！喂，着火啦，快啲攞灭火器嚟啊！
1: 消防安全无小事，怕小麻烦可能会引起大麻烦，
5: 排除消防安全隐患，从身边小事做起。
6: 入住周末唔升价嘅酒店，报名非遗手作公益亲子体验，仲有寻觅地道美食同潮玩露营。
7: 打开佛趣游，拒绝攻略繁琐，避开游玩踩坑，一站式解锁佛山万千玩法。
6: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趣游，解锁全城文旅权益，令每一次出行都充满佛山趣味。
8: 暑假到啦，想趁假期变靓啲，或者帮屋企人解决缺牙烦恼，听我一句劝，牙齿修复、牙齿矫正最紧要系医生经验足、团队稳定，嚟三甲医院禅医口腔就啱啦。禅医口腔汇聚资深正畸同种植医生团队，20多位医生常驻，更特邀上海疑难种植专家每月坐诊，针对青少年爆牙、地包天等问题，一对一定制变靓方案。尤其擅长骨性疑难矫治、缺骨疑难及微创修复，就算牙床的条件不好，都有机会当日修复，当日恢复咀嚼。医生经验足，口碑好，就算年纪大有三高都可以来看看。暑假仲有特别补贴，隐形矫正优惠高达3000元，中牙优惠高达6000元，仲有新客初诊福利，不怕耽误学业。假期到过，初戴牙套适应期，开学自信笑出来。电话0757-8313-2226 8313-2226 或者微信搜禅医口腔公众号报名挂号。
5: 下面请听长篇故事连播《兴唐传》，播讲张月佳。
9: 前文再续的书接上一回，
10: 正在饮酒的时候，只见外面有个人行入嚟话：表哥，你陪边个饮酒啊？边个嚟咗啊？秦琼担高头一睇，啊，原来是先头喺路边见到嗰个力分双牛嗰个后生仔。黄君海就话啦：嚟嚟嚟，我同你印见一下。呢位就是山东好汉秦二哥啦，同二哥叩头啦。那个后生仔行上一步话：二哥，小弟有礼。讲完就跪低叩头。秦琼连忙扶起佢话：贤弟，我哋啱先喺路上见过啦，吓，你食饭未啊？未就一齐食啦。那个后生仔话：好啊，我谂住见饿啊，喂，攞个大碗嚟俾我，我要饮酒。秦琼就问黄君可啦：贤弟，啱先喺路上，我睇见佢力能分牛，确实系厉害啊！佢系你咩人啊？哦，佢系我个表弟，叫做罗士顺，自细就父母双亡，喺我屋企大嘅啫。因为世事得个大热症，凉药食多咗就医翻好啦，嘴又歪，眼又突，仲有时傻傻地添。你玩啊？好似我哋屋企咁。唔通连件好啲嘅衫都冇得俾佢着咩？但係唔敢俾佢着。点解呢？嘿，比如讲啦，比如着到靓啲嘅衫，或者袋里面有几个钱，哈，佢出到街好啦，无论见到咩穷人，可以连衫带钱送晒俾人都得嘅，简直係搞到我冇晒收，所以唯有俾佢着啲咁烂衫㗎啦。不过呢，咁佢个人又唔係成日都咁傻嘅，有时佢明白起嚟呀，乜嘢事都明白，叻过好多人。啊，原来咁嘅，佢咁大力，就系跟你练过嘢定啦。练系练过下嘅，就练咗几路奔铁棍，真正嘅本事佢就冇啦。不过一味力大，系啦，因为佢力大呢， 所以大家送咗个绰号俾佢，叫做蔡孟比。各位，孟比呢系战国时候嘅大力士啊，相传佢就咁监生能够将只牛角掹出嚟都得嘅。咁秦琼就话啦：贤弟，你咪睇佢傻傻更更啊，我真系好鍾意佢，觉得同佢好有缘分，我头一次见到咁大力嘅人啫。二哥，你既然咁鍾意佢，你带佢走好唔好啊？嗱，第一，佢自细就冇咗老母，你叫佢侍候老太就啱晒啦。第二呢，绿林嘅人马差唔多佢都识齐，咁帮你做下联络咁就最啱啦。而且佢个人呢实古实壮，你叫佢做啲乜嘢事啊，真係盲佬看牛，死唔松手嘅。二哥，你话点啊？贤弟系咪真㗎？如果你系放心嘅呢，我就带佢走。二哥有咩唔放心啫，你将佢带走就最好啦。阿不有一件喎，二哥。佢呢份人呢，冇酒就唔得，冇肉就唔饱嘅。你呀、啊、要喂饱佢得喎。秦琼笑啦，既然带佢去啦，点会唔俾饱佢食㗎？贤弟你放心啦，我会将佢当做亲兄弟一样咁看待㗎。黄恩海就话啦，表弟点呀，你去唔去呀？罗二顺就话，去定啦，秦二哥，我跟埋你去搵阿妈。唉，我真係唔愿喺呢树呀，呢树冇阿妈嘅，自衰啦。秦琼话，咁好，跟我走啦。咁就有话则长，就无话则短。秦琼喺呢树住咗几日，就返山东。呢一日，黄君可摆酒同秦琼送行，将秦琼嘅马匹、行李原封不动咁备好。个傻仔就换返一套新衣服，手执奔铁棍喺膊头上面一托，咁大家送佢哋出咗五柳庄。秦琼就带住罗士信就辞别众人，就直奔山东而去。喺路上，秦琼话啦：，喂傻仔，我就骑马，你就行路，咁你几时先翻到山东啊？哈，你咪睇我冇马喎，我呢条棍啊快过你只马，你冇听我表哥讲过咩？我有四绝噶嘛？啊，我冇听讲过，你讲讲我听，你有边四绝啊？嗱，第一，我力大。二，几高嘅山都好，我揽着个头碌碌碌碌碌咁碌落去就包冇事嘅。三，我会飞石仔，百发百中嘅。第四呢，就我呢条棍勒算系一只脚，加埋我自己呢两只脚就变咗三只脚，走起嚟啊唔慢得过你四只脚嘅啫。秦琼一听就话啦，我真系唔信啊！我放开马嚟跑，而家睇你呢三只脚话点样追我。如果你唔信，即管试试啊！我俾啲嘢你睇下。秦琼一拍只马，放开四蹄，叽哩呱叽哩呱叽哩呱飞。

0: 咁就跑咗去。秦琼定转头望下嗰个傻仔，哈哈！只见佢将棍喺地下一笃，个忍者棍力就向前一飙，真系唔慢噃，仲好过瘾添，系叻系叻仔。咁啊一路跑，点知都未够五里路啫。秦琼见到嗰只黄骠马就浑身出汗啦噃，仲一味舐下舐下条颈，猛咁叫。秦琼一睇个心谂啦，今日黄骠马做乜嘢事啊？平时走一百几日里都不至于飙汗噶，唔系有病啊嘛？咁秦琼见只马舐住条颈，佢自己拧转头一睇，哈，真不过又好嬲时又好笑。原来呢个罗士信啊，佢跑下跑下，就用棍咧笃笪地向上一飙，就坐正喺马嘅后胯上边。呢只马系有口唔识讲噶嘛？叫佢驮住两个人，仲加埋条咁重嘅生铁棍添，咁点会唔飙汗至得噶？秦琼即刻勒停只马，回身用手一拨罗士信话：你落去！将罗士信就拨咗落马。罗士信就话啦：二哥，点解将我推落嚟啊？哎呀，马都就快攰到死啦，你仲想坐啊？哼，我都唔能够一味行路噶嘛，我都要唞下噶。啊，想唞下系嘛？咪咁开心啦你。咁啊，两兄弟一路行一路开玩笑，正所谓晓行夜宿啊，就行咗好多日。呢一日呢就嚟到山东历城县，入咗西门，行咗冇几远，向北一转弯就行入专诸巷口，嚟到自己嘅屋企门前。秦琼一睇，哎呀，佢窒咗窒，吃咗惊噃，咩事呢？原来呢间屋啊唔同晒样。以前只是一间旧屋仔，而家就变咗水磨青砖四淫的水个大屋。秦琼諗啦，唔通我媽卖咗间屋？正喺度犹豫緊嘅时候，秦安喺里面出嚟，佢见到秦琼返到嚟就好高兴，话：哎呀，二弟你返嚟啦。哎呀，大哥，我以为行错屋添，点解呀？乜我哋屋企改咗样呀？一边讲一边同秦安行礼，秦安话：唉，二弟，唔好讲咁多字，快啲入去见下阿妈啦。阿妈唔知几挂住你啊！呢个时候有个家人嚟接咗马过去，秦琼就带住罗士信，跟住秦安行入去院子。秦安大声话：妈，阿二弟翻嚟啦！秦琼快步行入屋，见到佢母亲当堂跪喺地下，揽住母亲双脚，放声痛哭。秦母见个仔翻嚟，真系悲喜交加。咁假是娘子呢，当然又喊又笑啦。秦母话：乖仔，起身，你嘅事我都知道啦。坐啦，坐啦，坐低而讲啦。秦琼起咗身就问啦：妈，我哋屋企点解变咗样啊？唉，乖仔，自从范府翻咗嚟呢，我先知道你原喺二贤庄。咁过咗年呢，士农信嚟呢处探我，就讲我听话你喺造甲林打死咗人，发配不平啦，话又已经同你托咗人情，叫我唔使挂心咁。咁佢喺度住，然后呢就将左右隔离啲屋啊都买晒过嚟，就拆咗佢，同我起咗呢间三进心有个后花园嘅大屋啊。哎呀呢，嗱就系呢树里面所有嘅家私陈设啊，都系佢自落嘅。秦琼听咗，猛然间谂起喺二贤庄士农信同佢反面掉本绿林种种俾佢嘅事，啊，佢明白啦，明白晒佢善二弟嘅心啦。秦母又话啦：乖仔，你睇我哋对佢又冇咩好处，搞到佢使咁多钱，费咁多神啊！你就是你啊，都冇同我想得咁周到，同我安排得咁舒服㗎。阿妈，我话你听啊，善农信係我生死之交个好朋友啊。啊，咁係嘛，唔怪得啦。啊，係啦，收尾你喺北平来信话认返你姑妈啦，你姑妈姑丈好啊嘛，你点解认返佢哋㗎吓？秦琼又将喺北平二堂认姑母嘅事对佢母亲详详细细咁讲咗一次，咁秦母当然好高兴啦。佢偶然一眼望过去，见到罗士信就问啦：咦， 这个跟你入来这个人是边个啊？秦琼就话啦，啊，哈哈，你睇我，正系顾住讲说话都唔记得咗佢添。妈，这个傻兄弟叫做罗士信，我带佢翻嚟系侍候阿妈你噶，兄弟过嚟拜见，这个就我哋阿妈啦。罗士信行过嚟跪低叩头话，妈，我同你叩头，而家好啦，我揾到阿妈啦。秦母话，唉，家人系你世事，你阿妈死得早。你有咗病啦，傻仔起身啦！从今之后，你就系我个仔，我一定咧要锡多啲你。罗士信话：妈，我一定听你说话，日日咧我都服侍你食饭，同你揼骨。好，乖乖乖仔，快啲起身。咁罗士信就拜见咗秦安、贾氏，咁见完礼，一家团圆相聚就十分欢喜。喺食饭嘅时候，秦安就话啦。是啦，二弟，仲有件事讲你听。呢前几日啊，济南府镇台衙门派人嚟问二弟你翻嚟未？话如果翻嚟呢，就镇台大人请你见一见我咁。我话未见你翻嚟噃咁。那个人就话啦，话翻嚟呢就千祈请去济南府镇台衙门去一趟咁。我问佢咩事，佢又话唔知道喎。秦武就话啦，哎呀，有咩事啊？要惊动到镇台大人嗰处啊？秦琼话啦。啊，济南府的镇台唐璧呢是姑丈的门生。我临返嚟的时候，姑丈就话要举荐我去他那处当差，实在姑丈写了信给他。我在五柳庄耽搁了几日，所以这封信就到先过我啦。全家人听了咁先至放心。秦琼就话啦，咁我听日就去镇台衙门见见他啦。秦武话，哎呀，乖仔。你啱啱返嚟，你好好地喺屋企唞多几日先至去罢啦。秦琼话：好啦，咁我就过几日先去啦。讲完就将北平啲朋友送嘅礼物，同埋罗毅夫妻送嘅金银礼品都攞入嚟，交俾母亲收起佢。咁休息咗十几日，秦琼禀告个母亲，就去镇台衙门。咁有人带佢嚟到书房，见到唐璧，秦琼上前话。秦琼参见大人，跪低行礼。唐璧连忙起身，双手扶起佢话：不必多礼，请坐。坐落之后，秦琼就呈上罗毅俾唐璧嘅书信。唐璧睇过之后就话啦：前几排我已经接到北平王一封信，话你文武兼全，简法精奇，叫我喺呢处同你补一份差事。我呢度正系缺一名武功郎嘅小小差事，你愿唔愿意做啊？多谢大人提拔。好，咁既然愿意喺我呢处啦，咁就好极啦。我就即刻同你落公事，委任你做镇台衙门嘅武功郎啦。秦琼多谢过唐璧，就告辞翻屋企。咁从此之后呢，秦琼就喺呢处当差啦。几个月嚟啊。无论乜嘢公事都同唐璧办理得妥妥当当。秦琼同埋府里面嘅偏将来户窦益甫、棋牌官张转、杨和、李治同何辉呢一班人感情亦都好融洽。唐璧嘅时常对啲人话啦，秦琼真係我嘅左右手啊咁。咁样一讲，几个月之后上下人等啊都对秦琼另眼看待啦。好啦，各位，今日时间就到啦。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你刚才听到嘅系长篇故事连播《庆堂传》，播讲张月佳。
2: FM 九十四点六，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3: 精明买保险，用好每笔钱，家有一保。
4: 大家好，我袁君啦。平时咧买重疾险咧，最担心嘅就系生病嘅时候究竟可唔可以顺利理赔咧？最近咧有个典型嘅案例想同大家一齐嚟分享啊！一位王女士确诊癌症之后咧，被保险公司拒赔，不过咧闹到上法庭，最终咧仲系判咗保险公司要赔付嘅。呢件事嘅内情系点咧？同大家咧嚟搞清楚。 时间翻到2022年，王女士嘅妈妈当时查出咗癌症，王女士都担心啦，就想同自己咧配置一份嘅重疾险，有翻个保障。佢咨询咗相关嘅工作人员啦，最终咧自己就同自己投保咗一份重疾险。咁佢亦都咧按时咧系交咗保费。投保嘅时候，王女士明确咁同对方讲自己嘅妈妈咧有一个嘅患癌症嘅情况。呢一点呢是如实告知的，本来以为呢就冇问题，但冇諗到喺24年嘅时候，王女士自己呢亦都不幸确诊为呢肺腺癌。确诊之后，佢就攞住份重疾险去申请理赔，结果就等嚟一个消息，保险公司竟然拒赔。保险公司拒赔原因有两点。第一，讲王女士呢喺投保之前做过一个遗传咨询，明知自己旧家族风险高呢仲执意投保，属于故意投保。第二，佢只係讲咗妈妈呢曾经患癌，冇讲到呢佢外婆呢都有肿瘤病史，认为呢个呢都系未如实告知，影响咗核保决策。因为呢两个理由，保险公司就拒赔。不过呢虽然话今次拒赔，但係后续嘅保费呢就可以同佢豁免。亦即系咧份合同咧就唔解除，不过咧对于呢个癌症嘅理赔咧佢就拒赔。咁王女士唔服气啦，所以咧亦都通过法律途径嚟解决。经过法院审理，最终咧判决保险公司败诉。嗱，唔单止咧要赔呢个保险金，当然后续嘅保费咧都要豁免。这个结果都令到人咧觉得几意外。不过消费者嚟睇嘅话咧，你会觉得咧几拍手称好嘅。保险公司点解会有咁样讲法？而法院点解会咁判咧？咁？第一个，法院认为王女士投保的时候，保险公司你只是简单去问是否患遗传性疾病。咁而佢嘅妈妈同佢嘅外婆肿瘤嘅种类唔一样，从医学角度嚟讲，呢个唔属于遗传性疾病，所以佢冇讲外婆嘅病史，根本就唔算未如实告知。第二，法院都明确王女士已经同投保人员讲咗佢妈妈患癌嘅情况啦，而且当时销售人员系知情嘅，所以佢唔存在故意隐瞒啦。第三，呢度有个关键嘅法律依据，《健康保险管理办法》第38条有规定嘅，保险公司唔能够以家族遗传病史以外嘅遗传性失啊基因资料作为核保条件。保险公司攞王女士做过遗传咨询呢一点嚟拒赔，本身就唔符合规定。听完呢个案例咧，大家觉得买重疾险嘅安全感会唔会强一啲咧？其实即使遭遇到拒赔咧，我哋仲有好多嘅办法可以去协商同埋去处理嘅。不过亦都提醒大家记得有几点技巧。第一，健康告知一定要诚实去答，而且就是只答所问，不会主动去答一些他没问到的内容，不需要跟自己增加不必要的麻烦。第二，投保的时候要注意保险公司他问得是不是足够清楚和明确。如果后续他们拿着没明确问到的内容去说我们未如实告知，其实都可以依法维权，正如这个案例。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趁着身体健康没什么相关病史的时候，尽早去配置一些健康险。一方面能够减少拒赔风险，另一方面亦都能够增加这个投保的顺利度。真的遇到问题的时候亦都会更加安心。
3: 本环节由禅城区金融发展促进中心特约支持。登录佛山家 APP， 点击首页花生专栏，搜索家有一宝，干货分享随身听。

0: 中午12:30。
1: 晚晚温都冇，日日好逍遥。
2: 佛出游暑假亲子四日纯玩线路，高州、信宜、花洲三间温都冇轮住摊。
1: 仙人洞瀑布消暑纳凉，湖光闪闪嘅露天框打卡出片。
2: 慕名特色餐，温都冇欢迎宴，海鲜自助晚餐，日日美食不重样。
1: 一次品味粤西三城，亲近田园乡间，沉浸小镇烟火气。
2: 团费都系899一个人玩四日啊！微信搜索份系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抢位啦！
3: 咦，点解听开个电台喳喳声，仲好似有其他杂音咁嘅？
4: 哇，可能系黑电台啊！佢哋占用电台正规频率进行非法广播，未经批准向群众播送信息。
3: 咁点算啊？
4: 快啲举报啦！举报黑电台同破坏广电设施行为，关我事，都关你事噶。
5: 家长学堂，佛山空中家长学校。
6: 3-6岁小朋友仲系比较愿意直接表达，当佢嚎啕大哭呢一刻嘅时候，点做呢？
7: 佢嘅情绪已经嚟啦。

0: 先嚟接住佢嘅情緒，可以講有幾個步驟。第一個就係話玩比賽啊，捉棋啊咁樣係嘛，會唔會出現佢輸咗，佢就會喊噶啦。佢輸咗佢就會唔認，就會將啲棋一撒開咁樣係嘛，即係會有呢種有一種情緒嘅。咁呢個時候咧，好經常都會聽到一啲家長嘅反饋，佢啊成日都係咁嘅。一同佢玩佢又唔输得，係咪佢唔输得一输呢佢就喊。好似嗰次我哋玩捉棋或者点，佢话我作弊喎，话我去偷步喎，即係话家长可能会讲出嚟当一种笑话，但係对小朋友嚟讲其实你要睇到佢嘅情绪。但係我好经常都会问，咁你点样答啊？我就係话梗係啦，梗係要话俾佢听比赛有输有赢㗎嘛。呢个系咪道理呀？
1: 係
0: 道理嚟㗎嘛。我哋都明白比赛系有输有赢。咁但係作为佢当下有咁嘅情绪嘅时候，你话俾佢听捉棋比赛梗係有输有赢㗎啦，咁今次妈咪赢咗你输咗啫嘛，有咩好喊啫，咁点呀，我几时作弊呀，你真係仲要哄佢去
1: battle。
0: 係需要俾规则意识，但係唔係当下佢情绪发泄嘅时候，所以就係点解讲係要等佢冷静之后我哋先再去处理事情。
1: 再去复盘。
0: 係啦，再去复盘。所以呢就係我哋要接咗情绪嚟代替道理。所以呢个第一个。所以我哋可以点样做呢，先四步啦，我哋先观察下行为。即係观察下佢。我正话见到你推开咗啲棋，眼睛又红啦。即係其实我就表达我见到嘅嘢。咁将个情绪命名㗎嘛。咁你系咪觉得好嬲？你是输了觉得好嬲，还是觉得妈咪正华或者是我正华有哪方面做得不好你去嬲呢，是不是告诉他因为什么去嬲呢，
1: 又被选择提
0: 他。是啦，又被选择提他。之后呢确认一下他的需求。这个时候可能小朋友就会去说我输了咯，我今次我要赢。确认了一个需求之后呢，其实最终的我们是解决问题。
1: 是。
0: 那你希望怎样玩才会公平呢，或者点样玩先好呢，即焦点唔系喺度输同赢啦。系焦点系我哋可以接住个规则可以点样去玩。咁样呢个需求确认咗之后最后提供支持。提供支持就系选择啦。继续俾佢选择。咁如果你而家仲继唔继续想玩系咪，如果你唔想玩我哋可以一起收棋执埋啲棋。但如果你仲继续玩，佢可能正话见到我碰碰啲棋，借啲椅就话你换咗棋啊，或者系你偷步啊咁样。如果再玩，我接住落嚟，我就唔碰啲棋啦。我一放好，我就会将个手拎开，你就睇住。咁我哋玩净系唔玩，咁样其实就唔再话输同赢啦。佢之后嗰种情绪就过啦。所以呢个就系一个我哋讲嘅四步，屋企入边会经常见嘅。
2: 本节目由佛山市教育局与佛山市新闻传媒中心联合播出。想回听节目或者了解更多节目内容，欢迎关注微信视频号佛山家长学堂。

0: 讲越甜，越讲越甜。
1: 你一听到我把声就知道善财童子今日又嚟。
2: Yeah，
1: 派咗一个6666嘅红包，士多啤梨苹果橙。
2: Yo。

0: 所以各位早上好，中午好，晚上好。仲要讲要点样一个好 funny 嘅一个情况啦，就是要讲晒所有嘅时间，因为我真係唔知道你喺边个时间段听我嘅节目。你好嘛，呢度越讲越掂，我係洋葱。啱啱听过呢一首士多啤梨苹果橙啦，係因为有朋友同我讲话，洋葱啊，之前你讲嘅嗰啲马骝开餐大把招啊，马骝执到吉啊，虽然话同马骝有关，但係呢亦都同嗰啲水果有关。所以今日你嘅节目呢，我就想问下大家啦，喺日常嘅生活当中呢，你会用到一啲乜嘢嘅水果嘅粤语俗语啦。啱啱先嘅嗰个士多啤梨苹果橙会唔会系其中一个啦，又或者是近排都是黄皮的季节，你们有没有买到黄皮食啊？讲起黄皮的话呢，亦都有一句好传神的好经典的粤语俗语，叫做黄皮树撩哥，唔熟唔食。唔知在现实生活当中你有没有做到呢一粒的黄皮，定是做了呢一只的撩哥呢？
1: 1蚊一隻雞，
2: 1蚊一隻雞，
1: 1蚊一隻龜，
2: 1蚊一隻龜，雞貴定龜貴？
3: 越講越掂，省鬼粵語學堂。
4: 嗨，你好嘛，我係洋葱，今日同大家講嘅省鬼粵語咧係黃皮樹撩哥，唔熟唔食啊！喺社會上有一類人，專門咧揀嗰啲同自己關係好，甚至有親戚關係嘅熟人嚟呃嘅。呢一啲嘅人咧，喺粤语里边有一个讲法，就叫做黄皮树撩哥，唔熟唔食。黄皮系我哋广东盛产嘅水果，一般咧喺荔枝之后咧就上市，大概依家到咧黄皮就好好味啦，味道酸中带甜，富含维生素，果皮果核咧仲可以入药，好受人欢迎噶。不过啲黄皮如果未熟嘅话咧，就相当之酸苦嘅。而撩哥即系普通话的八哥啊。据说就好鍾意食黄皮嘅，所以每逢黄皮即将成熟嗰陣呢，就会飞到黄皮树上面觅食。而且撩哥有个本事呀，就係识得揀边啲黄皮係熟嘅，边啲黄皮係靓嘅，佢就专啄嗰一嚿黄皮。而嗰啲未成熟嘅好酸好苦好涩嘅黄皮呢，佢掂都唔会掂㗎喎，相当之精呀。因为撩哥有呢个本领，所以粤语里面就用黄皮树撩哥嚟形容嗰啲鍾意揀熟人嚟偷呃拐骗啊，坤佢啊，氹佢啊，咁样嘅情形，指佢哋唉真係衰㗎，唔熟唔食啊。
1: 1蚊一隻雞，
2: 1蚊一隻雞，
1: 1蚊一隻龜，
2: 1蚊一隻龜，雞貴定龜貴？

0: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
1: 阿松松话咧，士多啤梨苹果橙咧，如果加啲语气助词咧，加啲主谓宾嘅话咧，可能会变成系闹人嘅代名词咁样。咁啊，要冧要啦呢啲嘢系嘛？啱啱同大家讲咗一个歇后语，叫做黄皮树撩哥唔熟唔食啊。讲起撩哥咧，你哋细个嘅时候咧，又或者系阿爷阿嫲啊，咁有冇养过呢一个咁嘅宠物嘅？啊，我细个嘅时候咧，屋企里边咧有一只撩哥噶。咁佢咧就真系好识得去学人哋讲嘢噶，屋企里边咧所有嘅嗰啲称呼咧，佢全部咧都识得嘅。譬如咧，我阿嫲嗌我食饭嘅时候，阿劲食饭啦，咁跟住佢就会阿劲食饭啦，咁样都几得意嘅。OK， 黄皮树撩哥唔熟唔食，是关于咧今日咧我都见到有唔少嘅一啲黄皮嘅橙啊方面嘅一啲饮品咧上到茶饮店当中，唔知道喺呢个炎炎夏日当中，你会唔会买翻一杯黄皮饮品嚟试一试咧？啊，讲到呢一个有水果相关嘅粤语俗语咧，阿诗就话啦，唉，谂起嗰个卖政治。卖正姐同埋罗底橙咧，都系指人哋拣正嘅一啲次品。但系咧，如果系用喺一啲女性上面咧，就有啲唔尊重咁样嘅意思啦。所以大家都系要慎用呢两个词啊。啊，关于粤语嘅一啲水果，你仲有识啲乜嘢咧？欢迎你嚟到佛山家嘅花生板块当中，同我讲讲。越听越啱听。嗨，你好嘛，我是洋葱。最近 AI 好火爆，所以呢我找节目稿的时候呢都会偶尔问一下 AI。於是我就问他了，有些什么粤语歌是契合黄皮树撩哥不熟不食这句俗语的呢？他的回答居然是排排坐。蛤，一首这么纯真的儿歌为什么是黄皮树撩哥不熟不食啊？跟着 AI 答我说，因为里面有句歌词是猫衣担凳俾姑婆坐，坐烂个屎忽就唔好赖我。呢句歌词里面明显有困阿姑婆嘅现象，真係唔熟唔食囉。咁听落去你又好似啱啱地喎，一直都有啲不解之谜，猫衣点解要担凳俾阿姑婆坐呢？咁跟住我就再问啦，我唔要呢一首，有冇下一首？跟住佢就仲得意，佢就推荐咗陈奕迅嘅葡萄成熟时。即是他就 get 唔到我哋粤语嘅啲精髓啦。我哋粤语讲嘅唔熟唔食咧，就系唔亲近嘅嗰、那个，唔熟悉嗰、那个都唔去昆佢，唔去呃佢咁解。佢呢句葡萄成熟时嘅理解咧，又有少少浅白啦。因为佢话你要静候，再静候，就算失收，始终要守。就问翻我转头啦，点解要静候咧？嗰啲菩提子一定要熟咗先可以食嘅咩？啊，你又几脑洞清奇、啊。即系我哋有时候咧都好担忧 AI 系咪真系可以全方位碾压我哋？喺某一啲嘅重复劳动啊，或者系大规模嘅计算里边咧，佢的确有佢嘅优势。但系一讲到人情味啊，或者系一啲心灵上嘅东西啊，佢就真系争咁啲嘢。而讲到粤语嘅话，佢应该唔够我同郑聪啦。不过算啦，都系顺下佢意啦。陈奕迅，葡萄成熟时。

0: 暑假熱辣辣，發出由聯手廣州融創，一起玩雪玩水降降溫。
1: 冰滑梯、掟雪球、熱雪奇蹟如雪，唔限時暢玩。巴布亞企鵝巡遊，驚喜出現喺你身邊。
0: 室內水世界，玩水唔怕曬。
1: 日住五轉酒店、花間堂，嘆個自助早餐。
0: 全城獨家佛翠遊加碼送埋大碼氣門票。
1: 廣州融創暑假套餐，日日都可以用，人均低至400多元起。快嚟玩水玩雪，睇企鵝啦！
0: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聯繫客服叉燒包或者禪之旅，86220860搶位啦！
2: 各位老友，即日起到7月31日，同车时代正式开启7月特惠杀价帮专场，联合比亚迪海洋网、传奇、ION、吉利、吉利银河一次拣齐燃油车、纯电车、运动七座 MPV、家用 SUV， 除咗厂家直降底价，报废置换补贴最高补20000。传媒购车补贴最高20000，仲有分期免息礼遇等福利，快啲关注同车时代微信公众号，点击杀价帮菜单栏即可免费报名啦！
3: 翠游佛山买特色文创，唔使东奔西走，佛翠游视频号小店一站购齐，
4: 醒仙纳福、龙舟竞渡、各式爆款冰箱贴、趣味挂件、特色摆件等多款原创精品，总有你心水。
3: 商务礼赠，纪念珍藏，石湾陶塑成千年窑火，香云纱织就岭南油光，百元起入手都系攞得出手嘅城市名片。
4: 即刻微信搜索佛翠游视频号小店，将地道佛山带翻屋企。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5: 夏天以嚟咧，真系日日都喺度出汗。以前咧就话可以隔日洗头，喂，而家咁出汗法啦，唔好话隔日啦，连冲凉啊都恨不得一日洗佢几次。尤其几口之家嘅朋友，屋企嘅洗沐用品咧真系消耗得特别快啊！今期放心好物就为大家推荐几款。

0: 好适合一家大细嘅洗护好物啦。讲起澳雪，基本上家家户户浴室里面都有一罐，可以话系标配嚟噶。今次佢带嚟两款为夏天打造嘅沐浴露，你可能听得多饮凉茶啦。咁可以冲凉嘅广式凉茶沐浴露，你又试过未呢？呢一款嘅沐浴露搭配三花三草一叶，有金银花、野菊花、鸡蛋花、夏枯草等，仲加埋氨基酸洁净成分同薄荷叶，温和洗护。冲凉咧好似饮一碗24味咁啊，洗走啲暑热，留翻低凉浸浸。推荐俾容易出油啊、生痘嘅朋友仔，49.9可以到手两支。想添份好意头呢，嗱，揀绿有叶清爽沐浴露就啱晒你啦。双重氨基酸搭配海盐，稍微加啲水就可以有好多泡沫，洗走表层嘅多余油脂，仲添加保湿精华，一边清洁一边保湿滋润，洗完啲肌肤都唔容易紧绷。两樽到手先49.9，夏日冲凉幸福感即刻拉满。佛山人嘅老朋友安安仲带嚟两款洗发水，成日头油啊、头发扁塌嘅朋友仔，拣蓬松款，专利蓬松因子搭配积雪草，深层洁净头皮，调节油脂，告别软塌贴头皮。经常有头皮嘅咧，就拣呢一款去屑款，里面含有 OCT 去屑因子同埋水杨酸，有效去屑蓬松，洗完发丝柔顺唔干涩。两樽一齐入手，只需要49.9。安安金纯系列沐浴露，润发乳同步热售中。嗱嗱嗱，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选购啦喂！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购啦！
2: 越讲越掂。
0: 欢迎翻嚟呢度，越讲越掂。今日同你讲嘅呢一 part 咧，会分享一啲同水果相关嘅粤语俗语，又或者系歇后语啊。讲完黄皮树撩歌之后咧，诗情话我突然之间谂起呢个啊，荔枝入肚，火起三丈。咁啊，因为咧，人说话呢个一啖荔枝就三把火啊嘛。跟住有人话阿苏东坡当年咧都唔知系咪听唔明呢个广东话，跟住咧就变成咗一啖荔枝三百火，哎呀食到你热气到鬼咁咯，三百火之后嘅话血糖又高啦，嗰啲火冚唪唥咁上晒嚟，唔知点死咁。OK， 呢个荔枝入肚火起三丈，收货收货啊！仲有呢啊 ,Raymond 话呢食柠檬算唔算啊，当然算啦，食柠檬同埋食猫面呢都系指食闭门羹咁解。即系你好心好意去帮佢啦，点知佢一个柠檬掟出嚟话俾你食柠檬，意思就系唔接受你嘅好意，令到你面懵懵啊。除咗话以上你哋讲嘅呢啲之外呢，我仲有一个词叫做神台吉，唔知你哋有冇听过呢。
3: 一蚊一隻雞，
4: 一蚊一隻雞，
3: 一蚊一隻龜，
4: 一蚊一隻龜，雞貴定雞快。
2: 越講越掂，盞鬼粵語學堂。
0: 嗨，你好嘛，我係你嘅盞鬼粵語主播楊聰。今日同大家講嘅盞鬼粵語咧係神台吉陰乾啊。嗱，曬乾好容易理解下，將嗰啲物品放喺太陽下邊去暴曬，然後咧水分得以蒸發，就叫做曬乾。阴干呢就唔係即刻嘅，因为佢嘅嗰个熱量唔够多嘛，水分嘅蒸发呢亦都唔够快嘛，要慢慢慢慢长年累月咁先至会干枯嘅。你哋有冇发觉呢，你哋嗰个神台里面呢多多少少都会有啲生果喺度，什么苹果啊、金啊、吉啊、碌柚啊都有。通常呢摆咗上去之后呢就得个摆嘅，就唔会用嚟再食㗎啦。干咗之后嘅话呢，阿妈就会换一个新鲜嘅上去。咁嗰隻摆喺神台上面嘅嗰隻吉呢，长此以往呢就会逐渐脱水，逐渐脱水而干枯咗啦。咁广东人呢就好全神咁将神台吉比喻为被无辜割枝，又或者某一个人嘅仕途被无辜雪藏，犹如供奉喺神台嘅吉一样，逐渐被阴干，不受重用，不受重视咁解。
3: 一蚊一隻雞，
4: 一蚊一隻雞，
3: 一蚊一隻龜，
4: 一蚊一隻龜，雞貴定雞快。
2: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
0: 越听越啱听。嗨，我系杨聪。在一段感情里面，有些人可能爱得非常之火热，但是激情过后退得亦非常之快。但你有没有想过，有一种的分手比撕心裂肺更要伤一点点，那就是慢动了。没有激烈的争吵，只有日

望、疲惫，所有嘅负面能量嘅积累，就好似容祖儿嘅呢一首《心淡》一样。原嚟最痛嘅告别唔系争吵，而系热情一串一串咁逐渐冷成灰烬。神台吉有一日终究会被阴干，而呢啲无疾而终嘅爱情，时间系咪真系可以冲淡呢？容祖儿《心淡》。

阿虫虫话咧，我仲以为神台吉咧系巢掹掹添，都啱嘅。即系比起快速咁样晒干咧，将你放埋一边冷处理，令到嗰啲水分慢慢慢慢咁去蒸发。我觉得都几残忍嘅。譬如话喺感情之上嘅话，你咪分手咪分得决裂一啲咯，可能都会痛嘅，就系、是、撕心裂肺咗一排。但系将你放埋一边，到喉唔到肺嘅嗰种感觉，令到你有一种错觉，以为只要我等落去，佢一定会翻嚟。而现实真系咁咩？

0: 下午一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暑假去旅游就揾佛趣游，
3: 佛山直飞银川五日游仅需2999。
2: 沙坡头玩转大漠风光，腾格里沙漠越野车穿越珊瑚奇观，
3: 网红66号公路拍西部大片，镇北堡影视城重温经典银幕记忆，
2: 荷兰山岩画探寻史前艺术，通湖草原感受沙漠绿洲秘境，
3: 奇幻宁夏亲子游，记住跟住佛趣游，微信搜索佛丽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抢位啦喂！
4: 石湾肉冰烧，味和纯良，勾年份。
5: 暑假补贴嚟啦，牙齿矫正疑难，三高缺牙嚟禅医口腔，即刻预约立减2000蚊，电话83132226，微信搜禅医口腔挂号。

0: 暑假出游抵玩福利嚟啦！
1: 每周三早上十点锁定佛出游小程序，领佛山民宿消费券，预订民宿至高立减400蚊。
0: 平台仲有周边城市各式酒店优惠任你拣，暑假出游就上佛出游。
2: 从歌神许冠杰到谭张争霸，四大天王，港乐时代男神辈出。
1: 继比面 Beyond 派对大获成功之后，中年好声音萧华坚，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火热开唱。
2: 从浪子心声唱到紧急联络人 ，N 首港乐男神嘅经典金曲，梗有你饮歌。
1: 九月十九号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横跨50年，港乐超经典。
2: 快啲微信搜索花生微飘儿扑飞啦！
3: 文明有共识，946正点公益。
4: 哇，好香炒牛河啊！不如我哋中午就食呢间啦。
5: 买主，你睇下呢间铺啊，经营许可证都冇，个老细仲要唔戴口罩，哎呀，仲有只死乌蝇喺台上面添啊！
4: 望到呢啲我都唔敢食啦，唉，走啦走啦。
5: 咩啊？我仲要举报佢，以免搞出食品安全事故。
6: 提提你，餐饮店必须做到内外环境整洁，有消毒保洁、防尘、防蝇、防鼠设施，垃圾收集设施完备。食品经营人员取得健康证明之后，先至可以上岗。并定期检查个人卫生情况。
7: 你好，呢度系企业法律服务热线。
8: 呢个行政服务中心设立咗法律服务咨询窗口，有专业律师为我哋企业免费提供一站式公共法律服务，真系好方便噶！
9: 多谢你哋啊，为我哋企业送上咗精彩嘅文化典讲座。
10: 用法治思维优化营商环境，让法治益企理念深入人心，助力企业高质量发展。
11: 我最喜欢帮衬你当生果的。
12: 我们的生果很新鲜的。
11: 不单止新鲜，而且从来都不会短斤少两。我们的街坊吃得安心，买得又放心。
12: 诚信经营，对得住良心，大家支持，自然长做长有啦。
13: 越讲越掂。
14: 越讲越掂，
15: 越讲越掂，
14: 越讲越掂。
16: 巴啦啦巴巴巴咧就话，诶、呢、這个神台吉咧就真系未听过啦，神台猫屎之前就听得多一啲啊。跟住有朋友讲话咧，一讲起水果嘅粤语俗语，我谂起柿饼咁啊，压到咧成个柿饼咁。都令我想起一个笑话，是关于可能有一些地方的方言呢，个齿呢就不是狮子开头的，读 S 开头的，那你说哎呀洋葱你得闲去吃个齿啦，你去吃齿啦这样。我都啊非常之愕然，哦原来你跟我讲狮子，突然之间明晒，好像如雷贯顶一样啊，做乜无啦啦好像闹我咁啊。讲完生果的故事之后呢，跟住落嚟我要同大家分享一下同钱银相关嘅一啲故事。最近好多人话呢，哎呀又到咗年中啊，中间嘅呢个中啊，好多嘅一啲大促呢又开始有啦。钱银呢好似唔多够使，唔知道喺粤语当中形容钱唔多够使嘅话又有啲乜嘢俗语呢？
17: 一蚊一隻雞，
18: 一蚊一隻雞，
17: 一蚊一隻龟，
18: 一蚊一隻龟，
19: 雞贵定龟贵。
20: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
21: 大家好，我系你嘅粤语盏鬼主播洋葱，点啊？今日上班攰唔攰呢？
22: 冇计啦，受人二分四，顶硬上就系啦。
21: 嗱，呢度出现咗一句短语，叫做受人二分四，大概嘅意思咧就系微薄工资咁解，亦即系有啲人讲嘅赚得鸡碎咁多啊。嗱，点解系二分四而唔系三分六、四分八呢？都有段估噶、哦。呢度嘅二分四里边嘅二分咧，唔系人民币。清末广州的茶楼杂工月工资大概就是一个银元，一个银元的标准重量呢，按照当时的度量衡来讲呢，就是七钱二分。如果你将一个月除翻开30日来计呢，平均每一日的工资啱好就是二分四厘的白银了。所以二分四就代表杂工一日的收入。

0: 咁嗰阵时嘅杂工需要做啲乜嘢呢？需要做好多繁重嘅体力劳动噶，譬如话搬运啦、清洗碗碟啦、服侍客人啦，每日嘅工作超过12个钟头。微薄嘅工资同埋高强度嘅劳动就成为咗鲜明嘅对比啦。所以受人二分四咧，就系暗指为咗搵两餐，不得不忍受剥削嘅意思。
1: 作俾我，创一创作俾我，搵餐硬仔，我受人二分四，内分泌都就嚟失调，冇困你。
0: 嗱，啱啱先洋葱咧，我亦都讲咗一个词啊，叫做鸡碎咁多。鸡碎个碎，正确嘅写法咧系口字边做一个朴素嘅素，好素雅嘅嗰个素啊。鸡碎呢、这个碎咧系一个器官嚟嘅。是指鸟类食管后段暂时存放食物膨大的那个部分，就叫做碎囊了。你可以理解为我们人体的胃，反正就是用来消化食物的。咁鸡嘅消化器官咧，其实好细好细嘅啫，装唔到几多食物嘅，所以大家咧就用鸡碎咁多嚟比喻事物数量极其之有限或者系微薄，通常咧就系用嚟形容收入嘅。受人二分四同埋赚得鸡碎咁多，你今日学识未啊？
2: 一蚊一只鸡，
3: 一蚊一只鸡，
2: 一蚊一只龟，
3: 一蚊一只龟，鸡贵定龟贵？
0: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大家好，我系你嘅盏鬼粤语主播洋葱。都知道大家揾钱唔容易噶啦，尤其咧系做服务行业嘅咁多位，或者系服务甲方爸爸嘅时候，相当之受气咯。呢、
4: yes.
0: 个时候，广东人咧都会好无奈咁自嘲话：，唉，冇计啦，跪地弃猪乸，睇钱份上。嗱，啱啱先讲嘅呢句说话，意思就系为咗揾钱，辛苦一啲，受气一啲，都系冇办法嘅事。咁。何谓系跪地弃猪乸呢？相传啊，以前有一个农民，屋企里边就好贫困嘅，间屋咧就快冧啦。咁佢屋企里边咧就养咗一只老猪乸，啱啱啊生咗一斗猪仔。咁呢位农民啊，当然希望嗰啲猪仔啊快啲长大，可以卖咗佢嚟整间屋啦。咁问题嚟啦。要养好呢一斗猪仔，当然就要喂饱嗰只猪乸啦。而呢个时候，嗰只猪乸咧，经常啊瞓喺嗰度喂奶，喂嗰啲猪仔啊。冇计啦，呢位农民朋友要喂猪乸啦，就只能够跪喺笪地嗰度嚟喂啦。隔篱邻舍见到呢个状况之后，就问佢：喂，做乜嘢要咁样喂猪啊？佢就摇摇头讲：冇计啦，等钱整屋啊嘛，睇钱份上咯。所以后尾就有咗呢一句跪地弃猪乸，睇钱份上嘅歇后语啦。而弃呢一个字咧系一个古字嚟嘅，左手边系一个食字旁，右手边咧系大气嘅嗰个气。咁喺我哋广东话里边咧就用作系喂嗰啲牲畜咁解。跪地弃猪乸，睇钱份上，你今日 get 到未啊？

0: 这个窗。
1: 二手玫瑰呢啲咧就搞烂 get 嘅。同錢相關嘅粵語俗語咪就係落街冇錢買麵包啦，借錢又怕老婆鬧。細個嘅時候咧，好中意改呢啲粵語歌詞啊，唱到咧通街都係。咁但係大大下之後咧，你又會發覺，望翻轉頭得啖笑都幾開心。講起同錢相關嘅話咧 ，Steven 就話我就會諗到大花灑咯。平时呢我都係咁闹我个仔大花洒嘛 ,ok? 钱同埋呢个水都好有相关嘅。所以好多关于一啲钱嘅粤语俗语呢都係同水有关。譬如话 借钱呢就度水咁啦。度啲水嚟啦咁样。唔知道你仲有冇一啲乜嘢其他嘅粤语俗语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呢
2: 越听越听越啱听。嗨，我系洋葱。前嗰排咧，有个听众打电话上嚟同我讲啊，佢话退咗休之后去老年大学做义工，好开心，因为佢得到咗好多嘅掌声，好多嘅快乐。嗰一刻，佢觉得非常之有价值。但系当佢静低落嚟谂嘅时候，佢又觉得，咦，我系咪好似俾人揾咗笨呢？因为我做咗免费劳工。我同佢讲，其实呢两件事本嚟就唔冲突啊。世界点解一定要所有人都系围住你转，

所有嘅好处都系俾晒你嘅咧？你需要充实你嘅退休生活，获得精神快乐，佢俾咗呢个空间你。而老年大学亦的而且确需要人手做下课件，拍下视频，你又唔系好辛苦，咁一家便宜两家着，唔好咩？如果系按照呢位听众嘅逻辑，咁全世界嘅老细咧都系只有衰嘅嗰一面嘅，佢哋只会剥削我哋嘅。但系问心嗰句啊，出粮嘅时候你又唔睇，所以如果份粮同工作内容喺你心目当中嘅天平稍为都叫做对称下嘅话，唉，偶尔嘅辛酸呻下咪算数咯。唔好内耗，唔好有咁多烦恼。如果份工真系好烦嘅话，不如听下子华说。然后同自己讲翻声，我好鍾意翻工啊！唉，咪算咯，加油啦，打工人！嚟听古巨基。

Abby 话咧，洋葱你做乜鬼咁大声讲埋晒啲违心嘅说话？一查实我好中意翻工呢件事咧，都两睇嘅。你话如果翻工咧，净系做下今夜情为证啊，做下越讲越掂啊，咁我都系几中意翻工，几中意同你哋倾偈嘅。即系喺尤其系有一啲人咧话翻俾我听话，咦，通过你嘅节目当中咧学到好多嘢，同埋多咗两分嘅思考，有咗啲嘅安全感啊、价值感啊之后嘅话，我自己嘅价值感都会上嚟嘅，所以都唔完全系违心嘅说话啦。跟住春和景明咧就话讲起钱呢一样嘢咧，搭水同埋泼水算唔算啊？当然算啦。微信用户仲话有呢个洗脚唔抹脚，洗脚唔抹脚我唔明啊。仲有109700呢句系咩意思？我就唔好明啊。巴啦啦巴巴巴咧就话先都唔先下咁算唔算啊？当然算啦。不过我又问翻你转头啊，你又知唔知下先都唔先下嘅先系点解啊？你写系冇错啊，系的而且确系神仙嘅呢个仙。咁但系呢个仙又系点解呢？写啊，跟住阿余云飞话咧，多谢洋葱哥哥卖大包。咁既然你都话到我系呢个龙千万咁龙千万上到嚟啊，梗系要买一大包啦！希望大家喺跟住落嚟嘅一啲兑换明信片啊，或者兑换其他礼物当中咧，都可以盆满钵满咁啊嘛！听紧嘅越讲越掂，如果有关于钱银方面嘅一啲粤语俗语嘅话咧，都欢迎你继续嚟到佛山家嘅花生板块当中啦，同我倾倾讲讲噶。咁最近咧，我亦都会喺佛山家当中大放水，无论系越讲越掂啦，定系话今夜情为证。系啦，咁从今日开始咧，我哋越讲越点咧，都有一个全新嘅环节，就是、由郑聪演绎嘅《祖庙有段古》就上身啦。咁啊，每日咧都会有一集更新嘅。今日轮到第一集，我哋一齐嚟听下祖庙嘅前世今生究竟有啲乜嘢神奇嘅故事。更多嘅精彩回放，你可以关注佛山家嘅花生板块，同样亦都可以关注我哋两个嘅视频号，越讲越掂横杠郑聪，同埋越讲越掂啊，唔系，同埋越洋葱粤语嘅，系有时候自己嘅呢个号都唔好记得添。我哋同一时间听日继续同你分享粤语文化。

扫描有段古。一秒藏进市井古今。以前民间有种讲法，唔入祖庙等于冇嚟过佛山。有人可能会讲，即使去佛山祖庙都只系为咗订龟。嗱，如果你系咁谂咧，就真系走宝。其实祖庙里面藏住好多惊世绝伦嘅故事。今日我哋先从一个同埋祖庙相关嘅典故讲起。话说旧阵时，祖庙锦香池旁边就成日摆满啲摊档仔，卖鱼嘅、剃头嘅、补鞋嘅、卖公仔书嘅小贩聚埋一齐，热闹到好似墟市咁样。有一日挨晚，一个卖鱼佬就叫咗成日，但系一条鱼都卖唔出，心急到鬼咁，把声就越叫就越响，天色黑晒，池入面嘅乌龟就醒咗，发出咩咩咁嘅声，咁啊听落就好似唔系唔系咁样。啊，卖鱼佬咧真系越听啊越火滚，咁就闹佢话：喂，我卖我嘅鱼啫噃，关你只乌龟咩事呢？无啦啦喺度搭嘴。自此，佛山人呢就用祖庙卖鱼、龟搭嘴去形容人哋呢多管闲事。嗱，传说呢就归传说，但系当年嘅锦香池呢就仲喺度啊。嗱，讲到祖庙嘅历史，就要追溯到宋元丰年，至今已经有900多年嘅历史。佛山祖庙是国家一级博物馆、国家4A级旅游景区，同埋肇庆月城龙母庙、广州陈家祠咧，就合称为岭南古建筑三大瑰宝。祖庙嘅名称是因为佢建于佛山镇朱庙之先，祖庙供奉北方真武元天上帝，简称北帝。嗱，呢一尊真武铜像咧，系国家一级文物嚟，重5000斤。明景泰年间用失立法铸造，一次成形，彰显当年佛山铸造嘅超凡技艺。呢、这个国宝级嘅真迹，真武北帝铜像600多年，始终固定坐镇正殿原位，属于祖庙镇馆嘅核心文物。最初头嘅祖庙咧就叫做祖堂，古代佛山人奉北帝为祖，所以现时咧祖庙嘅正门就有木鸾，系明朝资政大夫户部尚书李代民所撰书嘅，凤形冲出三尊地，龙势生成一洞天。喺灵应祠嘅前殿有一副清代木雕对联，悬挂喺三门外面已经400多年了。上面写住27铺以我为祖，亿万年为我独尊。这个就是对祖庙在佛山地位的精辟写照。在宋代，祖庙初建的时候规模很小，不过数形地方。各位，一形是几多呢？就等于一间屋啊。咁庙侧两旁就各有大榕树一棵，人们就称之为圣榕。喺元末，祖庙被毁为灰烬，明洪武5年，即系1372年重建之后咧，历史上面曾经做过20多次重修扩建，其中以明崇祯14年，即系1641年，仲有清光绪25年，即系1899年。呢两次嘅规模就较大，祖庙古建筑群系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包含正殿、钟楼、鼓楼、万福台、灵应牌坊、锦香池等。屋脊灰塑、陶塑、砖雕、石雕工艺精湛，被誉为东方民间艺术之宫。祖庙正殿嘅一处殿堂斗拱，乃是明代工匠承袭宋代营造法式的斗拱规制，以精湛的技艺去接续建造。另外一处汇水清代建筑装修之大成，就是祖庙的三门正脊，
被誉为花脊之王的双面雕塑瓦脊，全长 31.7 米，通高 1.78 米，脊上面索有300几尊粤剧故事人物，是国内现存规模最长的石湾雕塑花脊。这一批极具地域特质的艺术构件，既为祖庙建筑群平添恢宏的气象，更加是明代至到清代佛山手工业走向鼎盛的鲜活实物见证。好多人曾经有这样问过，点解祖庙门口设在西面而不是正南呢？这个不符合北帝庙正统的规矩。是这样的，各位，祖庙真正的正南主入口是从灵应牌坊入到锦香祠再到三门，这个是明代礼制的规矩。南北中轴线完整坐北向南的，咁今日大家所讲嘅佛山祖庙路对开嘅祖庙门口呢，即係西边祖庙路嘅四柱三间大牌坊，亦即係西门端宿门外广场，係现代公园嘅正门，就唔係祖庙原生南门。古代佛山古镇市集、商铺、民居全部集中喺祖庙西侧。

0: 久之呢，千百年就形成咗西侧出入呢个习惯，所祖庙嘅正门。嗱，讲返开头嘅祖庙掟龟先。锦香池入面有一隻大石龟，石龟背上面爬住一条蛇，形态栩栩如生。不过咁，好多人都未必知道佢真正嘅含义。嗱，其实掟龟就即系拜龟蛇，呢个民间祈福习俗喺佛山流行咗几百年嘅啦。每逢春节三月三北帝诞、初一十五，市民必定嚟到锦香池边掟龟。掟龟呢家嘢咧系有讲究噶嘛，各位，掟中龟头，独占鳌头，求学业晋升、事业出头、健康长寿；掟中蛇头，灵光一点，求财运转，逢凶化吉，灵感顺遂。嗱，个银仔停留喺龟蛇背上边唔跌落嚟咧，全年鸿运当头，财如水涌。嗱，民族嘅讲法咧就咁讲，水池就煮水，水煮财，投钱入水咁啊，寓意住财源咧就源源不断。旧阵时善信会放龟落池度放生，咁啊觉得龟长寿，放生积德，祈求全家就少啲病痛，长命百岁。另外仲有祭祀圣水嘅讲法，旧阵时北帝诞会取池水做祭祀净水，百姓觉得池水沾咗北帝嘅灵气，咁饮咗洗下隻手都係可以消灾同埋顺风顺水。听到呢度呢，或者有朋友都会有啲手痕，就想去祖庙掟下龟，係咪？不过咁要同埋大家讲声嘅就係、是、而家博物馆为咗保护石雕同埋池入面嘅龟，已经唔再兑换硬币俾游客去投掷。咁池中间原版雍正年间嘅龟蛇石雕呢，早年就因为长期俾游客掟银仔掟到受损，1959年搬去中山公园存放。现时锦香池入面嘅系复刻版，真身而家呢就收喺祖庙博物馆展厅度展出。
1: 祖庙
2: 有段古，祖庙有段古，
3: 有段古，有段古。
4: 越讲越掂，
5: 越讲越掂，
6: 越讲越掂，
7: 越讲越掂。FM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下午1:30，
8: 946天气预报。
9: 今日白天是多云间阴天，午后转有雷阵雨，局部暴雨，吹两级偏东风，气温介乎于26-31摄氏度，相对湿度最细75%，最大98%。预计明后两日降雨会持续，需要关注持续性强降水可能导致的山体滑坡等次生灾害。另外收到佛山气象预警信号的动态消息，目前中山和广州方向有强雷雨云团不断北台靠近，预计未来1-3小时我市有雷雨，局地伴有雷电，短时强降水和8级左右阵风。禅城、南海、顺德、高明区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正在生效，各位要注意防御了。
10: 大家好，我是邝明辉。
11: 大家好，我是李淑勤。
10: 衷心感谢各位戏迷对粤剧《大女花》的热情支持。
11: 九月在佛山粤剧院上演的6场门票已经全部售罄啦，
10: 期待大家在佛山粤剧院相见啦！
12: 更多演出资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花生微漂移”。
13: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14: 广东嘅夏天真系成日都捉摸唔定啊！一时咧出猛太阳焗到兴合合，一时落阵雨又闷热到咧黐身黐细，成日口干舌燥，周身唔自在。好多朋友都话事计，哎呀，净饮白滚水，口寡寡。

0: 话都饮唔落啦，
1: 总话买啲有味道又解渴嘅，又惊买到嗰啲多糖多添加剂嘅产品，自己整柠檬果蔬水，唔系话切啊洗啊咁鬼麻烦，而且咧鲜果又容易变质，嘥钱又嘥功夫。嗱，今日咧同大家推介一款真系好适合我哋广东夏天嘅补水组合啊！首先嘅就系梅鲜雪果蔬汁啦，三款人气口味各具特色，羽衣甘蓝，口味清爽，清新嘅青提苹果香，又带啲柠檬嘅微酸点缀，哇正！仲有呢只芒芒胡萝卜。口味香甜啊，红石榴车厘子款，优选六种食材科学配比，产品采用四重锁鲜工艺，开袋即饮，口感清爽又纯粹，超大一提活动价都只需要55蚊，一提十袋再送你一袋随机口味，第一次尝试嘅朋友呢可以入手49.8嘅八袋混合尝鲜装，一次试齐四款风味啊嘛，鍾意自己泡水嘅朋友仔呢一定要试下干柠檬片啦，采用 FD 冻干锁鲜技术，独立铝袋包装轻巧便携，翻工出门游玩塞喺个包包度胶点配料表咧，就只有柠檬，干净又安心。冲泡之后清香酸爽，夏日再闷热都唔使惊啦。喂，秒杀价49.9，三盒到手60片，再送你一个杯。哇，而家活动福利再加码，买梅鲜雪系列产品送牛乳茶一条，买满49蚊再送一包菜园小饼。如果你话想口感再温润一啲嘅话咧，可以试下呢款华盈山土蜂蜜嘅，色泽咧呈深琥珀色，蜜香醇厚。一斤装活动价只需要88蚊一樽。除此之外咧，纯蜂蜜特惠25蚊起。仲有枇杷蜂蜜、金桔蜂蜜等多种蜂蜜可以揀，满足唔同口味需求。更多嘅品质好蜜，嗱微信搜索放心好蜜小程序入手啦喂！
2: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蜜，嚟放心好蜜就够啦！
3: 佛山首部五区生活流连续剧《佛山一家人》。
2: 佛山一家人之我爱短剧，
1: 讲不出声，讲不出声，任由自己半夜惊醒。阿妹，整翻杯奶茶嚟啊，唔该。
4: OK， 奶茶即到。喂，聪哥，做咩唱晒《溏心风暴》啊？系咪有咩九月剧情啫？
1: 又追完一集，又要睇十几秒广告啊！真系睇到我窒住窒住啊！
5: 嘿，聪哥，你叹咩气啫？起码你睇嗰部仲有得追啊！嗱，我睇嗰部《霸道总裁爱上重生的我》，得个预告咋，又要付费先有得睇啦！真系吊起晒人哋条人。
6: 唉，嘉欣啊，聪唔系话我话你啦，我都唔明你哋嘅，日日对住部手机睇埋嗰啲咩短剧，有乜鬼嘢好睇啊？唉，上个礼拜啊，我《龙翔捉虫》都好睇过佢哋做戏啦。
4: 喂，华哥，而家啲短剧啊，虽然狗血兼周身刀大武张利，但系专门针对你啲爽点嚟剪噶嘛，一集一分钟，好鬼顶瘾噶。
1: 咪姐系讲得啱啦，华哥啊，你知唔知点解我咁中意睇啊？因为短平快咯。你农场种菜要几个月，人哋短剧3分钟嘅逆袭打面，真系好爽嘅。
6: 吓、啊，逆袭打面？喂，听讲啊，集集都嗌交打交，冚嚟冚去噶噃。阿聪，你唔系理工男嚟嘅咩啊？咁呢啲你都啱嘅咩？
5: 咦，华哥你唔识噶啦，而家嗰啲题材啊，不知有几丰富啊！嗱，有重生复仇啦，霸总追妻啦，穿越做太子妃，连我同学子轩啊，一个男仔啊，都日日喺度追住嚟睇噶。
1: 系啊系啊，真系俾佢精准拿捏啊！嗰啲咩职场霸凌啊、野蛮邻居啊、心机绿茶啊、谋家产啊、坏鬼闺蜜搞破坏之旅，虽然啲剧情咧天马行空啲。有时咧，我好鬼戆居，但系都反映出好多现实当中嘅痛点嘅。而且最后唔搞嗰啲开放式结局，通通都系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简直系湿水棉花冇得弹。
4: 嗱，作为餐饮人，我觉得最好睇嘅系美食再加复仇类。喂，上个月有一部剧啊，女主角咧俾人赶出咗厨房，收尾咧做咗米芝莲三星，跟住翻翻转头踩低晒以前嗰间铺头，虽然假啫，但系真系爽啊！
6: 哇，咁都得啊！我想问啊，点解佢哋日日都咁得闲拍戏嘅？唔使出去搵钱噶啊？啲咩演员嚟噶？得闲拍短剧嘅？
1: 哇，华哥你又肤浅啦！人哋拍个剧成本几十万到几百万不等噶，一旦爆咗，流量分分钟过千万，仲可以带货。而家话斋条条大路通罗马，但系有啲人一出世就喺罗马。短剧咧就系俾普通人发梦嘅快车道。
5: 系啊系啊，而且咧嗰啲主角演技都几好噶，再搭配一班毫无演技嘅茄喱啡，出嚟嗰个效果真系好搞笑噶。睇短剧咧，仲要唔使用脑添。我放学翻学睇翻两集，乜烦恼都冇晒啦。 好过你成日喺农场嗰度捉虫，就身寒。

0: 好，唉，我承认我真系 out 咗啦，不过你哋日日沉醉呢啲咁嘅喐啲嘅总裁，个个都亿亿声身家，呢啲咩发展寒嘅剧情，有咩实用价值先？
1: 喂，华哥，你又提醒咗我，既然我哋成日喺度叹短剧啦，做咩唔自己拍翻部咧？嗱，我间茶餐厅咧摆喺度噶啦，场景现成嘅。
2: 喂，好主意喎，咩啫？你又做女主角，人设就系餐饮界跌落神坛嘅女王，发誓要重夺佛山味觉江山。
3: 哇！喂，咁我嚟做编剧，我咧就一定要加入戒瘾呢个角色噶啦，专门咧就负责做打救女主角，顺便咧再同个高富帅食客谈一场甜甜的恋爱。
0: 哎呀，喂，你哋唔会拉我落水做咩大反派啊？
1: 喂，华哥，你咁大只又识仲裁，梗系做隐形富豪啦。表面是送财，实质是佛山飲食集团的大老板默默地支持我。
0: 哇，
2: 剧情我都想好了，就叫重生之茶餐厅老板娘逆袭成佛山餐饮巨头。第一集的开场，妹姐你又被奸人陷害，跟住呢话你用地沟油门可罗雀，你又喊住咁讲，哎呀，沙连河东沙连河西啊，莫欺老板娘穷啊，咁啦。
3: 咁第二集呢就由华哥饰演的菜王出现，暗中供应嗰啲有机食材，中间再插入我同外卖仔少爷嘅感情线。外卖仔因为塞车迟到俾人闹，我就出嚟撑佢，话呢碗牛腩面我担保比佢哋嘅包心似图更加令人暖心。
1: 唉，啲对白咧就够晒娘噶啦，但系我中意啊！第四集一定要有终极反转，有个神秘嘅食评家嚟踢馆，食咗我嗰碗黯然销魂饭，当场流眼泪。这种味道竟然是失传的镬气啊！
2: 最后的结局就是我们餐厅评上了米芝莲。阿妹姐，你穿着旗袍在门口讲一句，真金不怕红炉火，我们佛山人做餐饮最紧要对得住天地良心，跟着镜头一拉，俾个招牌大特写，嘣嘣嘣，大团圆结局。
0: 喂，听你哋咁讲啊，真系几过瘾喎！嗱，如果真系拍咧，记得喺卧龙场嗰度取景啊，拍得我靓啲啊！咁以后我啲菜咧卖贵2蚊鸡吓。
1: 咁啊，咁定啦吓！今晚咧，大家食餐剧组开机饭，我亲自落厨，保证好食过嗰啲电子榨菜啊！
0: 哇！

0: 阿聪由洋聪饰演，嘉欣由刘丁饰演，阿妹由张家卫饰演，华哥由萧华坚饰演，编剧萧华坚，佛山一家人之我爱短剧完。音频重温或视频版收睇，欢迎打开佛山家客户端，在首页顶部搜索框输入2026佛山一家人，选择音频专辑分类即可收听，视频版本同样精彩。
1: 各位老友，即日起到7月31号，同车时代正式开启7月特惠杀价帮专场，联合比亚迪海洋网、传奇、艾安、吉利、吉利银河，一次拣齐燃油车、纯电车、运动、七座 MPV、家用 SUV， 除了厂家直降底价，报废置换补贴最高补20,000，传媒购车补贴最高20,000，仲有分期免息礼遇等福利，快啲关注同车时代微信公众号，点击杀价帮菜单栏即可免费报名啦！
2: 牙齿健康访谈，为你开启护齿新篇章。
3: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翻到口腔健康访谈环节，继续请嚟蝉医口腔嘅主治医师麦志斌医生同大家倾下种植牙。嗱，麦医生。上期呢我哋讲完呢点揀种植体呢，今期呢我哋要讲下更肉痛嘅话题啦。
4: 咦，郭 Sir 系咪想讲点解明明种牙话几千蚊，后咪埋单变成几万蚊呢？
3: 冇错啦，就係、是、前几日呢有啲粉丝话，佢话唔知道去边度种牙，种之前呢就话几千蚊可以搞掂，点知道最后呢同佢讲，先生，你嘅牙骨唔够啊，要加啲骨粉骨膜啊，每克就千几蚊喎、啊、咁。最惨就係、是、种到一半呢先同佢讲喎，嘿，真係进退两难喎、
4: 啊。哇，其实呢个呢我其实接得好多啊，就前两日嘅事情呢，有个阿姨又话，哇，前几个月喺外边种牙，瞓喺张手术台度同我讲话要加骨粉喎、啊。嗰陣時明明報價話兩三千蚊種幾隻牙齒，後尾變咗20,000喎，點解加啲骨粉咁貴？所以呢其實呢種情況呢一定要去啲正規嘅醫院或者診所先得㗎。
3: 咁點解有啲人呢會特別需要加骨粉骨膜呢？起到咩作用呢？
4: 嗱，其實係咁樣嘅，我哋隨住年齡嘅增長啊，或者有炎症呢，我哋啲骨頭呢越嚟越少啊。咁好比如係咁樣嘅，譬如話我哋好似棵樹撞喺啲土入面，慢慢慢慢呢我哋土壤就会流失咗，咁棵树呢就会松，就会成棵树甩咗落嚟。好似我哋啲牙齿咁又系啲年龄嘅增长或者炎症呢，我哋骨头慢慢慢慢会缩咗，缩咗之后呢啲牙齿就会慢慢喐下喐下，咁到咗一定嘅时候佢就会甩落嚟啦。所以呢一般嚟讲呢，我哋要注意好保护我哋啲牙齿，保护我哋嘅炎症，定期洗牙之类嗰啲嘢囉。
3: 系咩原因导致啲牙骨萎缩嘅？系咪同缺牙嘅时间有关系呢？
4: 好有关系嘅，譬如话我哋大量嘅文献讲啊，我哋嘅牙齿缺咗三个月之后咧，骨头就开始缩噶啦。第二个，我哋譬如话我哋戴假牙，戴假牙咧，我哋平均戴咗15年，我哋啲骨头就完全好似张纸咁薄啦。第三个咧，我哋话甩咗只牙之后咧，唔理佢，过咗好多好多街坊咧，过咗5、6年啦，啊，我哋想种翻只牙齿，好似牙齿成唔到嘢啦。啊，过嚟之后呢发觉诶、好似张纸咁薄喎、啊。所以呢时间拖延都系另一个好重要嘅因素嚟㗎。
3: 听落真系要小心啊。咁有冇办法呢提前知道自己种牙使唔使加骨粉咁呢？
4: 其实呢个呢其实好标准嘅。最紧要一个办法就系、是、过嚟我哋拍张 CT 就得㗎啦。譬如话我哋而家我哋蝉医呢边呢有啲 CT 好清楚嘅。以前啲 CT 企喺度蒙查查，而家呢坐住喺度360度转一个圈呢就会影得好清楚。好似拍张相咁见得到，嘩，呢、這个位置骨头几毫米，呢、這个位置几高，都见得清清楚楚嘅。
3: 所以话各位听众真係要记住啦，种牙之前呢要了解清楚，更加好保障自己㗎嘛。而且想种牙呢就千祈唔好拖，骨粉随时贵过种植体嘅。
4: 係呀、啊、除咗骨粉之外呢仲好蝦我哋医生嘅技术嘅。譬如话同样都系植骨粉啊，有啲医生植完之后感染，我哋前几日都系处理嗰个感染嘅一个病例，啲骨粉全部撒晒出嚟，嗰啲线啊全部甩晒，所以咧后边又是重新再掹种植体，重新植骨，再重新种牙，所以咧医生好重要，机构都系好重要嘅。
3: 拣医生团队同医院啊，系种牙成功嘅重中之重。
4: 哦，咁冇错嘅，而且咧讲开风险咧，骨粉仲有一个 好多人都唔知个风险，排异反应，呢个系令人头痛嘅问题嚟噶。
3: 吓，骨粉都会排异？我净系听讲过啲器官移植先至会咁嘅啫噃。
4: 系啊，嗱，其实咧，我哋骨粉系咩嚟嘅咧？骨粉其实咧系一个冻干牛骨嚟嘅。咁咧呢个理论上嚟讲咧都系一个异物嚟嘅。虽然咧佢嘅排异反应好少，但系唔代表冇嘅。所以咧，任何一个外来物都系有排异反应嘅。
3: 听落真系好麻烦喎。咁有咩办法可以避免呢一种情况咧？
4: 咁咧，如果我哋有啲街坊咧缺咗好多牙，譬如话上半口冇咗、下半口冇咗，或者成个口冇咗咧，呢、這个方面咧，以前嘅办法咧就系、是、要植骨，等半年啊到一年嘅时间先可以种牙齿嘅。
3: 咁啊，有冇唔使植骨嘅种牙方案啊？
4: 前面口腔有啲比较先进嘅技术咧，就系、是、我哋上海嘅黎强博士发明嘅，就系、是、V2V 种植。咁咧呢种办法系点样咧？就系、是、我哋唔需要放骨粉。直接喺上颌骨入边揾两嚿非常坚硬嘅骨头，打四到六粒钉就可以恢复到12到14粒牙齿啦。当天种牙就可以当天戴牙啦。
3: 如果合适做，仲可以悭翻骨粉同埋骨膜钱喎、
4: 啊。系冇错噶 ，V2V 技术咧避开咗呢个牙槽骨重建一个非常复杂嘅技术。咁咧，我哋好多街坊譬如话喺外边。检查到啊，你个骨头太薄啊，种唔到啊，你个位置咧要放骨粉啊，要等成年啊，呢两种问题咧，我哋都可以去解决嘅。第二个问题就系我哋好多街坊，譬如话年纪大咗啊，有好多系统性疾病，譬如话血糖高、血压高、心脏病、糖尿病，乜嘢病都有。我哋医院系三甲医院嚟嘅，咁咧就好多个科目，譬如话急诊科、心内科，咩科都有。到时候咧，先帮你回诊咗。唉，冇问题，我哋先去种牙嘅，所以我哋医院仲有一个好大嘅优势就系安全。
3: 听落咧真系帮到好多人、啊，咪医生，咁有冇比较深印象嘅患者呢？
4: 系咁啱啱好就系我哋今日朝早有个接咗个患者、就是，就系佢喺外边话，诶，你阿姨你个牙齿种唔到啊，你睇下你啲骨头好似张纸咁薄，跟住过嚟拍片，佢啲骨头确实系好似张纸咁薄嘅，得个一毫米唔够。咁我哋会诊咗，我哋今日黎强博士唔喺度嘅，但系咧我哋远程同佢会诊。见到呢啲骨头，阿黎群博士话冇事嘅，我哋直接可以种四到六粒钉都可以。就譬如话我哋八九点去种牙，咁咧下午三四点就可以戴牙啦。所以咧，我哋阿姨咧就非常高兴咁约咗黎群博士嘅时间啦。
3: 种牙咧真系唔止话拣牙医啊，尤其系高龄又有基础健康问题嘅老友记啊。
4: 系啊，咁我哋因为我哋呢个系三甲医院嚟嘅，咁三甲医院咧就佢有咩好处咧？第一个就系我哋啲团队非常有经验，第二个咧我哋啲。软感控非常严格。第三个呢，我哋所有医疗嘅一个行径全部都有卫健委去监督嘅。所以呢，我哋医院种牙非常有保障。
3: 各位听众，如果呢一排呢你为咗隻牙呢周围扑，不妨呢嚟搵下禅医口腔攞多个专业嘅意见呢。
4: 如果大家想提前了解自己嘅骨头情况呢，为咗特别照顾国蛇嘅粉丝，到我哋医院拍片呢都可以免160蚊嘅拍片费㗎。咁可以打0757-8313-2226呢个电话过嚟预约㗎。
3: 下面听听客户嘅声音。
5: 好牙好福气，从新一年开始缺牙修复，牙齿矫正，禅医口腔帮到你，收费透明，补贴多，即刻拨打爱牙公益热线0757-8313-2226预约。好牙好生活，从新一年开始专注口腔健康，优选禅医口腔，周末节假日正常开诊，电话0757-8313-2226 8313-2226或微信搜禅医口腔公众号线上预约。
6: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下午两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九月去旅游，应住佛吹游。
3: 佛山直飞舟山、普陀山自由行套餐，海天佛国，静心祈福，随心自在。
2: 加拿大落基山安排三晚追逐极光，置身情切珊瑚旷野间，浪漫震撼。
3: 新西兰南北岛邂逅南半球初春，万山繁花盛放，并串南海相映。
2: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锁定九月心动旅程。
4: 虎航科创企业拼装上阵，覆盖研发设备、侵权等多重风险，战胜富能保险创新，大力推广科技险落地，助力新佛山科技突围。加油一宝节目共论科技险应用。
5: 暑假补贴嚟啦！牙齿矫正、疑难、三高缺牙嚟禅医口腔，即刻预约立减2000元。电话83132226，微信搜禅医口腔挂号。
6: 润物有声。946正点公益。
7: Hello， 我是阿 May， 朋友都说我是环保达人，同你一起开启绿色生活啦。清晨七点踩着部单车去翻工，一边运动一边享受新鲜空气。早上九点要开会啦，提前用电子邮件将会议日程发给参会者，可以减少使用纸张。中午12点自带餐具享用工作餐，同一次性饭盒筷子

say no。 晏昼四点，下午茶的茶渣、果皮记得同废弃纸张分开处理，垃圾分类就是新时尚。傍晚六点准备落班，熄电脑、熄饮水机、熄灯，节约用电只是随手几个动作。

0: 你知道外卖点样搭配最划算？你知道所有购物节开抢嘅时间？你知道帮父母报点样嘅旅行团？你知道小朋友兴趣班学费需要几多钱？
1: 或者你以为一切都尽在掌握，但系你知道刚才喺网上投嘅钱去咗边度吗？平台合唔合法啦？项目真唔真实啦？打住元宇宙、虚拟货币、数字藏品、网上跨境证券交易等旗号，高利息、保本金、零风险、低门槛，听起身真系好吸引嘅。停一停，谂一谂，高收益、零风险，完全超出合理投资回报，会唔会系陷阱？
0: 投资理财需谨慎，谨防。

0: 洒热汗，踏步向前，花生体坛尽兴尽情。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君讯为你主持嘅花生体坛。

花生睇坛准时会同你见面。呢、這个钟数，坛哥都入场，再入到佛山街 B B， 揾到我哋聊天室一齐倾下偈，互动留言点赞，亦都系关注下新媒体账号，包括抖音、快手视频号上面嘅瞬间睇坛，一齐嚟谈谈呢个睇坛啊吓。咁我哋首先咧就想今日倾倾亚运会。咁啊，中国男女足嘅分组咧就出炉啦。咁啊，其中咧就中国男足呢一边咧就号称又作到一个死亡之组啊。咁啊，同组咧仲会有阿联酋咧、伊朗以及咧就系朝鲜啊。你又点睇啊？中国男足今次喺亚运会嘅出线形势咧？2026亚运会男女足嘅抽签结果咧就出炉啊！咁啊，作为第一档次嘅种子队。咁中国男足有啲意外咧，就陷入咗死亡之组啊！从亚联酋啦、伊朗啦、朝鲜啦，就一齐分咗喺 B 组。呢一次嘅亚运会男足咧，就原计划系有16队波参赛嘅。咁并喺今年嘅1月份喺沙特进行嘅第7届 U23 亚洲杯成绩咧，就系作为一个选拔依据，获得呢一届赛事决赛阶段比赛资格嘅队伍啊，先有依个嘅机会咧，就参加亚运会。由于澳大利亚他们就不是亚澳理事会的成员，约旦、叙利亚、黎巴嫩先后确认亦都没办法派到队来参加，所以就上届杭州亚运第四名的中国香港队、第五名的朝鲜队就获得了参赛资格了，再加上就是递补上来的菲律宾以及就是科威特，所以咧就依家仍然系保留翻16队波嚟参赛嘅。咁喺参赛嘅队伍当中，仍然系以2026年1月份第7届 U23 亚洲杯决赛阶段以及预选赛阶段嘅比赛成绩作为分档嘅依据。咁中国男足因为咧就系攞到咗亚军，所以咧就系属于第一档嘅种子队啦。可以成功避开了同样是第一档的日本、韩国，但结果又和阿联酋、伊朗、朝鲜就分在 B 组，两队西亚波就实力不俗的，朝鲜我们一向都叫做神秘之师，所以这一次中国队就真的有点麻烦了，这个小组你说能不能够出线都要打上个问号先得。或者我们都具体将这个分组讲一讲啦。A 组咧就系日本系东道主啦，咁另外仲有泰国、吉尔吉斯斯坦、中国香港。B 组咧就系中国队、阿联酋、伊朗同埋朝鲜。C 组咧就系越南、乌兹别克斯坦、菲律宾以及科威特。D 组咧就系韩国、沙特、阿拉伯以及咧就系卡塔尔嘅。

0: 咁啊，至于亚运女足嗰方面，或者我都讲埋佢先啦。咁啊，作为种子队同菲律宾、乌兹别克斯坦、中国香港队咧，就系分咗喺 C 组嘅。女足咧就少啲啊，只有得12队波嘅啫。咁 A 组仲会有日本队啦、中国台北队、越南队、泰国队。咁 C 组咧就系啱所讲嘅中国队呢个小组啦。咁 B 组咧就系韩国、朝鲜、孟加拉国同埋缅甸嘅。咁12支参赛队伍咧系以今年3月喺澳大利亚进行嘅女足亚洲杯作为一个选拔依据，因为澳大利亚女足咧。佢係唔符合參加亞運會嘅資格嘛，咁所以咧就係印度女足呢邊亦都冇達到參賽嘅相應標準啊，派唔到隊過嚟。伊朗女足今次冇過到嚟參賽，咁啊令到咧就係參賽隊伍咧又唔夠噃。喺咁樣嘅情況下咧，亞奧理事會同日本組委會咧根據預選賽當中嘅排名，就選擇咗。排名都比較前少少啦，就係泰國、緬甸同埋中國香港女足三隊波咧就入替噶。咁啊，具體嘅安排咧就係喺9月14日會進行小組賽首輪嘅角逐。小組前兩名以及成績最好嘅兩個第三名咧，就會喺女足呢一邊咧就進入到淘汰賽，即係所組成嘅一個八強對陣啦。我哋講翻男足啦噃。今次咧就系主教练依然咧就系安东尼奥啊，佢睇完呢个抽签结果之后咧就表示形势非常之严峻啊，能够带队攞到一个佳绩咧，真系比较难讲啦。喺今年九月份进行嘅名古屋男足抽签一出嚟之后，我亦都第一时间咧就系查一查，作为咧就系三个对手嘅情况。首先我哋讲下朝鲜队啊，今年三月份中国2003年零段嘅国足咧就亮相西安四国赛，咁啊当时参赛嘅朝鲜咧其实就专门为今年日本亚运会准备而组建嘅队伍，咁啊佢哋嘅情况咧就系实力啊水平啊，如果有留意嗰项赛事，应该都有一定嘅了解嘅。咁啊，预计咧就会以呢一队波为班底，再适当咧就系补充一啲嘅球员入嚟噶吓。啊，当时喺西安咧，就朝鲜队已经同中国队咧有个交锋。球队嘅主教练咧就系以前嘅朝鲜国脚啦。咁啊，曾经到过中国呢边踢波嘅球员啊，金永俊就系踢延边队嘅，亦都喺成都石飞联呢度咧就效力过噶吓。又征战过2010年嘅世界杯，2019年曾经以主教练嘅身份带领朝鲜队咧征战过亚联游亚洲杯，但系小组赛咧就被淘汰之后咧就下课噶啦。呢家咧就系重新作为朝鲜国奥队嘅主教练咧就亮相啊！值得注意嘅系，出任球队顾问嘅正系前朝鲜国家队嘅主教练尹正水啊！佢咧就系曾经担任过金永俊喺国家队期间嘅主教练，亦都算系咧就系朝鲜足球嘅一种传承啦。不过咧就喺今年三月啊，西安四国赛期间啦，咁啊大家对于佢嘅朝鲜队嘅争议咧都比较大，睇嗰啲球员个样咧就唔似系 U23嘅。所以唔排除咧就应该有啲超龄嘅球员，甚至系超咗标。咁由于咧，即系今次喺亚运会系作为小组赛第一个对手啊嘛，咁啊中国队都需要咧就系提防一下朝鲜队，咁啊到时候咧就会点样去换翻一啲适龄嘅球员翻嚟啦。而朝鲜队嘅作风咧一向都系比较顽强噶，咁喺呢一方面咧 U23 国足咧都要做好充分嘅思想准备。第一场波好关键，唔输得，输咗咧系会影响到小组嘅出线形势嘅。朝鲜队是成为了这个小组当中即是每队波都不可不防的对手，因为他们的实力呢其实很难去预计，到真正落场的时候呢往往先知道究竟他们的阵容实力又会是怎样的。好啦，咁啊，另外咧，我哋就讲下伊朗队啦，好嘛？咁啊，呢一队波唔使讲啦，咁啊，肯定咧就劲过中国队嘅。咁啊，但系比较遗憾咧，就系今年三月份喺西安四国赛之前。就想邀请佢过嚟打波啦，咁啊，但系就伊朗嗰边 周围都好多事情要处理啊，咁啊最终咧就临时退咗赛。咁啊，中国足协咧又临时咧就系揾咗东南亚嘅其他球队过嚟入替，咁啊所以咧就未能够同伊朗队提前咧就进行过招。喺年初嘅沙特 U23 亚洲杯之前啊，咁啊中国队一路咧就入到决赛啦。咁啊，对手啊，譬如话澳大利亚、泰国啊、越南啊、乌兹别克斯坦啊，都曾经先喺热身赛咧就系遭遇过噶啦。咁啊，相对嚟讲咧就叫做心里有谱嘛。如果当时西安四国赛伊朗队都嚟埋嘅话咧，咁即系话中国队呢一次亚运会嘅小组赛里面两个对手咧都可以交锋过咧，就令到自己打起身咧就更有底嘅。咁啊，同大家介绍话咧，伊朗队嘅主教练叫做阿布迪啊。是原来06年龄段国少队05年龄段国青队的主教练。对于伊朗这个对手，中国03年龄段 U23 国足当中不少球员应该都还有些印象，譬如说在今年亚联由备战结束之后飞去沙特之前的最后一场热身赛，中国 U23 就是跟韩国 U23 打了一场热身，最终就是输了0-1，但是整体球员的发挥是不错的。再早在2024年的12月份，安东尼奥接手的03年龄段队伍在海口呢就是组织了最后一次的选拔。在国内联赛当中出现过的所有2003年龄段的球员呢都召集到海口，期间呢就同来访的伊朗队进行了两场的热身赛。当时呢伊朗队派出的其实是 U20 的国青队来的，是准备05年2月份在深圳进行的 U20 亚洲杯的队伍。中国队是以2-0、1-0就两度击败对手，向如望就是锁定了中锋的位置，其实也是通过了这两场的热身赛就奠定了。现在就是伊朗出战名古屋亚运的男足已经在5月份就是重新组建，因为年初参加 U23 亚洲杯的队伍是以2003年龄段的队员为主，吸纳了部分2005年龄段的球员，现在准备亚运会的队伍也都变成了纯2005年1月1号或者以后出世的球员，而且主教练依然是2024年12月份带伊朗过到来中国的主教练阿布迪。大家留意一下，伊朗这队波其实就都转过一下的，不过呢就是实力都摆住喺度啊，你话要击败佢呢都唔系话咁容易。为咗准备呢一次亚运会，伊朗队呢5月中呢已经系展开咗集训。佢哋由最初嘅50人大名单呢就已经系精简到37再到26。一路一步步咁样呢就去到最后呢就会出到佢哋嘅大名单㗎啦。接下来呢他们亦都会在土耳其那边呢就展开热身。可以留意一下呢就是他们的表现又如何啦。今次呢据我所知伊朗队在亚运会当中的目标呢是至少要打入到四强的。所以呢这个小组当中你就预了伊朗是其中一队呢就是出线的球队的啦。他们终极目标是要冲击洛杉矶奥运会的。好啦，咁啊讲完两个对手，其实最重要呢就係第三个对手阿联酋。呢队波呢就相信多球迷嘅印象仲停留喺2024年4月份第六届 U23 亚洲杯嗰度啊。咁啊当时呢就是、中国队2-1呢就击败对手啦。而阿联酋被淘汰之后呢，咁啊佢哋都发生咗好多个变化，包括亦都换过主教练啊咁样啊。咁啊，同以往佢哋球员嘅风格偏远有啲唔一样啊。其实近呢几年嚟咧，阿联酋足协系开始实施咗大批量嘅规划，尤其系原先众多喺阿联酋出世嘅球员咧，就已经系换咗一批喺非洲规划翻嚟嘅球员啦。咁啊，佢哋应该都搞掂晒手续噶啦。而且我睇到里面仲有部分是巴西的球员添。所以呢队的阿联酋呢就会变得实力会比较提升得快啦。即係你拎返两年前嗰队波嚟睇已经係唔同晒，佢换咗一批人㗎啦。咁不过呢就睇返2026美加墨世界杯啦。其实阿联酋佢嚟出线呢就功亏一篑。 咁啊，令到阿联酋咧对于要走规划呢个路线咧就更加坚信不疑啊，即系话自己嗰啲唔够打啊，就要揾人过嚟帮手啦。但系阿联酋嘅足球实施规划咧，又唔似卡塔尔啊、印尼啊嗰啲做得咁张扬噃，系嘛？咁啊，印尼嗰、那个我哋所讲叫做荷兰三队嘛。啊，卡塔尔嗰啲亦都系全球首罗啊，啊佢系叻嘅，佢系细细个嗰啲全部带晒翻去卡塔尔嗰间青训学校嗰度，咁啊从细咧就培养到大，咁啊成为卡塔尔一员啊嘛。咁啊，阿联酋依家亦都走紧规划路线，不过咧佢哋预计要出到成绩，起码要有两到三年时间。咁目前据我所了解，阿联酋国奥队当中大概有七位系非洲裔嘅球员。主要咧就集中喺后防线，有几位加纳嘅锋线嗰度咧就以巴西嘅前锋为主，所以咧佢大概咧就系分开两橛嚟睇啦。防守嘅靠非洲球员，进攻嘅就靠巴西嘅球员。咁样嘅阿联酋，其实中国队去面对佢咧都冇必胜嘅把握噃。唔怪得知，就讲到呢一次亚运会当中，中国队虽然咧就系种子球队，但系想喺小组赛突围而出啦。真系冇一个对手你系可以将佢 KO 嘅，伊朗你又唔够打啦，朝鲜神秘之师，阿联酋换咗队波翻嚟，点办呢？咁啊，到时候或者都再同大家拭目以待，睇睇对中国男足喺呢一次嘅名古屋亚运会当中，最终能够走到几远啦。好啦，呢个时候我哋去埋黑会声音先，亦都欢迎你山市合场揾到我哋直播间喺佛山家当中嘅花生体坛，另外亦都可以咧就关注新媒体账号，包括抖音、快手视频号上面嘅瞬间体坛，一齐嚟谈谈呢个体坛啦。
1: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2: 声音竞技场，

你好嘛，我是君信。自行车的构造虽然会比汽车简单很多，但对于普通的骑行者来讲都已经是相当复杂的了。所以你如果能够认识到自行车组件原理和运动关系，在实施保养检查的时候就不会毫无头绪，手忙脚乱。有关各部位的养护重点，接下来我和大家介绍一下。车身就包括了车架、坐垫、车的把手、前后叉和避震器，是整部车的主体来的，会承受住各部位连接的重力。如果疏于维护，是容易因为点处受力不均，造成金属疲劳或者龟裂。轻则会影响你骑乘的舒适感和操控性，严重的话就会危及性命安全。保养的重点就要去泥防尘，经常要保持外观清洁，注意敲漆是不是会有生锈，尤其就是关节部位的裂痕，如果没有仔细观察是很难分辨到出来的。有发现不妥当了，就应该尽快到车行那里处理或者更换。第二就要看看传动系统，它可以比喻为车的心肺功能，关系到整体的动力传达，是整部车最容易出状况的部分。组件分为脚踏、曲柄、齿盘、链条、飞轮、导轮、变速器。平时你应该要多啲去清洁个链条、齿间当中嘅部分有冇积沙嘅现象，再适当加啲润滑油。如果你踩嘅时候发生有异响、变速唔够顺畅或者经常会甩链啊，咁就应该早啲去到车行嗰度做诊断同埋调整。第三系刹车系统，车速越高危险性就越大。刹车系统正唔正常是行车安全最重要的关键。市面上大致会分为碟刹、圆锤、侧拉、双轴、 V 型和油压等形式。刹车片和刹车皮是检查重点，当你检查的时候要注意和轮圈的间距是否合适，差不多磨损了就要马上去更换，歪了、松了、厚度不均都是一些不良的征兆。刹车线的新旧亦都不可以忽视，最好要定期更换，以免造成骑乘时候忽然断裂的危险。我相信就算再顶级的自行车，如果没有随时能够保持良好的状态，那就很难能够发挥出最佳的骑乘性能，甚至会危及安全。现在和生活关系越来越密切的自行车，如果只是使用它而不愿意花钱花时间去保养维修，

0: 收，咁样好可能就会带嚟不必要嘅麻烦同埋困扰啦。
1: 如果你想获取更加多嘅体坛资讯，欢迎你留意晏昼两点君讯主持嘅花生体坛。
2: 挥洒热汗，踏步向前，花生体坛尽兴尽情。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君讯为你主持嘅花生体坛。
3: 财牌争嘅机会进入到佛山嘅 APP 当中，揾到花生体坛今日嘅互动量点赞，顺带关注下新媒体账号，包括抖音、快手视频号上面嘅瞬间体坛，一齐嚟谈谈呢个体坛啦。好啦，咁啊，今日都倾紧啊，云尼斯老师啊。究竟即系接落嚟，佢系加盟阿仙奴定系继续留翻喺皇马呢？依家就唔系话钱嘅问题，而系尊严嘅问题。云尼斯奥斯嘅团队开出咗条件噶啦，就系税前3000万欧元嘅年薪，外加1500万欧元嘅忠诚奖嘅啫。呢个待遇其实就系冲住麦巴比嘅。即系佢大概攞几多少我就攞翻几多少，不过咧就系皇马呢边一口回绝啦。咁啊，转头咧就启动咗1.2亿欧元，引进咗咧就系莱比锡嘅边锋迪奥文迪，因为咁啱两个人系同一家经纪公司噶噃。个信号咧好明显，即系话俾云尼斯奥斯听，你唔系非卖品啊，我随时可以用钱买过个人翻嚟顶替你嘅。而目前啊。在更衣室当中呢，亦都系会分成咗唔同嘅派别啦，系咪先？咁前任主教练阿朗素就因为搞唔掂呢啲矛盾呢，先再系被逼提前落课㗎咋嘛。摩连奴接手啦，佢又能够令到更衣室嗰度团结返，系一个几大嘅难题嚟嘅。咁喺呢个时候阿仙奴呢就杀咗出嚟。阿仙奴应该认真评估过签低云尼斯奥斯嘅财务可行性嘅。因为阿迪达确实是很想要一个呢就是左路可以呢就单点爆破的球员。因为你右路有阿沙卡啦嘛，左路呢就是短板。马田利尼啊、托沙特啊，呢啲其实都打唔到一啲真正嘅硬仗啊。而云尼斯奥斯如果能够嚟得到呢，阿仙奴冲击欧冠嘅最后一块拼图应该就保齐咗啦。但是嚟到阿仙奴呢一边呢，就唔係尊严喇，係变成咗钱嘅问题喇嘛。嗱咁目前呢就係队内顶薪係沙卡30万英镑。云尼斯奥斯接落嚟好可能比呢一个嘅周薪要贵接近一倍。如果签低佢嘅话呢，阿仙奴嘅薪金结构呢将会被彻底打碎。咁点样你安抚返原有队中嘅一众功臣呢？阿沙卡话斋，点解我比你平咁多啊，每个星期你收嘅人工贵我成倍喎。你凭咩攞双倍？咁样其实就真係麻烦啦。而皇马呢一边咁当然即係想能够出手啊，卖咗佢好啊，起码呢即係唔会话同麦巴比两个争风合醋㗎嘛。而且佢仲睇啱咗另外一个人啊，就係曼城嘅洛迪克兰迪斯。如果卖得走云尼斯奥斯呢，嗰啲回笼嘅资金就可以即时买下洛迪返嚟啦。呢个亦都叫做所讲嘅环环相扣嘅生意嚟嘅。咁我哋又睇返转头，云尼斯奥斯究竟想唔想走？从目前嘅情况嚟讲，我觉得佢唔係好想走。是俱乐部想他走啫，但是他本人不想走。但是他又要有面子，是吧？即是我不走，但是你要俾返啲面子我先得㗎。是咪先？所以呢度就棘实咗啦。当然皇马呢度如果你话最尾实在送唔走云尼斯奥斯，亦都唔会话好失望，因为毕竟佢能力呢就摆咗喺度，你即係将佢送走咗，你买返同一个人返嚟其实係好难嘅。有佢咁样嘅水准，其实呢个世界上好可能就得佢一个。你卖咗冇就冇㗎啦。喺咁样嘅情况，系咪就大家都拖住先囉。係咪阿仙奴嗰度冇乜钱嘅，佢俾唔起咁贵嘅周薪。但係佢呢个喺眼前咁大嘅机会你唔追呢，好可能就错过㗎喇。 所以佢前提仲系要等紧皇马同埋云尼斯奥斯呢边，系咪真系去到最尾抹晒面，冇得留低？

咁所以呢家接落嚟一个三方嘅博弈，每一方都喺度咧就系、是、咁最终边个而得益咧？咁好可能咧都需要一定时间发酵先得吓。云尼苏老师其实佢嘅诉求最简单，我就系需要尊重，唔轻易抛弃豪门嘅地位。阿仙奴就系想要欧冠冠军、英超卫冕冠军，但系同样唔想被高昂嘅人工压垮咗自己原有嘅平衡。而皇马呢一边咧，亦都有钱有尊严，咩都有。就需要权衡下究竟接落嚟退波点样去砌先可以呢就是得到更加理想嘅状态。所以呢就是三方都有自己嘅如意算盘喺度呢就是计緊啊。

0: 喂，
1: 我是公安局的，你的银行卡涉嫌洗钱，请配合我们调查。
2: 注意注意，这个是冒充公检法人员进行诈骗的常见套路，即刻给他电话拉黑他。
1: 你的百万保障服务不取消，会每月自动扣费，取消扣费服务请按我们的指示操作。
3: 注意注意，这个就是诈骗了，在所谓的取消操作中，骗徒会诱导你进行转账或贷款的。
1: 哎，我告诉你啊，在家做兼职刷一单拿6%的佣金，轻轻松松日赚千元。
2: 注意注意，任何需要垫资的网络刷单都是诈骗，不要跌落低投入高回报的陷阱。
3: 提高警惕，远离诈骗，擦亮双眼，守护平安。
4: 下午2:30，
5: 暑假去旅游就揾佛趣游，
6: 避暑就去凉浸浸大东北，行入长白山，登顶天池观奇景，享受山林温泉，严吉打卡网红街，云春一眼望三国，地道帝王蟹，东北烤肉一次食齐。
5: 大话就近拣崇左，寻觅珍稀白头叶猴，出海蟹后粉星海豚，打卡得天跨国瀑布，入住网红景观酒店。
6: 一南一北亲子游，记住跟住佛趣游，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抢位啦。
7: 8月14日，佛山粤剧院大剧场上演当代舞剧《途经》，青年舞者舒雅用竹鸟同宣纸打造出温润雅致的舞台意境，重新感受身体最纯粹的力量。各地舞者一齐共创，透过肢体演绎人海中每一场转瞬相遇。微信手花生微漂移，即刻抢飞啦！
8: 九江双蒸酒开盖扫码赢电动车啦，还有再来一瓶哟。九江双蒸酒开盖扫码赢电动车啦，还有再来一瓶哟。
6: 参观双效护理牙膏套装，每支足足180克大用量，两款分工搭配使用。
9: 科研白牙膏自带洁净因子，双效净齿，净清新牙膏添加口腔益生菌，护齿护银，持久清新口气。
6: 绵密泡沫深入清洁齿缝，瑞士调香茉莉清茶淡雅香型，
9: 29.99元到售3支，更有。

0: 超值套组$55.9到手六支，快啲嚟放心好物小程序选购啦！
1: 声音竞技场。

0: 你好嘛，我系君信，同你讲下乒乓球当中好犀利嘅弧圈球啊。佢系乒乓球嘅术语嚟嘅，系一种强烈嘅上旋球，特点就系既有强大嘅攻击力，又有好强嘅稳定性。由于佢旋转啊好犀利啦，所以咧佢虽然系上旋球，但佢又从传统嘅上旋球当中分离出嚟，成为单独嘅一个类别。按击球嘅方位嚟划分，弧圈球咧可以分为两种：正手弧圈、反手弧圈。喺正手当中又分为加转弧圈、前冲弧圈、侧旋弧圈同埋直板正粒弧圈，俗称即系小上旋，同埋不转弧圈，俗称系假弧圈，形成咗直拍、横拍多种嘅打法。特别当今欧亚弧圈高手啊，比比皆是，好似德国波尔、白俄罗斯嘅萨姆索洛夫，以及中国嘅一众名将马龙、范振东、许昕，佢哋拉弧圈都系拉得相当之厉害。不过当中亦都要注意容易犯错嘅地方。首先就喺引拍过程当中，前臂同埋上臂喺关节位嘅夹角冇打开，而系靠拉手踭向后引拍，系影响咗拉球嘅发力嘅。喺训练嘅时候，要有意识咁样将前臂放落嚟，配合脚步嘅移动同埋重心移动，引拍嘅效果会更加好。第二就系击球之前腰部向后转动过大，会形成砸铁饼式嘅准备姿势，影响咗向前发力。喺实践嘅过程当中，只要感受到身体嘅重心能够转移到击球一侧就可以啦。第三，击球嘅时候球拍过于前倾，摩擦球太薄，令到球嘅力量减少，准确性降低，容易打到去拍边，出现大家经常所讲飞碟嘅现象。击球嘅时候球拍就唔好太过于前倾，同时要注意手腕向内向前嘅转动，咁样先能够拉出高质量嘅弧圈球。第四，喺拉球的过程当中，手臂由后直接向前挥动，形成近似于直线型啊，咁样难以制造拉球嘅弧线啦。正确嘅挥动方法系手臂由右下方以爪关节为轴向左前上方挥动，嗰个挥动轨迹就近似于小弧形。呢个亦都系部分咁体现咗弧圈球呢个技术术语嘅内涵啦。最后就系肩部太过紧张，动作僵硬。由于弧圈球嘅动作比一般进攻球嘅动作都会稍为大啲，所以就要做到拉后手臂，尤其就是肩部要迅速放松还原，以有利于连续拉同埋提高拉之后的扣杀命中率。
1: 如果你想获取更多的体坛资讯，欢迎你留意下午两点君信主持的花生体坛。
2: 挥洒热汗，踏步向前，花生体坛尽兴尽情。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君信为你主持嘅花生体坛。
3: 再入到佛山街 BB， 揾到我哋聊天室一齐倾下偈，互动留言点赞，亦都系关注下新媒体账号，包括抖音、快手视频号上面嘅瞬间体坛，一齐嚟谈谈呢个体坛啊吓。咁啊，根据而家最新嘅夺冠排行榜。咁就算有詹士加盟咧，就费城七六人都只不过咧就排到第三嘅啫。咁前面咧就仲会有马刺以及咧就雷霆，不过咧就系过咗纽约力博，咁成为咗咧就系东岸第一噶啦。咁詹士亦都表示话呢个系佢生涯最后一次嘅选择啦，无关金钱，亦都唔系话只系陪伴屋企人。到咗现阶段，我打波真正嘅追求系咩嘢呢？就是渴望竞争，渴望胜利，想再要一次体验夺得总冠军的滋味。其实好早都话到他的重心就更多放在东岸的候选球队。目前就选择了

队应该是阵容更加完整，队友更加好打的费城七六人啊。咁啊，当中咧就系包括咗前 MVP 恩比特，前总决赛 MVP 亦都系最佳阵容嘅即伦布朗。咁啊，再加上咧就系上个赛季入到全明星赛嘅麦斯啦。咁啊，仲有呢一位非常之有潜质嘅新星艾治金比。咁啊，所以咧就系肉眼可见嘅首发阵容系非常之劲噶。不过呢就只是在牌面上啫，你话去到实际当中又会打成点呢？咁我亦都不妨呢就係呢一粒佢嘅旧东家湖人队嘅两代 F4 出嚟比比呀。分别呢就係03到04赛季嘅第一代，以及呢就係12到13赛季嘅第二代呀。咁第一代有冇朋友见证过呀？分别呢就会有奥基草鸭啦，高比再加上奥尼尔，另外呢就有卡尔马龙，再加上呢就是加里皮顿。后面呢两位呢就过到嚟，其实佢哋嘅目标好简单，就是想喺湖人队度完成夺冠嘅梦想嘅。虽然呢就打入到总决赛，但是嗰年应该大家都知道啊，咁最终1-4呢就输咗俾底特律活塞，无缘总冠军。咁导致奥尼尔呢就被交易嘅，马龙呢就退役啦。咁皮顿呢都算比较好嘅，去到尾段呢就加盟到热火啦，喺呢度反而呢就係品尝咗总冠军嘅滋味，仲喺嗰度呢就遇到咗奥尼尔添啊。好啦，咁第二代 F4 呢就係12-13赛季。继续有高比，不过呢就是身边换了三个人，分别有保罗加素尔、侯活以及呢就是拿树的。这个赛季其实就相对更失败了，由于伤病不断，磨合亦都不理想，球权分配呢就产生了矛盾了。高比常规赛尾段呢就拼到跟腱撕裂的，咁球队呢就都喺季后赛第一轮被马刺呢就是4-0横扫。好啦，咁我哋讲返依家詹姆斯所嚟到嘅费城七六人啦。咁队友就唔止四个咁好打㗎啦，起码有成队波首发阵容都问题唔大㗎。咁我哋讲返詹姆斯先啦。咁佢上个赛季呢打咗60场波，场均有 20.9 分 ,6.1 个篮板 ,7.2 次助攻。咁足以证明佢继续可以打到首发阵容嘅。咁但係纸面永远都只係停留喺表面嘛。真正意义嘅强队呢终要需要用实战嚟检验下佢嘅成绩嘅。依家费城七六人呢亦都系面临住三大问题。首先伤病，第二呢就是球员性格，第三呢就是战术问题吧。如果呢三个问题唔逐一解决呢，其实佢哋嘅前景同曾经嘅湖人队唔会有太大嘅区别㗎咋。首先讲下伤病啦。主要集中喺大帝恩比特嘅身上。因为32岁嘅恩比特过去三个赛季，总共在246场比赛当中只是打了96场，其中25-26赛季只是打了38场而已，只能够说伤病这样东西其实很难防的吧。再加上恩比特他一直都处于就是伤病多的阶段，由他入到联盟的第一季已经是赛季报销的了。所以如果恩比特呢一度唔能够尽可能打更多嘅场次呢，其实会影响咗费城七六人能够走得几远㗎。咁第二呢就係球员嘅角色定位啦。布朗之所以会俾赛迪人放弃，其实有两个原因嘅。第一呢就係合同太大，第二呢就係性格问题啊。咁虽然上个赛季喺积逊达顿受伤之后啦，其实佢都慢慢系成为咗球队第一核心㗎啦，第一出手选择。咁但嚟到费城七六人之后，佢有可能会成为第二或者第三嘅进攻选择。咁所以喺个定位上面呢就需要好去思考，咁究竟即系边个系第一选择，边个系第二选择呢？

果一旦同佢哋预期当中有落差，呢啲嘅球员又能唔能够适应到呢？咁就好睇佢哋嘅性格问题啦。如果好相遇嘅，咁冇咩问题。如果你话佢接受唔到，可能呢就成为一个负面效果添。咁另外仲有呢就係球队嘅战术磨合啦。咁上个赛季作为球队嘅核心麦斯，以及呢就已经开始呢就企稳阵脚嘅二年级生艾治金比，咁就係两位出手最多嘅球员。咁新赛季预计佢哋两位呢都应该会打上一定嘅折扣㗎啦。咁其中麦斯呢预计可能呢就要变成一个呢就係更多去做助攻嘅球员。因为球波到最尾未必由你去进行最后嘅终结啊。当然佢亦都具备比较成熟嘅三分以及无球空切嘅能力嘅。咁恩比特虽然亦都能够食饼，但佢更鍾意呢就打低位啦。以及呢就结合啲中远距离投射嘅。咁仲有呢就詹斯嘅进攻亦都更依赖外线同埋反击。咁所以目前望落去，成队波所有嘅球员其实佢哋都需要呢就係重新去磨合。或者讲打过自己可能以前都未点样打过嘅位置同埋方式。咁喺咁样嘅情况下，咁新赛季费城七六人啊你又觉得佢哋冲击总冠军嘅前景又如何呢？今年12月份詹士呢就马上够42岁㗎啦。虽然呢就已经系远离巅峰啦，但仍然保持住全明星嘅水准啦。其实佢喺加盟费城之前一度呢就由团队主动联系个纽约㗎吧。不过呢就是被对方拒绝咗。咁我都觉得好正常啫。因为毕竟人哋啱攞完 NBA 总冠军，亦都系围绕緊包括宾逊啊、唐斯啊、阿卢洛比啊、大乔布里哲斯啊，以及呢就是祖斯夏特喺度建队啦。亦都唔愿意因为有咗詹士嘅加盟大幅度去进行调整。咁打乱咗球队原有嘅节奏啊。或者个框架呢都唔想改添。所以最终呢就冇答应哇詹士过嚟。咁詹士如果得揀肯定想去纽约多过去费城㗎啦。咁但有啲嘢就唔可以一厢情愿嘅。咁我哋都不妨睇睇啊，咁詹士去唔到纽约嚟到费城之后，当佢哋相遇，咁球队又会打成点呢？好啦，欢迎各位暂时及场进入到直播间，在佛山家当中找到花生底坛，今日嘅互动留言点赞，顺带亦都系关注下新媒体账号，包括抖音快手视频号上面嘅瞬间底坛啊。

0: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1: 夏天以嚟咧，真系日日都喺度出汗。以前咧就话可以隔日洗头，喂，而家咁出汗法啦，唔好话隔日啦，连冲凉啊都恨不得一日洗佢几次。尤其系几口之家嘅朋友，屋企嘅洗沐用品咧真系消耗得特别快啊！今期放心好物就为大家推荐几款好适合一家大细嘅洗护好物啦。港兴奥雪基本上家家户户浴室里面都有一罐，可以话系标配嚟噶。今次佢带嚟两款为夏天打造嘅沐浴露，你可能听得多饮凉茶啦。咁可以冲凉嘅广式凉茶沐浴露，你又试过未呢？呢一款嘅沐浴露搭配三花三草一叶，有金银花、野菊花、鸡蛋花、夏枯草等，仲加埋氨基酸洁净成分同薄荷叶，温和洗护。冲凉咧好似饮一碗24味咁啊，洗走啲暑热，留翻低凉浸浸。推荐俾容易出油啊、生痘嘅朋友仔，49.9可以到手两支。想添份好意头呢，嗱，揀碌有叶清爽沐浴露就啱晒你啦。双重氨基酸搭配海盐，稍微加啲水就可以有好多泡沫，洗走表层嘅多余油脂，仲添加保湿精华，一边清洁一边保湿滋润，洗完啲肌肤都唔容易紧绷。两樽到手先49.9，夏日冲凉幸福感即刻拉满。佛山人嘅老朋友安安仲带嚟两款洗发水，成日头油啊、头发扁塌嘅朋友仔，拣蓬松款，专利蓬松因子搭配积雪草，深层洁净头皮，调节油脂，告别软塌贴头皮。经常有头皮嘅咧，就拣呢一款去屑款，里面含有 OCT 去屑因子同埋水杨酸，有效去屑蓬松，洗完发丝柔顺唔干涩。两樽一齐入手，只需要49.9。安安金纯系列沐浴露，润发乳同步热售中。嗱嗱嗱，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选购啦喂！
0: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2: 各位老友，即日起到7月31号，同车时代正式开启7月特惠杀价帮专场，联合比亚迪海洋网、传奇、ION、吉利、吉利银河一次拣齐，燃油车、纯电车、运动七座 MPV、家用 SUV， 除咗厂家直降底价，部费置换补贴最高补20,000。传媒购车补贴最高20,000，仲有分期免息礼遇等福利，快啲关注同车时代微信公众号，点击杀价帮菜单栏即可免费报名啦。
1: 暑假熱辣辣，發出遊聯手廣州融創，一起玩雪玩水降降溫。
0: 冰滑梯、掟雪球、熱雪奇蹟如雪，唔限時暢玩。巴布亞企鵝巡遊，驚喜出現喺你身邊。
1: 室內水世界，玩水唔怕曬。
0: 入住五轉酒店花間堂，嘆個自助早餐。
1: 全程獨家發出遊加碼送埋大碼氣門票。
0: 廣州融創暑假套餐，日日都可以用，人均低至400多元起。快嚟玩水玩雪，睇劇我啦！
1: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聯繫客服叉燒包或者禪之旅。8622-0860抢位啦！
3: 声音竞技场，点子声音更简单。
4: 你好嘛，我系君信啊。鍾意打羽毛球嘅你，如果想技术再提升一啲，其实发力嘅方式系好重要㗎。咁接落嚟我就同你一齐嚟揾出发力嘅关键点啦。其实发力呢大致可以分成两种嘅方式。第一呢就系靠住绝对嘅力量去挥动你嘅膊头嚟去击球。呢一种系可以帮你打对对方嘅后场嘅。但就好难能够打出又高又远嘅境界，而且仲容易出界，唔容易控制添。业余嘅波友普遍就力量唔够嘅，又冇专业嘅训练啦，系好难用到呢一种方法。而且呢一种嘅打法咧，系容易导致你嘅膊头或者手踭受伤。于是就要用第二种嘅办法，通过技巧嚟发力，系轻松令个球去到后场嘅发保。这种发力的方式是需要凑够身上面4个部分的力量，由上到下我们顺着来讲一下。第一就是蹬地发力，依靠微微起跳蹬地给予身体力量向上传导。第二就是腰腹发力，依靠侧身借助腰腹力量，同时叠加蹬地的力量继续向上传导至手臂。第三就是手臂的发力，依靠快速挥拍力量加上内旋的发力，使到力量向上传递。最后就是手上发力，依靠制动和屈指发力打出那种爆发力。 我通过以上层层叠加力量，将身体之内的力量发挥出来。平时挥拍练习的时候，亦都要多多体会下这种发力方式才得。但当中亦都有不少误区需要你去注意的，例如就是侧身不到位，或者面对球网只能够借助手臂上的力量，借助不到身体力量，打球的时候自然就会弱了很多。还有就是空间击球点不够合适，合理的击球点一般就在膊头对上再向

0: 向前少少嘅呢个区域，如果再向外侧咁样击球时候，发力咧就容易分散啦。如果击球点太过靠后，后仰击球就变得好被动。如果你话击球点又太低咧，打出个波咧就唔高又唔远噶咯噃。最后仲要提醒一下，就系好多朋友咧都会出现嘅身体唔够放松。如果你嘅身体太过掹掹紧嘅话咧，系好容易导致动作僵硬，更加难以打出嗰种爆发力。所以击球之前咧，一定要尽量放松一啲。而去到你击球嗰刹那再绷紧嘅话咧，打出嚟嘅球咧就更有力量啦。
1: 如果你想获取更加多嘅体坛资讯，欢迎你留意晏昼两点君讯主持嘅《花生体坛》。
2: 挥洒热汗，踏步向前，《花生体坛》尽兴尽情。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君讯为你主持嘅《花生体坛》。
3: 好啦，咁啊呢个时候咧，我哋就马上睇睇足协杯八强嘅情况啊。咁啊，仲有一个名额咧，就系两支叫做次一级嘅球队里面咧，就诞生。咁啊，由咧就系中越嘅兰州竞技咧，就最终2-0系赢咗中甲嘅陕西联合啊。咁啊，到依家为止咧，就系八强名单出现啦。咁啊，分别咧就北京国安啦、上海海港、山东泰山、上海申花、重庆铜梁龙、云南玉坤、大连英博，再加上呢一队咧中越嘅独苗，咁啊构成咗一幅咧就系七超一越嘅版图啊。咁啊比较特别咧就系八强嘅四场波，全部安排9月1日嘅晚上7点同时开打。山东泰山同上海海港咧就系会提前相遇，咁啊必有一队豪门咧就止步八强噶啦。咁我哋睇返呢，就係喺七场比赛当中，咁除咗即係呢一场呢就分出胜负之余啦，有四场波呢係拖入到点球大战嘅。咁包括呢上海海港呢就係82分钟同深圳新鹏城呢都係踢成1-1，点球呢就係4-3险胜。山东泰山呢就客场呢就挑战武汉三镇。武汉三镇最尾唔得啊！之前我仲以为，佢踢得几好啊场波，但系咧就都系去到点球嘅时候被淘汰啊！佢哋依家咧就有补组压力嘅，90分钟啊1-1，102分钟啊踢成2-2，点球大战咧就输3-4。咁啊，上届足协杯嘅亚军河南队咧就主场1-1咧战平咗大连英博，拖入到点球大战咧最尾5-6咧就饮恨。云南玉坤同埋成都蓉城呢就较为惨烈啦，都系3-3战平之后呢点球大战呢云南3-2赢波。其中呢重庆铜梁龙呢就2-0击败咗踢剩10个人嘅青岛西海岸，上海申花4-1呢就逆转青岛海牛，北京国安呢就系2-1客场呢就系赢咗大连可为啊。呢三场呢都相对正路㗎啦。我哋睇睇呢就係上半区。咁山东泰山同埋上海港呢提前相遇，咁即係话一队传统强队呢要止步八强。而呢个半区另外一场呢就係黑马嘅中越球队兰州竞技会挑战卫冕冠军北京国安下。可能好多人都唔知道，原来2026年呢係足协杯嘅70周年嚟㗎喇。咁呢项赛事从3月份呢就开始拉开啦。咁一共呢就有80队波参赛。咁全年有8轮比赛呢都系单场淘汰制。会进行呢就系79场嘅对决 ,80支球队参赛。咁参赛球队亦都覆盖咗16支中超、16支中甲、19支中越同埋29支业余球队，4个级别呢就分为4档。咁啊，赛制里面有一条好关键嘅规则咧，就系跨档对阵嘅时候咧，低档次嘅球队咧会优先主场；同档跨级对阵咧，就是、低级别嘅球队咧就系、是、优先主场。咁啊，对于中越啊、中甲球队啦， 如果接落嚟你一路都係對住中超嘅球隊呢，你就有主場㗎啦。接落

候睇下呢一队嘅兰州竞技又能唔能够咧行得更远啊？但系呢队波有一个比较大嘅缺点咧，就系只有全华班嘅啫，冇外援嘅。我谂佢八强亦都差唔多噶啦。啊，你话想赢到北京国安咧，应该颇为之难啊！好啦，咁啊，再提醒多你一次啦。咁啊，呢一次咧就系足协杯嘅八强战咧，就系统一喺九月一号晚上七点会开波。咁啊，睇睇到时候就边四队咧就能够再进一关啦。

0: 下昼三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去旅游就揾佛趣游，
3: 佛山直飞银川五日游仅需2999。
2: 沙坡头玩转大漠风光，腾格里沙漠越野车穿越珊瑚奇观，
3: 网红66号公路拍西部大片，镇北堡影视城重温经典银幕记忆，
2: 荷兰山岩画探寻史前艺术，通湖草原感受沙漠绿洲秘境，
3: 奇幻宁夏亲子游，记住跟住佛趣游，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抢位啦喂。
4: 石湾肉冰烧，味和纯良，够年份。
5: 暑假补贴嚟啦！牙齿矫正，宜兰三高缺牙嚟禅医口腔，即刻预约立减2000元。电话83132226，微信搜禅医口腔挂号。
3: 暑假出游抵玩福利嚟啦！
2: 每周三早上10点，锁定佛出游小程序，领佛山民宿消费券，预订民宿自高立减400元。
3: 平台仲有周边城市各式酒店优惠任你拣，暑假出游就上佛出游。
6: 从歌神许冠杰到谭张争霸，四大天王，港乐时代男神辈出。
2: 继比面 Beyond 派对大获成功之后，中年好声音萧华坚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火热开唱。
6: 从浪子心声唱到紧急联络人 ，N 首港乐男神嘅经典金曲，梗有你饮歌。
2: 9月19号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横跨50年，港乐超经典。
6: 快啲微信搜索花生微飘儿扑飞啦！
1: 文明有共识，946正点公益。
7: 报告将军，敌方城池已经被我军重重包围，主公命令将军带先登主力部队攻城。
8: 好，众将士随我上马，不寨攻城。
7: 喂喂喂喂，围住啊将军，你咁就谂住上马走人噶啦？
8: 啊？

0: 唔系点啊？喂，武器我都攞咗噶啦。
1: 你顶头盔啦，冲锋陷阵之前保护好你个头先啦。
2: 生活当中，如果你好似一个将军咁，要开住一部电动自行车，驰骋喺打工路上，为你嘅生活冲锋陷阵嘅话，记得戴头盔啦。
3: 爸爸，表演开始啦！嗰边人少啲啊，我哋不如行嗰边啦。
4: 乐乐，嗰度系婴儿同埋老人通道嚟噶，不如我哋行翻普通通道啊！一边听直播，一边入场睇少一阵，好闲啫。
5: 我系好闲啫，遵章守纪，自律些。
6: 城岭南韵，万般佛山翠，
7: 仲愁紧周末去边度打卡？放假点样规划行程？市民广旅体局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全力打造嘅佛翠游官方文旅平台，整合全城景区美食、酒店民宿、网红文创资源、智能导览、活动报名、专属攻略，一键获取。
8: 陵园新岭佛翠家，享百家商户专属特惠。逛非遗、品美食、赏美景，一站式畅游佛山。
7: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吹游，发现佛山更多美好，畅享城市烟火。
9: 喂，哎，是啊，
10: 仔，唔好倾住啦，食多两啖先啦。
9: 咁啊，梗系醉啦，咁耐冇见啦。
11: 几多亲情时刻，人在身旁，却未曾陪伴。
12: 爸爸，快啲等我吧。
13: 爸爸忙紧啊，等阵先啊。嗱，欣欣，你自己玩住先。
11: 几多成长时光，人在身旁，却错过陪伴。
14: 你系咪陪我煲剧噶？成晚就挂住打机。
15: 系，梗系啦，梗系陪啦。
16: 喂，上啊！喂，等我打埋呢部机先啦，好唔好啊？
11: 几多青春芳华，人在身旁，却忘记陪伴。为所爱的人放下手机，回到生活的轨迹。

0: 听完属于是陈奕迅的这首的时代巨轮，也都开始今日我们的广东广西广东西3:08，大家这个钟数做什么，应该开始上班了，睡完觉之后正式投入了工作了。我们直播间里面依然都有交通广和拍档卓卓，
1: 晏昼时分陪住大家为自己的时代在打拼当中了。我继续欢迎大家可以加入我们这个广东广西广东西的大家庭。哇，不过今个晏昼似乎天气很不稳定，节目一开播诚信已经说罗村那边很大雨，其实我们乐松这边都开始暗晒天了。
0: 没错没错，咁啊，大家好，勒流好大雨啦，9398啦。咁啊，的确系咧，就呢种天气咧，好适合午睡噶，你咪话，
1: 嘅
0: 嘅声唔想
1: 瞓，
0: 即系唔想醒噶。
1: 系咧，
0: 但系为咗两餐，你冇办法啦啊。咁啊，天气咧就系适合午睡，但系唔适合工作。咁啲朋友外出去都麻烦，开车啲朋友啊，喺呢种天气里边啊，注意下交通安全啦啊，互相忍让一下。见到咧老官窑啊，仲有通记啊，吓阿莲子啊、宏啊、绿茶啊，陆续再到啦。啊，方老板，话上天气好啊，行就翻面唔认人啦。啊，狂风暴雨倒水模式，西潮依家停雨，但系打雷啊，俾个天脾气都好僵啊，咁啊，
1: 好硬颈啊，咁样。咁啊，5573咧就话高 Sir 出，大家晏昼好啊，
0: 你好。
1: 落雨天时，我坐住张凳仔喺度听东西。
0: 哎，咁啊好咯，系嘛，唔好出外咧，系嘛，逼住吓，冇办法先出外啫，喺屋企听下东西好过啦吓。的确系咧，喺呢个时间咧，亦都系比较啊，即系系多变嘅天气啊。啊，都话啦，就系、是、呢个七月份咧，连续都会落雨嘅，去到八月份唔知点搞。今日嚟到咗系2026年嘅7月30日啦，下星期四过埋，听日就七月份完整整啦，
1: 有一个新月份啦。
0: 喺呢个行咧，大家咧可以即系伸下懒腰啊，同埋饮杯热茶咁样倾下偈吓，补水先得嘅呢天气。不过讲起补水咧，其实大家都识噶啦，每日都要饮下，起码千几毫升水啊，系咪？
1: 尤其夏天啊，我见而家好多人咧翻工嘅时候，佢都会带一个大壶，咁啊里边装住啲茶水又好啦，或者装住嗰啲养生嗰啲嘢啦。
0: 冇错，饮水系咁样，你唔好以为即系喺夏季里边咧就咁样颈海补水咁就 OK 咯。
1: 啊哈！
0: 但系如果你饮水饮得唔掂当，饮得少少唔妥嘅话咧，身体又出问题嘅。呢、這个唔系讲少啊，近期喺长沙嗰度咧，有一位外卖骑手啊，即系送外卖嗰啲，哇！当年长沙个好鬼热嘅天气，晒到离晒谱，头顶烈日啊，喺度啊到处送货。咁佢每日咧就饮足2升白开水啦，已经2升啦，饮完之后咧反而咧唔舒服。啊，点解咧？颈渴饮水唔都唔正常？啲水有问题？唔系，啲水都冇问题，反而饮出咗咩咧？急性肾损伤。哇，咁痛到不得了，去医院嗰度检查。去到医院嗰度，哇，问佢点解咁啊？冇啊，饮水饮好多啊，因为我哋经常喺烈日之下工作，咁肯定补水㗎啦，点补出病嚟呢咁样。医生话，哦，唔怪之得啦，係咪肾内科嗰啲医生就话，你咁样嘅，因为你呢个工作呢就係好特殊嘅。你出汗出得特别多嘅，叫做大量出汗。咁你身体系缺水冇错。但是唔单单流失嘅水分喎，你仲有啲嘢冇补，你比如关键嗰啲电解质啊咁样，你单一补水系唔得嘅，补出有病嘅佢话。
1: 嗱，呢个病咧就原因就嚟自于呢位小哥啊，叫做假性嘅补水。乜嘢意思？假性补水，医生咧就话问题唔在于咧佢饮得唔够，而系佢补水嘅方式啦太过单一啦。佢原来咧而家呢种夏天啊，大量出汗嘅时候，身体流失唔单止系水分啦，仲有各种嘢咩钠啊、钾啊、镁啊，呢啲系维持正常生理功能嘅关键电解质。但系如果你长时间净系饮白滚水嘅话咧，血液里边因为出汗减少嗰啲钠离子咧。被进一步仲稀释咗添，唉，
0: 冇错啦，
1: 你再稀释，咁啊就致身体咧形成一个叫做隐形嘅脱水啊。
0: 即系你基本上啊，唔系单单系水咁简单，
1: 系啊，仲要流失咗好多嘢，仲有一样嘢咧，原来电解质混乱咧好麻烦噶，佢令到咧佢嗰个肾脏嘅灌注啊明显减少，咁嗰个肾咧就处于缺血缺氧嘅状态，哇！我哋成日话稳稳阵阵要保住个肾啊嘛，咁最终会有可能会引起急性嘅肾损伤。
0: 冇错啦，所以如果啲大量出汗啊，即系唔系话少少出汗嗰啲。哇，咁晒到呢即係人干嗰啲呢。
1: 啊，大汗特
0: 色。呢个情况你单纯补白开水啊，係容易即係血液里面嗰啲钠啊， 即系你稀释啊嘛，
1: 系稀释咗仲衰添。
0: 所以你一定你一稀释之后咧，你系恶心，你呕，而且感觉系模糊嘅，啊叫做咩话低钠血症系嘛？
1: 其实最严重嘅话咧，仲有可能导致心律失常啊，或者肾衰竭，呢、這个已经系非常之危重嘅状态。所以夏季饮水你要识饮，你唔好等口渴先饮。我哋成日话，其实当你口渴嘅时候咧，你嘅身体已经系处于微微缺水嗰种状态
0: 啊。系啊，一样饮水饮得唔啱又唔掂。
1: 你
0: 不如有啲人饮嗰啲甜嘅饮品咧，代替白开水咧。点解唔好呢？我话俾你，市面上卖嗰啲甜嘅饮品啊，佢啲含糖量好鬼高，高糖一入到你身体咧，佢会引发一种叫咩啊？渗透性嘅利尿啊！
1: 哎呀，
0: 屙晒你啲水，反而咧即系快速水分同埋电解质丢失，咁啊额外增加咗你肥胖同埋肾结石啦。所以啲人点解现代人咁多佢肾结石啫？饮多呢啲夏天里边就系咁嘅意思。所以咧，即系话饮水要饮对时机、饮对量、饮对水先得嘅。啊，所以大家咧一定咧喺屋企里边，如果觉得啊有少少颈渴就可以补水咯噃。
1: 系啊，要及时补水啊，定时定候咁样啊，湿下个喉咙都要。
0: 唔好猛咁灌，到时候灌咧对心脏都唔好咧，系嘛？
1: 咁啊，如果喺补水嘅总量方面咧，原来有讲究喎，因人而异。普通嘅轻体力劳动嗰啲成年人咧，每日饮水量大概就系1500啦，至到1700毫升左右啦。但系如果系高温作业、喺户外工作或者运动量特别大嗰啲人群，叭叭声嘅话，咁你留意一下自己嘅出汗情况啦，可以增加到2000至到3000毫升，甚至系更多啊。
0: 冇错啦，咁啊饮水要揾啱水啊，话俾你听啦，出汗多少同埋呢个量与量大咧就唔同噶啦。
1: 系
0: 你比如饮微微出汗嗰啲，基本上我哋都唔点乜大运动嗰啲咧，饮白开水或者淡茶水 OK 噶啦。如果你有嗰啲叭叭声嗰啲大量出汗嗰啲咧，应该要揾一啲咩咧含钠嘅、钾嘅、电解质嘅饮品。所以啲运动员啊，点啊佢饮嗰电解质啲啊？
1: 嗰啲要运动饮料啊，可能佢
0: 就系咯专门配嘅，
1: 系补充。
0: 比如你嗰啲淡盐水都得。电解质冲剂又得，运动饮料又得，吓、啊、或者咧你即系喺食饭嗰阵时咧饮一啲菜汤，总之有嘢嘅稀粥嚟补呢个补盐补水啊。当然咧，如果你肾病嗰啲人咧，你一定要听医生讲啦，控制好盐嘅摄入吓、啊，就唔好乱搞啦。所以都讲饮水都讲科学嘅，唔系话随便饮嘅。
1: 尤其夏季啊，夏季出汗多嘅话，大家饮水都要留意一下。阿通记话。啱啱瞓醒冲壶沉香叶茶，我再加3片嘅柠檬片，哇正咁。
0: 识食系嘛？
1: 识食啊咁样。诶、哎，阿李子咧就话乌天黑地落大水啊，喺丹灶嗰边啊，各位快快收衫啦咁啊。
0: O K， 确嘅系，我哋呢边啊，陆松见到亦都系乌天黑地啦啊，所以出外嘅朋友注意啊天气变化。阿 Sam 话啦，个水出出，大家好，我日日都听广东西嘅，不过好少留言。而家咧暑假咧，我仔咧就系听东西啊！我想点一首周杰伦啊《太阳之子》俾佢听咁样。好啊，我搵有冇先啊？啲歌吓未播过嘅吓。
1: 好多朋友点歌、哦，一个个嚟讲啦。阿小马咧就话：高 Sir 卓卓，大家好啊！我听日考科目3啊，想点首歌送俾自己，希望可以顺利通过。
0: 系啦、
1: 啊，我要点啊？高 Sir 嘅叶问宗师
0: 喺假期咧，就好多人咧就考车牌
1: 嘅。系啊，系 啊，恭喜恭喜！
0: 咁、啊、我哋希望咧就祝大家系一次过啊过咗佢咧，系咪？
1: 咁啊，7188咧就话：高 Sir 嚟首游乐场啊！佢话要点俾太太收。
0: 收听，
1: 因为今
0: 天
1: 是
0: 生日咁样，游乐场系嘛、嗯，要揾先得嘛。阿辉话大家好，我在汕尾老家嚟报道，影张相嘅啫吓。佢从刮台风落雨到依家，忙到未停过，唔系屋企打扫咧，就系、是、出嚟面朝黄土啊，背朝天，睇到田里边咧俾啲水浸咗啊，火粒无收，真系心痛。影张相真系，哦，个前一排系落雨多吓，
1: 系啊，好多雨水啊，有几个台风。
0: 汕尾嗰度都系受到呢啲咁嘅水灾吓。OK， 咁只要咧就系明天会更好吓，挨过去就 OK 啦。啲天灾嗰啲嘢真系估唔到佢嘅。呢、這个钟数我哋不如听后声音先啦。
2: 个人消费贷财政贴息红包上线啦！嚟南海农行申请消费贷，最高可享受3000元贴息。快嚟南海农行购物点办理啦！
3: 夏日炎炎似火烧，游泳玩水兴致高。
4: 预防溺水警钟敲，这份锦囊请收好。
3: 磨刀不费砍柴工，热身运动不能少。
4: 拉伸手脚转转腰，避免抽筋儿靠这招。
3: 水中千万别打闹，遇到危险大声叫。
4: 顾己及人互关照，保障安全多欢笑。
5: 声音是情绪的按摩师，倾诉都是一种放松。
6: 欢迎你通过文字或声音讲出你的生活点滴感受，我们帮你播出。
7: 这首歌其实对于我来说真的非常非常的重要，也在我难过的时候给予我很多治愈的力量。
8: 今天是我跟他在一起三周年，想点一首温柔的歌送给他，多谢一直陪着我。
7: 生活冇咁复杂，好好食饭，好好瞓觉，就好幸福。
5: 你嘅声音会被听见，你嘅故事会被音乐回应。
6: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喺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946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低你嘅心情文字或声音视频，喺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5: 点点情意，你讲我听。

0: 威嘅作品啊，咁啊听嘢啲劲少少嘅歌曲，等到大家精神少少啦吓，喺路上揸车或者出去工作啊，都唔使咁闷极系咪？
1: 尤其晏昼时分啦，真系今日要振作一下精神先得。
0: 冇错，哇，真系黑埋天咯，黑埋天啊！依家咁啊，应该落雨啦外边，所以都系揸车嘅时候注意一下呢个路面湿滑吓，如果落雨嘅地方。咁啊，亦都系开慢少少，该要开车灯嘅时候要开车灯啦吓。
1: 咁啊，啱啱先讲起啦，夏天啊，饮水都要多加留意啦。阿英之花咧，仲有谷 Sir， 由于我每晚散步啊，行成几公里运动，咁啊，运动完之后咧出汗多啊，其实如果系斋饮温开水嘅话，觉得唔得噶，会有啲头晕，系一定要饮翻啲淡盐水先 OK。
0: 系啦。就電解質嘛，點解電解質咧？即係入邊啲鈉啊，嗰啲咁嘢嘛，鈉啊啲人要補充翻呢啲，要電解質嘅。即係運動員佢通常係飲呢啲水嘅，飲啲白開水唔得嘅佢哋，因為運動量太大，佢哋唔單止話即係話失去水分，佢身體好多啲元素啊，都流失啦，佢補充翻佢先得到體力噶嘛。
1: 嗯，阿半真半假都話佢夏天咧，由於喺車間搬磚啊。长期要备有一啲运动饮料，咁一樽就分两日去饮咯，咁
0: 啊，系啊，嗰啲如果系要搬砖嘅话咧，确实如果系犀利嘅话，都要饮啲电解质水先啦吓。
1: 系，不过风之声咧，佢就话啦，其实市面上面咁多运动饮料，即系佢功能饮料太多啦，唔知点拣，边啲系可以信得过啲咧？
0: 唉，我系呢、這个，我都系我
1: 有呢个
0: 疑问，真系。
1: 系啲品牌太多啦，唔知点拣。咁啊，肥师奶咧就话干脆自己煲啦，佢话专门煲啲西洋参啊、金银花啊、菊花茶啊咁。佢话呢个可以补下脾肾咁样，哦，系咪
0: 啊、不过讲起呢、這个饮料市场啊，确实系我哋真系好被动，即系啲信息啊唔对称嘅，你简直唔知道边啲好，边啲唔好，边啲啱自己，边啲系真系坚嘢，边啲流嘢，太多啊，所以我哋都好少去买呢啲饮料嚟饮。唔好讲我啦，依家好多人啊，慢慢嗰、那个对饮料啊嗰种嘅睇法都有转变。本嚟嗱，我嗰日睇咗篇报道讲话，呢个第一财经嘅佢报道讲。原本呢即係话视为销售黄金期嘅盛夏，今年呢却未能够点燃嗰个饮料市场嘅热情。吓佢数据嘅。佢话呢就係喺呢个行业重点备货嘅第二季度，本嚟以往每年呢要备货备好多先得㗎嘛。
1: 係呀係呀係。
0: 今年呢嘅饮料销售呢反而下滑咗俾11.8%。咁佢哋发现呢今年嘅飲品行业喺天气同埋消费趋势相重嘅夹击之下呢，增长方式正係发生咗一啲改变。
1: 確实係喎，其实无论係各大嘅零售店啊，甚至有啲大商超啊，佢亦都係有咁样嘅反应。就今年呢唔知点解夏天嘅飲料呢销售表现就平平囉，销量比往年仲要差一啲。其中呢就可乐呢类型嘅碳酸飲品呢销量就都係麻麻地啦，同往年就差唔多咁样。但係一啲蛋白飲料啊、果汁飲料啊销量就喺度下滑。咁啊运动飲料呢无糖类嗰啲热门嘅品类呢就仲可以保持增长。
0: 好多嘅咩蛋白飲料、果汁飲料都喺度下滑。
1: 而家啲飲料好多品种。
0: 运动飲料、无糖茶呢啲热门㗎啦。听讲仲可以下。所以喺啲社交平台佢上面呢嗰个话抱怨今年嘅飲料呢，哇点解会遇冷嘅，係咪咁啊，所以好多嗰啲经销商啊亦都系觉得都系咁样嘅。有啲咩烟酒店嗰啲老板呢，就今年特意喺旺季之前换咗个新嘅冰柜。
1: 諗住用嚟放飲料
0: 係咪，係啦，点知道呢，即系佢为咗避免呢，即系往年咁哇多人买啊，係咪冇嘢装啊，但今年一换咗之后弊家伙。销售遇冷，新嘅冰柜增加咗电费，又成本又高咗。佢话：，唉，估都估唔到。
1: 唔换
0: 咁，所以其实每一年嘅三月份嘅饮品嘅企业咧，就开始完成个招商噶啦。即系佢以往计吓，咁啊抢占嗰啲终端陈列噶啦，喺各大商场啊、商
1: 或者啲零售啊、私人啊嗰啲。
0: 咁啊，为咗后续啊销售做好准备，一般喺第二季度咧。行业的数据就会说明显增长，但今年偏偏相反，所以说今年第二季度饮品的销售额同比下降了 11.8%， 其中下滑最快的是中式养生水，下降了 20.1%， 汽水啊，即是那些

0: 但系我觉得咁样，消费者嗰个健康化、理性化呢个消费构成嘅调整，你唔好以为依家以前系咪大人细路都买嚟饮嘅，你知唔知啊？我记得早几年前，我见身边好多朋友去到个个食饭又入捧住一支，出去旅游又买几支。所以依家人咧开始咧嗰个健康化同埋理性化咧，就影响咗行业数据增长，我觉得都其中一个原因嚟嘅。
1: 因为而家啲人啊，即系随住健康意识嗰个增长啦，佢对一啲高糖啊，又或者加完又加嗰啲，即各种添加剂嗰啲饮料咧，佢好警惕噶。
0: 好犀利噶！2025年咧，中国饮料年产系1.79亿吨咁犀利噶，啊！不过2024年仲犀利，1.88亿吨。啊，行业收入都成5000多亿嘅，
1: 系
0: 啊，咁啊到2026年咧，咁可能啊一个发生咗一种咁嘅转变。讲到呢度咧，东山随缘话啦，郭大师，各位大家好啊，我依家喺清远太平啊，大风又大雨啊，各位开车人士注意安全啊，多谢你吓、啊，
1: 多谢
0: 提
1: 醒，
0: 好就系出外揸车真系要注意安全先啦吓。咁啊，阳光话啦，好少买运动饮料，怕唔安全。其实有啲个运动饮料咧系安全嘅，但系我哋唔知道边啲系，所以攞命啦，冇人同我哋拣嘛。
1: 阿玲咧就话：，郭 Sir 出，我想买呢个五常大米啊，喺放心好物嗰度搵唔到嘅咁。
0: 有啊，依家好似都仲系优惠价啊，系嘛？
1: 系咪优惠价？我要睇下先得，睇下先。
0: 五常大米好耐冇卖过啦，到时或者再整一波咧，你上去睇睇啊，应该都系优惠价嘅。
1: 可能之前买嗰袋食晒啦，系咪？
0: 你就搵五常大米得啦，啊，或者喺郭 Sir 严选嗰度你去拣系啦。啊，李子话啦，不过咁啊，郭 Sir， 我上班咧日日系饮茶喎，咁对补水有冇影响噶？大热天时，但看淋漓都系饮茶水，诶，茶其实佢有啲营养嘅，佢唔同白滚水，乜鬼营养都冇。茶嗰啲有啲咩
1: 嘅？里边有啲元素嘅，系啊，对身体有益噶。
0: 讲起饮茶咧，嗰日亦都同一朋友倾开，去佢嗰度饮，佢话嗱呢啲咧就系咩啦？哦，讲到呢度报时系嘛，翻转头再倾下。
2: 下午3:30。
3: 大家好，我是邝明辉啊。
4: 大家好，我是李淑勤。
3: 衷心感谢各位戏迷对粤剧《大丽花》的热情支持。
4: 九月在佛山剧院上演的6场门票已经全部售罄啦，
3: 期待大家在佛山粤剧院相见啦。
5: 更多演出资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花生微票儿”。
1: 天气报告，继续同你望望外边天气状况。哇，今日天气真系好唔稳定啊！多云间阴天，午后有雷阵雨，局部雨势会比较大。最低温度26度啊，最高咧就32度。现时见到咧就系5个区都挂住嗰个雷雨大风嘅黄色预警信号，其中3水咧系挂住暴雨嘅橙色预警信号，请大家留意。

0: 舒谢霆锋嘅呢首《游乐场》，刚才边个点呢首歌啊？系咪好似游乐场有几个歌手唱过唔同嘅同歌名唔同歌词？
1: 但系呢个系啊，
0: 呢个系啊谢霆锋版嘅吓。咁刚才咧仲有一位朋友点周杰伦嗰首叫《太阳之子》，揾唔到呢只歌吓，所以播唔到俾你听啦。其他歌有咩《东风破》啊之类嗰啲，咁我对听妈妈的话都有，就系、是、呢个《太阳之子》冇嘅啊，或者你中意嘅话可以点另外一首，好唔好？
1: 阿蔡呢就是而家端州区啊好大雨喎、哦、係咪大家如果係出行嘅话一定要留意一下喎、
0: 哦。嗯佢係呢边都落雨啦我哋呢度落虫啊。
1: 垮垮伤啦。
0: 係啊天气又暗啊所以喺外面要注意呢个嘅出外下工作或者开车啦啊。
1: 唔注意安全身。
0: 讲起飲品呢百事通话啦飲品同我冇关啊阿永就话先打卡啊早晨啊嗰岁早晨啊係咪我啱啱起床啊迟到啊。
1: 哇
0: 呢幸福啊真係啊。
1: 係咁小幸运呢就我个人都鍾意樽装水多啲因为觉得水先解渴飲料呢始终解唔到渴。係啦有啲朋友话佢飲完飲料呢反而觉得口渴。
0: 越飲越渴啦嘛。
1: 係啦佢仲要攞返啲水嚟解渴。
0: 带走啲水分嘛。咁所以呢有啲人鍾意飲茶讲起茶叶呢嗰日我去咗朋友个公司嗰度坐啊。咁佢又飲下啲靓茶啦咁样下。呢啲叫做凤凰单丛单丛茶咁我。
1: 都好出名㗎。
0: 咁试咗囉咁我。呢啲我话点样靓法啦嘿唔单止味道好啊呢种系嗰啲咩系靓茶好贵㗎几百蚊一斤啊咁样。哇我话唔舍得啦真系个七八百蚊一斤咁样。
1: 咁你饮多两啖啦可能每啖都几多钱㗎啦。
0: 但系另外一朋友讲嘿你听佢吹水啊我边个啲嗰日去边个公司饮有啲几十蚊㗎嘛咁样。我到底边个真我唔知啦咁样。咁但係呢佢话你都唔知道即係个朋友讲咩几十蚊你嗰啲茶。我话俾你听啊係有啲几十蚊嘅。不过呢喺市场上呢同样都系叫凤凰单丛茶。
1: 嗯嗯。
0: 係咪好多产品一样嘅有平有贵。因为点解呢佢因为嗰啲平嗰啲系冇嗰个咩话地理标志产品保护嘅。
1: 哦，即系佢唔系嗰个核心区域嗰个生产。
0: 正因为咧有地理标志嘅背书，所以个产如果喺嗰个核心区域嗰啲咧，
1: 系
0: 即系符合标准嗰啲嘅，比如呢个凤凰单丛咁啊，市场价咧嗰个品牌认可度啊，远远高过同类普通产品嚟嘅。所以呢样嘢就唔同啦。仲有一样嘢，地理标志产品专用嘅标志咧，佢属于系区域嘅公共品牌嚟嘅。即系唔系话某一个企业独享私有嘅，即系总之喺嗰度生产嘅，你边个喺嗰度攞去卖？
1: 生产产区
0: 都系靓嘢，咁样都系贵啲嘅。
1: 其实广东都好犀利，因为广东而家有227种啊地理标志产品，佢覆盖咗好多嘢嘅，凤凰单丛啦、英德红茶、仲有清远鸡啊、发吉红啊，仲有系刺绣啊嗰啲，总之好多产品。佢地理标志咧，其实系一个品牌嘅信誉啊。你其实咁多地方咧，佢咁突出嘅呢啲地理标志产品咧，你了解到佢，亦都可以了解到咧广东历史嘅一部分咯。
0: 冇错啊，嗱买产品呢最可以嘅话呢就买嗰啲嘅地理标志嗰啲啦。
1: 你
0: 比如好似潮州啲木雕啊咁样。即係如果你唔識呢就稳阵啲咁解。
1: 嗯。
0: 係咪但係唔係话冇地理标志啲唔好喎又唔係咁讲喎。只不过你唔知嘅情况下你只能就係揸住呢个咁样跌落水揸跌跌。你揸住块木板。即係咁意思。嗱好多嘅。英德红茶清远鸡啊。
1: 嗯。
0: 啊咩化吉红啊。
1: 都好出名
0: 啊！潮汕啊，呢啲产佢都有一个，即系喺嗰个地方生产嘅嗰啲地方啊，嗰啲叫地理标志嘅品牌啊，个信誉啊，各方面咧，即系比较就系
1: 规范
0: 啲，信得过啲。
1: 系
0: 即系如果你系拣嗰啲正宗地理标志产品嘅时候咧，你系认准一个红色嘅叫做咩咧 ？GI 嘅专用标志。
1: 嗯
0: 啊，咁啊，所以呢啲嘢咧都系作为消费者一般佢即系都唔识嘅。依家咧地理标志嘅产品已经覆盖咗全省1300多个镇街嘅，
1: 咁犀利，
0: 系啊，越嚟越多嘅。咁呢个亦都系咧，就饮茶嗰啲朋友可能买茶叶有平有贵嘅原因就喺呢度啦。
1: 啊，讲到呢度咧，怀集星哥话，你哋讲起饮料话，佢话而家就算你去酒席啊，即系出去饮啦，佢喺酒席上面嗰啲饮料都少人饮咗咯。
0: 系啊，
1: 系咪冇了解？
0: 以前啊，啲攞翻屋企嘅，以前嗰咩叫椰奶，我最记得啦，椰汁嗰啲啊。
1: 好似有啲可乐啊，
0: 嗰啲吓，仲有啲咩嗰啲黄色嗰啲咧，橙色嗰啲咧，系嘛？依家唉，多人饮，即系少咗。
1: 可能而家更多系小朋友吧，小朋友中意饮啊。
0: 嗯，冇错啦。咁喺入口噶嘛，大家健康意识会强咗，佢知道呢啲嘢边啲可以多饮，边啲唔可以多饮啊嘛。半张假话啦，我哋有一斤嗰啲嘅单松啊，就系从凤凰乌冬山出品嘅最出名噶啦，咁样吓。咁啊，的确啊，你饮开茶你就知噶啦吓。话边个啊？呢、這个5715啊，饮茶咁啊，喺农村个天台嗰度吓。
1: 你识叹喎，
0: 攞个木头茶台系嘛？
1: 系咯，唔单止饮茶，你仲喺度叹紧好风景，真系。
0: 阿香话几十蚊啲单松茶，边饮得噶咁样？哎、所以就系即系唔同个人佢饮唔同嘅嘢啫。有啲人佢系嘛？
1: 系、嗯啊，不过我又好好奇一样嘢，饮系咪饮茶咧？又唔系个个饮到，即系比如话以单松为例啦，系咪有啲朋友饮单松佢会容易醉茶咧？
0: 咁啊，单松唔系佢唔单止话单松嘅，你饮啲你饮下啲浓茶。
1: 哦，咁啊系系，唔系个个受
0: 到。只要你
1: 饮个
0: 量一过咧，你都会醉茶。佢醉茶仲辛苦过醉酒，我话俾你听。啊，不过我未醉过啊，我饮茶中意饮淡茶嘅。
1: 嗯。
0: 但系有啲人咧，比如潮汕嗰啲朋友咧，佢饮开嗰啲功夫茶，浓、
1: 嗯、
0: 到不得了嘅。
1: 夹嘅。
0: 系、哎、越浓越好，你淡啲佢都饮唔落嘅。咁所以咧，每一个地方嘅文化同埋每一个人佢接受嗰种茶。啊！嗰、那个浓度适
1: 应程度唔一样，
0: 咁啊见仁见智啦。咁有啲人饮开个冇事就冇事啦，系嘛？咁、
1: 嗯、
0: 但系我总觉得乜都唔好啊，太过系嘛、嗯？留翻少少茶攞嚟品个味啊，算啦。啊，咁有啲人饮开，你唔浓点品到嗰个浓味咧？咁啊系啊，我品唔到啲浓味。
1: 人哋话咩小口为品，跟住大啖就牛饮啊嘛。即系你如果要品茶，你肯定系细细啖噶嘛。
0: 嗯。阿阿只英话啦，卓卓我都觉得系饮嗰啲饮品咧，越饮越口干嘅。
1: 系啊，
0: 支装水亦都系一样饮口干嘅。支装水都会啊？
1: 会咩？
0: 啊！
1: 我知道有啲朋友咧，佢饮完饮品之后觉得口干，佢又要攞支矿泉水嚟饮嘅。
0: 嗯，嘉和话啦，我一直饮开沉香茶，其他茶少饮。O K， 亦都系一种选择。
1: 嗯，
0: 系嘛？只要你觉得饮得好，身体好 ，O K。有啲茶叶咧，即系佢系有呢个嘅。药用价值噶嘛，有啲人冇噶嘛，咁都睇你偏向边一种吓。阿、啊、通记话我屋企有十几种啲靓茶，最耐嘅普洱茶系93年嘅，而家都值1000几蚊一饼咯，咁样。93年都30年啦嘛，吓、啊、咁即系你即系放得耐噶。不过老实讲，我屋企应该都有。以前咧，啲人送啲茶叶俾我，要一直我好少饮啊嘛。
1: 喂，但系人哋话咧，如果放得太耐，嗰啲茶叶你要识保管先得。
0: 咁啊系啊，
1: 因为佢话茶叶咧好容易就索咗即系周围嘅嗰啲味道啊。如果你唔系喺一个恒温啊、恒湿啊，或者即系你保管不当。

0: 旺嘅话咧，你再攞翻嗰啲太耐保存嘅茶咧，佢个味会变。
1: 嗯，冇错。咁所以咧就系、是。都系喺夏季里边咧，补水好紧要。但系补水咧，饮啲乜嘢水咧？咁啊，大家可以按照自己嘅爱好，但系总体嚟讲，一定系健康嘅。
0: 系
1: 嗰啲饮品吓。
0: 阿鱼咧就话：而家饮料都系饮少咗啦，但系会唔会咧，即系饮奶茶嘅朋友就多咗咧？咁啊，
1: 我未去统计过，但系相信都唔少，尤其啲后生系嘛。
0: 系啊。
1: 啊，咁啊，总之呢样嘢咧就系喺市场有嘅嘢，即系讲明生存到，即系讲明个市场就系有啦。啊，咁呢个亦都系自己去选择嘅系啦。
2: 各位老友，即日起到7月31号，同车时代正式开启7月特惠杀价方专场，联合比亚迪海洋网、传奇、ION、吉利、吉利银河一次拣齐燃油车、纯电车、运动七座 MPV 家用 SUV， 除咗厂家直降底价，报废置换补贴最高保20000。传媒购车补贴最高20000，仲有分期免息礼遇等福利，快啲关注同车时代微信公众号，点击杀价帮菜单栏即可免费报名啦！
3: 街坊们要注意啦，蚊虫又嚟搞搞阵，真系好烦人啊！
4: 呢个系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3: 啱啦，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4: 哈哈，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3: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5: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0: 快节奏一首歌属于陈百强嘅疾风啊，咁所以依家天气啊，风应该唔大，但系微雨有啦，微雨加风咧，其实啲天气真系吓，即系使到出外咧好麻烦啊！大家亦都注意下天气嘅变化啊，喺屋企咧即系得闲嘅话，可以饮下茶，听下东西嘅。讲喺屋企饮茶咧，有个朋友真系话喺边度啊？阿桂平老表啊，
1: 紧啊！佢话哥哥卓卓，大家晏昼好，我而家喺河源啊，一路饮茶，一路听东西，确实好舒服。听日就要翻佛山嚟上班咯。佢话暑假陪屋企人翻外家咁啊。
0: 哦，哇，
1: 睇到都舒服。
0: 即系虽然个乡下几好啊。
1: 系
0: 咯。即系翻乡下放松一下，去到陌生嘅地方啊，饮个茶，
1: 空气又清新啊，
0: 休息一下。
1: 啊！节奏又慢啊，生活。
0: 然后充完电咧，就翻翻嚟上翻，系咪？
1: 咁啊，呢一位咧就话，请问有冇生陈皮卖啊？
0: 新陈皮系嘛？
1: 生陈皮，我反应咗好耐，生陈皮系点嘅咧？
0: 系啊，8339咧都有几位嘅听众啊，佢话咧就我哋好似上个月推过一个就系一年嘅陈皮嘅，即系咪陈皮嚟嘅？一年嘅
1: 叫新皮，系啦，新皮。
0: 咁啊，即系。
1: 好受欢迎喎、
0: 啊！好受欢迎买到，咁有啲朋友咧仲想买，但依家冇咗优惠，咁我下个礼拜或者做多场咯。
1: 同啊厂家商量。
0: 不过好多人买5斤同埋10斤嘅，因为自己攞翻晒啊，因为咧就系种植基地嗰个朋友已经同你哋即系剥晒皮晒咗成年噶啦，仲送多埋个铁桶系嘛？下个礼拜啊，系嘛？你留意一下，下个礼拜一我哋做翻一波福利咧，应该过好多货嘅。
1: 晒下，因为佢会缩噶嘛，佢晒下，你5斤10斤，佢晒下就渐渐少落去，
0: 你裹翻去就系缩得犀利、基本上晒咗嗰啲嘅陈皮之下，就基本上缩唔到几多噶啦，
1: 系嘛？
0: 十斤买翻去都唔缩几多啦，啊，佢即系所以就
1: 我就系翻咁多就咁、大就咁大噶啦，
0: 啊咁啊搞个福利啊优惠抵啲啦，系嘛？
1: 啊，仲有啱啱走得太快啦，唔见咗。有位朋友咧就话，几日前买嗰个葛根粉啊，佢话仲未发货咁样。咁呢个我就问咗我哋啲同事啦，佢话咧之前系断过一次啊，即系可能比较多朋友买，咁而家已经补咗货啦，就会今日或者系听日啊，就将之前嗰啲会全部发晒噶啦。
0: 啊，葛根粉吓、
1: 啊，葛根粉
0: 亦都好多人中意吓。阿莲子话啦，我都有一罐单重茶未开嘅，有其他茶饮。哇，嘿，你中意饮茶，莲子吓，犀利啊！喺屋企真系，我自己好懒去冲啊，真嘅，都唔会话攞张台专门学人哋咁样冲，啲朋友一齐咁啊冲，自己最多攞啲茶叶放落个杯度，一比水一焗咁啊，慢慢饮。
1: 你嗰啲叫口粮茶，你都系平时你唔系炭茶嗰种，你就当

0: 口粮。
1: 冇咁习惯吓。管理员话啦，嗰时雀雀点首校长嘅半梦半醒嘅，最近觉得呢首歌好听，系嘛？啲歌好听，咁啊听翻之后咧又系回味翻，系咪？阿小吉灯，我都中意陈百强呢首嘅，叫做咩话？刚才嗰首
0: 疾风嘛，
1: 疾风啊咁样 ，OK。
0: 哦，阿玲问五常大米有冇特价，我、哦、又系要同厂家问下啦。
1: 因为厂家问一问先，要佢设翻个特价，因为佢唔系成日有货噶，系正宗嘅五常大米。如果大家如果食靓米，你就入到去拍得噶啦。但系依家嘅
0: 而家冇优惠啊，
1: 冇优惠。
0: 我啱啱特登上去睇过冇啊，冇、优惠。
1: 到时最有优惠就同大家讲吓。今个星期优惠系咩呢？就系、是、嗰个嘅咩啦？叫做野葛根粉啦。
0: 葛根粉，其实呢一只葛根系柴葛，系咪？佢同我哋平时煲汤嗰只粉葛咧，又有啲唔同噶。
1: 粉葛就系改良过嘅柴葛。
0: 哦。
1: 柴葛咧个味道唔甜嘅。啊、你改良过啲粉改，哇食落去又冇渣嗰啲系嘛，淡淡写咗。但系嗰啲系水果果叫做。
0: 嗰啲可能更多系作为一种食品吧，食品。但系柴果即柴果嘅葛根粉咧，佢系有一种药食同源嘅作用，即系
1: 养生果，
0: 营养比较足。
1: 系啦，野生嘅吓，绝对唔系人种嘅。咁、所以大家平时咧，我都话啦，得闲嘅佢清热啫嘛，解毒啫嘛，系嘛，咁可以买啲野葛根粉翻去。你放住就得，咁啊边个屋企热气啊，或者牙痛咩成啊，咁你冲嚟饮下咯，
0: 或者做早餐又得，
1: 早餐又得，
0: 因为咧原来葛根就好出名嘅，就北有人参，南有葛根啊嘛，系佢系夏季啊，即系长夏呢种季节，而家养生嘅一个好食材嚟嘅，
1: 冇错啦吓，咁、我哋专门咧千拣万拣拣啲好嘢俾大家吓、即系唔使到处揾嘛，喺黄山脚下嘅优质嘅野葛根粉吓。嗰度呢就係、要种三年以上先可以收割嘅，一碌碌咁嘅。其实嗰啲嘢到处係佢又唔会好贵嘅。不过呢佢又要返嚟加工呢就贵啲啲工艺呀，佢啲又要咩话返嚟又要洗干净佢係咪，
0: 係佢其实呢你话到啲
1: 沉淀水磨。
0: 呢野葛根呢就喺当地就好多，因为漫山遍野佢掘出嚟就 ok 啦。关键就佢加工成粉呢、這个比较麻烦。
1: 自然结晶。
0: 佢唔可以直接食㗎，佢要嗱有水磨，好啦水磨一大轮之后再慢慢沉淀，又要等佢自然乾咗之后结晶，最后得葛根粉，葛根粉又佢要仲要自然去晒干啊晾晒等佢乾燥，又要全部保留佢嘅营养成分，咁就係呢个麻烦啫。
1: 百分百天然唔加任何嘢，所以我觉得食嘢一定食天然嘢，唔理点都好啊，即係亦都好容易食用，好容易去储存嘅。啊，原汁原味，减少有效嘅成分流失，佢系几多营养几多营养啦，咁所以好容易嘅啫。俾啲水开咗啲粉之后咧，俾啲滚水冲落去，一边冲一边搅，搅到佢中意，哇，听透明嘅系嘛，即系
0: 点啊胶状
1: 嘅，你可以浓啲咪胶状咯，结晶光泽嘅。啊，冲泡之后咧，当然啊，总之你入口即化咧，嗰啲正所谓
0: 加几粒枸杞子咁啊，特别靓噶啦。
1: 蜂蜜倒啲蜂蜜落去，咪倒啲牛奶啦，系嘛？咁啊，早餐几好啊？你话呢啲营养嘛，尤其老人家啊，咁当然后生你为咗健康饮食嘅话，我觉得都 OK 噶。再我都话啦，朝早煲几条番薯，煲几个芋头，再煲几个山药，咁啊送呢啲葛根粉。
0: 我发觉
1: 健康到不得了啦！
0: 你嘅饮食习惯太健康，但太清淡，即系嗱，一睇就知道边个重视养生。你呢种岁数，你知道嗱，葛根加两粒番薯，但系可能啲后生话我要汉堡包啊，我要冲杯咖啡嗰种。
1: 系啊，咁所以我都老实讲，人到中年你求乜嘢啊？你求钱，你早仔年轻要求啦。依家求个咩啊？求身体啫嘛，系咪先？我总之保住个身，生活又有质量。又唔使俾啲钱啊，俾晒医院，即系发财啦。咁你仲求乜嘢？咁我清淡啲唔好乜？我早餐清淡啫，唔等于我中午、中午可以大肉大鱼大肉食。啊，只要一日一餐大鱼大肉，到晚黑稍微又清淡翻少少啊，唔使食咁多，咁你先养生嘛。其实养生唔好靠医生，唔好靠医院，真系要靠自己。最紧要系自己嗰个观念思维。你如果观念唔改变嘅话，你永远都冇得养生，而你养生得个讲字，系嘛？你最终就唔系养生，系有病去睇医生啊！嗰啲叫做
0: 嗰啲叫被逼啦。
1: 嗯，
0: 阿 8892佢话高 Sir 出出，我星期一落单，我个金粉仲未发货，系咯，佢话之前断咗一次啊，应该就今日同埋听日会全部发噶啦，系放心啦。
1: 冇错，亦都系同大家拣咗呢啲咁嘅野生天然嘅，而且咧价钱揿到好低啦，你。呢啲果粉咧，系我哋喺街边嗰啲咩糖咩糖嗰啲啊，嗰啲药嗰啲糖嗰啲啊，就会攞货嘅。你要睇下价格几多，好贵嘅。我哋攞翻嚟咧，都系一斤一斤装嘅，一斤装足足一斤，
0: 好大罐啊！
1: 佢嗰度批发都要60几蚊，但系俾到我哋，我哋仲卖出嚟53.9蚊。
0: 系
1: 两罐仲抵系嘛？两罐好似系
0: 两罐原价系要成100几蚊嘅，好似136啊嘛。而家两罐100蚊都唔使加6蚊，加6蚊
1: 96蚊两罐啦。我买两罐放喺度，早餐就得成家人食，啲老人家食又得啊。后生你中意咪食啲咯，啊特别细路仔啊，唔好从细啲身体嘅基础打好嘛，系嘛？
0: 而家啲细路仔可能中意啲重口味嗰啲，即系我要整个汉堡包，上面夹条肠仔，跟住再整啲番茄酱啊，咩沙律酱、咖喱酱。
1: 系咯，即系广东人食早餐通常都系食啲肤质嘅嘢多啊！你查一查肤质对身体系咩？佢好味，但系冇乜营养，所以我个早餐一定要营养行先，其他都其他免谈。当然你话我后生有排挨啊，咁啊冇问题系嘛？咁啊自己啊要冧腰啦。
0: 系
1: OK， 咁啊上到去放心好物呢个小程序啊，从微信嗰度入去就揾国瑞严选去了解一下得啦吓。咁啊刚才咧边个点话？
2: 静些少
1: 呢首歌，
2: 因为咧由而家开始咧，我将会希望就系。可以带到大家去一个进入梦乡咁嘅境界。
1: 哦，好校长，咁我唔讲嘢啦。

0: 昼四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暑假去旅游就揾佛翠游，
3: 内蒙山西两省联游，文昌直击火箭升空，震撼场面。
2: 晚晚入住温德姆，粤西四日亲子爽玩，仅需899。
3: 避暑就去长白山严吉逛街，云春观三角。
2: 大蛙就拣崇左，邂逅白头叶猴、粉海豚，打卡得天跨国瀑布。
3: 佛山直飞舟山、普陀山自由行套餐，静心祈福，随心自在啊！
2: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搵校服叉烧包，抢暑假悭。
4: 佛山之心全域向善，以政策赋能保险创新，以专业护航产业民生，诚邀各大机构追力善成，共构保险发展新高地。
5: 暑假补贴嚟啦，牙齿矫正疑难，三高缺牙嚟禅医口腔，即刻预约立减2000元，电话83132226，微信搜禅医口腔挂号。
1: 润物有声946正点公益。
6: 我有一个家，有爸又有妈。
7: 我有一个家，勤俭节约又持家。
8: 我有一个家，诚实守信又顾家。
7: 家风如水，一家人，一国兴人，一家得，一国兴得。
6: 同住一座城，共爱一个家。
9: 红灯啦，等阵先行啦。
10: 佢系最中意提醒我嘅一个，
9: 坐车都要扣好安全带。
10: 佢系最关心我嘅一个，
9: 落雨啦，等我去接阿仔啦，你翻屋企先。
10: 佢系最有担当。

0: 个。
1: 爱一路相伴，你的平安是我最大的关心。你知道吗？一棵葱的生长大概需要2160个钟头，一只牛的生长需要8760个钟头，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个钟头，而将它们变成厨余垃圾只需要不到一秒钟。
0: 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入住周末不升价的酒店，报名非遗手作公益亲子体验，还有寻觅地道美食和潮玩露营。
2: 打开佛趣游，拒绝攻略繁琐，避开游玩踩坑，一站式解锁佛山万千玩法。
0: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趣游，解锁全城文旅权益，令每一次出行都充满佛山趣味。
3: 下午钟数嚟开咪，各位街坊嘅咪走鸡，叫埋勤烧大隻挥，仲有老细口水威，担张凳仔嚟坐低，听下电台唔算低，可惜地势比较低，节目信号唔捞鸡，听唔清楚好大嘥啲，即刻爬上把竹梯，再将条天线拉两拉，清晰嘅声音再出街，广东广西广东西，耶、yeah! ！

0: 叶问中书，好耐都冇播过啦啊！刚才边位点嘅啊？咁亦都系吓实现你嘅梦想。另外一位咧就系好多朋友点歌啊，今日嘛，阿轩话啦，哥哥有冇喺直播间一边听一边打功夫啊？咁啊冇，个脚摁住有嘅，咁啊即系饮完水翻嚟咁喐两下有嘅。啊，小
1: 好听噶嘛，
0: 系啦，咁啊好多朋友，阿邱尼斯话点首渴望听下咧，咁样啊，渴望呢首歌啊好，咁仲有一位朋友啊点首咩咧？佢话点首啊一生不变啊李克勤嘅咧，咁仲有一位朋友啊点一首咩关谷英嘅讲不出声啊，哇喺咁多啲歌啊，阿通记话情恋佛山，咁啊播咗呢首就唔播情恋佛山啊，系嘛？王莹话听到咗咁快有一个钟头啦，系啊，过得好快，唔系啊，好快一个钟头啊，有一个礼拜啦，真系几快啊！我记得上个礼拜有位嘉宾上嚟做完节目冇耐啫嘛，我就啱啱琴日先送佢出去直播室门口，哎呀，今日又轮到佢上嚟啦，
1: 跟住你又话啦，哎呀，又准备一个礼拜啦，
0: 我冇发梦啊嘛，咁样咁快
1: 同上个星期讲嗰啲嘢一模一样嘅，
0: 冇错啦，佢就系阴凡心静水气嘅玲玲啦
1: 吓，玲玲
0: 你好
2: ，Hello， 大家下午好啊，我系玲玲，又见面啦。
1: 成日见你好似，
0: 即系见你嘅机会都好多啊吓，
2: 系啦，而且每次见我嘅时候咧，好似咁，诶、哎，呢、這个周末又过完啦，唔系呢一个周又过完啦，
0: 系啊，其实一个礼拜好快过嘅，
2: 对，
0: 系嘛，咁谂下咧就系一个月都好快过啦，系嘛，哎呀，咁所以啲时间真系好噼啪啊，咁啊，我哋一定要珍惜啊，要活得开心啲先啦。当然咧，有啲咩好嘅信息，大家要分享一下啦。我知道你哋咧专做啲净水器嘅吓，咁啊都系喺各个地方咧进行一个推广啦，一厂家，你哋嘅方式又系咁样噶喎，你哋唔会代理嘅，冇代理公司，亦都冇代理商噶喎。
2: 系啊，咁样咧就可以减少一部中间商个费用啦，即系减少中间叽里呱啦啲费用啦，将最低成本嘅一个价格啦，同埋最高性价比嘅商品啦，俾到大家去用啦，即系唔使话大家再走多一步啦，呢个系一个问题啦。最主要啦，可以面对面直接去对接呢、這个产品售后一啲问题啦，同埋一啲换心嘅问题嘛。
0: 咁啊，的确系，因为通常咧有一代理商或者有代理公司嘅话咧，基本上又过咗一水噶啦。
2: 系
0: 啊，咁啊俾到消费者手上边肯定一定。嘅利润啊，佢肯定嗰个价格会高啲吓。
2: 对啦，对啦。
0: 咁所以咧，你直接厂家直销嘅话咧，又可以将嗰一部分嘅利润咧，系变成一种福利啦吓，送俾
1: 直接俾消费者咯，
0: 消费者终端啊嘛。
2: 系嘅，冇错啦。再加上啦，真系又一季夏天啦，咁依然都系由玲玲陪伴大家啦。而我哋厂家嘅质量啦，同埋一个好嘅政策啦，依然都喺度陪伴等大家嘅。所以又一年夏天啦，又入到呢个七月尾啦，高温潮湿嘅天气啦，再加上啦，大家啦可能洗手啊或者饮个水啊，都会系增加咗好多嘅。而且啦，依家雨季啦，好多老旧小区嗰啲管道啦，都会不断咁积水啦，会滋生呢个泥沙同埋细菌啦。再加上一啲住高层嘅嗰啲朋友仔啦，会有个二次供水水箱高温环境下极容易滋生呢个微生物嘅一个问题喺度啦，亦都会导致我哋日常嘅一个水喉水咧会出现一啲浑浊啦，或者系有异味啦。或者煲滚个水啦，会有好多水垢咁样啦，咁亦都好多家庭啦会习惯啦，好似以前咁样嘅一个模式啦，觉得烧滚咗就可以直接用啦。啊，如果有水垢嘅话就隔一隔佢咯咁。但系大家一定要清楚嘅咧，就系咧烧滚个水咧系只可以杀死细菌啦，系冇办法过滤水入边一啲重金属嘅，例如一啲鱼露啊，或者铁锈啊，或者系一啲虫卵啊，一啲微细嘅一啲杂质啦。长期饮用呢类水啦，日积月累啦，系会加重大家嘅一啲身体。负担嘅，咁相信大家都知道啦。好似依家嘅话咧，个身咧喐啲又觉得唔舒服啦，唔系呢样啊嗰样啦，系佢呢个频率咧系比以前高咗好多啦。再加上啦，依家细路仔放暑假喺屋企啊，饮水啊，或者系饮冷饮啊，同埋做饭啊、煮饭嗰啲频次咧都会大幅增加啦。但系老人家身体咧机能偏弱啦，对于呢个水质嘅敏感度咧系会更加高嘅，所以要守护大家全家饮水嘅一个健康啦，一定要有一部。好用嘅性价比高嘅家用净水器啦，咁呢个咧已经成为现代家庭一个刚需家电啦，咁亦都有好多消费者关于喺度选购呢个净水器嘅时候啦，会遇到唔同

0: 餐啦，或者种种问题啦，等大家啦，即系望而却步啦，始终都系冇入手到呢个净水器嘅。所以咧，今日玲玲啦，作为厂家嘅代表啦，直接同大家带嚟呢个零风险、轻负担、超抵嘅一个净水器嘅专属活动啦，就系我哋厂家109牌音凡心系列带净水器带俾大家个剩下嘅专属净水惠民活动啦，可以俾大家做到啦，就系、是。唔使钱就可以试用，少使钱可以长期用。
1: 原来系咁样，所以咧，即系大家如果系想试下呢个净水设备嘅话咧，就唔好错过今次咁样嘅活动啦。因为咧，好多朋友咧，佢喺未使用过净水器嘅时候咧，佢总会有各种嘅担心，就系、是、因为我未用过啊嘛，系啦，就唔知好唔好用。其实最担心就系因为未用过，唔知好唔好用。咁啊，你知啦，网络上边或者系而家喺线下咧，其实净水器咧，佢就发展得好成熟啦，好多品牌咁，只不过就大家唔知道，拣边个品牌好，或者边个品牌更加适合自己。嗱，咁玲玲佢哋厂家咧就有厂家嘅优势，直接俾你直接试用啦，都唔使话，你广告卖成点样，而系真真实实咁样俾你安装到屋企去试用，零风险、轻负担，咁系15日系咪？继续15日内咧，你中意点用点用，平时你煲水好，煲汤好，你就按翻日常用水嘅习惯，咁啊15日之后咧，你觉得好先至留低，咁啊令到消费者咧真真正正无后顾之忧啊嘛。
0: 系嘅，冇错啦，所有嘅听众朋友咧，只要你拨打我哋嘅一个官方热线电话咧。我哋就可以免费送货、免费安装、免费试用到15日啦，唔需要你话提前付款嘅，亦都唔使话交押金啦，由我哋专业嘅师傅直接上门同你安装到位啦。你屋企试用15日，亲自去感受呢个水质变化，如果觉得好用、满意，咁再办理呢个月付咯。如果觉得唔满意或者唔适合嘅话，仲可以无条件退机先。我哋上门拆机咧系一分钱都唔使嘅，亦都冇任何套路，完全系零风险啊！即系唔试都觉得你走。
1: 好啦，所以咧，如果大家系想试下呢个净水器嘅话，尤其屋企仲未有嗰啲，又或者咧，你觉得我用过咯，觉得好用啊，但我嘅亲戚啊，即系屋企啲老人家度啊，或者乡下仲未有啊，咁都唔好错过今次咁令大家系无忧去先体验嘅一个机会。一个电话咧，师傅就会将机器咧就拎上门。咁当然啦，除咗系可以俾大家免费试用之外咧，咁啊玲玲其实作为厂家代表一上嚟嘅话，每一次都会带来好多的福利给大家的。
0: 是的，没错啦，那大家都很关心这个试用之后呢是怎样给钱啦，那每个月呢是可以分期付款的，即是 每个月只需要198元，连续给12个月就可以的啦，是没有利息、没有手续费，也都没有任何人消费的，那计落来的话一日呢是不到7元计啦，即是连一杯奶茶钱都不用，就可以轻松等全家都饮上这个健康好水啦，完全是没有经济压力的，不用说你一次性揞够大钱出嚟啦，轻松无压力可以享受到呢个品质好水，而且今日打入呢个电话4008286721，4008286721，预订成功嘅朋友仔咧，仲有5重豪礼系直接免费送俾大家嘅，全部都系全新正品啦，全部都系免费包邮到家啦，无需你走多一趟嘅。第一个重磅大礼咧系价值1180元嘅一个智能饮水机啊，等你可以告别传统嘅一啲煲水壶啊，同埋告别以前嘅嗰啲咩千滚水啊，唔使再话反复煲水沟水啊，咁样咁麻烦噶啦。啊，3秒即刻就有热水出嚟啦，而且系即累积饮嘅，有专门45度俾 BB 冲奶粉噶啦，65度可以冲下呢个蜂蜜柠檬水啦，再加埋呢个85度啦，可以冲下花茶啦、绿茶啦。咁你话想要滚水咯，冲下茶啊，屋企有亲朋戚友嚟嘅话咧，都可以即刻怼个杯去，即刻就有100度嘅水出嚟啦。4档精准控温啦，一键触摸即刻就有水嚟噶啦，全家饮水咧会更加便捷同埋健康啊！咁第二个送俾大家嘅咧系一个价值299元嘅一个品牌空气循环扇，佢系大风力超静音同埋4季通用嘅，促进全屋嘅一个空气流通啦。第三个咧系价值199元嘅一个负离子护发吹风机，恒温速干唔伤害发质啦，家用高配嚟嘅。第四个咧会送俾大家一个价值199元嘅一个无印良品轻奢空调被啊，亲肤柔软舒适又透气，4季都可以冚啊。第五个送俾大家咧系价值99元嘅一个大过滤装置嘅花洒啦，佢好襟用啦，再加上啦可以减少我哋厕所水喉嗰个嘅水垢堆积啦，同埋啦到时候大家搞卫生嘅话咧都会轻松好多啦。咁呢5大居家礼品咧今日全部都系随机赠送啊，即系你订机即刻就会送俾大家啦。

0: 全部免费，一分钱都唔使。
1: 嗱，所以咧，厂家就有厂家嘅一个优势啊，系将嗰啲福利咧就实实在在咁样送俾大家。咁啊，全部都系啲居家非常之实用，其实就系最紧要实用，基本上都系你一定会用到嘅嘢。咁当然都系希望大家咧可以用更轻松嘅方法啦，饮到系更加卫生、更加方便咁样去嘅净水。咁除咗系呢个咁大嘅福利之外咧，每一次啊，其实前三十位嘅听众朋友，30位拨打电话嘅听众朋友咧，佢仲有一重好礼噶、哦。
0: 系嘅，冇错。咁有好多朋友啦，之前就话抢唔到名额嘅嗰啲啦，就希望我可以增加多啲名额啦。但系名额系有限嘅，但系咧你可以喺年龄上线嘅时候咧去抢到呢个名额啦。前三十名拨打4008286721嘅听众咧，直接享受多两大专属特权啦。第一个咧系3年内免费换心啊，咁后期嘅成本啦，直接帮你减免晒啦，即系相当于后期啊、售后啊，全部都系零费用啦。咁第二个咧就系免费安装多部全屋中央净水器啊，无论你喺厨房啊、厕所啊、阳台啊，全屋用水都可以过滤啊。即系例如自己洗菜啦、煮饭啦、冲凉啦、洗面啦、刷牙啦，真系可以全方位净化啦。再加上咧，对于屋企嗰啲涉水电器咧，都系非常之友好嘅。真正实现呢个全屋净水咧，呢两个特权咧就只有前30名先有啦，如果抢晒嘅话，即刻就会取消噶啦，所以大家就去拨打4008286721。如果冇请到嘅听众咧，真系又要等玲玲下一期上线，你先有呢个机会可以多立多几千蚊嘅一个好礼啦。
1: 其实如果你计计手指嘅话啦，你每次上嚟咧，即系送出嗰啲礼品啦，佢本身个价值已经系非常之高啦。
0: 系，
1: 所以真系想要嘅朋友啦，即系老老实实啦，你揸住呢个性价比咁高嘅机会，唔好错过。咁啊，首先咧，俾大家系免费试用。我觉得呢个最好嘅，即系好唔好？咁啊，有啲朋友系唔知道啊嘛。哪怕你去外边啊，或者去到啲实体店嗰度买嘅话咧，有时你就只能够听介绍啦，或者系听广告。咁可能佢就促销，觉得佢讲好，但系你事实上咧，你都唔确定究竟系好唔好啊，适唔适合自己屋企用啊。咁啊，玲玲佢哋一个优势最好啦，直接俾你试用成半个月，15日嘅。咁15日时间，直接安装到你嘅屋企，你就按翻日常啦，家居用水。嘅习惯唔再需要煲啦，又唔需要左沟右沟，一段时间又要睇下嗰个水煲有冇水垢，要清水垢，唔需要噶。自从装咗呢个净水设备之后啦，由老人家到小朋友都系一揿掣，3秒就出翻适宜温度嘅水。咁啊，最适合就佢哋使用啦，因为使用方法好简单，揿掣就 OK。喺呢个假期啊，暑假饮水多嘅话咧，就更加之方便。再加上啦，今日有。性价比咁高嘅活动咧，咁啊，想要嘅朋友千祈唔好错过4008286721，4008286721。玲玲要唔要再强调多一次咧？今次嘅一个福利啊，
0: 系嘅，冇错啦。咁大家都唔想话一次性去使够大钱啦，所以呢种轻负担高性价比嘅模式啦，真系非常之适合啦我哋啦。而且我哋安装系全程免费嘅，售后有保障，亦都唔使话担心你要安装麻烦啦，售后冇人理啦，所有嘅问题我哋都一站式解决嘅，真正做到等大家可以悭钱悭力啦，同埋省心啦。咁但系名额啦，剩翻最后几个啦，一定要捉紧呢个机会啊！就系我哋可以做到免费安装到家试用15日，如果满意嘅话，月付198，连续支付12个月就可以噶啦。唔满意仲可以无条件退机先，真系唔怕事啊！各位老友啊，豪华礼品咧，仲要系免费送俾大家嘅，前30名咧响3年内免费换心加呢个全屋中央净水器，所以一定要捉紧呢个剩下嘅净水福利啦，守护全家嘅一个夏季饮水健康，所以锁定所有福利嘅一个朋友咧，就能去拨打4008286721，将呢个健康啦同埋实惠啦系一齐带翻屋企嘅。
1: 好，唔该晒玲玲。咁如果想要嘅朋友咧，记住啦，4008286721系4008286721啦。
2: 暑假热辣辣，发出游联手广州融创，一起玩雪玩水，荡荡运。
3: 冰滑梯、掟雪球、热雪奇迹如雪，唔限时畅玩。巴布亚企鹅巡游，惊喜出现喺你身边。
2: 室内水世界，玩水唔怕晒。
3: 日住5转酒店，花间堂，叹个自助早餐。
2: 全程独家佛翠游，加码送埋大马戏门票。
3: 广州融创暑假套餐，日日都可以用，人均低至400几蚊起。快嚟玩水玩雪，睇企鹅啦！
2: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或者禅之旅。

0: 至于关谷英嘅呢只歌，讲不出声，系刚才有位朋友点嘅吓，点歌，所以你哋即系大家每一个人听歌有啲咩好歌同我哋讲声，我有时自己都揾唔到，即系未必知道咁多歌啊，播嚟播去有时想话拓展啲歌路，拓展啲歌名，但系谂唔到，咁你哋俾啲信息我，咁啊就一齐去分享一下你哋啲中意嘅歌吓。阿谦话喺九四六好少播谷姐嘅歌，有我都有播，不过都间唔中有啲啊，但系呢只歌未播过啊。OK， 多谢你哋嘅点唱吓、啊。大家呢个钟数里边咧喺屋企吓饮紧茶，听我哋节目，当然有啲朋友喺度搬紧砖嘅，辛苦晒啦吓。希望我哋节目俾大家一种轻松嘅感觉吓。
1: 系咁啊，最紧要咧就轻松得嚟咧又健康啦。因为每逢到假期啊，暑假原来都系啲小朋友啦去睇下牙齿啊，睇下眼睛啊，咁样一个比较好嘅时机。咁讲起牙齿嘅话，有一个信息啊，请大家留意一下咯，就系、是、你知缺牙就肯定对身体唔好啦。尤其如果屋企啊有长辈缺牙咗好多年，话担心个牙槽骨萎缩啊，系咪只能够戴假牙咧？咁样咁啊，其实而家咧就已经有足够嘅方法咧去解决啦，因为而家有一个缺骨修复嘅技术啦，只要揾啱。

0: 嘅话咧，咁啊，禅医方面咧都可以帮助大家详细检查，出一个方案啊，帮你设计一到两次啊。咁今个月就得翻31号呢一日，名额就唔等人啦。如果系想请阿谢教授即系帮手睇睇嘅朋友咧，而家就可以挂号啦，报个名先。抢到报名嘅话，可以有一个免费检查嘅名额。咁而且咧，电台嘅话咧，仲有一个全口种植嘅6000元补贴啊。总之想要嘅朋友咧，就留意一下啦。佢话呢个价咧，仲有包埋嗰个全瓷牙冠添。三甲医院明码实价，电话0757-8313-2226，系8313-3216啊。
1: 嗯。都啱嘅，喺假期啊，啲家长即系唔好懒，都要自己抽啲时间带细咗检查副牙先。
0: 系啊，系啊，
1: 系嘛、
0: 啊？
1: 我哋嗰代人都冇嘅，都即系我爸爸妈妈冇带我去检查牙噶。嗰阵时系唔兴，定系冇啲牙医，亦都系可能嫌贵或者点样咧？
0: 嗰时系冇呢个技术吧？佢种牙呢个技术好似都系近几年。
1: 所以嗰时好多人烂牙嘅、啊，又食糖、啊、又唔识刷牙成日。
0: 系冇错冇错。
1: 但系依家咧应该与时俱进嘅，即系细仔牙齿好重要，因为对出嚟工作啊。身体嘅健康啊，各方面啊，吓、啊，即系都有帮助。所以家长唔可以懒嘅，一个牙一个眼啊，一定要去间唔中都要同佢检查一下啊。咁啊，有咩事情嘅话都要去处理一下。
0: 系啊，暑假就揸紧呢个黄金嘅时机，一个牙一个眼，仲有一个脊柱啊，就话而家啲小朋友咧生长发育，哦啊、你睇下佢嗰脊柱有冇侧弯啊嗰啲。
1: 好似话有一个儿童嘅咩幼儿园嗰度，佢做一个脊柱嘅检查，发觉咧都唔少细路仔系有啲系侧弯嘅。
0: 哦，
1: 有啲诶，
0: 真系要重
1: 高低肩嘅喎。
0: 系
1: 啊，咁呢啲真系要从细开始要，如果检查到嘅话，要睇点样去。佢纠正先得噶喎，矫正一下先得噶喎，呢啲系啲影响佢细路仔一生嘅前途未来啊！好，我哋补报时先，翻转头继续讲东西。
2: 下昼4:30，
3: 晚晚温都冇，日日好逍遥。
4: 佛出游暑假亲子4日纯玩线路，高州、信宜、花洲三间温都冇轮住摊。
3: 仙人洞瀑布消暑纳凉，湖光闪闪嘅露天框打卡出片。
4: 慕名特色餐，温都冇欢迎宴，海鲜自助晚餐，日日美食不重样。
3: 一次品味粤西三城，亲近田园乡间，沉浸小镇烟火气。
4: 团费都系899一个人玩四日啦！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抢位啦！
5: 946天气报告，
0: 继续同你望望外面天气状况。话今日嘅天气真唔稳定啊！今晚咧就系、是、多云间阴天，会有雷阵雨，最低温度25度，最高咧就28度，凉翻少少。展望翻听日后日啦，仍然咧会有降雨咁嘅情况啊，请大家留意。
6: 8月14号，佛山粤剧院大剧场上演当代舞剧《途经》，青年舞者舒雅用竹鸟同宣纸打造出温润雅致嘅舞台意境，重新感受身体最纯粹嘅力量。各地舞者一齐共创，透过肢体演绎人海中每一场转瞬相遇。微信手花生微漂移，即刻抢飞啦！
7: 九江双蒸酒开盖扫码赢电动车啦，还有再来一瓶哟。九江双蒸酒开盖扫码赢电动车啦，还有再来一瓶哟。
8: 参半生效护理牙膏套装，每支足足180克大用量，两款分工搭配使用。
9: 科研白牙膏自带洁净因子，双效净齿，净清新牙膏添加口腔益生菌，护齿护银，持久清新口气。
8: 面蜜泡沫深入清洁齿缝，瑞士调香茉莉清茶淡雅香型，
9: 29.9元到手三支，更有超值套组55.9元到手6支，快啲嚟放心好物小程序选购啦！

0: 所以李克勤嘅呢只旧歌一生不变啊，刚才都系我哋听众朋友点嘅啊，今日点啲歌非常好听吓，咁、个都话香啊，今日啲歌真系好好听喎，咁样
1: 啊，啱啱边个话反反复复多次失恋？
0: 莲子啊，
1: 点解咁惨嘅？
0: 莲子当年失恋过咧，
1: 唔系首歌咁唱嘛，
0: 咁、佢肯定系心有感触啦，系嘛，好正常啫。
1: 仲佢仲要反反复复多次咁先惨啊嘛。
0: 啊，点话反反复复多次？依恋咁啊，
1: 系啦，咁啊撑好，
0: 咁啊高兴啊，真系
1: 好大啦。
0: 本真简话，哥哥播首蒋志光伟山嘅旧朋友，俾心机旁边新嘅朋友听听，好冇问题，我揾到就播啦吓。总之你哋中意听咩歌咧，就都系吓，同我讲声，因为你哋确实吓、对歌好有研究，个个都。绿茶就话听首王杰嘅《Annie》呢首歌唔知有冇咧，睇睇先吓。咁啊，唱歌其实几好嘅，唱歌一个就系好好嘅营养品嚟，又唔使咩钱，系、嘛？
1: 又如月新生
0: 咁，擘开口得噶啦，咁样。所以有啲人天生就系、
1: 都要唱得好听嘅。
0: 咁唔系噃，我识有个朋友，佢唱得真系好难听噶，佢走细音噶，但系佢好中意听，咁成日叫我约我噶。嗰时候几时一齐直播唱歌啊？咁、我冇问题，不过我啊唔想同佢唱啊，点解？哎呀！
1: 即佢开心，佢有铺瘾，但系你坐喺旁边陪听嗰个就惨。
0: 唔系一齐唱佢话，咁我唱，我唱都有几廿个粉丝喺度听，突然间佢一唱走晒几廿个，咁我又一个咁样咧，第二个咧又因为。

0: 你同佢合唱嗰啲歌咧，通常佢同你一齐唱嘅话咧，佢带歪你嗰度，你本嚟唱得好，你好啱噶嘛，
1: 系系，
0: 佢一走音你就跟住，佢唔觉自己走音嘅，啲天生就咁样。
1: 但系如果你几时直播，我想听，即系你知道咧，有时候人睇热闹系唔嫌多噶嘛，即系当你两个啊一齐唱一齐唱，两部单车一路啊并驾齐驱嘅时候，突然之间佢歪咗个方向，然后我睇你点样扯佢翻嚟，跟住到佢唱佢又歪咗，你又扯佢翻嚟啊！呢个拉扯过程应该几好听。
0: 唔系拉扯过程，对演唱者一个好大嘅挑战啊，压力好大，一唔小心俾佢拉歪咗，你搵唔翻嚟啦，系嘛？手忙脚乱啊，唉，都系唔可避免呢啲翻车，都系少啲同啲走音。咁佢自己走音唱得啦，单独自己从头到尾走系啦，咪先冇所谓嘅。
1: 但系从头走到尾嗰啲唔好听嘅。
0: 佢觉得好听啊嘛，佢主要娱乐啫嘛，系嘛？
1: 咁坐佢旁边嗰个好惨啊嘛。
0: 佢唔叫人坐喺度啊，佢即系喺嗰啲网络嗰度直播啫嘛。
1: 咁佢嗰个直播室冇咩人听啊？佢一定要一个走，一个唔系好走。
0: 唔系噶。有啲佢耳仔走音㗎，佢又鍾意听㗎，哎呀啱啱好，即係你唱走音咗，佢耳仔走音咁㗎，啱啱好㗎，
1: 等返个平衡，
0: 咩人都有㗎呢、這个世界啊。OK， 唱歌呢唔单止对个身体好，对个肺好，对个肝好，对个心好，即係一样都好嘅。讲起肝呢，嗰日有位听众提醒我，郭 Sir 啊，点解你嗰日你又唔讲讲肝嘅问题呢？我点解要讲肝啊？佢二十八号嗰日呢，原来系一个咩话，是一个叫做世界的
1: 肝炎日，
0: 肝炎日叫做，
1: 哦哦，
0: 我查翻系喎，真系啊，咁啊唔紧要啦，嗰两日
1: 我讲，
0: 确实系，原来系二十八号嗰日系第十六个世界肝炎日。其实肝咧好紧要嘅，肝脏系我哋身体里边最大嘅消化腺嚟，佢系有代谢啊、解毒啊、免疫防御啊呢啲重要嘅性能，就好似我哋即系人体嘅化工厂嚟嘅。即是维持我们生命的运转好紧要。虽然世界卫生组织呢它发布一个2026年的全球肝炎报告显示，啊真的不知道。全球慢性乙肝丙肝的感染者不是说几千万，不是一亿，不是两亿、是 2.87 亿人。
1: 这么厉害吗？全球啊，这
0: 个挺犀利下的。所以呢肝炎我记得小个读书的时候，小学的时候呢就是那时候就到处好多肝炎，不知道为什么。所以父母的时候叫没人在家吃饭。唔好去出面食饭，少啲同啲咩去人哋屋企
1: 啊，同台食饭啊，嗰啲系
0: 你自己要洗干净啊啲碗咩成咁样系嘛，筷子唔好有乱用。
1: 哦，呢、這个又要赞下中国，其实中国咧确实由2002年啦，原来当年开始咧就已经将乙肝疫苗系纳入国家免疫一个规划，而且系逐步实现咗免费接种啊，佢累计预防超过系4000万例嘅乙肝新发感染，所以而家咧抗病毒药物嗰个价格啊已经系大幅下降啦，而且系纳入咗医保报销先。咁人群里边咧，乙肝病毒表面抗原流行率咧持续稳定下降。佢而家九个省市啊，乙肝病毒母婴传播率已经系下降到1%以下咯、真系。
0: 哦，咁样吓、
1: 所以已经系达到咗啦世卫组织确定嘅乙肝病毒母婴阻断嘅一个标准啦。
0: 冇错，一定要关注嘅。好多感染者佢总之觉得冇症状就唔使去治疗啦，咁错误嘅。一定要接受规范的治疗。其实呢依家呢接种疫苗是预防病毒性的肝炎最有效的手段。
1: 嗯。
0: 所以我哋在中国咪啲出世嗰啲嘅新生婴儿咪夹肝
1: 疫苗
0: 嘅。是吧，咁佢打之后 ,OK 啊，咁即係起码以前冇得打㗎嘛。
1: 其实中国在疫苗方面呢，即是如果是新生儿 BB 那些疫苗种植方面，我觉得是做得可以。因为我见人家同事那些小朋友呢，他一出世啊咪有本簿仔嘅。那本簿仔就记录了哦，这个小 BB, 他几个月需要打啲乜嘢疫苗，几个月需要打啲乜嘢疫苗。有啲是免费嘅，有啲是半价咁样好
0: 似。嗯。那其实我哋即係一般人嚟计呢，就唔会知道点解自己有肝炎嘅。当然有个家庭如果屋企有呢个传染，可能佢会有嘅。咁但係一个点解会第一个会肝炎呢，其实啊佢呢个肝炎啊同埋有我哋比如你作息紊乱有关系嘅。同我哋人体嗰个咩糖脂代谢有关系。飲食失衡有关系。仲有缺乏运动呢啲不良嘅习惯呢都有关系，咁搞到佢呢啲肝脏咧代谢会异常啊嘛，诱发代谢相关嘅肝损伤，呢、這个就系、是、啊呢、這个脂肪肝高发嘅主要嘅原因嚟嘅。咁肝一发炎咧好麻烦嘅，系嘛？比如好依家现代人咧长期熬夜啊，佢会打乱咗。

0: 我哋嗰个肝啊，昼夜代谢嘅节律啊，
1: 嗯，
0: 其实肝咪最喺晚黑喺十一点系嘛？
1: 佢要休息嘅，好似要代謝，
0: 要休息同埋代谢血咁啊。啊，其实咧佢肝脏嘅代谢咧，佢受我哋人体生物钟嘅调控。你长期咁熬夜嘅话咧，即系个时差乱晒龙嘅话咧，抑制咗嗰种叫做糖脂代谢啊，嗰啲基因啊正常去表达，咁啊搞到嗰啲咩甘油三酯嘅，你经常你体检嗰啲嘢嘅，呢啲脂肪系冇办法正常分解排出嘅，喺个肝里边啊堆积喺肝里边嗰啲甘油三酯咧，又进一步诱发咗我哋身体里边嗰啲炎症啊。嗰啲升嗰啲因子会上升，
1: 嗯，
0: 咁逐步咧引发我哋嘅代谢相关啲脂肪性嘅肝病啊，同埋啲胰岛素嗰啲嘅抵抗相关嗰啲肝细胞损伤。所以我觉得咧，即系话养成一个唔好夜瞓呢种咁样嘅习惯系非常重要嘅。
1: 仲有啊，坐住唔喐，原来都损伤肝脏啊，佢会令到肝脏嘅代谢咧，即系入得多但出得少。因为无论工作学习又好啦，休息时间又好啦，而家确实坐嘅人咧就越嚟越多，坐嘅时间就越嚟越长。你知坐得多，佢唔喐，就会降低机体个能量消耗啊，削弱咗肌肉对葡萄糖嘅摄取能力。其实原来会影响咧嗰个肝里边细胞啊嗰啲脂肪嘅正常动员分解，佢会加重一个脂肪性嘅肝病。
0: 冇错，仲有一个极端饮食嘅模式都唔好，即系暴饮暴食啊，又加重消化系统嘅负担嘅。咁你好多人咧咁饮法又咩嗰啲话咩胰胆管疾病啊，系嘛？
1: 咩结石嗰啲？
0: 系啊，又。搞到你肝损伤啦嘛，所以有啲节食啊、减肥啊嗰啲，又系引发嗰啲咩胆汁淤积啊、胆结石啊，又系造成你营养不良性嘅脂肪肝啦，系嘛？所以你长期仲有咩中意饮嗰啲甜饮品都系啊，同埋食用高油高盐嗰啲外卖啊，果糖咧喺啲肝脏里边直接转化为脂肪，诱发你嘅脂肪性肝病。非酒精性嘅脂肪性嘅肝炎咧，呢日常咧就系一定要。小心啲飲食，少糖、少盐、少油、高纤维，尽量唔好飲嗰啲含糖嗰啲。所以好多人佢就认为飲品冇乜所谓啊，咁真係相干嘅。
1: 其实如果係超重嗰啲人群，你都要係呀，都要減肥喎。因为只要你減重5%到7%呢，已经可以显著咁样去改善个身体喎。
0: 冇错。所以咧，吸烟啊嗰啲啦，接触二手烟啊，嗰啲亦都引发啲咩急性嘅肝损伤啊。
1: 听讲瞓觉瞓唔好都会伤肝，即系而家咪有啲人话肥，跟住打鼻寒嘅，个睡眠嘅呼吸暂停都会伤肝。严重打鼻寒引发嘅睡眠呼吸问题咧，佢会诱发机体啊一个氧化应激，会加重咧脂肪肝啊，甚至系肝细胞嘅损伤。所以你话肥胖啦，即系日间成日瞌眼瞓啦，鼻寒特别严重嗰啲人啦，佢话而家建议大家就进行一个睡眠监测咯，即系睇下你有冇咁样嘅状况咯，严唔严重咯。
0: 冇错，仲有一样嘢，我哋即系依家啲现代人好中意晚黑去宵夜，宵夜去食嗰啲咩？嗰啲烧烤啊，
1: 烤串咁。
0: 烧烤啊，好似近期咪网上边有新闻讲到话，杭州咪有一个嗰啲市民啊，佢好经常嘅，去咗路边嗰度去食嗰啲咩烧烤啊、炸鸡嗰啲嘅，仲食埋啲咩啊？碎冰酸奶啊，呢啲生冷嘅嘢解腻啊。佢一开始咧，哇，食得多嘅话，觉得反胃，以为系肠胃炎，就冇在意。过两日之后咧，哇，那个症状恶化，呕到个不得了，冇晒力，皮肤眼白开始都黄，唉，冇办法啦，医生睇下，医生确诊佢叫急性嘅甲型肝炎感染。
1: 嗯。
0: 咁啊，北京嗰度亦都有一位新闻又讲，30几岁嘅男人啊，佢嗰个咩转氨酶高到1000几单位每升，系正常值嘅上限嘅25倍。胆红素咧达到正常10倍，最屘查出咁咩又系咩肝嗰啲咩抗体呈阳性，咁啊问佢做咩？我之前我食过咩路边摊嘅，因为依家夏天你知道啊，尤其啲猪肉啊、猪肝、海鲜呢啲啊，夏季嘅细菌啊、啲病毒啊滋生啊，你一食用嗰啲未完全煮熟嗰啲嘢咧，特别系嗰啲一入口嘅话咧，马上啊呢种咁嘅肝炎咧就系病从口入嘅啦，所以我觉得咧喺路边食嗰啲咁嘅嘢咧，一定
1: 都要谂过先。
0: 你唔知佢新唔新鲜喎，熟唔熟噶嘛？系咪？
1: 又唔知佢嗰啲嘢咧，即系系靓嘅定系唔靓嘅啲肉，有时好难讲。阿 Amy 咧都话啦，佢话如果喺外边食嘢多，唔知会唔会容易惹到各种啲细菌咧？咁
0: 肯定会啊，所以就系、是、唔好系食啲邋遢嘢就系唔卫生嘛，啲肝炎就系咁样传染嘅。所以我哋平时咧即系食嘢一定要煮熟嘅先。 啊，食啲比较唔好变质嘅嘢，唔好变臭嘅嘢。

0: 系嘛？因为夏天里边咧，你30几度之后，啲食物变质好快嘅。海鲜肉类咧，如果储存不当嘅话咧，啊，你煮又煮唔熟咧，诶、哎，有种叫咩甲肝啊，同埋嗰个乜鬼咩肝嗰啲病毒啊，大肠杆菌嗰啲又系啦，一滋生嘅话，你食落去之后，你话啦，系咪先？好容易就伤肝噶啦。所以我哋平时咧，即系注意饮食啦吓、啊，病从口入呢个话冇假嘅。
1: 唔单止病从口入啊，除咗注意饮食之外啦，即系如果你出外食饭啦，即系有时候出外食饭啊，聚餐机会多嗰啲朋友，注意用公筷。我觉得公筷可以保护到自己好多嘢。
0: 同埋咧，如果真系身边嘅朋友有肝炎嘅朋友咧，喺饮食方面都要注意啲。
1: 大家该要有冇噶嘛？点知啫？而家
0: 有嗰啲自动自觉讲啦。啊，唔好意思啊，我食饭。不过唔讲嘅，
1: 点会有人讲俾你啊？咁大个女未试过同人食饭，一坐低，诶、哎，唔好意思，我有肝炎啊，跟住从来未听过呢句。
0: 咁冇下次啦，
1: 系咯，绝对唔会咩冇下次啊！今次可能唇一声。
0: 喂，大佬啊，咁你如果同啲朋友出去食饭，自己知自己事，应该要系咪用提出公筷啊？
1: 系咯，所以我就觉得咧，即系点讲咧，即系公筷可以保护到自己好多嘢啦，系啊，
0: 系啊，
1: 即系只能主动咯。你又唔知在座边位有，唯有就主动啲咯。
0: 嗯，咁即系你既然系朋友，你唔好害人嘛，系咪先？一唔公筷嘅话，好容易噶，有传染噶啦，真系啊！
2: 各位老友，即日起到7月31日，同车时代正式开启7月特惠杀价帮专场，联合比亚迪海洋网、传奇、艾安、吉利银河一次拣题，燃油车、纯电车、运动、七座 MPV、家用 SUV， 除咗厂家直降底价，报废置换补贴最高保20000。传媒购车补贴最高20000，仲有分期免息礼遇等福利，快啲关注同车时代微信公众号，点击杀价帮菜单栏即可免费报名啦。
3: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0: 去，我今复何求。
1: 呢首系你哋点嘅，属于蒋志光嘅一首旧歌《旧朋友》，几好听啊，系嘛？
2: 好听， 好听。
1: 咁啊，连志话你五位歌手唱噶《旧朋友》，系咩？我听唔出话，不过系几个人喺度啱，就唔知边个系边个。
2: 啊，讲起唱歌，啱啱讲起咧，即系有时候唱歌会五音不全，比较麻烦。啊 ，Amy 话嗱，好似我咁啊，五音不全唱得难听啊，跟住啊，攞命噶咁。
1: 你自己知嘅咩 ，Amy？你自己知自己走音咩？啊，咁你真系有自知之明喎！你唔好约人哋一齐唱歌喎，我同你合唱一首，你肯定拉到人哋嗰啲调咧，人哋啲痛苦就跟住你走啦。
2: 唔系，可能有时候佢啲工友听到好开心咧，有时听到好好笑咁样。
1: 有西嘅风格啊，咁系嘛？
2: 系啦，个人特色。嗱，英都话啦，我唱歌真系麻麻地啊，工友话唱到牛都喊。
1: 哇，咁你即系唱歌就好叻噶咯吓，
2: 好感动令
1: 人都牛都听得明，感动到咁。其实歌曲就攞嚟感动牛，唔系攞嚟。歌曲就攞嚟感动人㗎嘛。係咪牛都喊咁你即係人肯定都係咩啦走啦係咪
2: 大风之声咁讲啊佢而家公园里面呢好多老人家唱歌㗎嘛。但佢哋唱得好难听佢又自娱自乐自我陶醉哎呀听到我鸡皮都起唉受罪㗎嘛。
1: 咁佢都起咁佢个作用就起鸡皮喎。咁你即係佢其实唱歌啲嘢佢自己感觉良好得㗎喇係咪娱乐咋嘛即係健身运动咁咋嘛。
2: 佢娱乐冇所谓娱乐自己佢自娱自乐佢唔好影响我嘛因为有时候公园佢唱歌冇所谓佢用音箱唱喎用咪喎。
1: 係你自己耳仔听得清啫你可以听第啲㗎係咪即係人一定向内求唔怨人哋嘅啫。咁另外呢就好似有一朋友讲哎我哋经常出去呢即係阿半真假几次喺江边个钓鱼囉听到夜钓啊对面经常唱歌嘅。有啲唱到呢好似啊喊救命咁嘅。我想游水过去救佢听我周身起隻鸡。咁啊都好嘅你鸡皮好难起一次㗎嘛大佬。
2: 但係咪有一种说法呢就话以前啊即係喺路灯未咁普及嘅年代啊咁你有啲朋友落夜班行夜路黑麻麻好多人驚嘅。佢就话 唱歌可以壮胆啊即係越唱得难听系越好㗎喎。
1: 唔使唱歌嘅嗌得啦嘛。哦咁系啦嘛。
2: 你嗌唔壮胆啊我一定要唱得难听越难听越壮胆。
1: 嗌啲唔壮胆边个出嚟夠胆出嚟其实唔好出嚟得出嚟走。讲起肝呢其实呢大家都系好重视自己身体啊咁除咗唱歌对肝好之外呢啊连子话我听过呢有肝炎带菌者嘅人其实带菌者呢其实已经要你要注意啦啊因为呢就系肝呢系冇嗰个痛觉神经嘅你知道。所以好多呢就系肝脏可以系一个沉默嘅器官嚟嘅就算佢持续受损即系已经系有炎症啦。
2: 佢自己唔知嘅人系唔知嘅。
1: 早期你往往都唔会出现话明显嘅疼痛嘅。你见到有啲咪最后一发现就系
2: 晚期。
1: 就晚期嘛。佢系冇痛觉神经佢即系静鸡鸡发生变化嘅。比如点变化呢脂肪异常堆积胆汁排泄受阻慢性炎症反复最后到纤维化成个肝啊纤维啊越变越硬越变越硬越变越硬。所以呢其实呢啲唔好以为带菌伤肝嗰啲你唔好唔注意都要检查应该系要点治疗就治疗。
2: 吓
1: 吓
2: 吓。
1: 咁呢样嘢呢其实呢样嘢系冇得即系呢样好难搞嘅。
2: 冇得逆转啊因为。
1: 方老板话五脏六腑肝亦都其中之一是啊好紧要的解毒的嘛我哋身体里面你冇咗个肝的话真的哎呀我心肝定啊冇咗咯。Amy 话外面食得多容易又染到肝炎的啊食嘢都是啊酒啊熬夜啊都伤肝。美娥话我是冇抗体啦要打三支针啦、啊、要打的啦咁是的啦嗰时啲肝炎嗰啲即是话之前啊预防啊嘛。
2: 是咁我学会保护自己啦哎生活之中好多嘢都需要注意嘅。咁我仲有一样嘢呢就夏天比较高温啊有啲朋友咪话出门五分钟流汗两个钟搞到浸衫成浸除咁好难顶。其实个人卫生都需要注意嘅。所以阿曼菲呢就话今个星期佢为大家推荐一个五效合一嘅香薰洗衣珠啊。佢话常见嗰啲洗衣灵珠嘅话呢通常就一个康或者即係两康啊三康啊咁样。咁佢呢个呢就五效合一有深层洁净嘅帮你去除啲顽固污渍有加 强益菌嘅，即系唔会有浸粟味啊啲衫。咁啊，仲有咧就令到啲衫可以护色嘅，唔会越洗越旧。仲有一腔咧就系、是、柔顺因子啊，令到啲衫洗完之后柔软亲肤，同埋最后一腔咧就留香珠珠，啲衫洗完之后非常之清香。咁平时咧你洗衫可能要各种咩柔顺剂、消毒剂啊、洗衣嗰啲洗衣剂啊咁样，咁佢而家直接一粒五效合一就搞掂啦。阿万飞话咧，一盒亦都唔算太贵，佢优惠价只有24.9，到手一盒就50粒。建议大家直接落单，两盒系45蚊，45蚊已经有成100粒，一粒大概洗10到12件衫啊。佢话掉落洗衣机都唔心痛啊嘛。咁仲有一款咧，就成桶嘅，一桶系140粒啊，叫做梵英大道。咁两桶一共系280粒，就99蚊。微信搜索放心好物，放心好物应该龙飞精选嗰度可以见到啦。
1: 嗯，好，咁今日嘅时间咧都系到最后啦。啊，咁啊再次都多谢大家嘅支持啦。咁啊要约埋到听日啦，听日生日好啦，七月最后一日啦。
2: 最后一日。
1: 嗯，我哋听日过后就迈向八月啦，喂，祝大家日日开心吓、啊。我哋听日下午3点继续系
2: 不见不散。
3: 下周5点。
4: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5: 九月去旅游，应住佛吹游。
6: 佛山直飞舟山、普陀山自由行套餐，海天佛国，静心祈福，随心自在。
5: 加拿大落基山安排3晚追逐极光，置身情切珊瑚旷野间，浪漫震撼。
6: 新西兰南北岛邂逅南半球初春，万山繁花盛放，并串南海相映。
5: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锁定九月心动旅程。
7: 暑假补贴嚟啦，牙齿矫正、疑难、三高缺牙嚟禅医口腔，即刻预约立减2000蚊，电话83132226，微信搜禅医口腔挂号。
8: 石湾玉冰烧，味皇纯良勾年份。
9: 暑假出游抵玩福利嚟啦，
5: 每周三早上10点锁定佛出游小程序，领佛山民宿消费券，预订民宿自高立减400蚊，
9: 平台仲有周边城市各式酒店优惠任你揀。暑假出游就上佛出游。
10: 从歌神许冠杰到谭张争霸，四大天王，港乐时代男神辈出。
5: 继比面 Beyond 派对大获成功之后，中年好声音萧华谦，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火热开唱。
10: 从浪子心声唱到紧急联络人 ，N 首港乐男神嘅经典金曲，梗有你饮歌。
5: 9月19日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横跨50年，港乐超经典。
10: 快啲微信搜索花生微飘儿扑飞啦！
11: 946路况，
12: 一齐嚟更新现时嘅路况信息。缓慢路段收到佛山大道桂华隧道双方向，海白路5丫口大桥往广州方向，桂丹路中南市场对开往丹灶方向。龙高路镇南路段往高明方向，落龙大桥往落松方向，龙洲路江川桥往伦教方向，以及321国道佐田路段双方向。以上路段需要你多加忍让啦，比较车多挤塞。出嚟睇高速方面，广肇高速横江立交往肇庆方向有施工，广佛高速横沙路段往广州方向亦都系车多噶，广佛肇高速女水立交往广州方向唔得好走，广台高速华阳路收费站往北滘方向比较面膜，以及南二环李家沙大桥往南沙方向同样放紧慢镜。欢迎你登录佛山加花生板块，可以查路况同步路况，祝你一路顺风。
13: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

0: 以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1: 文明有共识，946正点公益。
2: 病从口入要记住，唔好疏忽和大意。
3: 合格认证同质检，生熟食品要区分。

0: 受污染。
1: 三无产品快避开，安全保障最紧要。
2: 精明买保险，用好每笔钱，家有一保。
3: 大家好，我袁君啦。平时咧买重疾险咧，最担心嘅就系生病嘅时候究竟可唔可以顺利理赔咧？最近咧有个典型嘅案例想同大家一齐嚟分享啊！一位王女士确诊癌症之后咧，被保险公司拒赔，不过咧闹到上法庭，最终咧仲系判咗保险公司要赔付嘅。呢件事嘅内情系点咧？同大家咧嚟搞清楚。时间翻到2022年，王女士嘅妈妈当时查出咗癌症，王女士都担心啦，就想同自己咧配置一份嘅重疾险，有翻个保障。佢系咨询咗相关嘅工作人员啦，最终咧自己就同自己投保咗一份重疾险。咁佢亦都咧按时咧系交咗保费。投保嘅时候，王女士明确咁同对方讲自己嘅妈妈咧有一个嘅患癌症嘅情况。呢一点呢是如实告知的，本来以为呢就冇问题，但冇諗到喺24年嘅时候，王女士自己呢亦都不幸确诊为呢肺腺癌。确诊之后，佢就攞住份重疾险去申请理赔，结果就等嚟一个消息，保险公司竟然拒赔。保险公司拒赔原因有两点。第一，讲王女士呢喺投保之前做过一个遗传咨询，明知自己旧家族风险高呢仲执意投保，属于故意投保。第二，佢只係讲咗妈妈呢曾经患癌，冇讲到呢佢外婆呢都有肿瘤病史，认为呢个呢都系未如实告知，影响咗核保决策。因为呢两个理由，保险公司就拒赔。不过呢虽然话今次拒赔，但係后续嘅保费呢又可以同佢豁免。亦即系呢份合同呢就唔解除。不过呢对于呢个癌症嘅理赔呢佢就拒赔。咁王女士唔服气啦，所以呢亦都通过法律途径嚟解决。经过法院审理，最终呢判决保险公司败诉。嗱，唔单止呢要赔呢个保险金，当然后续嘅保费呢都要豁免。呢、这个结果都令到人呢觉得几意外。不过消费者嚟睇嘅话，你会觉得呢几拍手称好㗎。保险公司点解会有咁样讲法，而法院点解会咁判呢？咁第一个，法院认为王女士投保的时候，保险公司你只是简单去问是否患遗传性疾病。咁而佢嘅妈妈同佢嘅外婆肿瘤嘅种类唔一样，从医学角度嚟讲，呢、这个唔属于遗传性疾病，所以佢冇讲外婆嘅病史，根本就唔算未如实告知。第二，法院都明确王女士已经同投保人员讲咗佢妈妈患癌嘅情况啦，而且当时销售人员系知情嘅，所以佢唔存在故意隐瞒啦。第三，呢度有个关键嘅法律依据，《健康保险管理办法》第38条有规定嘅，保险公司唔能够以家族遗传病史以外嘅遗传性失啊基因资料啊作为核保条件。保险公司攞王女士做过遗传咨询呢一点嚟拒赔，本身就唔符合规定。听完呢个案例咧，大家觉得买重疾险嘅安全感会唔会强一啲咧？其实即使遭遇到拒赔咧，我哋仲有好多嘅办法可以去协商同埋去处理嘅。不过亦都提醒大家记得咧有几点技巧。第一，健康告知一定咧要诚实去答，而且咧就系只答所问，唔会主动去答一啲佢冇问到嘅内容，唔需要咧同自己增加不必要嘅麻烦。第二，投保嘅时候要注意保险公司佢问得系唔系足够清楚同埋明确。如果后续佢哋攞住冇明确问到嘅内容去话我哋未如实告知咧，其实都可以依法维权。正如呢一个案例，最重要嘅一点咧就系趁住身体健康冇咩相关病史嘅时候，尽早去配置一啲健康险。一方面咧能够减少拒赔风险，另一方面咧亦都能够增加呢一个投保嘅顺利度嘅。真系遇到问题嘅时候，亦都会更加安心啊！
2: 本环节由蟬城区金融发展促进中心特约支持，登录佛山家 APP， 点击首页花生专栏，搜索家有一宝，干货分享随身听。
4: 牙齿健康访谈，为你开启护齿新篇章。
5: 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口腔健康访谈。今日我哋倾嘅话题呢，系好多缺牙朋友，特别系牙骨头条件唔好嘅朋友特别关心嘅。今日呢，我哋请到我哋嘅老朋友，嚟自三甲医院蝉医口腔，有住18年中正。

0: 经验嘅陈鹏医生啊，陈医生欢迎你。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0: 唔错喎，陈鹏医生，依家连粤语都学识咗添啊！
1: 其实喺佛山都好耐啦，平时讲下白话咧都系冇问题噶。
0: 陈医生，上次咧喺我哋节目里边提到专利技术，好多听众咧打电话嚟问，特别系嗰啲上咗年纪嘅叔叔阿姨啊，佢哋觉得自己嘅骨头唔得，担心做唔到牙。咁啊，今次咧你再帮大家咧解答一下咧。
1: 嗯，好的。这个问题呢其实比较常见啊，但是呢我想先给大家吃一个定心丸。在我们这呢年龄真的不是种牙的一个最大障碍。我们种牙的患者里面呢，从年轻的小伙到90多岁的老人都有的。我还记得上周呢我们还给一个82岁的叔叔呢做好了他的全口牙。我记得去年的时候呢，好像有一位93岁的阿姨啊也成功的完成了他的种牙。其实很多人担心呢年龄大不能种牙。其实除了看牙槽骨的条件、全身健康状况、医院的条件和医生的技术也是非常关键的。
0: 点解讲牙槽骨薄咗就先植骨呢？
1: 我打个比方您就懂了。比如说我们传统的种牙呢，它就像种树，是需要土壤的。牙槽骨呢就是我们所说的牙床的骨头，就是那个土。如果土不够厚不够肥，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牙槽骨萎缩了啊，那么我们的树根啊，就是我们所说的种植体，它就站不稳。传统的办法呢就得先填土，也就是说我们需要植骨，然后把骨粉放进牙床里面，等它长结实才可以装那个牙冠。
0: 咁空牙期得有几个月时间，点样可以做到了即刻有牙呢？仲需唔需要植骨啊？
1: 这个就关系到我们一个 V2V 缺骨种植的专利技术了。它的思路呢和我们普通的技术是不一样的。它是不跟那个薄薄的那个牙土啊，就是牙槽骨啊去较劲。而是直接找脸上更结实更厚的骨头来固定。就是我们所说的颧骨跟翼板的骨头。啊，这个地方的骨头呢特别硬实，也特别牢靠，特别不容易吸收啊。这样的话我们能够跳过植骨这一个步骤，直接可以实现当天种牙，当天就能带上临时牙吃饭了。大大减轻了大家的一个负担。
0: 明白。颧骨翼板就好像承重墙一样，种植体呢可以不再依赖可能已经萎缩的好像薄土一样的牙槽骨。咁样呢唔单止係跳过咗植骨呢一步喎，更加係从根本上面呢避开咗牙槽骨条件不足呢一个种植牙领域最大嘅难题之一，从而实现即种即用，等你啲患者呢当日就能够恢复基本嘅咀嚼功能啦。咪听起嚟呢確实係一项革命性嘅技术嚟吧。咁犀利嘅技术具体有边啲患者适用咁呢？
1: 这几类情况呢可以重点考虑，比如说我们的全口啊或者是半口的牙没了，牙床呢特别平或者是特别薄，尤其是那种我们一些老年人啊戴了很多年的活动假牙啊，他感觉越来越松了，牙床也萎缩了啊，因为牙床萎缩了嘛，所以他的那个活动牙也就戴不稳了或者是曾经有种牙失败的情况啊，还有可能就是因为我们糖尿病啊，一些心脑血管疾病啊等基础疾病啊，它的风险呢相对较高的人群，特别是很多老人家啊，长期吃不好饭，营养跟不上，身体拖垮了。当然也有一些年轻人，因为先天性的骨头薄啊，或者是长期的牙周炎呢，导致无法进行一个传统种植的，啊，我们禅医口腔呢也有不少这样的病例。当然具体情况呢也要是过来面诊让医生检查才能进行一个判断。
0: 听起来呢这个技术呢对医生的要求都好高啊，是吗？
1: 哎，这个您就说到点子上了。业内有句话呢，就是好的种植医生三分靠技术，七分是靠经验。我们对种植医生的筛选有着非常严格的标准。为了保证水平，我们医院每个月还会请上海的黎强教授啊、谢振兴教授这样国内啊非常数一数二的专家过来一起做手术和一些带教，相当于呢我们专家手把手教我们的团队去做种植啊，像川艺种植啊，我自己这几年也是做了很多很多川艺的成功案例啊，有国内的一些知名专家的带教，我们本院的医生呢成长都会特别特别的快啊，能处理更多一些复杂情况啊也会越来越多了。很多有疑难种植问题的朋友啊都会想起我们的禅医口腔。
0: 难怪每次去禅医口腔呢，喺前台啊、走廊啊、候诊嗰啲人咁多， 睇嚟技术实力啊，确实得到唔少患者嘅信任啊。嗱，啱啱有位听众打电话入嚟问，佢话自己呢已经73岁啦，戴咗10年活动假牙，因为觉得每日攞出嚟洗好唔方便啊，依家想一步到位就换种植牙，但系好多医院都话佢种唔到牙嘅，而且呢佢自己仲喺度抗癌之中啊。咁问下呢种情况可唔可以种牙呢？
1: 其实有不少这样的疑难种植病例呢，在我们产医口腔成功了完成了种植牙的手术。两个月前的话，我们就为一位78岁的一个心脏病患者成功的完成了种植牙，取代了他十几年的一个活动牙啊。我建议各位考虑种植牙的听众朋友们呢，可以先到我们的产医口腔来做一个全面的检查。年纪大，身体基础病多的，在我们医院是非常常见的，因为我们有专利技术的支持啊，还有我们一个多学科联合会诊啊，内科啊，肿瘤科啊等多个学科的一个团队的鼎力配合，可以为我们患者进行一个更全面的术前评估，争取种植牙的手术的一个最大的安全完成。
0: 听了陈医生的介绍，真的使到人安心又充满希望。最后，如果想找陈鹏医生看的话，应该怎么办呢？
1: 欢迎大家拨打我们的禅医口腔爱牙公益日线0757-8313-2226。咱们电台的听众朋友打电话预约可以免掉160块的拍片检查费。我们医院就在地铁2号线石湾站 B 出口对面。我们口腔科在1号楼的4楼，很方便。不管您的情况多复杂，都先别自己放弃。带来让我们帮您看看，办法总比困难多。
0: 太好了。记住陈医生的话，年龄和骨头条件不再是难题了，记住福利，打83132226预约，悭回160元的拍片费。再次感谢陈医生。下面听听客户的声音。
2: 好牙好福气，从新一年开始，缺牙修复，牙齿矫正，禅医口腔帮到你，收费透明，补贴多，即刻拨打爱牙公益热线0757-8313-2226预约。好牙好生活，从新一年开始，专注口腔健康，优选禅医口腔，周末节假日正常开诊，电话0757-8313-2226 8313-2226，或微信数禅医口腔公众号线上预约。
3: 兆积于晋，得名于堂。佛山呢个名系由一块石榜开始。
4: 佛山石榜系列文创全新上线，陶艺摆件限量编号独一无二。
3: 原石摆件还原本色，沉稳有分量。
4: 小夜灯光线柔和，够晒暖心。
3: 无论你系自己珍藏，定系话将呢一座城市介绍俾朋友，佛山石榜都系非常好嘅礼赠选择啊！马上微信搜索佛翠游视频号小店，将佛山石榜带翻屋企。

秒有段股，一秒藏进市井古今。以前民间有种讲法，唔入祖庙等于冇嚟过佛山。有人可能会讲，即使去佛山祖庙都只系为咗订龟。嗱，如果你系咁谂咧，就真系走宝。其实祖庙里面藏住好多惊世绝伦嘅故事。今日我哋先从一个同埋祖庙相关嘅典故讲起。话说旧阵时，祖庙锦香池旁边就成日摆满啲摊档仔，卖鱼嘅、剃头嘅、补鞋嘅、卖公仔书嘅小贩聚埋一齐，热闹到好似墟市咁样。有一日挨晚，一个卖鱼佬就叫咗成日，但系一条鱼都卖唔出，心急到鬼咁，把声就越叫就越响，天色黑晒，池入面嘅乌龟就醒咗，发出咩咩咁嘅声，咁听落就好似买买咁样。啊，卖鱼佬咧真系越听越火滚，咁就闹佢话：喂，我卖我嘅鱼啫嘛，关你只乌龟咩事呢？无啦啦喺度搭嘴。自此佛山人呢就用祖庙卖鱼

0: 卑搭嘴去形容人哋呢多管闲事。传说呢就归传说，但是当年的锦香池呢就仲喺度啊。讲到祖庙嘅历史，就要追溯到宋元丰年，至今已经有900多年嘅历史。佛山祖庙系国家一级博物馆、国家4A级旅游景区，同埋肇庆越城龙母庙、广州陈家祠呢，就合称为岭南古建筑三大瑰宝。祖庙嘅名称系因为佢建于佛山镇朱庙之先。祖庙供奉北方真武元天上帝，简称北帝。这一尊真武铜像是国家一级文物，重5000斤，明景泰年间用失立法铸造，一次成形，彰显当年佛山铸造的超凡技艺。这个国宝级的真迹真武北帝铜像600多年始终固定坐镇正殿原位，属于祖庙镇馆的核心文物。最初头的祖庙就叫做祖堂。古代佛山人奉北帝为祖，所以现时祖庙的正门就有木鸾，是明朝资政大夫户部尚书李代民所赞书的，奉迎冲出三尊地，龙势生成一洞天。在灵应祠的前殿有一副清代木雕对联，悬挂在三门外面已经400多年了。上面写着27铺以我为祖，亿万年为我独尊。这个就是对祖庙在佛山地位的精辟写照。在宋代，祖庙初建的时候规模很小，不过数形地方。各位，一形是几多呢？就等于一间屋啊。庙侧两旁就各有大榕树一棵，人们就称之为圣榕。在元末，祖庙被毁为灰烬，明洪武5年，即是1372年重建。之后呢，历史上面曾经做过20多次重修扩建，其中以明崇祯14年，即是1641年，仲有清光绪25年，即是1899年，这两次的规模就较大。祖庙古建筑群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包含正殿、钟楼、鼓楼、万福台、灵应牌坊、锦香祠等。屋脊灰塑、陶塑、砖雕、石雕工艺精湛，被誉为东方民间艺术之宫。祖庙正殿的一处殿堂斗拱，乃是明代工匠承袭宋代营造法式的斗拱规制，以精湛的技艺去接续建造。另外一处汇水清代建筑装修之大成的，就是祖庙的三门正脊，被誉为花脊之王的双面雕塑瓦脊，全长31.7米，通高1.78米，脊上面塑有300多尊粤剧故事人物，是国内现存规模最长的石湾雕塑花脊。这一批极具地域特质的艺术构件，既为祖庙建筑群平添恢宏的气象，更加是明代至到清代佛山手工业走向鼎盛的鲜活实物见证。好多人曾经有这样问过，点解祖庙门口设在西面而不是正南呢？这个不符合北帝庙正统的规矩。是这样的，各位，祖庙真正的正南主入口是从灵应牌坊入到锦香祠再到三门，这个是明代礼制的规矩。南北中轴线完整坐北向南的，咁今日大家所讲嘅佛山祖庙路对开嘅祖庙门口呢，即係西边祖庙路嘅四柱三间大牌坊，亦即係西门端肃门外广场，係现代公园嘅正门，就唔係祖庙原生南门。古代佛山古镇市集、商铺、民居全部集中喺祖庙西侧，即係今日嘅祖庙路片区。东面 当年是河涌、农田、零散的池鱼，人烟稀少。在明清时候，百姓、商户、各个宗族议事、拜神全部从西边过来，咁而正南方向呢，当年就被民居巷道塞死，就冇开阔嘅广场，冇办法开辟对外嘅大路。咁西门即系端肃门呢，就正对古镇嘅主街巷，人流集散，天然向西。久而久之呢，千百年就形成咗西侧出入呢个习惯。所以呢个门口亦都成为咗现时祖庙嘅正门。嗱，讲返开头嘅祖庙掟龟先。锦香池入面有一隻大石龟，石龟背上面爬住一条蛇，形态栩栩如生。不过咁，好多人都未必知道佢真正嘅含义。嗱，其实掟龟就即系拜龟蛇。这个民间祈福习俗在佛山流行了几百年，每逢春节三月三北帝诞初一十五，市民必定来到锦香池边掟龟。掟龟这家嘢呢是有讲究的嘛，各位。掟中龟头独占鳌头，求学业晋升，事业出头，健康长寿。掟中蛇头，灵光一点，求财运转，逢凶化吉，灵感顺遂。那个银仔停留在龟蛇背上边唔跌落嚟呢，全年鸿运当头，财如水涌。嗱，民族嘅讲法呢就咁讲，水池就煮水，水煮财，投钱入水，咁寓意住财源呢就源源不断。旧阵时善信会放龟落池到放生，咁觉得龟长寿，放生积德，祈求全家就少啲病痛，长命百岁。另外仲有祭祀圣水嘅讲法，旧阵时北帝诞会取池水做祭祀净水，百姓觉得池水沾咗北帝嘅灵气，咁饮咗洗下隻手都係可以消灾同埋顺风顺水。听到呢度呢，或者有朋友都会有啲手痕，就想去祖庙掟下龟，系咪？不过咁要同埋大家讲声嘅就係、是、而家博物馆为咗保护石雕同埋池入面嘅龟，已经唔再兑换硬币俾游客去投掷。咁池中间原版雍正年间嘅龟蛇石雕呢，早年就因为长期俾游客掟银仔掟到受损。1959年搬去中山公园存放，现时锦香池入面嘅系复刻版，真身而家呢就收喺祖庙博物馆展厅度展出。
1: 祖庙
2: 有段古，祖庙有段古，
3: 有段古，有段古。
4: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5: 广东嘅夏天真系成日都捉摸唔定，一时咧出猛太阳焗到兴合合，一时落阵雨又闷热到咧黐身黐细，成日口干舌燥，周身唔自在。好多朋友都话事计，哎呀，直饮白滚水，口寡寡都饮唔落啦。总话买啲有味道又解渴嘅，又惊买到嗰啲多糖多添加剂嘅产品，自己整柠檬果蔬水，唔系话切啊洗啊咁鬼麻烦，而且咧鲜果又容易变质，嘥钱又嘥功夫。今日咧同大家推介一款真系好适合我哋广东夏天嘅补水组合啊！首先嘅就系梅鲜雪果蔬汁啦，三款人气口味各具特色，羽衣甘蓝，口味清爽，清新嘅青提苹果香，又带啲柠檬嘅微酸点缀，哇正！仲有呢只芒芒胡萝卜口味，香甜啊！红石榴车厘子款，优选六种食材科学配比，产品采用四重锁鲜工艺，开袋即饮，口感清爽又纯粹，超大一提活动价都只需要55蚊，一提十袋再送你一袋随机口味。第一次尝试嘅朋友呢，可以入手49.8嘅八袋混合尝鲜装，一次试齐四款风味。 啊嘛，中意自己泡水嘅朋友仔咧，一定要试下干柠檬片啦。采用 FD 冻干锁鲜技术，独立铝袋包装，轻巧便携，翻工出门游玩，塞喺个包包度搞掂。配料表咧就只有柠檬，干净又安心。冲泡之后清香酸爽，夏日再闷热都唔使惊啦。秒杀价49.9，三盒到手60片，再送你一个杯。哇，而家活动福利再加码，买每鲜雪系列产品送牛乳茶一条，买满49蚊再。

0: 地牢，
1: 灭蚊先要清积水，瓶罐花盆勤打扫，积水及时清理掉，蚊虫无法再作妖。
0: 纱门纱窗要装好，驱蚊用品不能少。
1: 全民动手齐行动，科学防蚊不放松。
2: 大家平安舒心，保安康，
3: 保安康。
4: 病从口入要记住，唔好疏忽和大意。
5: 合格认证同质检，生熟食品要区分。
4: 储存。

0: 得食物受污染。
1: 三无产品快避开，安全保障最紧要。
0: 下午5:30。
2: 大家好，我是蔡明辉。
3: 大家好，我是李淑勤。
2: 衷心感谢各位戏迷对粤剧《大丽花》的热情支持。
3: 九月在佛山粤剧院等的六场门票已经全部售罄啦，
2: 期待大家在佛山粤剧院相见啦！
4: 更多演出资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花生微漂移”。暑假去旅游就找佛吹游，
5: 佛山直飞银川五日游仅需2999。
4: 沙坡头玩转大漠风光，腾格里沙漠越野车穿越珊瑚奇观，
5: 网红66号公路拍西部大片，镇北堡影视城重温经典银幕记忆，
4: 贺兰山岩画探寻史前艺术，通湖草原感受沙漠绿洲秘境，
5: 奇幻宁夏亲子游，记住跟住佛吹游，微信搜索佛丽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抢位啦喂！
6: 双蒸18219装酒，中国高端米香白酒，蒸年份更舒适，蒸六蒸十新品上市。
7: 8月14日，佛山粤剧院大剧场上演当代舞剧《途经》。青年舞者舒雅用竹鸟同宣纸打造出温润雅致的舞台意境，重新感受身体最纯粹的力量。各地舞者一齐共创，透过肢体演绎人海中每一场转瞬相遇。微信手花生微漂移，即刻抢飞啦！
5: 参半生效护理牙膏套装，每支足足180克大用量，两款分工搭配使用。
4: 科研白牙膏自带洁净因子，双效净齿，净清新牙膏添加口腔益生菌，护齿护牙，持久清新口气。
5: 绵密泡沫深入清洁齿缝，瑞士调香茉莉清茶淡雅香型。
4: 29.9元到手三支，更有超值套组55.9元到手6支，快啲嚟放心好物小程序选购啦！
6: 946天气预报。
8: 现时佛山室外气温是26度左右啊。气象台预计佛山今晚到听日是多云间阴天，有雷阵雨、局部暴雨的情况，吹东南风2级，气温介乎在25到32度之间。
6: 946路况。
8: 傍晚5:32同你刷新现时路面状况，受到以下位置相对缓慢，包括是佛山大道的桂华隧道往大力方向，桂华路的南海大道路口上方向，灰旗路的文华路口上方向，桂和路的桂江铁路桥往桂城方向，海伯路的桂江立交以及五丫口大桥往广州方向，桂丹路的中南市场对出位置往丹灶方向，龙翔大桥往西桥方向，龙高路的镇南路段往高明方向，洛龙大桥往洛松方向，龙州路的江川桥往伦教方向，三线大桥往番禺方向，321国道的佐田路段往四会方向有慢。再来看看高速方面，广肇高速的横江立交往肇庆方向有施工，现场车仔比较多的了。广佛高速的沙涌路段往广州方向，广佛肇高速广和大桥往广州方向，南二环李家沙大桥往南沙方向。
9: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10: 红灯啦，等阵先行啦。
11: 佢系最中意提醒我嘅一个。

0: 最关心我嘅一个。
1: 落雨啦，我去接阿仔啦，你翻屋企先。
0: 佢系最有担当嘅一个。
2: 爱一路相伴，你嘅平安系我最大嘅关心。
3: 信息爆炸时代，唔好道听途说。我有我观点，佢有佢谂法。
4: 今日你点睇？

0: 今日2026年7月30日星期四，嚟到晏昼嘅5:35开始今日嘅节目啊！直播间当中会有大雄嘅，欢迎大家听广播，同时咧可以嚟到佛山家 A P P 啊，首页当中嘅底部发生个按钮入到去咧，可以揾到我哋嘅直播间啊！已经有唔少朋友仔入嚟打卡啦，好似有燕飞翔啦、柠檬绿茶啦。仲有27271嘅朋友仔都入到嚟啊，欢迎晒各位。咁另外咧，亦都有呢个积分福袋咧，系会发送啊，咁应该系设置成功噶啦。我第一次设置啊，唔知有冇错啊？一个喺40分开始，有一个咧就6:10开始，一共有两个嘅，咁大家都可以留意一下。如果系唔得嘅话咧，亦都可以留言同我讲话攞唔到啊。
1: 评论唔一定严肃，轻轻松松讲市民。今日你点睇？今日你点睇？
0: 首先系关注业榜方面嘅内容啊，广东同中央企业咧系有18个代表性嘅项目签约啊。27号到29号咧，广东省喺北京举行携手共建粤港澳大湾区中央企业对接会。今次嘅央企对接会咧，一共系选咗18个代表性项目咧现场签约，签约嘅总额咧去到556亿。广州土拍明确要求咧现房销售啊，咁啊29号啦，广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挂出一宗宅地啊，咁啊挂牌起始价咧系19亿元嘅，出让条件咧明确要求现房销售啊，呢个系广州土拍史上第一宗明确要求现房销售嘅宅地。广州买旧卖旧买新的补贴正式发放，经过审核，首批共有120人获得这个专项补贴，补贴的发放金额是267万。为了预防制止和惩治网络暴力，加强反网络暴力工作，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会同有关部门起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网络暴力法征求意见稿》，现在就正在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在昨日，我国民商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7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天链3号01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到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截止到昨日，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包含预售是突破了220亿元，飞驰人生3、功夫女足、给妈妈的情书暂列年度票房前三位。佛山首位女子象棋国家大师诞生啊，咁近日咧嚟自南海西樵嘅优秀青年棋手，年仅16岁嘅欧永恩咧，系凭借住沉稳嘅发挥同埋精湛嘅棋艺，勇夺咗2026年全国象棋青年锦标赛女子组季军，并获得运动健将称号，成功晋升为象棋国家大师，亦都系佛山首位女子象棋嘅国家大师。佛山首个独角兽培育服务平台落地禅城石湾，这个独角兽佛山赋能中心揭牌仪式暨佛山发现独角兽计划启动在昨日就举行的。而这个中心是集企业评价、孵化、培育、产业对接于一体的区域专业服务平台，它的

各地都标志着佛山在本土的独角兽培育赛道正式迈入体系化推进的全新阶段。德力福新能源工业车辆广东制造基地项目正式签约落户高明区的洋和镇，亦都在具体位置在个专精特新湾。项目总投资是有3亿元的，占地约40亩，将会建成集研发、制造、整车测试于一体的现代化产业基地。

0: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个人消费贷财政贴息红包上线啦！嚟南海农行申请消费贷，最高可享受3000元贴息，快嚟南海农行购物点办理啦！
2: 各位老友，即日起到7月31日，同车时代正式开启7月特惠杀价帮专场，联合比亚迪海洋网、传奇、艾安、吉利、吉利银河，一次拣题，燃油车、纯电车、运动、七座 MPV、家用 SUV， 除了厂家直降底价，报废置换补贴最高补2万，传媒购车补贴最高2万，仲有分期免息礼遇等福利，快啲关注同车时代微信公众号，点击杀价帮菜单栏即可免费报名啦！
3: 清晨翻学路上，好多小朋友手拉手行喺斑马线。
4: 傍晚翻屋企嗰阵，有老人家小心漫步过马路。
5: 所以爸爸妈妈、叔叔阿姨，你的一脚刹车是他们安全的保障。
3: 抢一秒钟，唔争一条道，
4: 用小小善举点亮城市温度。
5: 开车遇到斑马线，礼让行人慢一点，文明礼让齐参与。
6: 声音是情绪的按摩师，倾诉都是一种放松。
7: 欢迎你通过文字或声音讲出你的生活点滴感受，我哋帮你播出。
8: 我的人生目标已经更新，由出人头地改成出得门口，今日达成了一半，出了张皮。
9: 我呢坚持跑步3个月了，不是为了减肥，而是为了证明自己可不可以做好一件事。今日突破了5公里，跑完之后我坐在江边看了日落，爽啊！
10: 10年没联系的高中同学，今日突然间发消息给我，说路过我家楼下，想起以前读书的日子，我们谈了1个小时，好像中间这10年从来没有断过。
6: 你的声音会被听见，你的故事会被音乐回应。
7: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946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下你的心情文字或声音视频，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6: 点点情意，你讲我听。
11: 一路落住班，一路打牙教，工作日傍晚5:30到6:30，今日你点睇？

继续翻嚟节目当中啊，咁啊，欢迎大家喺听广播同时咧，可以嚟到佛山家 A P P 啊，喺首页嘅底部揾到花生呢个按钮咧，就可以入到嚟我哋嘅直播间噶啦。咁啊，啱先咧就测试咗嗰个福袋啊，好似系唔得嘅，咁但系我就再重新整过一个咧，咁啊，大家可以睇下可唔可以攞到啦吓，48分开始嘅咁样啊。首先嚟关注今日第一个话题先啊，咁最近咧佛山市委网信委咧系正式印发咗佛山市优化营商环境嘅呢个网络环境嘅12条措施啊，咁就会有一啲嘅专项执法啦、沟通渠道啊、正面传播等等嘅方面咧系有12项嘅硬核举措啊。咁而即系好多朋友都讲啦，而家即系玩企业嗰啲咧，都有开啲嘅线上账号咁样啊，已经离唔开呢个互联网噶啦。咁之但系咧，如果出现一啲叫做谣言啊，或者啲恶意抹黑嘅啲网帖啊，甚至乎啲嘅所谓黑公关嘅操作咧，就可以令到一间企业咧吓、多年累积落嚟嘅一啲口碑咧，亦都会出现一啲嘅崩溃咁样吓。咁而佛山咧，亦都系制造业大市啊，有超过172万户嘅呢个经营主体，咪企业多，品牌多，自然亦都系网络侵权嘅高发地带啊！咁早喺今年3月咧，佛山市委网信办咧，亦都系专门开咗场座谈会嘅，咁好似海天啊、美的啊、碧桂园等15家企业代表亦都出席，咁啊大。

0: 部分嘅企业代表反映嘅问题都好集中，例如呢个涉企嘅网络侵权啦、恶意炒作啦、网络谣言啦咁样，呢啲都成为咗企业经营嘅一啲嘅痛点。咁今次举措都明确提出建立网络執法全链条嘅协同机制，咁强化多部门嘅联动執法，咁同时亦都会推出重点企业嘅职联护航机制，咁等企业有困难嘅时候能够精准咁揾啱人嘅。咁呢种一站式嘅机制设计亦都解决嘅系企业最头痛嘅求助无门嘅问题啊！佛山亦都喺佛山市互联网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中心网站啦，同埋清朗佛山微信小程序啦，专门开设咗企业举报入口啊！咁啊，依托城市嘅分布式网络安全防护体系啦，企业可以享受到好似呢个资产嘅测绘啦、漏洞扫描啦、渗透测试等等嘅服务啊！而呢12条亦都提出组织依网同心撑佛山系列网络传播行动，咁邀请全国嘅主流媒体啦同网络名人啦去到佛山制造企业，等好企业嘅好故事被更多人睇到啊。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的研究员张燕生都评价讲到，佛山优化营商环境是再做一个新佛山的底层代码，从线上到线下，从政务服务到网络空间，佛山正在将营商环境这件事做深做透啊。网络环境确实都是营商环境的一个重要部分来的。一个清朗的网络空间不单止能够令到企业可以安心经营，亦都能够令到市场焕发活力。
1: 日日都有新发现，不理世界点转，听了先说。今日你点睇？
0: 系啦，咁第一轮嘅呢个福袋咧，应该系成功发出啦。见到啲朋友都反馈翻，就话已经攞到啦。咁样咁啊，仲有几个啦，大家亦都可以上嚟攞一攞。咁啊，之后六点之后亦都会有第二波同第三波嘅，大家可以继续留意啊。再嚟关注天气方面嘅情况啊，受呢个偏南季风影响咧，咁啊，寻日咧珠三角同粤西市县嘅大雨到暴雨嘅一啲嘅情况咧，好多朋友喺网上都刷到啊。咁另外咧，见到好似韶关、清远、汕尾咧有呢个大雨局部暴雨嘅情况，咁啊，其他嘅市县咧亦都有出现呢个降水。咁而嚟到今日咧，全省嘅降雨咧依然系非常之活跃嘅，咁特别咧就处喺呢个副热带高压边缘嘅珠三角啦，同埋粤西咧雨势会更加之明显一啲。咁而根据佛山市气象台的消息，今明两日佛山将有一次明显降雨过程，亦都是有大雨局部暴雨的情况，而且展望未来一周佛山的雨水都会相当之充足。虽然这场雨就都几大下，有同事说就是觉得一种湿立立，但是降温的效果确实真的挺劲下的。因为前两日网上有个很有趣的现象，就说沈阳、长春、哈尔滨这些我们印象当中叫做比较偏北方而且比较冻的地方呢，就高温预警啊，他们那边的温度呢听说有成35-36度，甚至有些朋友就可以觉得成40度都有啦这样。而对比回同时期的广东呢，还要高回5-6度的。所以呢，广东都靠着这一场雨呢，是在这个夏天当中呢，是过了一个天然冷气房的感觉啊。但是亦都有个细节要注意一下嘅，因为前期台风红霞嘅降水呢已经是非常之充足㗎啦，令到呢广东嘅中东部市县呢一个地质灾害风险系增大嘅。咁而江河水库嘅底水亦都系升高咗啦，省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东亦都特别提醒啊，要谨防新一轮嘅季风降水呢造成嘅灾害风险叠加。咁而广东省水文局预测啦，呢两日珠三角、粤东同粤西沿海嘅部分河流呢仍有可能出现2-5米的这个涨幅啊。 此外，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啦，咁最近有朋友仔都关注紧啦，而且动静相当之大嘅。呢、这个台风咧堪称系爆发型选手，咁啊24个小时之内咧已经系由呢个热带风暴级咧系飙升到超强台风级啊！中心附近嘅最大风力咧已经系去到17级噶啦，大概系每秒58米。咁而今日早上5点咧，佢就位于日本东京东南约3400几公里嘅西北太平洋面上面啦，咁啊，而且咧个风力咧测算咧更加之高一啲，去到每秒65米啊！咁暂时嚟睇咧，白海豚咧对于我哋国家嚟讲咧，未来5日咧都仲未有影响嘅。咁至于最终会唔会喺我哋国家登陆咧，见到中国天气网嘅首席气象分析师殷信就认为咧，关键要睇8月6号到8月8号期间呢、这个台风北侧嘅高压有冇裂开呢个罅隙咁样啊。如果有裂开罅隙嘅咧，就会吹去日本同韩国嗰边。咁如果冇罅隙嘅咧，就极有可能咧，就向住我哋国家咧就吹过来咁样。不过佢亦都强调啦，由于时效咧暂时仲系比较远嘅，目前咧仲未能够有最终定论。咁下个星期嘅话咧就会逐渐明朗啊。咁所以各位朋友咧亦都要持续关注到咧气象方面嘅消息啊。欢迎听广播的同时咧，可以嚟到佛山家 A P P 啊，入到嚟呢个首页之后咧，点击底部嘅花生咧，可以揾到我哋直播间啊，咁啊见到啊飞翔啦、啊华姐啦等等嘅朋友仔咧，都攞到福袋啊，咁啊亦都有好多朋友亦都持续入嚟打卡嘅咁样。咁另外咧，见到一盏茶就话咧，其实咧海南啊，除咗话沙滩正之外咧，文昌火箭发射基地咧，亦都系去值得去嘅地方，甚至咧系好应该带啲小朋友咧去睇下啊嗰啲嘅即系发射嘅情况啦，或者可以睇到咧就上过天嘅发动机都有啊。咁佢都分享咗张相啊，即系相当之有意思。应该嗰个叫做航天发射中心嗰边嗰个博物馆嚟噶啦。咁同埋咧，最近咧嗰个叫做商业发射嗰个基地咧，嗰个安排嗰啲流程咧，亦都越嚟越多啊！咁所以大家如果喺暑假期间咧，有兴趣去睇一下呢一个嘅叫做发射嘅过程咧，都可以留意翻具体嘅时间啦，然后可以安排翻呢个行程咧，等真正如一阵茶话斋咧，可以带啲小朋友啊咁样，呢啲学生咧去现场感受一下，咁啊到时可能考语文嘅时候咧，作文亦都多啲题材啊！

0: 傍晚六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暑假去旅游就找佛趣游，
3: 内蒙山西两省团游，文昌直击火箭升空，震撼场面。
2: 晚晚入住温德姆，粤西四日亲子爽玩，仅需899。
3: 避暑就去长白山、严吉逛街、云春观三角。
2: 大娃就拣崇左，邂逅白头叶猴、粉海豚，打卡得天跨国瀑布。
3: 佛山直飞舟山、普陀山自由行套餐，静心祈福，随心自在啊！
2: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搵校服叉烧包抢暑假悭。快乐暑假出游优选南海中旅，
3: 暑假游玩线路全新上线，趣味行程琳琅满目，亲切线路花样十足。
2: 到店报名，好礼打孖送，佛山花田喜事生态小镇门票同泽润厨房代金券，
3: 畅游田园美景，品尝特色美食，快嚟南海中旅，86234-8，开启写意假期啦！
4: 护航科创企业轻装上阵，覆盖研发设备侵权等多重风险，占城富能保险创新大力推广科技险落地，助力新佛山科技突围，加油一保节目共论科技险应用。
5: 暑假补贴嚟啦，牙齿矫正疑难，三高缺牙嚟禅医口腔，即刻预约立减2000元，电话83132226，微信搜禅医口腔挂号。
6: 宜乌不临海，唔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是凭住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发展、点石成金的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这个背后靠的是什么呢？
7: 靠的是因地制宜，靠的是基层的敢想敢干，是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是被成长快的孩子换上大衣服的改革魄力。
6: 学习宜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的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冇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7: 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敢饮头啖汤，再做一个新佛山，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8: 日日都有新发现，唔理世界点转，听咗先算。今日你点睇？
9: 继续翻到嚟节目当中啊，咁啱先福袋亦都成功攞齐晒啦，咁有啲朋友仔亦都攞咗 OK 啊，有百零分咁样，咁有啲就话，哎，我攞得个七分、十分咁样，咁啊呢个系随机噶，咁啊所以大家都即系平时可以吓，即系睇下点样可以令到自己嘅运气好啲，然之后再点咁样就会好啲啦，咁样。咁之后仲有第二、第三波嘅，大家都去留意翻呢、這个即系直播间嗰个佛山加 A P P 入边嗰度去抢球啊！咁最近咧，即系网上咧有一个嘅热搜话题咧，就话广东人咧就出街，夏天出街就戴呢种颈链，咁啊嗰种颈链一点开睇咧，就系嗰啲风油精咧就串成条颈链咁样咧，就话可以提神醒脑啦，咁啊同埋咧你去户外热嘅时候咧，就可以印几嘢喺嗰啲咩人中位啊、颈啊咁样，可以凉浸浸啲咁样，咁啊甚至俾网上咧称之为呢叫咩东方神油咁样啊，咁而且咧除咗话可以挂喺条颈度或者搽喺身上有啲凉感之外咧，咁有啲咖

0: 啡店咧就推出个咩9.8元一杯风油精冰美式咁样，咁啊见到广州日报嘅记者走访发现咧吓，而家嗰啲叫做风油精咧，原来我哋印象当中可能得一种啊，唔系嘅，原来药店在手咧，起码有6款唔同，咁啊而且最近一个月咧，听讲销量都唔错咁样。咁但係呢即係呢一种嘅叫做熱潮背后啦，咁亦都有一啲嘅注意事项啊。见到广东省药监局呢专门就发文讲，就话风油精呢係外用药，唔好乱飲，亦都唔好乱用。咁点解啲人会即係攞嚟即係挤落去冰美式咁样呢？我明明见，因为佢话我明明见到嗰个说明书係写住可以口服㗎嘛，咁样係有部分品牌仲写明口服1次3到6滴咁样，係用于咩缓解晕车同埋喉咙不适咁样。咁但係呢药监局呢嗰个文章就讲明呢，呢一个只可以係短期治疗行为，唔係俾你真係攞嚟当飲料随便飲啊。即是话呢可以口服，但是唔可以大量长期咁样服用咁样。咁点解唔可以咁样用呢？因为呢喺呢个风油精当中呢包含咗叫水杨酸甲酯同埋樟脑呢两种成分啦。咁首先就係呢个水杨酸甲酯呢会呢个口服嘅话呢係会稍微刺激你嘅肠道，等人呢会有啲所谓嘅即係作呕啊呕吐嘅感觉咁样。咁而陆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嘅专家都讲出啦，呢、這个成分呢是要把控得非常之好嘅，因为假如呢一个水杨酸甲酯嗰个致死剂量咧系5到30毫升咧，就会出现呢个问题噶啦。咁另外咧，樟脑咧食得多都危险嘅，佢咧虽然就可能会刺激你呢个口腔嘅呢个咽喉啦，严重嘅话咧仲会引发呢个癫痫嘅。咁所以咧，将呢个药品当成咩咖啡伴侣啊、奶茶配料啊，从根本上咧改变咗用药目的，安全隐患非常之大嘅。除了话即系唔好乱咁口服之外咧，亦都要警惕三个嘅外用误区啊。首先就系呢个皮肤损伤嘅时候咧，如果你搽嘅话咧，会加重呢个炎症嘅，亦都会令到佢愈合嘅时间会加长。咁同埋咧，孕妇同埋 B B 仔咧系唔可以用嘅，因为嗰个成分咧，樟脑咧系可以通过皮肤吸收咧，影响呢个胎儿发育嘅。咁同埋咧，出汗嘅时候大面积去涂抹，呢个都系网上好多人玩梗嘅，就话哎呀咁样凉爽，其实咧咁样嘅话，因为你个人喺度出汗嘅时候咧，毛孔系扩张紧嘅，咁样就会容易吸收过量，导致你皮肤过敏啦。即系几蚊鸡一支嘅风油精咧，确实物美价廉啊！咁啊，即系你偶尔打呢个咩太阳穴提神啊，或者有啲蚊咧就即系印一印佢，等佢即系冇咁痕之外咧，其实呢个就系佢应该有嘅功效。咁但系而家见到一啲嘅后生咧，或者网络上面咧，愿意将一个嘅产品咧就去即系有啲所谓嘅创新，将国货玩出新花样咧，呢、這个本身都算值得肯定嘅，即系证明佢哋都知道我哋有啲好嘢咧，系可以发扬光大，讲明大家有创造力，亦都愿意为实用嘅好嘢埋单咁样。咁但系凡事都有个度啊，玩归玩啊，一定唔好攞自己嘅身体同埋安全去教飞咁样啊。咁而且近年嚟咧，呢啲先咩叫万物皆可玩嘅风气底下咧，类似嘅现象咧都出现过噶啦。之前咧有啲人又将嗰啲咩藿香正气水咧，又系将当佢饮料咁饮嘅。咁啊，今次啊到呢个咩风油精对咖啡咁。睇落去咧，其实咧就即系有啲所以叫吸眼球啦，有意思啦。咁但系咧呢个系对于药品安全边界嘅漠视啊。药品就系药品，唔系食材啊。咁而且呢一样嘢咧，即系你如果真系纯粹为咗博眼球，自己系唔饮嘅，系为咗即系引人哋点赞嘅话咧，其实你都系误导紧其他人啊。咁所以咧，呢个嘅风油精咧可以带嚟一定嘅作用，但系一定要睇翻佢嗰个说明书，同埋啱先都讲到啦，市面上卖嘅唔同嘅风油精嘅产品咧都有区别嘅，有啲系会写到口服，但系口服咧要按佢嘅剂量同埋用途去用，唔好乱咁嚟啊！
1: 一路落住班，一路打牙教，工作日傍晚5:30到6:30，今日你点睇？

0: 今日你点睇？
1: 系啦，佛山街入边嘅我哋直播间入边嘅。

二波嘅福袋咧已经系发送咗噶啦，咁啊仲有几个咧就未领取嘅，有兴趣朋友咧可以嚟到佛山街 A P P 入边咧点底部嘅花生咧入到嚟直播间可以领取啊！喺前两日咧，佛山市禅城区登记在册嘅最长寿老人家杨巧婆婆咧，喺浦东社区嘅屋企入边咧系安详离世，享年112岁啊！咁啊，112岁咧，佢可以讲系见证咗啦中国从一个比较积贫积弱咧到繁荣昌盛嘅呢个百年沧桑啊！咁而真正令人感慨嘅就系咧，佢唔单止系活得咁长嘅时间，仲关键系佢点样活嘅。咁好多朋友咧亦都睇咗呢个报道啦，根据佢哋嘅家属介绍咧，即系呢位老人家啦，一世人咧其实都有几样嘅长寿秘诀啦，例如作息规律、飲食清淡、心态平和，极少同人哋有咩拗撬嘅咁样。咁而佢哋嘅仔女亦都讲咧，就话咧啊，杨婆婆咧呢一世咧都系乐观知足啊，遇到乜嘢唔开心嘅事咧，都会即刻讲出嚟，唔会屈喺心入边啊。即系呢一啲嘅长寿秘诀咧，听落去咧就真系好似好简单，咁但系做起身咧确实好难嘅。好似你话作息规律呢样嘢先啦，即系对于好多有翻工嘅朋友仔咧，就知道呢样嘢有几个唔容易啊。咁同有呢个饮食清淡啦，咁啊即系如果你所在嘅单位啊又冇呢一个嘅饭堂啊，又唔系每一日都可以坚持到大饭嘅话咧，多多少少都要食出边嘅外卖啊或者快餐店嘅。咁你话饮食清淡咧，可唔可以餐餐都保证到咧？确实唔系咁难啦、啊。咁而仲一样啊，叫做心态平和咧，呢、这个真系啊好难以即系。工作当中肯定有一啲所谓嘅，或者叫生活当中有啲所谓嘅唔如意嘅时候，或者遇到一啲我哋叫做拉枝人嘅话咧，就会令到自己嘅情绪有起伏嘅。咁但系点样去面对呢样嘢咧，就真系我哋要不断咁学习啦。咁杨婆婆亦都俾咗一个好好嘅叫做样板俾我哋啊，点样可以每日都笑对呢一样嘢，即叫做平静咁对待呢一样嘢。咁而且咧喺杨婆婆咧晚年咧系五世同堂啊，子孙亦都系悉心咁照料佢嘅。咁与此同时咧吓，佢所在嘅街道啊、社区啊，多年嚟亦都系常态化上门走访慰问嘅，好似高龄津贴啊等等一啲嘅配套嘅服务咧都可以俾到啊。咁而且呢一样嘢咧亦都系佛山咧呢。持续去做嘅一样嘢，不断咁样完善啦，高龄长者嘅福利保障体系啦，亦都会提升翻呢个养老服务嘅水平啦。所以一个人可以活到112岁，除咗话佢呢个个人嘅豁达啦、家庭嘅和睦啦，仲有呢个社会嘅保障啦，呢啲都系缺一不可啊。咁而且咧，佢亦都讲明咗一样嘢，长寿从来都唔系目的，点样可以活出自己嘅精彩咧，先至系答案啊。而且咧，杨婆婆一直嗰个头脑啊都相当之清晰噶，咁啊甚至咧即系年纪咁大嘅情况底下咧，都经常同啲后辈讲啊，要勤俭向善啦、啊，和睦相处啊咁样。咁所以即使杨婆婆去咗另一个世界啦，但系佢留低嘅说话、留低嘅人生态度咧，依然都系会被好多人记住嘅。

0: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我是司机，斑马线前停一停，街坊稳阵过马路。
2: 我是行人，感谢司机多等候，快步通过不拖拉。
1: 揸车的时候，前车礼让有风度，后车体谅显质素。车让人，人快走，安全出行，文明入心。
3: 热点事件多面睇，
4: 今日你点睇啊？

0: 继续翻嚟节目当中啊，最近咧有一个热门话题喺网上都红嘅，叫做千祈唔好将手机交俾商家帮你写好评，咁引起咗热议。咁原因咧就在于今年5月咧，天津嘅一位市民李先生咧就使咗20蚊咧就团购咗一张剪发卡，剪完头发核验呢张券嘅时候咧，嗰位理发师咧直接攞咗佢部手机，咁对住啲镜喺度自拍啊，打开个评价页面啊，写咗一堆好评咁样，全程都冇问过李生一句。咁事后李先生发现自己的正面相就咁就挂咗上呢个评论区当中，连呢位嘅理发师连佢多谢都冇咁样。咁见到《法治日报》嘅记者调查发现，花式索要好评嘅现象几乎无处不在，好似嗰张外卖入边有个嗰啲咁嘅好评反应卡啦，仲有一啲嘅网购嘅包裹入边有咩晒单有礼啦等等咁样，甚至有啲嘅酒店客服咧喺你 check out 咗住完之后就会打电话俾你，哎呀，记得全优好评啊，乜乜乜啊咁样，即系呢啲。都 OK 嘅，起码佢系即系叫你啊，求你帮你做过，咁你做唔做系一回事啦。咁但系今次咧就系嗰个商家直接攞你手机嚟操作一轮咁样。咁对于呢种现象咧，有啲网友就话自己都遇到过啊，遇到过啲店员咧就攞自己手机嗰个写好评嘅嗰啲瞬间咧，竟然顺手咧就将嗰个相册咧就睇埋，咁啊将嗰啲咩情侣合照啊，嗰啲咩宠物照咧都上传埋添咁样。甚至有啲人就话咧，嗰、那个店员咧系会偷偷地咧就打开埋你嘅抖音啊、咩小红书啊嗰啲，用顾客嘅账号咧去点赞发啲作品，咁但系咧就会包含嗰啲咩广告嘅元素，咁啊甚至乎可能会俾平台就话你呢个咧就涉及到咩广告啊，俾人哋投诉都有噶咁样。所以咧就短短呢几分钟咧就真系好多嘅隐患啦！一旦你将个手机咧就解锁俾咗个陌生人咧，呢个风险咧就远远就唔止呢个好评咁简单嘅。你相册入边嗰啲私密相啊、聊天记录嘅个人信息啊，甚至乎一啲咩支付设置啊、各个平台嘅账号权限啊，商家随手点几下咧，就可能已经系授权咗一堆你自己都唔知嘅嘢啊！会唔会将你去咩网贷啊、借埋钱啊都唔知嘅咁样啊？咁有律师都指出咧，违规索要好评咧系侵害消费者嘅知情权同埋自主选择权啦。商家将消费者嘅联系方式咧就用作呢个营销作用咧，违反咗呢个个人信息保护法添。咁反不正当竞争法都明确禁止咧经营者对于用户评价咧作呢个虚假宣传啊，佢亲手帮你乱写嘅，咁呢就系虚假宣传啦。咁而电子商务法都讲明咗啦，唔可以以编造用户评价等方式咧进行呢个嘅虚假宣传咁啊。咁所以而家见到嗰啲网上嗰啲平台啦，即系见到咁啲奇奇怪怪嗰啲好评咧，你就知道点样嚟噶啦。咁而且咧，有啲时候咧，有啲即系消费者咧，真系去到特别去啲嗰啲新嘅城市去旅游，你唔知去边间店食嘅话咧，就可能要睇下呢啲所谓嘅评价咁样啦。点知咧啊，见到成评都话，哎呀好啊，好食啊，去试下啦。点知去到咧，服务又衰啊，啲餸又差咁样，就系、是、证明咗而家啲评分系统咧越嚟越唔靠谱。咁啊，消费者咧只能够咧就真系从其他方式方法咧去揾一啲真正好嘅店啦。咁而呢一个咧就系叫做劣币驱逐良币嘅啊。咁究竟而家呢啲咁嘅评分系统仲有冇存在嘅价值咧？咁样咁所以咧，下次有啲咩嘅商家店员咧就哎呀，我帮你写咧，千祈唔好意思，要直接拒绝对方，就话我嚟就得啦啊。咁我觉得好唔好咁样啊，唔好因为一杯咩饮料啊、一嚿蛋糕啊、一张优惠券咧，就攞自己嘅隐私去换啊。
1: 热点事件多面睇，今日你点睇？

跟住嚟呢單嘢呢就真係睇到我眼火爆啊。咁尋日呢雲南省呢一個叫做蒙納縣啦，亦都佢哋當地嘅教育體育局呢就發布咗通報，就話網傳確認啊，網傳呢個咩女生提醒同學上課瞓覺遭到老師掹頭髮啊兜巴聲嘅事件呢係基本屬實啦。咁而呢件事呢是发生在今年的5月27号成两个月先发通报。这间中学里面的一位14岁女生叫做小露，这个化名来的。在上物理课的时候就见到巡查老师白某就来教室门口就巡查。因为班主任之前就授权过他，就说他可以在巡查的时候叫醒睡觉的同学仔，避免就班级被扣分。于是他就嗱嗱声就去到教室的后面就叫醒那些真是睡觉的同学。咁样咁冇諗到呢位嘅白老师呢就直接冲入教室对住呢位小露呢位女生呢就当住同学同埋上緊课嘅老师嘅面呢就掹佢头发捻佢条颈仲冚咗佢几巴添咁样。即係就后咪佢就话呢佢以为呢位嘅小露呢係叫做喺课室面走嚟走去咁样。我觉得呢个藉口嚟嘅啫，即係佢走嚟走去都叫做有个物理老师睇住啊，人哋物理老师都未出声你入嚟刮人哋做乜嘢呢？好明显就呢位老师呢係有自己嘅 KPI 嘅，佢就要专门捉嗰啲瞓觉嗰啲同学仔呢去扣返咁样。咁而小露呢好明显就係要叫醒佢哋啦，咁叫醒咗咁完成唔到呢位白老师嘅 KPI 啦，所以咪老羞成怒打人囉。呢个係我估嘅啫，咁通报係冇讲嘅，但我觉得呢个版本呢就合理过佢自己讲嘅。话咩？以为小路喺课堂上乱走啊！咁而更加令到人觉得毛管动嘅就系咧，事后小路咧就向班主任同级长求助。咁班主任授权佢可以咁做，哎呀，班主任，我帮你做咁多嘢，你啊要还我公道啊！于是呢两位老师咧亦都调看睇翻嗰个叫做监控，都发觉系真系俾人打啊小路。咁但系佢哋都系唔出声。冇作任何处理，諗住大事化小，小事化无咁样掩盖呢个真相。咁小路真係把几火啦，帮你做嘢你仲唔帮我维护公道嘛。就於是呢就通知佢爸爸，就话喺学校俾人虾咁样。佢老豆听完之后真係把几火，即刻嚟学校理论。咁最终亦都引起咗一啲嘅言语冲突。咁最终呢个嘅女仔呢被医院诊断为呢个焦虑抑郁状态。咁而持续咗隔咗成个星期去到6月3日。

号咧，当地警方咧就对于呢个案件咧系立案调查。咁啊，调查咗成差唔多两个月，有晒监控嘅咧，我都唔知调查啲乜啊。咁啊，终于喺琴日咧就发咗个公布，亦都唔咸唔淡咁样。啊，呢件事咧有几个问题咧，就一定要直面嘅。首先，一个负责德育巡查嘅老师，点解可以随随便便喐手打学生？佢系德育管理员，德育意志重在有品德同埋教育，而唔系乱嚟。即使嗰位女生真系有违反课堂记录，咁你咪该写呢个咩检讨书啊？该扣分咪扣分啦。边个可以授权俾你打噶？咁样啊？咁同埋咧，即系佢嗰个掹头发啊、捻颈啊呢啲咁嘅情况咧，就唔系一怒之下噶啦，系持续发挥嘅啊！即系呢啲就好明显系暴力行为嚟噶啦。啊，咁同埋咧，点解课堂上面嘅嗰其他学生啊，同埋嗰个教紧书嘅物理老师冇任何制止嘅反应咧？系咪佢哋平时都见惯不惯咧？咁样吓。咁啊，第二就系学校嗰个反应，即系已经话咗俾班主任同埋呢个级长听啊，睇埋监控啦，都竟然想掩盖呢个事实，冇任何嘅措施，呢种冷漠就会令到大家怀疑呢间学校究竟。是学校啊定是啊有啲不为人知嘅一啲秘密呢咁样啊。咁再者啦，啱先所讲 ,5 月27号发生到6月3号当地警方立案，再到寻日29号先通报，一单咁简单嘅嘢有啲咩好查呢咁样。如果唔系有媒体关注，有网络发酵，呢件事系咪会静鸡鸡咁样就过咗去呢啊？舆论监督嘅力量呢一刻值得肯定啊，但教育系统嘅呢个咩自我矫错机制咧，唔能够总系靠曝光嚟启动啊。咁而通报亦都讲到啦，对于涉事嘅教师系给予呢个记过处分，全院通报啊。咁但系唔知通报啲乜啦，因为我查咗好多嘅报道咧，都唔知呢位老师叫乜名。只是得个白某，年纪又唔知，甚至连男女我都唔知系乜嘢嘅。我查咗好多报道啊，都冇讲明嘅。咁同埋咧就责令学校咧就全面整改，咁同时会成立专班咧去排查全院学校及老师嘅管理漏洞。咁同埋咧当时双方咧已经达成咗和解噶啦。咁但系处分咧呢个只系起点嚟嘅，甚至乎有啲律师都讲明咗啦，呢啲咁嘅行为有埋监控嘅话咧，咁啊嗰位嘅爸爸咧可以走呢个嘅民事诉讼啊，咁样我觉得呢位老师如果情绪系咁波动啊，个暴力行为咁火爆嘅话咧，唔系好适合再喺呢一行做啦，即系记过处分，我觉得系唔够嘅咁样吓。咁同埋咧一个咁样嘅学校其他。有份做叫做遮遮掩掩嘅呢位级长啊，呢位班主任啦，系咪都应该要有一啲嘅惩罚咧？啊，如果唔系佢哋即系咁点讲咧？咁老懒你或者即系叫做想遮丑嘅话咧，佢爸爸系唔会走到去学校发生冲突啊，唔会最终搞到报警嘅。即系如果你学校主动及时处理嘅话，呢件事亦都唔会到而家咁难睇啊。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30号，星期四，农历6月1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决定召开20届五中全会，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3: 中共中央就当前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习近平主持并发表重要讲话；李强通报有关情况；王沪宁、蔡奇、丁薛祥出席。
2: 今年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文化企业营业收入超7万亿元。
3: 今年上半年，我国煤电发电量占总发电量比重首次降至50%以下，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占比首次突破40%。
2: 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明察暗访河北，发现多项重大事故隐患。
3: 外交部发言人强烈敦促日方早日彻底清除日益化武毒害。
2: 美军称结束短暂停火，恢复对伊朗打击。巴基斯坦外交部称美伊仍在就霍尔木兹海峡等问题进行谈判。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今天召开会议，决定今年10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取得伟大成就，开辟了百年大党自我革命新境界，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党和人民赢得强党强国的历史主动。同时，随着世情、国情、党情发生深刻变化，全面从严治党也面临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全党必须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党的使命任务的战略高度，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意义，坚定信心，保持定力，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把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宝贵经验坚持好、运用好，把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整治好、解决好，把管党治党形成的良好政治局面巩固好、发展好。会议强调，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要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章为根本，坚持和加强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着眼于提高党的长期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充分激发全党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不断实现

党的自我进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确保党始终成为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会议认为，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锐意进取、奋勇拼搏，坚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应对各种外部冲击和内部困难，我国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同时要高度重视经济运行中的困难挑战，坚定信心，迎难而上，用好各种机遇和优势，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会议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会议指出，宏观政策要发力提效，加快财政支出和债券资金使用进度，有力推进两重建设和两新工作，兜牢基层三保底线，综合运用并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工具，优化实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会议强调，要有效扩大国内需求，适应不同群体消费需求，扩大优质供给，挖掘服务消费潜力，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加快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加强对基础研究的长期稳定支持，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发展智能经济新形态，完善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积极推动前沿技术突破和未来产业发展，着力打造新兴支柱产业，持续推动传统产业改造升级。会议强调，要营造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环境，制定实施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条例，继续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常态化解决企业账款拖欠问题，深化国资国企改革，优化民营经济发展环境，推动平台经济规范健康发展。会指出，要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大力发展服务贸易，促进贸易平衡发展，完善对外投资管理制度和海外综合服务体系，积极吸引和利用外资。会议强调，要毫不放松做好三农工作，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建立健全高标准农田建设运营管护机制，稳定生猪等农畜产品生产和价格，促进农民稳定增收，做好农资保供稳价，抓好农业生产，夺取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会议指出，要多措并举加强民生保障，加大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力度，做好灵活就业人员和新就业形态人员权益保障工作，抓好一老一小服务保障，健全分层分类的社会救助体系，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会议强调，要切实筑牢安全屏障，稳定房地产市场，实施好一揽子化债方案，扎实推进地方中小金融机构改革化险、减量提质，深化资本市场投融资综合改革，提升资本市场韧性和信心，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加强对并险水库、江河堤防、山洪和地质灾害危险区、城市低洼溢涝点等隐患排查治理，扎实做好防汛应急、抢险救灾各项工作，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指出，
要巩固拓展树立

0: 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推动各级领导干部以更加昂扬向上的精气神不断创造高质量发展新业绩。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7月24号在中南海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就当前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听取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的意见建议。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15-5良好开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王沪宁、蔡奇、丁薛祥出席座谈会。李强受中共中央委托，通报了上半年经济工作有关情况，介绍了关于下半年经济工作有关考虑。座谈会上，民革中央主席郑建邦、民盟中央主席丁仲礼、民建中央主席郝明金、民进中央主席蔡达峰、农工党中央主席何维、致公党中央主席蒋作军、九三学社中央主席武维华、台盟中央主席苏辉、全国工商联主席高云龙、无党派人士代表邵峰先后发言。大家完全赞同中共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和下半年经济工作的考虑，并就培育壮大新动能、促进创新链与产业链融合发展、健全智能经济产业应用标准制度体系、统筹发挥经济社会文化建设合力、稳住重点群体就业、加强基础研究、精准落实扩大消费规划、进一步扩大有效投资、持续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大逆周期政策力度等提出意见建议。在认真听取大家发言后，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今年上半年，在中共中央坚强领导下，各地区各部门靠前发力，主动作为，有效应对内外风险挑战，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习近平强调，当前我国经济运行也面临一些困难挑战，要坚定信心，攻坚克难，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下半年要增强宏观政策效能，重点做好挖掘内需潜力，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有力有效保障和改善民生，持续化解重点领域风险等工作。习近平指出，上半年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坚决贯彻中共中央决策部署，主动服务国家大局，聚焦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一些重点问题建言献策，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提供了重要参考。他代表中共中央向大家表示衷心感谢。习近平对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提出三点希望。一是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共中央关于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坚定发展信心，共同推动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二是积极履职尽责，在深入调研基础上提出有针对性的建议，为促进经济稳中向好贡献智慧力量。三是持续加强对广大成员和所联系群众的思想政治引领，引导大家学习领会党的创新理论，不断增进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为推动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氛围。 刘国中、李干杰。

0: 何立峰、张国清、吴正龙、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人出席座谈会。出席座谈会的党外人士还有邵红、何抱祥、王光谦、秦伯勇、朱永新、杨震和张恩迪、方光华、张斌等。
1: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今年上半年全国 8.2 万家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企业实现营业收入72026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4.6%。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分领域看，文化核心领域实现营业收入50472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5.5%。 其中文化投资运营、新闻信息服务、创意设计服务等三个行业大类营业收入实现较快增长，增速分别为 10%、 9.2% 和 9.2%。 特别是文化新业态行业发展动能强劲，展现蓬勃活力。国家统计局社会科技和文化产业统计司文化产业处副处长潘旭华说，
3: 文化新业态行业当中的数字出版、版权和文化软件服务、娱乐用智能无人飞行器制造、互联网广告服务、其他文化数字内容服务、互联网其他信息服务等六个行业小类营业收入实现了两位数增长。
2: 同时文化服务业发挥了重要支撑作用。潘旭华说，
3: 上半年文化服务业实现营业收入4.3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8.1%， 快于全部规模以上文化企业 3.5 个百分点。
0: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今年上半年我国煤电发电量占总发电量比重首次降至 50% 以下，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占比首次突破4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韩萌报道。
4: 今年前六个月煤电发电量占比降至 49.7%， 这是半年口径首次低于 50%。 风电、太阳能发电总量突破 1.2 万1千瓦时，相当于全社会每用四度电就有一度来自风光。国家能源局发展规划司副司长邢义腾介绍，
5: 这是长期以来推进非化石能源发电替代的阶段性成果，标志着我国能源绿色低碳转型步伐取得新的突破。
4: 装机规模方面，全国发电装机容量已突破40亿千瓦，太阳能发电装机达到12.74亿千瓦，与燃煤发电装机基本持平。上半年全国可再生能源新增装机占全部新增的 73.9%， 继续保持主体地位。投资端同样释放出积极信号，电网投资增长 13.5%， 充换电基础设施投资增长 21.8%， 新型储能投资增长 74.3%， 氢能领域投资增速更是超过 160%。 截至6月底，全国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 2305.7 万个，同比增长 43.2%，县域充电设施覆盖率已提升至 98.61%， 新能源车下乡的最后一公里正在加速打通。
1: 民政部今天表示，截至目前，养老服务消费补贴惠及约200万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我国民生兜底保障水平稳步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6: 截至6月底，全国城乡低保平均标准分别为每人每月840.8元、629.1元，城乡特困人员基本生活平均标准分别为每人每年14290元、10869元。民政部新闻发言人李婉丽介绍，加强社会救助对象动态监测，全面推行急难事项小额快救，推进高效办成社会救助一件事，将继续兜住兜牢民生底线。
7: 在困难群众保障方面，深入贯彻落实社会救助法，健全分层分类的社会救助体系，研究制定健全社会救助闭环管理机制，发展服务类社会救助的相关政策措施。
6: 截至六月底，残疾人两项补贴制度已分别惠及1202.7万困难残疾人和1687.1万重度残疾人。全国机构集中养育孤儿、社会散居孤儿、适时无人抚养儿童基本生活保障平均标准分别达到每人每月2105.2元、1634.3元、1622.1元。李婉丽表示，
7: 指导各地开展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精准拨排、精确建档、精细服务专项工作，继续实施好向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培育壮大养老服务市场经营主体。
0: 近期，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在河北

0: 巡查暗访，发现当地消防、工贸、邮政、快递等重点安全生产领域存在多项重大事故隐患。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 记者跟随考核巡查组来到承德市双滦区的一处居民小区进行暗访，发现该小区临街商铺的二楼窗户几乎全部被广告牌遮挡封堵。考核巡查组随机抽查了一家餐饮店铺，
2: 就整个的地下现在跟那个地上部分是连通的嘛，没有做防火分隔，地下一旦有什么事烟气就直接上去了。
1: 考核巡查组专家隋保国向记者表示，
3: 不仅是没有做有效的防火分隔，同时呢，他们在地下一层的吊顶啊，也是采用了可燃的 PVC 材料进行了装修。这种材料呢，耐火等级不达标，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就会产生大量的有毒烟气，直接快速的蔓延至地上的一层、二层，产生严重的后果。2024年新余的124特别重大火灾事故中，也是这样的情况，造成了大量的人员伤亡。
1: 该商铺存在防火分隔缺失、可燃材料违规装修等问题，被考核巡查组直接判定为重大火灾隐患。凌晨五点，考核巡查组来到位于石家庄市藁城区的一家大型快递转运分拣中心。考核巡查组检查发现，有多条输送线的电机转动位置没有安装防护外罩，现场货物传送带上的急停按钮无法正常使用，关键时刻无法发挥应急避险作用。考核巡查组专家范玉福表示，
4: 手臂什么卷进去，或者是因为这个滚轮和皮带之间摩擦生热以后起火，这个时候你停不下来以后你怎么去处置啊？
1: 根据特种设备重大事故隐患判定准则第 4.7 条，急停开关缺失或失效应判定为重大事故隐患。针对在河北发现的各类问题隐患及线索，考核巡查组已第一时间反馈当地，移交重大事故隐患追责问责交办单。目前河北已部署相关部门落实整改责任，对问题突出的部门单位同步启动追责问责。
5: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就近期中美中欧经贸热点回答记者提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6: 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今天表示，美方近期将外国电力逆变器和先进机器人设备列入覆盖清单，不得进入美国市场销售。美方措施表面上打着非歧视旗号，实质上歧视性对待和打压中国企业和产品。美方泛化国家安全概念，不顾中美两国业界强烈呼声，动用行政力量，人为干扰企业间正常商业交易和贸易往来，持续推进脱钩断链。这种做法损人不利己，是典型的市场扭曲和单边霸凌行为。中方敦促美方立即撤销有关措施，停止错误做法。如果美方一意孤行，中方将坚决予以反制，维护自身正当权益。就中欧经贸关系，何亚东表示，当前双方已就稳定平衡的中欧关键贸易伙伴这个新定位达成共识，并初步商定今年秋季举行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第二次会议。他透露，近期双方保持高频次多层级磋商。
7: 一个月以来，中欧双方的工作团队已分别开展了20多次的磋商，四个工作组就彼此的经贸诉求开展了深入专业的沟通交流。中方愿与欧方继续保持高频次的沟通，探讨解决经贸领域各自关切的务实可行的方案，推动中欧贸易向上平衡，向前发展。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数据，经核算，2025年我国以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为核心内容的三新经济增加值为257869亿元，比上年增长 6.2%， 占 GDP 的比重为 18.39%， 比上年提高 0.38 个百分点。
5: 水利部今天举行会商，分析研判全国防汛形势。截至今天九点，河北、甘肃、内蒙古等地8条河流仍维持超警。
0: 今天上午，世界最大直径高铁盾构机重泰长江隧道领航号成功穿越长江水域，实现重泰长江隧道水域段盾构隧道贯通，为我国首次实现高铁时速350公里穿江不减速奠定基础。 重泰长江隧道建成运营后，将结束我国第三大岛崇明岛不通高铁的历史。从崇明经太仓至上海宝山站，全程仅需17分钟。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今天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日本国政府关于销毁中国境内日本遗弃化学武器的备忘录签署27周年纪念日。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日方履约诚意不足，投入不够，销毁计划已四次逾期。中方强烈敦促日方早日彻底清除日遗化武毒害。
9: 日本遗弃在华化学武器是日本军国主义在侵华战争期间犯下的严重罪行之一，时至今日仍在危害中国人民生命财产和生态环境安全。全面销毁日遗化武是日方不容推卸的历史、政治和法律责任。日方本应按照禁止化学武器公约规定和中日政府备忘录的要求，于2007年完成日遗化武销毁。日遗化武处置进程严重滞后，日遗化武的安全隐患持续存在。中方强烈敦促日方加快日遗化武处置进程，早日彻底清除日遗化武毒害，还中国人民以净土。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中央司令部29号说，美军已完成最新一轮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从而结束了美军自24号开始的短暂停火。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30号说，美伊仍在就霍尔木兹海峡等问题进行谈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0: 当地时间29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因伊朗向中东地区的美军发射导弹，美国要给予伊朗沉重打击，同时计划在相关法案中新增条款，授权美国对伊朗征收关税。美军中央司令部同一天发布声明表示，美国东部时间29号22点，美军中央司令部结束了对伊朗实施的一轮大规模打击，从而结束了美军自24号开始的短暂停火。美军称，此次打击持续两个小时，是对伊朗前一天企图袭击驻中东美军做出的回应。声明表示，美军打击了伊朗境内数十个伊斯兰革命卫队的目标，此次打击旨在进一步削弱伊朗及其代理人对美军商业航运及海湾邻国构成的威胁。当地时间30号，伊朗南部多地传出爆炸声。伊朗方面称，美军当天凌晨袭击了包括格什姆岛、基什岛在内的霍尔木兹干省部分地区。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塔希尔·安德拉比30号在伊斯兰堡说，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谈判仍在进行，特别是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以及局势降级方面。另据美国方面29号消息，在美国和沙特阿拉伯军队对伊拉克什叶派民兵武装发动空袭后，沙特国防大臣哈利德·本·萨勒曼29号在华盛顿同美国副总统万斯会晤。他表示，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有意缓和与伊朗的紧张局势。
5: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国防部30号通报说，29号晚至30号凌晨，俄罗斯武装部队使用陆基、海基和空基高精度远程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实施大规模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30号在社交媒体上说，俄军此次大规模空袭已造成乌各地8人死亡，另有数十人受伤。
0: 日本熊本县灾害对策总部30号下午通报，熊本县 7.1 级地震造成的死亡人数已上升至34人，另有5人重伤，当地仍有近万人因地震避难。
5: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29号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 3.5% 至 3.75% 之间不变，但美联储内部分歧明显。这一决定符合市场此前主流观点预期，为美联储年内连续第5次维持利率不变。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家荣、张浩森、王远，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1: 各位听众，刚才为你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2: 红灯啦，等阵先行啦。
11: 佢系最中意提醒我嘅一个。

0: 最关心我嘅一个。
1: 落雨啦，我去接阿仔啦，你翻屋企先。
0: 佢系最有担当嘅一个。
2: 爱一路相伴，你嘅平安系我最大嘅关心。
3: 傍晚七点，
4: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5: 一起来更新现时的路况信息。缓慢路段收到佛山大道桂华隧道双方向，桂华路武岗路口往桂城方向，南海大道路口双方向，灰旗路分江路口双方向，旗龙大桥往南庄方向，桂和路桂江铁路桥双方向，海白路桂江立交双方向，五丫口大桥往广州方向，桂丹路中南市场对开往丹灶方向，广佛新干线纺织路口双方向，龙高路镇南路段往高明方向，105国道容祺大桥往中山方向，广湛公路龙峰路段往龙岗方向，洛龙大桥往洛松方向，龙洲路江川桥双方向，高湛大桥往容桂方向。以上路段都是车多挤塞，需要你忍让。再来看高速方面，广肇高速横江立交往肇庆方向比较咪摩，广佛高速沙涌路段往广州方向亦都唔多好走。欢迎你登陆佛山加花生板块，可以查路况同步路况，祝你一路顺风。
3: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6: 九月去旅游，应住佛吹游。
7: 佛山直飞舟山、普陀山自由行套餐，海天佛国，静心祈福，随心自在。
6: 加拿大落基山安排三晚追逐极光，置身情切珊瑚旷野间，浪漫震撼。
7: 新西兰南北岛邂逅南半球初春，万山繁花盛放，并串南海相映。
6: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锁定九月心动旅程。快乐暑假出游优选南海中旅，
7: 暑假游玩线路全新上线，趣味行程琳琅满目，亲切线路花样十足。
6: 到店报名，好礼打孖送，佛山花田喜事生态小镇门票同泽润厨房代金券，
7: 畅游田园美景，品尝特色美食，快嚟南海中旅，86234988，开启写意假期啦！
8: 暑假补贴嚟啦，牙齿矫正而蓝三高缺牙嚟禅医口腔，即刻预约立减2000元，电话83132226，微信搜禅医口腔挂号。
9: 石湾肉冰烧，味和纯良，够年份。
7: 暑假出游抵玩福利嚟啦，
6: 每周三早上10点锁定佛出游小程序，领佛山民宿消费券，预订民宿至高立减400元，
7: 平台仲有周边城市各式酒店优惠任你揀。暑假出游就上佛出游。
10: 从歌神许冠杰到谭张争霸，四大天王港乐时代男神辈出，
11: 继比面 Beyond 派对大获成功之后，中年好声音萧华天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火热开唱，
10: 从浪子心声唱到紧急联络人 N 首港乐男神的经典金曲，梗有你饮歌。
11: 9月19号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横跨50年，港乐超经典。
10: 快啲微信搜索花生微漂移扑飞啦。
12: 斑马线是生命线，更是文明线，停低几秒，让行人安心前行。
13: 放慢车速，给彼此一份尊重，小小的礼让温暖城市烟火，彰显出行风度。
12: 开车遇到斑马线，礼让行人慢一点，文明礼让齐参与。
14: 佛山首部五区生活流连续剧《佛山一家人》。
15: 佛山一家人之我爱短剧。
16: 讲不出声，讲不出声，任由自己半夜惊醒。阿妹整翻杯奶茶嚟啊，唔该。
17: OK， 奶茶即到。喂，聪哥，做咩唱晒《溏心风暴》啊？系咪有咩狗血剧情啫？
16: 又追完一集，又要睇十几秒广告啊！真系睇到我窒住窒住啊！
18: 嘿，聪哥，你叹咩气啫？起码你睇嗰部仲有得追啊！嗱，我睇嗰部《霸道总裁爱上重生的我》，得个预告咋，又要。

0: 要付费先有得睇啦，真系吊起晒人哋条人。
1: 唉，嘉欣阿聪唔会话我话你啦，我都唔明你哋嘅，日日对住部手机睇埋嗰啲咩短剧，有乜鬼嘢好睇啊？唉，上个礼拜啊，我《龙翔捉虫》都好睇过佢哋做戏啦。
2: 喂，华哥，而家啲短剧啊，虽然狗血兼周身刀大冇张利，但系专门针对你啲爽点嚟剪噶嘛，一集一分钟，好鬼顶瘾噶。
3: 咪即系讲得啱啦，华哥啊，你知唔知点解我咁中意睇啊？因为短平快咯，你农场种菜要几个月，人哋短剧三分钟嘅逆袭打面真系好爽嘅。
1: 吓、啊，逆袭打面？喂，听讲话集集都嗌交打交冚嚟冚去噶噃。阿聪，你唔系理工男嚟嘅咩啊？咁呢啲你都啱嘅咩？
0: 咦，华哥你唔识噶啦，而家嗰啲题材啊，不知有几丰富啊！嗱，有重生复仇啦，霸总追妻啦，穿越做太子妃，连我同学子轩啊，一个男仔啊，都日日喺度追住嚟睇噶。
3: 系啊系啊，真系俾佢精准拿捏啊！嗰啲咩职场霸凌啊、野蛮邻居啊、心机绿茶啊、谋家产啊、坏鬼闺蜜搞破坏之旅，虽然啲剧情咧天马行空啲。有时咧好鬼戆居，但系都反映出好多现实当中嘅痛点嘅。而且最后唔搞嗰啲开放式结局，通通都系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简直系湿水棉花冇得弹。
2: 嗱，作为餐饮人，我觉得最好睇嘅系美食再加复仇类。喂，上个月有一部剧啊，女主角咧俾人赶出咗厨房，收尾咧做咗米芝莲三星，跟住翻翻转头踩低晒以前嗰间铺头，虽然假啫，但系真系爽啊！
1: 哇，咁都得啊！我想问啊，点解佢哋日都咁得闲拍戏嘅？唔使出去搵钱噶啦，啲咩演员嚟噶？得闲拍短剧嘅？
3: 哇，华哥你又肤浅啦！人哋拍个剧成本几十万到几百万不等噶，一旦爆咗，流量分分钟过千万，仲可以带货。而家话斋条条大路通罗马，但系有啲人一出世就喺罗马。短剧咧就系俾普通人发梦嘅快车道。
0: 系啊系啊，而且咧嗰啲主角演技都几好噶，再搭配一班毫无演技嘅茄喱啡，出嚟嗰个效果真系好搞笑噶。睇短剧咧，仲要唔使用脑添。我放学翻学睇翻两集，乜烦恼都冇晒啦。好过你成日喺农场嗰度捉虫，周身汗。
1: 唉、哎，我承认我真系拗咗啦。不过你哋日日沉醉呢啲咁嘅喐啲嘅总裁，个个都亿亿声身家，呢啲咁嘅发钱寒嘅剧情，有咩实用价值先？
2: 喂，华哥，你又提醒咗我。既然我哋成日喺度探短剧啦，做咩唔自己拍翻部咧？嗱。我间茶餐厅咧摆喺度噶啦，场景现成嘅。
3: 喂，好主意、啊，咪姐，你啊做女主角，人设就系餐饮界跌落神坛嘅女王，发誓要重夺佛山味觉江山。
2: 哇！
0: 喂，咁我嚟做编剧，我咧就一定要加入嘉欣呢个角色噶啦，专门咧就负责做打救女主角，顺便咧再同个高富帅食客谈一场甜甜的恋爱。
1: 哎呀，喂，你哋唔会拉我落水做咩大反派啊？
2: 喂，华哥，你咁大只又识种菜，梗系做隐形富豪啦！嗱，表面系送菜，实质系佛山飲食集团嘅大老板默默咁样支持我。
1: 哇！
3: 剧情我都谂好噶啦，就叫《重生之茶餐厅老板娘逆袭成佛山餐饮巨头》。第一集嘅开场咧，咪姐你又被奸人陷害啦，跟住咧话你用地沟油，门可罗雀，你又喊住咁讲，哎呀，沙连河东，沙连河西啊，莫欺老板娘穷啊，咁啊。
0: 咁第二集咧就由华哥饰演嘅菜王出现，暗中供应嗰啲有机食材，中间再插入我同外卖仔少爷嘅感情线。外卖仔因为塞车迟到俾人闹，我就出嚟撑佢话呢碗牛腩面我担保比佢定
2: 好食过嗰啲电子榨菜啊！
1: 哇！

阿聪由洋聪饰演，嘉欣由刘丁饰演，阿妹由张家卫饰演，华哥由萧华坚饰演，编剧萧华坚，佛山一家人之我爱短剧完。音频重温或视频版收睇，欢迎打开佛山家客户端，在首页顶部搜索框输入。

0: 2026佛山一家人，选择音频专辑分类即可收听，视频版本同样精彩。
1: 精明买保险，用好每笔钱，家有一保。
2: 大家好，我袁君啦。平时咧买重疾险咧，最担心嘅就系生病嘅时候究竟可唔可以顺利理赔咧？最近咧有个典型嘅案例想同大家一齐嚟分享啊！一位王女士确诊癌症之后咧，被保险公司拒赔，不过咧闹到上法庭，最终咧仲系判咗保险公司要赔付嘅。呢件事嘅内情系点咧？同大家咧嚟搞清楚。时间翻到2022年，王女士嘅妈妈当时查出咗癌症，王女士都担心啦，就想同自己咧配置一份嘅重疾险，有翻个保障。佢咨询咗相关嘅工作人员啦，最终咧自己就同自己投保咗一份重疾险。咁亦都咧按时咧系交咗保费。投保嘅时候，王女士明确咁同对方讲自己嘅妈妈咧有一个嘅患癌症嘅情况。呢一点呢是如实告知的，本来以为呢就没问题，但没想到在24年的时候，王女士自己呢也都不幸确诊为肺腺癌。确诊之后，她就拿着份重疾险去申请理赔，结果就等来一个消息，保险公司竟然拒赔。保险公司拒赔原因有两点。第一，讲王女士呢在投保之前做过一个遗传咨询，明知自己旧家族风险高呢仲执意投保，属于故意投保。第二，佢只係讲咗妈妈呢曾经患癌，冇讲到呢佢外婆呢都有肿瘤病史，认为呢个呢都系未如实告知，影响咗核保决策。因为呢两个理由，保险公司就拒赔。不过呢虽然话今次拒赔，但係后续嘅保费呢又可以同佢豁免。亦即系呢份合同呢就唔解除。不过呢对于呢个癌症嘅理赔呢佢就拒赔。咁王女士唔服气啦，所以呢亦都通过法律途径嚟解决。经过法院审理，最终呢判决保险公司败诉。唔单止呢要赔呢个保险金，当然后续嘅保费呢都要豁免。呢、这个结果都令到人呢觉得几意外。不过消费者嚟睇嘅话呢，你会觉得呢几拍手称好㗎。保险公司点解会有咁样讲法，而法院点解会咁判呢？咁第一个，法院认为王女士投保的时候，保险公司你只是简单去问是否患遗传性疾病。咁而佢嘅妈妈同佢嘅外婆肿瘤嘅种类唔一样，从医学角度嚟讲，呢、这个唔属于遗传性疾病，所以佢冇讲外婆嘅病史，根本就唔算未如实告知。第二，法院都明确王女士已经同投保人员讲咗佢妈妈患癌嘅情况啦，而且当时销售人员系知情嘅，所以佢唔存在故意隐瞒啦。第三，呢度有个关键嘅法律依据，健康保险管理办法第38条有规定嘅，保险公司唔能够以家族遗传病史以外嘅遗传性疾病基因资料作为核保条件。保险公司攞王女士做过遗传咨询呢一点嚟拒赔，本身就唔符合规定。听完呢个案例呢，大家觉得买重疾险嘅安全感会唔会强一啲呢？其实即使遭遇到拒赔呢，我哋仲有好多嘅办法可以去协商同埋去处理嘅。不过亦都提醒大家记得有几点技巧。第一，健康告知一定要诚实去答，而且就是只答所问，不会主动去答一些他没问到的内容，不需要跟自己增加不必要的麻烦。第二，投保的时候要注意保险公司他问得是不是足够清楚和明确。如果后续他们拿着没明确问到的内容去说我们未如实告知，其实都可以依法维权，正如这个案例。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趁着身体健康没什么相关病史的时候，尽早去配置一些健康险。一方面能够减少拒赔风险，另一方面亦都能够增加这个投保的顺利度。真的遇到问题的时候也都会更加安心。
1: 本环节由禅城区金融发展促进中心特约支持。登录佛山家 APP， 点击首页花生专栏，搜索家有一宝，干货分享随身听。
0: 暑假去旅游就揾佛吹游，
3: 避暑就去凉浸浸大东北，行入长白山，登顶坚持观奇景，享受山林温泉，严吉打卡网红街，云春一眼望三国，地道帝王蟹，东北烤肉一次食齐。
0: 大话就近拣崇左，寻觅珍稀白头叶后，出海蟹后粉星海豚，打卡得天跨国瀑布，入住网红景观酒店。
3: 一南一北新之游，记住跟住佛吹游，微信搜索佛丽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抢位啦。 暑假熱辣辣，佛吹油聯手廣州融創，一起玩雪玩水當當溫。
0: 冰滑梯、掟雪球、熱雪奇蹟如雪，唔限時暢玩。巴布亞企鵝巡遊，驚喜出現喺你身邊。
3: 新愛水世界，玩水唔怕曬。
0: 入住五轉酒店花間堂，嘆個自助早餐，
3: 全程

0: 加佛出游加码送埋大马戏门票，
1: 广州融创暑假套餐日日都可以用，人均低至400多元起，快嚟玩水玩雪睇剧我啦！
0: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或者禅之旅8622-0860抢位啦！
2: 翠游佛山买特色文创，唔使东奔西走，佛翠游视频号小店一站购齐，
0: 醒仙纳福、龙舟劲道、各式爆款冰箱贴、趣味挂件、特色摆件等多款原创精品，总有你心水。
2: 商务礼赠，纪念珍藏，石湾陶塑成千年窑火，香云纱织就岭南油光，百元起入手都系攞得出手嘅城市名片。
0: 即刻微信搜索佛翠游视频号小店，将地道佛山带翻屋企。
1: 暑假去旅游就揾佛翠游，
0: 佛山直飞银川五日游仅需2999。
1: 沙坡头玩转大漠风光，腾格里沙漠越野车穿越珊瑚奇观，
0: 网红66号公路拍西部大片，镇北堡影视城重温经典银幕记忆，
1: 荷兰山岩画探寻史前艺术，通湖草原感受沙漠绿洲秘境，
0: 奇幻宁夏亲子游，记住跟住佛翠游，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抢位啦喂！
3: 家长学堂，佛山空中家长学校。
4: 3到6岁小朋友仲系比较愿意直接表达，当佢嚎啕大哭呢一刻嘅时候，点做呢？
5: 佢嘅情绪已经嚟啦，先嚟接住佢嘅情绪，可以讲系有几个步骤。第一个就系话玩比赛啊，捉棋啊咁样系嘛，会唔会出现佢输咗，佢就会喊噶啦。佢输咗佢就会唔认，就会将啲棋一撒下撒开咁样系嘛，即系会有呢种有一种情绪嘅。咁呢个时候咧，好经常都会听到一啲家长嘅反馈，佢啊成日都系咁嘅，一同佢玩佢又唔输得，系咪？佢唔输得，一输咧佢就喊。好似嗰次我哋玩捉棋或者点，佢话我作弊，话我去偷步，即系话家长可能会讲出嚟啊，当系一种笑话。但系对于小朋友嚟讲，其实你要睇到佢嘅情绪。但系我好经常都会问，咁你点样答啊？我就系话，梗系啦，梗系要话俾佢听，比赛有输有赢噶嘛，呢个系咪道理啊？
4: 系
5: 道理嚟噶嘛，
4: 系
5: 我哋都明，比赛系有输有赢嘅。咁但系作为佢当下有咁嘅情绪嘅时候，你话俾佢听，捉棋比赛梗系有输有赢噶啦。咁今次妈咪赢咗，你输咗啫嘛，有咩好喊啫？咁点啊？我几时作弊啊？你真系仲要哄佢去
4: battle？
5: 系啊，系需要俾规则意识，但系唔系当下佢情绪发泄嘅时候。所以就系点解讲系要等佢冷静之后，我哋先再去处理事情，
4: 再去复盘，
5: 系啦，再去复盘。所以咧就系我哋要接咗情绪嚟代替道理。所以呢个第一个，所以我哋可以点样做咧？先四步啦，我哋先观察下行为，即系观察下佢。我正话见到你推开咗啲棋，眼睛又红啦，即系其实我就表达我见到嘅嘢，咁将个情绪命名啊嘛。咁你系咪觉得好嬲？你系输咗觉得好嬲，净系觉得妈咪正话或者系我正话有边方面做得唔好，你去嬲呢？系咪即系话俾佢听，因为乜嘢去嬲呢？
4: 又俾选择题佢，
5: 系啦，又俾选择题佢之后咧，确认一下佢嘅需求。咁呢个时候，可能小朋友就会去讲：我输咗咯，我今次我要赢。确认咗个需求之后咧，其实最终嘅我哋系解决问题。
4: 系
5: 咁，你希望点样玩先会公平呢？或者点样玩先好呢？即系焦点唔系喺度输同赢啦，系焦点系我哋可以接住个规则可以点样去玩。咁样呢个需求确认咗之后，最后提供支持。提供支持就系选择啦，继续俾佢选择。咁如果你而家仲继唔继续想玩，系嘛？如果你唔想玩，我哋可以一齐收棋，执埋啲棋。但系如果你仲继续玩，佢可能正话见到我碰碰啲棋，借啲椅就话你换咗棋啊，或者系你偷步啊咁样。如果再玩，我接住落嚟，我就唔碰啲棋啦。我一放好，我就会将个手拎开，你就睇住。咁我哋玩，净系唔玩。咁样其实就唔再话输同赢啦。佢之后嗰种情绪就过啦。所以呢个就系一个我哋讲嘅四步。屋企入边会经常见嘅。
3: 本节目由佛山市教育局与佛山市新闻传媒中心联合播出。想回听节目或者了解更多节目内容，欢迎关注微信视频号佛山家长学堂。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6: 夏天以嚟咧，真系日日都喺度出汗。以前咧就话可以隔日洗头，嘿，而家咁出汗法啦，唔好话隔日啦，连冲凉啊都恨不得一日洗佢几次。尤其系几口之家嘅朋友，屋企嘅洗沐用品咧，真系消耗得特别快啊！今期放心好物就为大家推荐几款好适合一家大细嘅洗护好物啦。港兴奥雪基本上家家户户浴室里面都有一罐，可以话系标配嚟噶。今次佢带嚟两款为夏天打造嘅沐浴露，你可能听得多饮凉茶啦。咁可以冲凉嘅广式凉茶沐浴露，你又试过未呢？呢一款嘅沐浴露搭配三花三草一叶，有金银花、野菊花、鸡蛋花、夏枯草等，仲加埋氨基酸洁净成分同薄荷叶，温和洗护。冲凉咧好似饮一碗24味咁啊，洗走啲暑热，留翻低凉浸浸。推荐俾容易出油啊、生痘嘅朋友仔，49.9可以到手两支。想添份好意头呢，嗱，揀碌有叶清爽沐浴露就啱晒你啦。双重氨基酸搭配海盐，稍微加啲水就可以有好多泡沫，洗走表层嘅多余油脂。仲添加保湿精华，一边清洁一边保湿滋润，洗完啲肌肤都唔容易紧绷。两樽到手先49.9，夏日冲凉幸福感即刻拉满。佛山人嘅老朋友安安仲带嚟两款洗发水，成日头油啊、头发扁塌嘅朋友仔拣蓬松款，专利蓬松因子搭配积雪草，深层洁净头皮，调节油脂，告别软塌贴头皮。经常有头皮嘅咧，就拣呢一款去屑款，里面含有 OCT 去屑因子同埋水杨酸，有效去屑蓬松，洗完发丝柔顺唔干涩。两樽一齐入手，只需要49.9。安安金纯系列沐浴露，润发乳同步热售中。嗱嗱嗱，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选购啦喂！
7: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8: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明后两日咧降雨会持续嘅，需要关注持续五次生灾害。
1: 大家好，我系蔡明辉啊！
2: 大家好，我系李淑勤。
1: 衷心感谢各位戏迷对粤剧《大女花》嘅热情支持。
2: 九月喺佛山粤剧院等嘅六场门票已经全部售罄啦，
1: 期待大家在佛山粤剧院相见啦！
3: 更多演出资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花灯李天怡”。
4: 李白乘舟将欲行，拉着汪伦在叮咛。桃花潭水深千尺，也有万万不可行。
3: 夏日消暑，请到正规泳池安全畅泳。放心甄选，口碑印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5: 广东嘅夏天真系成日都捉摸唔定啊！一时咧出猛太阳焗到兴合合，一时落阵雨又闷热到咧黐身黐细，成日口干舌燥，周身唔自在。好多朋友都话事计，哎呀，直饮白滚水，口寡寡都饮唔落啦。仲话买啲有味道又解渴嘅，又惊买到嗰啲多糖多添加剂嘅产品。自己整柠檬果蔬水，唔系话切啊洗啊咁鬼麻烦，而且咧鲜果又容易变质，嘥钱又嘥功夫。诶、哎，今日咧同大家推介一款真系好适合我哋广东夏天嘅补水组合啊！首先嘅就系梅鲜雪果蔬汁啦，三款人气口味各具特色，羽衣甘蓝，口味清爽，清新嘅青提苹果香，又带啲柠檬嘅微酸点缀，哇正！仲有呢只芒芒胡萝卜口味，香甜啊！红石榴车厘子款，优选六种食材科学配比，产品采用四重锁鲜工艺，开袋即饮，口感清爽又纯粹，超大一提活动价都只需要55蚊，一提十袋再送你一袋随机口味。第一次尝试嘅朋友咧，可以入手49.8嘅八袋混合尝鲜装，一次试齐四款风味啊嘛！中意自己泡水嘅朋友仔咧，一定要试下干柠檬片啦！采用 FD 冻干锁鲜技术，独立铝袋包装，轻巧便携，翻工出门游玩，塞喺个包包度搞掂。配料表咧就只有柠檬，干净又安心。冲泡之后清香酸爽，夏日再闷热都唔使惊啦！秒杀价49.9，三盒到手60片，再送你一个杯。哇！而家活动福利再加码，买梅鲜雪系列产品送牛乳茶一条，买满49蚊再送一包菜园小饼。如果你话想口感再温润一啲嘅话咧，可以试下呢款华盈山土蜂蜜嘅，色泽咧呈深琥珀色，蜜香醇厚。一斤装活动价只需要88蚊一樽。除此之外咧，纯蜂蜜特惠25蚊起，仲有琵琶蜂蜜、金桔蜂蜜等多种蜂味可以拣，满足唔同口味需求。更多嘅品质好物，嗱嗱临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入手啦喂！
3: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
4: 下面请听长篇故事联播《兴唐传》，播讲张月佳。
6: 前文再续的书接上一回，
7: 正在饮酒的时候，只见外面有个人行入嚟话：表哥，你陪边个饮酒啊？边个嚟咗啊？秦琼担高头一睇，啊！原来是先头在路边见到那个力分双牛的后生仔。黄君海就说了，来来来，我跟你印见一下，这位就是山东好汉秦二哥了，跟二哥叩头啦。那个后生仔走上一步说，二哥小弟有礼，讲完就跪低叩头。秦琼连忙扶起他说，贤弟，我们刚才在路上见过了，你吃饭没有？没有一起吃啦。那个后生仔说，好啊，我谂住见饿啊，喂，攞个大碗嚟俾我，我要饮酒。秦琼就问黄君可啦，贤弟，啱先喺路上我睇见佢力能分牛，确实系厉害啊。佢系你咩人啊？哦，佢系我个表弟，叫做罗士顺，自细就父母双亡，喺我屋企大嘅啫。因为世事得个大热症，凉药食多咗就医翻好啦。嘴又歪，眼又突，仲有时傻傻地添。你玩啊，好似我哋屋企咁，唔通连件好啲嘅衫都冇得俾佢着咩？但係唔敢俾佢着，点解呢？嘿，比如讲啦，俾佢着到靓啲嘅衫，或者袋里面有几个钱，哈，佢出到街好啦，无论见到咩穷人，可以连衫带钱送晒俾人都得嘅，简直係搞到我冇晒收。所以唯有俾佢着啲咁烂衫噶啦，不过咧咁佢个人又唔系成日都咁傻嘅，有时佢明白起嚟啊，乜嘢事都明白，叻过好多人。啊，原来咁嘅。

0: 佢咁大力，实系跟你练过嘢顶啦。练系练过下嘅，就练咗几路奔铁棍，真正嘅本事佢就冇啦。不过一味力大，系啦，因为佢力大呢，所以大家送咗个绰号俾佢，叫做蔡孟比。各位，孟比呢系战国时候嘅大力士啊，相传佢就咁监生能够将只牛角掹出嚟都得嘅。咁秦琼就话啦。贤弟，你咪睇佢傻傻更更，啊！我真系好中意佢，觉得同佢好有缘分。我头一次见到咁大力嘅人啫。二哥，你既然咁中意佢，你带佢走好唔好啊？嗱，第一，佢自细就冇咗老母，你叫佢侍候老太就啱晒啦。第二呢，绿林嘅人马差唔多佢都识齐，咁帮你做下联络啊，咁就最啱啦。而且佢个人呢，实古实壮。你叫佢做啲乜嘢事啊？真系盲佬看牛，死唔松手嘅。二哥，你话点啊？贤弟系咪真噶？如果你系放心嘅呢，我就带佢走。唉，二哥有咩唔放心啫？你将佢带走就最好啦。阿不有一件喎，二哥，佢呢份人呢，冇酒就唔得，冇肉就唔饱嘅。你啊，要喂饱佢得喎。秦琼笑啦，既然带佢去啦，点会唔俾饱佢食噶？贤弟，你放心啦。我会将佢当做亲兄弟一样咁看待嘅。黄君海就话啦：表弟，点啊？你去唔去啊？罗义信就话：去定啦！啊，秦二哥，我跟埋你去搵阿妈。唉，我真系唔愿喺呢处啊！呢处冇阿妈嘅，自衰啦。秦敬话：咁好，跟我走啦。咁就有话则长，就无话则短。秦敬喺呢处住咗几日，就翻山东。呢一日，黄君海摆酒同秦敬送行。将秦琼嘅马匹行李原封不动咁备好，个傻仔又换翻一套新衣服，手执奔铁棍喺膊头上面一托，咁大家送佢哋出咗五柳庄。秦琼就带住罗士信嚟辞别众人，就直奔山东而去。喺路上，秦琼话啦：，喂，傻仔，我就骑马，你就行路，咁你几时先翻到山东啊？哈，你咪睇我冇马喎。我呢条棍啊快过你隻马。你冇听我表哥讲过咩？我有四绝㗎嘛。啊，我冇听讲过喎，你讲讲我听，你有边四绝啊？嗱，第一，我力大。二，几高嘅山都好，我揽着个头碌碌碌碌碌咁碌落去就包冇事嘅。三，我会飞石仔，百发百中嘅。第四呢，就是、我呢条棍啦算系一隻脚。加埋我自己的两只脚就变咗三只脚，走起嚟啊唔慢得过你四只脚嘅啫。秦琼一听就话啦：，我真系唔信啊！我放开马嚟跑，而家睇你呢三只脚话点样追我。二哥，你唔信即管试试啊！我俾啲嘢你睇下。秦琼一拍只马，放开四蹄，叽里呱叽里呱叽里呱，飞咁就跑咗去。秦琼拧转头望下嗰个傻仔，哈哈！只见佢将棍喺地下一笃，个人借棍力就向前一飙，真系唔慢噃，仲好过瘾添，系叻系叻仔。咁啊一路跑，点知都未够五里路啫。秦琼见到嗰只黄骠马就浑身出汗啦噃，仲一尾舐下舐下条颈，猛咁叫。秦琼一睇个心谂啦，吓、今日黄骠马做乜嘢事啊？平时走一百几日里都不至于飙汗噶，唔系有病啊嘛？咁秦琼见只马舐住条颈，佢自己正拧转头一睇，哈！真不过又好嬲时又好笑。原来呢个罗士信啊，佢跑下跑下，就用棍咧笃笪地向上一飙，就坐正喺马嘅后胯上边。呢只马系有口唔识讲噶嘛？叫佢驮住两个人，仲加埋条咁重嘅生铁棍添，咁点会唔飙汗至得噶？秦琼即刻勒停只马，回身用手一拨罗士信话：你落去！将罗士信就拨咗落马。罗士信就话啦：二哥，点解将我推落嚟啊？哎呀，马都就快攰到死啦，你仲想坐啊？哼，我都唔能够一味行路噶嘛，我都要唞下噶。啊，想唞下系嘛？咪咁开心啦你！咁两兄弟一路行一路开玩笑，正所谓晓行夜宿啊，就行咗好多日。呢一日呢就嚟到山东历城县， 入咗西门，行咗冇几远，向北一转弯，就行入专诸巷口，嚟到自己嘅屋企门前。秦琼一睇，哎呀，佢窒咗窒，吃咗惊噃，咩事呢？原来呢间屋啊唔同晒样，以前只系一间旧屋仔，而家就变咗水磨青砖四人的水嘅大屋。秦琼谂啦，唔通我阿妈卖咗间屋？正喺度犹豫紧嘅时候，秦安喺里面出嚟，佢见到秦琼翻到嚟就好高兴，话：哎呀，二弟你翻嚟啦！哎呀，大哥，我以为行错屋添，点解啊？乜我哋屋企改咗样啊？佢一边讲一边同秦安行礼。秦安话：哎，二弟，唔好讲咁多字，快啲入去见下阿妈啦！阿妈唔知几挂住你啊！呢个时候有个家人嚟接咗马过去。秦琼带住罗士顺，跟住秦安行入去院子。秦安大声话：妈，阿二弟翻嚟啦！秦琼快步行入屋，见到佢母亲当堂跪喺地下，揽住母亲双脚放声痛哭。秦母见个仔翻嚟，真系悲喜交加。咁贾氏娘子呢，当然又喊又笑啦。秦母话：
1: 乖仔，起身。你嘅事我都知道啦，坐啦坐啦，坐低而讲啦。
0: 秦琼起咗身就问啦：妈，我哋屋企点解变咗样啊？吓，
1: 唉，乖仔，自从范府翻咗嚟呢，我先知道你原喺二贤庄。咁过咗年呢，士农信嚟呢处探我，就讲我听话你喺造甲林打死咗人，发配不平啦，话又已经同你托咗人情，叫我唔使挂心咁。咁佢喺度住，然后呢就将左右隔篱啲屋啊都买晒过嚟，就拆咗佢，同我起咗呢间三进心有个后花园嘅大屋啊。哎呀呢，嗱就系呢树里面所有嘅家私陈设啊，都系佢置落嘅。
0: 秦琼听咗。猛然间谂起喺二贤庄士农俊同佢反面掉本绿林种种俾佢嘅事，啊，佢明白啦，明白晒佢善二弟嘅心啦。秦母又话啦：
1: 乖仔，你睇我哋对佢又冇咩好处，搞到佢使咁多钱，费咁多神啊！呢就系你啊，都冇同我想得咁周到，同我安排得咁舒服噶。
0: 阿妈，我话你听啊。善农信是我生死之交的好朋友啊。
1: 啊，咁是嘛，唔怪得啦。啊，是啦，收尾你喺北平来信话认返你姑妈啦，你姑妈姑丈好啊嘛，你点样认返佢哋㗎下。
0: 秦琼又将喺北平二堂认姑母嘅事对佢母亲长长细细咁讲咗一次。咁秦母当然好高兴啦。佢偶然一眼望过去见到罗士顺就问啦：
1: 咦，呢个跟你入嚟呢个人系边个啊？
0: 秦琼就话啦：啊，哈哈，你睇我，净系顾住讲说话都唔记得咗佢添。妈，呢个傻兄弟叫做罗士顺，我带佢翻嚟系侍候阿妈你噶。兄弟过嚟拜见，呢、这个就我哋阿妈啦。罗士顺行过嚟跪低叩头话：
1: 妈，我同你叩头，而家好啦，我揾到阿妈啦。
0: 秦母话：唉。
1: 家人是你世事，你阿妈死得早，你有咗病啦，傻仔起身啦。从今之后你就是我个仔，我一定呢要锡多啲你。
0: 罗士顺话：妈，我一定听你说话，日日呢我都服侍你食饭，同你特笔。
1: 好，乖乖
0: 乖仔，快啲起身。咁罗士顺就拜见咗秦安、贾氏，咁见完礼，一家团圆相聚就十分欢喜。在吃饭的时候，秦安就说了：是啦，二弟，仲有件事讲你听。前几日啊，济南府镇台衙门派人来问二弟你回来未，说如果回来呢，就镇台大人请你去见一见我。我说未见你回来噃。那个人就说了，回来呢就千祈请去济南府镇台衙门去一趟。我问他什么事，他就说不知道。秦母就话啦：
1: 哎呀，有咩事啊？要惊动到镇台大人嗰处啊？
0: 秦琼话啦：啊，济南府嘅镇台唐璧呢，系姑丈嘅门生。我临翻嚟嘅时候， 姑丈就话要举荐我去佢嗰处当差，咁实系姑丈写咗信俾佢。咁我喺五柳庄耽搁咗几日，所以呢封信就到先过我啦。全家人听咗咁先至放心。秦琼就话啦：咁我听日就去镇台衙门见见佢啦。秦武话：哎呀，乖仔，你啱啱翻嚟，你好好地喺屋企唞多几日先至去罢啦。秦琼话：好啦，咁我就过几日先去啦。讲完就将北平啲朋友送嘅礼物，同埋罗毅夫妻送嘅金银礼品都攞入嚟，交俾母亲收起佢。咁休息咗十几日，秦琼禀告过母亲，就去镇台衙门。咁有人带佢嚟到书房，见到唐璧，秦琼上前话：秦琼参见大人，都跪低行礼。唐璧连忙起身，双手扶起佢话：不必多礼，请坐。坐落之后，秦琼就呈上罗毅俾唐璧嘅书信。唐璧睇过之后就话啦：前几排我已经接到北平王一封信，话你文武兼全，简法精奇，叫我喺呢处同你补一份差事。我呢度正系缺一名武功郎嘅小小差事，你愿唔愿意做啊？
1: 多谢大人提笔。
0: 好，咁既然愿意喺我呢处啦，咁就好极啦。我就即刻同你落公事，委任你做镇台衙门嘅武功郎啦。秦琼多谢过唐璧，就告辞翻屋企。咁从此之后呢，秦琼就喺呢处当差啦。几个月嚟啊，无论乜嘢公事，都同唐璧办理得妥妥当当。秦琼同埋府里边嘅偏将来护窦益甫、棋牌官张转、杨和、李治同何辉呢一班人感情亦都好融洽。唐璧嘅时常对啲人话啦：秦琼真係我嘅左右手啊。咁样一讲，几个月之后，上下人等啊都对秦琼另眼看待啦。好啦，各位，今日时间就到啦，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你刚才听到嘅系长篇故事连播《庆堂传》，播讲张月佳。
3: 各位老友，即日起到7月31号，童车时代正式开启7月特惠杀价帮专场，联合比亚迪海洋网、传奇、艾安、吉利、吉利银河，一次拣齐燃油车、纯电车、运动、七座 MPV、家用 SUV， 除咗厂家直降底价，报废置换补贴最高补20,000，传媒购车补贴最高20,000，仲有分期免息礼遇等福利，快啲关注童车时代微信公众号，点击杀价帮菜单栏即可免费报名啦！
4: 街坊们要注意啦，蚊虫又嚟搞搞阵，真系好烦人啊！
5: 呢个系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4: 啱啦，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5: 哈哈，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4: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6: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7: FM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向善嘅力量。九四六正点公益。
1: 开车嗰时慢啲啊！
2: 佢系最啰嗦嘅一个。
1: 出门在外咧，注意安全。
2: 佢系最牵挂嘅一个。
1: 饮完酒之后唔好开车啊，叫个代驾啦。
2: 佢系最体贴嘅一个。
1: 爱一路相伴，你嘅平安系我最大嘅牵挂。
3: 我们家阳台的护栏，我一垫脚就可以够到。
4: 妈妈，刚煮好的开水，我随手就会碰到。
3: 妈妈，这把水果刀尖尖的，好玩吗？
5: 大人习以为常的物品，对儿童可能是意外伤害。关爱未成年人，请消除我们身边的安全隐患。
6: 提醒您，预防儿童意外伤害。
7: 卡，动作快啲！卡，情绪饱满啲。喂，我哋嚟多次。
8: 拍戏可以 NG， 人生不能重嚟。学习消防自救知识非常重要。
9: 喺屋企准备手提式灭火器、强光手电筒等消防器材。
8: 喺公共场所花少少时间了解消防通道嘅位置。
9: 同屋企人一齐学习基本消防知识，将会受益终生。
8: 生命只有一次，人生没有 NG。
9: 珍爱生命，关注消防。
10: 城岭南韵，万般佛山随。
11: 仲愁紧周末去边度打卡？放假点样规划行程？市民广旅体局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全力打造嘅佛翠游官方文旅平台，整合全城景区美食、酒店民宿、网红文创资源、智能导览、活动报名、专属攻略，一键获取。
12: 陵园新岭佛翠家，享百家商户专属特惠。逛非遗、品美食、赏美景，一站式畅游佛山。
11: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吹游，发现佛山更多美好，畅享城市烟火。
8: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13: 夏天以嚟咧，真系日日都喺度出汗。以前咧就话可以隔日洗头，喂，而家咁出汗法啦，唔好话隔日啦，连冲凉啊都恨不得一日洗佢几次。尤其系几口之家嘅朋友，屋企嘅洗沐用品咧真系消耗得特别快啊！今期放心好物就为大家推荐几款好适合一家大细嘅洗护好物啦。港兴奥雪基本上家家户户浴室里面都有一罐，可以话系标配嚟噶。今次佢带嚟两款为夏天打造嘅沐浴露，你可能听得多饮凉茶啦，咁可以冲凉嘅广式凉茶沐浴露，你又试过未呢？呢一款嘅沐浴露搭配三花三草一叶，有金银花、野菊花、鸡蛋花、夏枯草等，仲加埋氨基酸洁净成分同薄荷叶，温和洗护。冲凉咧好似饮一碗24味咁啊，洗走啲暑热，留翻低凉浸浸。推荐俾容易出油啊、生痘嘅朋友仔，49.9可以到手两支。想添份好意头咧，嗱，拣绿有叶清爽沐浴露就啱晒你啦。双重氨基酸搭配海盐，稍微加啲水就可以有好多泡沫，洗走表层嘅多余油脂。仲添加保湿精华，一边清洁一边保湿滋润，洗完啲肌肤都唔容易紧绷。两樽到手先49.9，夏日冲凉幸福感即刻拉满。佛山人嘅老朋友安安仲带嚟两款洗发水，成日头油啊、头发扁塌嘅朋友仔拣蓬松款，专利蓬松因子搭配积雪草，深层洁净头皮，调节油脂，告别软塌贴头皮。经常有头皮嘅咧，就拣呢一款去屑款，里面含有 OCT 去屑因子同埋水杨酸，有效去屑蓬松，洗完发丝柔顺唔干涩。两樽一齐入手，只需要49.9。安安金纯系列沐浴露，润发乳同步热售中。嗱嗱嗱，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选购啦喂！
8: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14: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华灯初上，城市终于褪却了白天的喧嚣。
1: 晚上八至十，在热闹和宁静之间，一切都是刚刚好。
0: 今夜

0: 程慧晶，八点到十点，洋葱主理。
1: 我愿意做你的树洞，倾听你的故事。2026年晚上的8点05分，今天是7月30号星期四。最近佛山雨水不断，大家外出的时候有没有被淋到？现时外面的气温得25度。受到季风的影响，这两日珠三角和粤西的市县有大雨到暴雨，局部特大暴雨。虽然湿是湿了一点，但是雨水的降温非常之明显，给我们带来了难得的清凉。话讲返转头，昨日沈阳和长春、哈尔滨，亦即是东三省的三个省会呢，你们印象当中是不是冰天雪地，一定是会冻过广东的呢？昨日他们的体感温度在34到37摄氏度，比佛山还要高了10个摄氏度。看来这个雨水真是有些令到我们凉意丝丝。但是依然会继续落下去。出门的时候记得带雨具，提早一点。

嚟自王菲嘅《梦中人》。好多情侣都有过咁样嘅瞬间，就係、是、会抄返几年前嘅旅行影嘅嗰啲相，重新傾一次第一次见面时候嘅嗰啲细节。落班之后坐埋一齐食饭，分享一下今日发生嘅一件小事，又或者提前计划下一次嘅约会，想象未来共同某个经历。你会唔会咁做㗎？呢啲睇似好普通嘅时刻，好可能会静静咁影响一段关系㗎。心理学研究发现，亲密关系当中嘅幸福唔单单只系经历咗啲乜嘢，亦都来自两个人系咪愿意停落嚟去感受同埋保存呢一份美好。研究者将呢一种嘅能力叫做共同品味。佢指嘅係大家有意識咁放慢速度，關注並且延長呢一種積極體驗帶嚟嘅喜悅感。譬如話，一次旅行結束之後啦，你哋會做手帳啦，反覆講返旅行當中嘅一啲細節位啦。當呢種行為發生喺親密關係當中呢，就視之為共同品味啦，係可以延長我哋嘅幸福感㗎。所以在旅途的过程当中，你会不会同另外一半影好多的相的？定是说影完这些相啊视频呢，你们会不会精心地 P 一 P， 然后剪接一下的？拥有共同品味经历的人，关系会深一点的。

0: 嚟自陈奕迅，我们万岁，从头享受爱你，你会咁做吗？经常去抄翻啲相，讲下当时去北京啊，去上海啊，去乌镇，去云南嘅记忆。呢一项嘅研究发现啦，共同品味嘅人，尤其系共同品味积极经历嘅人咧，往往会有更高嘅关系满意度咯，更少嘅沟通冲突，同埋对未来佢哋嘅关系会更有信心嘅。更重要嘅系，当情侣处于更大压力环境嘅时候咧，共同品味就发挥住一种缓冲作用，帮佢哋维持呢段关系提供咗信心。当我哋重新讲述嗰啲共同经历嘅时候啦，嗰啲已经结束咗嘅时刻会再一次咁成为两个人共同嘅连接点。唔单单只可以回味过去嘅美好，仲可以喺呢一个节点当中期待更美好嘅将来。所以研究人员就认为，共同品味嘅重要之处，佢在于可以令到伴侣从共同生活进入到共同感受这个维度当中。当你另外一半有意同你讲旧事的时候，你会不会觉得他烦，还是都会装回这个话题跟他讲述当年的那些点点滴滴呢？
1: FM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2: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3: 兆积于晋，得名于堂。佛山呢个名系由一块石榜开始。
4: 佛山石榜系列文创全新上线，陶艺摆件限量编号，独一无二。
3: 原石摆件还原本色，沉稳有分量。
4: 小夜灯光线柔和，够晒暖心。
3: 无论你系自己珍藏，定系话将呢一座城市介绍俾朋友，佛山石榜都系非常好嘅礼赠选择啊！马上微信搜索佛翠游视频号小店，将佛山石榜带翻屋企。
0: 当夜色漫过窗台的时候，我会陪你听雨水落在无人的街角，听心跳回荡寂寞的空房。我会陪你将苦痛熬成治愈的良方，将泪水化成破晓的光芒。
5: 今夜情为证，8点到10点，洋葱主理，
0: 心事有处安放，我会在你身旁。樱花时光话啦，出去玩嘅时候，我系负责影相嘅，影相担当就系我啦。所以你哋影完之后嘅话，会唔会时不时都抄翻出嚟回味一下嘅咧？

阿峰话记得以前同老婆出去旅游，总系会争吵嘅。不过随住年纪嘅成熟，而家吵嘅次数都变少啦。所以喺旅途当中，你哋会吵啲乜嘢？同埋咧，你会唔会发觉喺旅途当中有一个负责做主导，另外一个无条件服从嘅话，咁呢个争吵会少一啲嘅。Kelvin 就话：我偶尔咧都会同太太讲下旧屎嘅事，不过佢咧有啲嫌弃我啊，成日同我讲话旧屎讲得多就臭啦。你呢个一语相关吓、啊。所以今日2026年嘅今日，有科学家就话，我哋共同回忆嗰啲美好嘅时光，系可以增进我哋嘅感情。更重要嘅是，当另外一半对这段感情没有太大信心的时候，可以通过回忆找回那种连接的感觉。晚上时间的8点24分听着的今夜情为证，你好吗？我是洋葱，同我互动的方式可以来到佛山家的花生板块。这几年有不少的年轻人开始体会到一种被卡住的感觉。怎样为之被卡住呢？工作可能进展得一般般，又或者是辞职之后不知道下一步应该怎么行。一段关系结束了，感觉生活突然之间好像空了下来，有些不知所措。社会的时钟催住自己应该结婚，应该生育，但是对拍拖完全不感兴趣。在社交媒体上面，有很多网友就分享了他们的经历。有人说，在未找到工亦都找不到工的状态之下，完全不知道人生要怎么行，就好像有些悬浮在半空当中，进又不是，退又不是。亦都有网友形容，每日醒嚟嘅时候都唔知道自己应该向边度用力。其实有呢一种感觉，好可能系因为喺过去嘅20年当中，至少喺读书期间，所有嘅嘢都系已知嘅，唔系 A 就有 B， 永远都系做紧选择题。但是当年轻人步入到社会当中，前方的路突然之间好似列车的轨道突然之间消失了之后，他们就会乱了方寸。这个讨论令到做家长的有了一个新的反思。我们是不是培养了一个太听话的仔出来，以至于他毕业之后有啲无所适从呢？所以原来凡事都有两面啊！可成年之后仲系太听话嘅话，意味住冇主见。

0: 喂，大华啦，虽然我唔再后生，但系而家嘅感觉就好似被卡住一样。樱花时光话，久唔久咧，群里边都有咁样嘅讨论，都会有类似嘅感觉。你呢？有冇咁嘅感觉啊？
1: 晚上8:30。
2: 晚晚温都冇，日日好逍遥。
3: 佛出游小驾亲子4日纯玩线路，高州、信宜、花洲三间温都冇轮住摊。
2: 仙人洞瀑布消暑纳凉，湖光闪闪嘅露天框打卡出片。
3: 慕名特色餐温都冇欢迎宴，海鲜自。

0: 真正的强大是敢于拥抱自己的软肋，
1: 所有的成接纳那个会脆弱会迷茫并不完美的自己。
0: 今夜情为证，八点到十点，洋葱主理，
1: 等我们回到内心，同自己对话，学习成为更好的自己。晚上的8点31分听紧的今夜情为证，你好吗？我是洋葱。同我互动的方法可以在佛山家的花生板块，亦都可以通过14700900053这个微信私人号。在佛山家当中还可以有匿名的功能，如果你想讲的心事不想被人知道的话，都可以用这个功能的。哦，应该是讲不想被人知道你的小马甲。Cindy 呢就说今日的心情非常之好，因为终于遇到想见的人。原来心情好就是想见到想见的人。微信用户就说出去慢慢踩单车，听住节目，祝大家有个愉快的晚上。所以一般你会去边度踩单车的？呢位网友叫做小雪糕。小雪糕话：我系做教培噶，洋葱啊！啱啱我喺公司度啦，遇到一个旧生同埋佢嘅妈妈。呢个旧生咧已经冇再跟我嘅课程啦，等于讲系从我手上冇咗个客户。嗰一下我嘅感受好难过，心好似留一半拍咁。我发现原来自己冇咁大方，亦都唔太能够接受无疾而终嘅呢啲咁嘅情景。应该点算呢？应该点样去平复呢种心情呢？

多谢小雪糕你的分享。如果我同你讲，你可以小气嘅，你都可以有啲咁多嬲，唔使咁大方，承认自己的而且确冇咁大方，可以做到吗？然后在整个过程当中，你回忆一下，你问下自己的内心，失去了这个学生意味着失去了什么？你发现你最在意的是什么？在整段经历当中，你重新学习了什么？

薛之谦刚刚好里面有歌词唱到，我们之间的关系来到这里就刚刚好，真是刚刚好定是心有不甘呢？所以有时候歌里面呢都有些自欺欺人的。小说高你的感受很真实，亦都不需要怪责自己，那种心好像被人定了一下的难受，恰恰就讲明你曾经很真诚地投入到这一段的教学关系当中。而无疾而终之所以会令到一个人耿耿于怀，那就是好像一首未写完的歌悬在半空当中，它没有那个回到主音的那一下，它停在一个好半楞坑的位置那里，令人觉得好难受好难受。所以你后来跟我讲话，允许自己大方，学识了大方。大方是一种修养，但是失落有时候是我们的本能。你难过的不单单只是一位客户，可能更难过的是那段曾经度过的美好的时光，里面有信任，有成长，有一个小朋友每个礼拜都坐在你身边，你们一起攻克过某个很困难的题目。所以这种突然之间的断裂会令到你的心离了一下。你说很介意的是，明明他阿妈都很认可我的教学质量的，但你一声不声就换了我，所以一下就遇到他的时候很想当面去问清楚的。定是说我面对一些旧人旧事的时候要勇敢一些，离回个断舍离呢？有时候不问都是可以的，因为问回来那些都是客套的说话。

0: 二手玫瑰话，小雪糕确定唔系因为少揿咗啲钱而感到伤心，意思系本来咧个袋里边安安稳稳咁袋住一沓钱嘅，但系揞出嚟嘅时候发现少咗一张。这个问题呢，我有同佢核实过的。佢话两者都有，钱在意的，但是个更在意的是点解明明我付出咗咁多，但是换唔嚟一句尊重或者是收获呢？我都好多谢小雪糕的诚恳，话俾我听两者都有。所以有时候呢，我哋难过嘅点系潜意识不断咁话俾自己听，如果当初我点样点样嘅话咧，佢应该会逐货嘅。但系呢一刻，我哋就话俾自己听，有时候缘分就到呢度啦，佢真系唔属于你啦。唔系因为你做错咗啲乜嘢，而系你做再多都好，佢都唔属于你噶。再有的就是我们都学识了，原来不是所有的付出，所有付出了真心都一定是会有正向的回报的。我们下一次面对新的学生的时候可以继续付出真心，但是当他们突然之间离开，没有对我的工作做很大肯定的时候，我都要告诉自己听，我接受这一切。所以这个才是这一次突然而然的离开带给你的最大学习吧。听听清心说，待会回来继续今夜情为证。
1: 温暖陪伴，
2: 畅所欲言，幽静
1: 清心说。
3: 清心说，
4: 如果那个人成日跟你讲买啲冇乜含义的废话，你会不会觉得他在浪费你时间？但你研究话，愿意同你讲废话嘅人，其实先至系在意你嘅。因为咧，心理学嘅研究发觉，如果一个人九成以上都系废话，咁呢个人应该系过得都几快乐嘅。反而，如果佢废话得不足五成，咁讲明可能佢嘅心情唔系特别好。因为人嘅语言中枢同埋大脑嘅兴奋神经系息息相关嘅。我哋讲嘢越多，越能够刺激情绪嘅释放。咁个心情好嘅人呢，系越愿意去表达嘅。而嗰啲睇起上嚟唔系咁重要嘅废话，其实系最能够拉近亲密关系嘅。譬如好简单嘅回应，系咩？哦，咁后来点啊？仲有冇啊？呢啲咁简单嘅说话，就会使对方感受到俾你关注，就会增加到佢嘅满足感。因此两个人的关系就会变得越来越好了。所以原来我们有几想同一个人讲嘢，就是我们有几喜欢一个人的最好证据。
1: 温暖陪伴，
2: 畅所欲言，幽静
1: 清心说。
3: 清心说，
5: 暑假熱辣辣，發出由聯手廣州融創，一齊玩雪玩水降降溫。
6: 冰滑梯、掟雪球、熱雪奇蹟如雪，唔限時暢玩。巴布亞企鵝巡遊，驚喜出現喺你身邊。
5: 室內水世界，玩水唔怕曬。
6: 日住五轉酒店花間堂，嘆個自助早餐。
5: 全程獨家發出由加碼送埋大碼氣門票。
6: 廣州融創暑假套餐，日日都可以用，人均低至400多蚊起。快嚟玩水玩雪，睇企鵝啦！
5: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聯繫客服叉燒包或者禪之旅。8622-0860抢位啦。
7: FM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当夜色漫过窗台的时候，我会陪你听雨水落在无人的街角，听心跳回荡寂寞的空房，我会陪你将苦痛熬成治愈的良方，将泪水化成破晓的光芒。
1: 今夜情为证，8点到10点，洋葱主理。
2: 心事有处安放，我会在你身旁。
0: 欢迎翻嚟，呢度继续系今夜情为证。Y 八就话啦，边有嘢下下都有反季噶？敏姑娘就话缘起缘去，缘起缘灭。凌峰就话喺买卖关系当中，仲系唔好投放不该有嘅感情比较好一啲。君子之交淡如水，咁就足够啦。有啲嘢控制唔到嘅，你话系咪啊？阿峰就话，今晚个仔咧又话攰，唔去游水。我开始情感支持佢，知道佢攰，但系咧报咗班必须要去，佢就好坚持话唔去。咁跟住咧，我就等佢自己微信同教练讲，佢真系同教练讲咗今日好攰，唔去游水。我表扬咗佢，学识咗自我表达，自己嘅事自己负责。啊，赞一赞自己先，一场世界大战就咁样避开咗啦。喺呢度咧，我都要赞赞阿峰你噶。因为有好多家长呢，淨係懂得会关注事情，而唔会关注小朋友嘅心情。意思係好多人呢会担心，死啦，缺咗嗰堂课喎，补唔返嚟㗎喎，点算呢？交咗钱㗎喎、哦。呢一堂课呢，大家已经开始懂得蹬腿㗎喎、哦。但我个仔仲只係懂得喂水㗎喎、哦。咁点算啦？唔够胆讲百分之100%，但我觉得有50%以上嘅家长会更关注事情。但系阿峰，你可以做到关注佢嘅心情，而且俾佢自己表达。就呢一点，我要俾你一个大大嘅赞。不过我都好奇噶。当时的你会不会飘出刚刚先的这些念头的？你会不会都担心，会不会执书行头惨过败家了？

封闭咗一个好多家长都讲唔出嘅答案。唉，上少一节课，个天又唔会冧嘅。关键系点样通过呢件事，令到佢学识自己嘅事自己负责。我都反思咗一下咁，其实上个礼拜坚持要佢去，可能系我惊教练唔满意而已啫。你知唔知道有好多好多家长系讲唔出呢句说话噶？

因为将责任推俾人哋先至系最安全嘅。好多时候佢哋都唔肯承认，亦都唔够胆去正面承认，只不过系我有啲失落而已啫。因为咁样就意味住要学识否定自己嘅，而通常啦，赖个仔懒啦，话佢唔够积极啦，会容易一啲嘅。晚上嘅8:56，欢迎你收听今夜情为证，亦都欢迎你将你嘅心事发送过嚟14700090053，又或者系洋葱心灵呢一个微信公众号当中。阿添话：哎呀，日日都落雨，日日都落雨。好在唔系二三月啫，如果唔系，啲底底都唔够用啦。不过今日中午嘅时分，嗰一阵突如其来嘅妖风，真系都令人几咁震惊咗一下。各位都是趁住夏天的时间，好好地加固一下一些广告牌啊，一些户外的设施啊。因为你永远都不知道那些突如其来的阵风几时会降临。周杰伦，晴天。

0: 上九点，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1: 暑假出游抵玩福利嚟啦！
2: 每周三早上十点锁定佛出游小程序，领佛山民宿消费券，预订民宿自高立减400元。
1: 平台仲有周边城市各式酒店优惠任你拣，暑假出游就上佛出游。
2: 暑假去旅游就揾佛出游，
1: 佛山直飞银川五日游仅需2999。
2: 沙坡头玩转大漠风光，腾格里沙漠越野车穿越珊瑚奇观，
1: 网红66号公路拍西部大片，镇北堡影视城重温经典银幕记忆，
2: 贺兰山岩画探寻史前艺术，通湖草原感受沙漠绿洲秘境，
1: 奇幻宁夏亲自游，记住跟住佛出游，微信搜索佛丽玩家小程序联。

0: 喺客服叉烧包抢位啦喂！
1: 凝聚向上向善嘅力量，九四六正点公益。
2: 我是一名青年，我喜欢刺激好玩的东西，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3: 我从事艺术创作，我需要灵感和自由，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4: 我遭遇过许多挫折，我需要释放压力，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3: 拒绝毒品，珍爱生命。
5: 喂，哎，系啊，
6: 仔，唔好倾住啦，食多两啖先啦。
5: 乜梗系醉啦，咁耐冇见啦。
7: 几多亲情时刻，人在身旁，却未曾陪伴。
8: 爸爸，快啲等我玩。
5: 爸爸忙紧啊，等阵先吓。嗱，欣欣，你自己玩住先。
7: 几多成长时光，人在身旁，却错过陪伴。
9: 你是不是陪我煲剧的？成晚就挂住打机。
10: 是梗系陪啦。
11: 喂，上啊！喂，等我打埋呢部机先啦，好冇啊？
7: 几多青春芳华，人在身旁，却忘记陪伴。为所爱的人放下手机，回到生活的轨迹。
12: 当夜色漫过窗台的时候，我会陪你听雨水落在无人的街角，听心跳回荡寂寞的空房。我会陪你将苦痛熬成治愈的良方，将泪水化成破晓的光芒。
13: 今夜情为证，8点到10点，洋葱主理，
12: 心事有处安放，我会在你身旁。
14: 晚上的9点03分，欢迎你收听今夜情为证。阿琪话：咦，好似好耐都冇洋葱来电咯。其实一直都欢迎大家喺洋葱心灵呢一个公众号当中去预约来电嘅，亦都欢迎大家喺14700900053呢一个号当中直接同我讲。可以在乜嘢咩时间 book 一个电话嘅？可琪话今日挨晚嘅时候同老公出去散步，好耐好耐都冇试过呢种感觉啦。所以你哋散步嘅时候咧，有冇学识好似我啱啱讲嘅，偶尔讲下嗰啲美好嘅回忆？重新找回拍拖的那种感觉啊。Kelvin 说呢，挨晚的时候望着个天有少少感慨。所以你感慨啲乜嘢？好啦，亦都欢迎你哋发呢啲咁样嘅心情文字过嚟我嘅微信私人号当中，同我分享最近你所发生嘅一啲事。我都会偶尔喺佛山家当中放下水嘅，我知道你哋好期待有啲大爆出现，系咪？

呢位匿名嘅用户话：我发觉洋葱最近嘅红包数量少咗，呢段时间咧发红包一般一分钟以内就被抢光，我都抢唔到啊！你应该要更新下你嘅佛山价啦，因为直至到我讲呢段留言嘅时刻，红包仲系有噶。晚上嘅9:09。9:09，一个长长久久嘅时间，开始读你呢一个留言。阿泽，阿泽话一直都有听你节目噶，今日想请教一个关于好朋友同埋恋人界限嘅问题。我有一个识咗就快10年嘅异性好友。我哋是无话不谈的铁哥们，互相最核突的事都知道。以前我一直觉得我们就是纯粹的朋友，直至到上个月他突然之间告诉我他要结婚，还将电子请柬发了给我。那一刻我的心里面突然之间定顿咗一下，我好老实同你讲，唔系戥佢开心嘅第一反应，而系有一种巨大嘅失落感，甚至有啲想喊。我开始回想，系咪我太迟钝呢？系咪咁多年以嚟，其实我一直潜意识里边都将佢当成另一半呢？只是习惯用好朋友这个安全的标签，不够胆向前迈一步。现在望着他开心地筹备婚礼，跟我讲起他的未婚夫，我只能够笑着地给他建议，讲真心里面五味杂陈。真正的遗憾是不是连如果当初我讲出口这样的念头都不应该有了。

0: 19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你有几耐冇好好听自己嘅心跳啦？
2: 嗰啲内心嘅风雨，系咪都令到你倍感疲惫呢？
1: 生活里面，我哋有太多嘅角色，
2: 系丈夫，
1: 系妻子，
2: 系父亲，
1: 系母亲，
3: 系打工人。
2: 我哋总系关注人哋嘅感受，却时常都忘记咗我系我，然后再系其他嘅角色。
1: 真正嘅强大系敢于拥抱自己嘅软肋。
2: 所有嘅成长都从接纳嗰一刻开始，接纳嗰个会脆弱、会迷茫、并唔完美嘅自己。
1: 今夜情为证，8点到10点，洋葱主理。
2: 等我哋回到内心，同自己对话，学习成为更好嘅自己。晚上嘅9点16分，刘星宇话蔚蓝嘅声音好甜美，但系呢一首歌就唔多甜美啦。友友就话我哋困喺友情嘅界限里边太耐啦，耐到我差啲以为结局亦都会系我们。小 Q 就话，边有咁多我以为噶，就系你错过咗啦。三三就话，我嘅铁哥们结婚嗰阵呢，我唔单止咯噔咗一下，仲加入咗佢老公嘅兄弟团里边，全程笑住帮佢挡酒。唉，而家佢个女都懂得叫我做契爷咯。有啲遗憾，或者就系用成全嚟延续吧。所以阿泽啊，你要问下自己噶，当初之所以唔够胆开呢一个口啊，系真系习惯咗啊，定系从来都冇向嗰方面谂啊？定系话连你都好愿意去享受呢一种若即若离嘅暧昧关系咧？意思系有一种进退自如嘅感觉。我向前一步嘅话要负责任，向后一步嘅话我哋系太疏离。诶，企喺呢个位置啱啱好嘅感觉，甚至有时候都会有一种错觉，令你觉得佢就系我嘅女朋友啦。但系阿泽啊，如果我话你咁样有啲贪心，你认唔认啊？嗱，生命当中冇咁多嘅十全十美，你驚向前一步连朋友都冇得做，於是你就喺嗰度久久不能向前。又或者其实你嘅内心真係冇咁爱佢，只係習慣咗有呢一个铁哥们嘅存在，仅此而已啫。

微信用户话：如果真系中意嘅话，早就讲啦。爱情呢一家嘢，从来都唔等人，亦都等唔嚟。凌峰就话：我觉得两个人呢行埋一齐，唔可以无所不谈噶。太睇清对方嘅优点缺点呢，就会少咗啲神秘感。而且会失去一啲火花的。太了解对方就真係只能做兄弟啦。Kelvin 就话咁咪一直以大哥相称囉。决定和大哥喝醉囉。9948就话我觉得佢有啲贪心啊。欢迎大家继续来到花生板块当中去互动和留言。阿仲就话了，洋葱啊，我有啲失落啊，就是不知点解突然之间的失落，好 emo 的感觉，有啲咩办法可以令到自己开心一啲。承认自己偶尔 emo 不是一件难的事啊，你就话俾自己听，唔需要时时刻刻都要开心噶，你就接受自己呢一刻有啲 down， 有啲失落，有啲不如意，其实都可以吧。跟住落嚟再嚟睇下天气先。现时出面嘅温度啦，继续降一啲，25摄氏度。预计今日夜间阴天间多云，有阵雨。听日同埋后日两日啦，降雨会持续。需要大家注意关注一啲持续性嘅降水，同埋可能导致嘅山体滑坡等等嘅次生灾害。听日最高温度32度，最低温度26度。相对湿度 75% 到 98%。 小布癫就话了，我觉得他有啲咁多歪歪，意思是他自己想象出来的一个局面，是不是？不过我想阿泽呢，伤心都是有的，伤心一阵，痛多一阵。

阿华咧就话：我觉得咧佢有啲失败啊，连嗰层薄薄嘅窗户纸都冇捅破。微信用户就话：又话系好兄弟，点解佢有男朋友你唔知噶？要派帖嗰日你先知道。刘星宇就话啦：男女之间边有咁多纯友谊啊？如果嗰个女嘅系真系中意你嘅话，佢就会主动话俾你听啦，冇必要拖咁长嘅时间。

夏小甜就话：生活有喜有悲，好正常啫。食一餐自己好想食嘅大餐，心情都会好一啲噶啦。加油加油！明明一切，我几惊啊！夏小甜咧，连嗰间连锁餐厅嘅名字都讲埋出嚟啊！

0: 凌峰就话买买买咯，消费会令人快乐噶。你确定？如果突然间发觉唔够钱，点算啊？
1: 晚上九点三十分，
2: 大家好，我系蔡明辉啊。
3: 大家好，我系李淑勤。
2: 衷心感谢各位戏迷对粤剧《大丽花》嘅热情支持。
3: 九月喺佛山粤剧院上演嘅六场门票已经全部售罄啦，
2: 期待大家在佛山粤剧院相见啦！
4: 更多演出资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花生微天意”。
5: 连日多雨，气温高，湿热天气蚊虫闹，传播疾病危害大，防蚊灭蚊请记牢。
6: 灭蚊先要清积水，瓶罐花盆勤打扫，积水及时清理掉，蚊虫无法再作妖。
5: 纱门纱窗要装好，驱蚊用品不能少。
6: 全民动手齐行动，科学防蚊不放松。
7: 大家平安舒心，保安康，
8: 保安康。

仲停留喺某个过去嘅小孩，间就好想喊。明明件事都唔严重噶，但系你嘅反应就特别之大。你嘅理智话俾自己听：，喂，咪咁样啦。但系点样控制都控制唔到。小林，佢话上个礼拜开会嘅时候，被领导当住同事嘅面指出一个错误。领导讲嘢唔算太恶，就系语气重咗一啲。佢同我讲：呢个数据你有冇核对过噶？下次注意一下啦。我当时成个人呆咗喺度，唔系因为数据错咗唔好意思，而系突然之间有一阵委屈涌咗上嚟，眼眶突然之间就红咗啦。后尾我跑入咗厕所里边，关上门，喊咗十分钟。洋葱啊，我知道领导佢冇恶意噶，佢只系讲咗一句正常嘅说话，但唔知点解面对佢质问嘅时候，我就系控制唔到嗰种委屈，全部都出晒嚟。小林啊，当你面对咁样嘅领导嘅时候，会唔会令你谂翻起屋企里边嘅边一个人啊？

好多时候我哋面对一啲比较强势嘅领导，我哋会觉得胆怯，我哋会觉得冇办法向前嘅时候，都要问问自己细个嘅时候同爸爸嘅相处系点样噶？可能你会认为，哎呀，过去咗嘅事咪由佢过去咯，唔好谂啦，向前。向前冲就系啦，但你知道吗？原来我哋嘅身体里边所有嘅细胞都会记得童年嘅嗰啲回忆噶，唔系话我哋嘅脑话俾自己听，你应该过去，佢就可以揽得过去噶。嗰啲潜意识就一直将当时嘅嗰种好惊父亲嘅状况。收埋咗喺度，就好似一个冇关嘅后台程序一样，消耗住我哋嘅电。我哋以为自己大过咗啦，自己成长咗啦，其实只系我哋嘅躯壳大过咗而已。心里边嘅嗰个小孩可能仲停留喺原地。当我哋再一次面对一啲权威嘅人士嘅时候，细个嘅时候嗰种恐惧又突然之间重现喺现实嘅生活当中。所以唯一可以做嘅唔系话向前冲，而系当我都 feel 到我有害怕权威嘅时候，你回忆一下嗰个好细好细嘅自己，系咪俾曾经嘅我遺留喺记忆嘅罅隙当中，冇办法出嚟啦。

二玲话：哎呀，怕乜嘢怕啊？勇敢啲，迈过去就得啦。凌峰就话：我都喺职场里边被领导闹喊过一次，不过你信唔信啊？嗱，喊过一次就唔会有第二次，所以喺我睇嚟，好好珍惜呢一次被闹喊嘅经历。因为小林啦，过往有同我倾过佢嘅童年回忆，所以唔系所有嘅事情啦，都可以话哎呀，揽一揽就可以过去。当然有好多人话，哎呀，洋葱你系咪乜嘢都赖童年嘅回忆啊？我一直都相信，而家嘅我哋，当下嘅我哋系可以战胜呢一啲痛苦嘅回忆嘅。轩仔就话谂翻咧，以前面对客户嘅时候，自己都会下意识紧张，好惊佢闹我。记得有一次咧，同客户送样板，我个心咧跳到叭叭叭叭咁跳。佢问我嘅一啲问题啦，我回答全部都系好紧张啦，成个人都震啦，好惊俾客户否定啦。其实我理性知道个客唔会食咗你嘅。仲不断咁问自己，你究竟惊啲乜嘢呢？仲有嘅就系，我遇到被指责啊，我都会觉得好委屈，好容易想喊。所以啊，你有冇发现呢、这个就系你从小以嚟应对权威嘅一个模板？所以你可以点做？你分唔分得清呢啲嘅害怕系源自于当下嘅场景啊，定系细个时候嘅自己啦？虫虫话俾老细追到裙甩裤甩都试过。

0: 思晴话：有时候老细都冇话我乜嘢噶，俾我一个眼神，我已经开始嘀嘀震啦。所以面对权威嘅时候，你可唔可以温和咁，而且又坚定咁同对方对话噶？定系话有时候喺内心深处，你都系害怕权威啊啦？晚上时间嘅9:49，听紧嘅今夜情为证。如果你都有心事嘅话，可以发送过嚟14700-90053呢一个微信私人号当中，又或者发送过嚟洋葱心灵呢一个微信公众号。
1: 红灯啦，等阵先行啦。
2: 佢系最中意提醒我嘅一个。
1: 坐车都要扣好安全带。
2: 佢系最关心我嘅一个。
1: 落雨啦，等我去接阿仔啦。你翻屋企先。
2: 佢系最有担当嘅一个。
3: 爱一路相伴，你嘅平安系我最大嘅关心。
4: 华灯初上，城市终于退却了白天的喧嚣。
0: 晚上八至十，在热闹和宁静之间，一切都是刚刚好。
4: 今夜情为证，8:00-10:00，洋葱主理。
0: 我愿意做你的树洞，倾听你的故事。从今个礼拜开始，但凡你参加私房歌这个环节的话，用语音录一段说话过来推荐一首好歌的话，那我会不用用积分，意思是私底地给你一张明信片，而且是会用评信的方式寄俾你噶，咁稍后啦，大概可能会喺下个礼拜啦，又或者系八月初嘅时间段当中啦，佛山家嗰边咧将可以用积分嚟兑换主持人嘅明信片，咁嗰个咧就系到付邮费，而且一下咧系可以兑换几套几套咁样噶。呢几日咧我哋都签到手都软啦，咁希望大家都中意我哋少少心意啦。今晚嘅私房歌会有佢嘅分享。
5: 洋葱的私房歌，用音乐换取音乐。

0: 多谢虫虫一如既往的支持。
1: 大家晚上好，又是我啊。今晚我推荐的是好妹妹乐队的歌。其实好妹妹乐队很多歌都很好听的。我特别多谢啊倒车文响家局友啦，是他带我入坑的。还要是一发不可以收拾，真是很喜欢听。大家得闲都可以搜来听下的。因为节目时间的关系啦，我就揀了其中一首啦。好妹妹乐队和小娟的对唱歌，歌名叫做晚风。这首歌旋律很温柔的，听落都很舒服，最适合就是临瞓前听的了。大家好好欣赏，细细品味啦。

以上就是今晚嘅今夜情为证所有内容，更多嘅精彩回放请你关注佛山家嘅花生板块。洋葱喺度同你讲声晚安好梦，我哋听晚再见。

0: 润物有声，九四六正点公益。
1: 哇，喂，乜你身上边咁大阵烟味嘅？你食完烟嚟啊？
2: 哎呀，唔系啊，我老豆咯，成日都喺阳台食烟，搞到我成件衫都系烟味。
1: 吓，唔单止你件衫，你都喺度食紧三手烟啊？
2: 吓，三手烟？我净系听过二手烟咋。
1: 三手烟就是指烟雾吸附残留在衫啦、家具这些表面，形成有毒致癌的物质。传统的清洁方法是很难清除的，长期接触三手烟会更容易得呼吸道疾病，比如急性支气管炎、哮喘，特别是儿童群体。而且就算你阿爸戒了烟，六个月之内家里面都会仲存在三手烟的。
2: 吓，原来是这样的。我要快点劝我老豆戒烟才行。
1: 共建健康无烟环境，
2: 控烟行动马上做起。
3: 水是生命的源泉，这句话相信大家都经常听到，可是你又知不知道我们正面临着水资源贫乏的困扰呢？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世界气象组织有关文献当中关于水资源的定义，全球有超过 97%、是咸水，而淡水资源仅占全球总水量的 2.5%， 且大部分的淡水都储存在极地冰帽和冰川当中，所以真正能够被我们直接利用的淡水只有 0.8%。
4: 我的乖乖，洗了手你又不关水龙头。
3: 如果这个音量代表全世界的水，那接下来的这个音量就代表着我们能喝的水了。珍惜饮用水，从这一滴开始。

0: 后走回家，是一天中最放松的时刻。暖黄的街灯，路边摊冒着热气的锅气鲜香，在熟悉的小店买份热卤，肚子就开始叫了。
1: 家人有约，有你，有音乐，就很治愈。
2: 你还在身旁。
1: 各位好，欢迎收听《家人有约》，我是杨佳。我相信这个人，其实他有可能面临无数的机会。当你醒来，面对这个世界的时候，机会之门遍布世界，你不用特地去敲门，他们也会保持常开。所以能不能抓住机会，其实取决于你是否意识到机会遍布世界这件事情。当你在内心的那个种子是相信你有生存的能力，世界的机会为你敞开，你有可能遇到贵人的时候，你真的有可能抓住这些机会。

我们常常说听听你自己内心的声音，但是很多人心里可能是没有声音的，所以我们说遵循自己的内心也许更实在一些，因为你对一些事情一定有你直观的看法，对一些人一定有你直观的喜好。人想要找到属于自己的道路，想要让他人感到欣慰，想要对世界做一些贡献，必须要遵循自己的内心。就算之前你理性思考过各种条件，最终做决断时还是要遵循内心，这才是交出满意答卷的一个秘诀。

0: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FM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2: 混搭，无界传播。
1: 每一种声音都是一个故事，每一个故事里都有一段曾经。今天有很多人会给你提供一些意见，比如你要做一些尝试的时候，你怎么样去敲这个门，你怎么样去有一些道和术。但那很多做法也许是违背你内心的，所以即便你学到了形态，你也无法在精神认同上把这件事情贯彻到底。你拥有他的皮毛，而绝对始终无法拥有他的灵魂。那么这件事情有可能做了，但不一定闪闪发光。

没有绝对不会坏掉的物品，所以就没有恒久不变的关系。你知道，有一些东西啊，无论我们再怎么珍视，它始终都会坏掉。但当它坏掉的时候，你千万不要马上放弃，不要认为，哎呀，没有办法了。我建议我们将碎片一块一块的拾起，收集在一起，然后认真的修理它，花一些时间小心翼翼的缝补开了的地方。在修缮的过程中，新的关系会应运而生，无论对物品还是对人际关系都应如此。所以轻易的说要切割一个人，切割一个关系，都是不成熟的做法。

0: 晚上10:30。
1: 从地铁口走回家是一天中最放松的时刻，暖黄的街灯，路边摊冒着热气的锅气鲜香，在熟悉的小店买份热卤，肚子就开始叫了。
2: 家人有约，有你，有音乐，就很治愈。
3: 你还在身旁。
2: 各位好，欢迎收听《家人有约》，我是杨佳。

如何生活在这个世界上，保持独立但没有孤独感，我想立足之本是学习。你经历的越多，其实学习的越多，得到对你而言贵重的东西也就越多，而且你还有可能在某一刻会突然感到迷惘，说我是不是就丢失了自己，

面对任何事情，我们都有做和不做的两项选择。决定做一件事，当然首先是出于你想做的情绪，但是假如想做一件事情却在做和不做之间摇摆不定，这个时候你就要问问自己了，你这究竟是出于欲望还是愿望？如果答案不是愿望，那说不定只是出于贪心，贪心是欲望，怀着愿望做事是美好的，但贪心不也是人的特征之一，同样是一种可爱的情绪吗？这么看来，欲望说不定也是愿望的一种。但很多时候啊，当我们用这样的方式做了情绪界定的时候，反而对你做决定是有帮助的。我们通常那个称作愿望的事情能够走得更长久，而欲望会短暂的来，短暂的消失。了解这一点，你就知道如何去选择了。 Super Idol 的笑容。

0: 家人有约，音乐混搭，无界传播。
1: 各位好，欢迎收听《家人有约》，我是杨佳。我相信人的关系是相互的，就是你一旦和他人建立了某种关系，亲情、爱情、友情，各种各样的关系，这种关系其实都是相互的。你像你谈恋爱、交朋友，或者是同事一起共生，这个都是如此。而结束一段关系，说出我想退出这个项目，我想辞职，我想我们分手吧，就类似这样的时刻，请和对方交谈到对方都能接受的程度吧。因为很多时候我们辞职，之所以最终有些人能够留一个好的缘分在，他不会因为要离开一个单位撕破脸的时候，兜兜转转他的人生总有机会。包括情感当中也是如此，有很多人在多年之后后悔的，其实不是失去了一个人，而是当年没有好好的和对方说再见。因为很有可能在那个过程当中，我们能够建立起一种新的关系。你想，那个你曾经深爱的人，我们或许不能够继续生活在一起，但也许你会是我人生中一个很难得的朋友。

相信自己的所见所感，就成为一个能够发现别人都察觉不到的美和魅力的人吧。所以我鼓励大家去没有见过的地方探索，去发现更美妙的东西，在其他人还没有留意的时候，去发现每个人都需要的东西，去发现更多的事物。当你比他人发现更多事物的时候，你的信息量丰富，你对这个世界的认知也会更加的丰富。就像 Bob Dylan 曾经的一句歌词，他说，下雨的时候，只有少数人能感受到雨，而大多数人只是被淋湿。

谢谢你分享今天的家人有约，但愿我们分享的每一首歌都有机会成为你的心头好。我是杨佳，下次见。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上向善的力量。九四六正点公益。
1: 佢是一个爸爸，佢有一个充满温暖的家庭。
2: 女女啊，我翻工啦。
3: 爹哋拜拜，
4: 今晚早啲翻啊。
1: 佢亦系一名工程师，佢有一个团结互助嘅工作团队。
2: 嚟啦，戴翻好顶安全帽啊！好啦，各位专心啲，注意按照安全指示嚟做啊！
5: 好。
1: 喺工作中时刻注意安全，系佢给家人最大嘅幸福。
3: 爹哋，你翻嚟啦！
2: 今日乖唔乖啊？
4: 好啦，唔好讲住啦，快啲过嚟食饭啦！点啊？今日攰唔攰啊？
1: 粗心大意是事故的溫床，安全生产是幸福的保障。

0: 你几时翻啊？
1: 喂，雪雪啊，爹哋加紧班开紧会喎。
0: 你话今晚同我玩嘅？
1: 你去搵妈咪啦。
0: 妈咪，不如你同我讲个故仔啦。
2: 女啊，妈咪依家都好忙啊，你同 Siri 玩住先啦。
0: Siri， 你做紧咩啊？
3: 我有咩可以帮到你？
0: 爸爸上老婆开会，点解嘅？
3: 开会就系有重要嘅事情商量。
0: 妈妈几时先做完工作啊？
3: 工作永无止境。
0: Siri， 我想同爸爸妈妈玩游戏。
3: 不如我陪你玩住先啦。你今日想玩乜游戏？
0: 好啦。

0: 孩子的健康成长离不开父母的陪伴，不要被智能机器取代父母的角色。
1: FM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19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凌晨十二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各位听众，今日节目嘅播出到此结束，多谢你嘅收听。听日开播时间为早上六点，祝大家晚安。

0: 早上六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0: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声音是情绪的按摩师，倾诉都是一种放松。
1: 欢迎你通过文字或声音讲出你的生活点滴感受，我们帮你播出。
2: 这首歌其实对于我来说真的非常非常的重要，也在我难过的时候给予我很多治愈的力量。
3: 今天是我跟他在一起三周年，想点一首温柔的歌送给他，多谢一直陪住我。
2: 生活冇咁复杂，好好食饭，好好瞓觉，就好幸福。
0: 你嘅声音会被听见，你嘅故事会被音乐回应。
1: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喺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946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低你嘅心情文字或声音视频，喺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0: 点点情意，你讲我听。
4: 街坊们要注意啦，蚊虫又嚟搞搞阵，真系好烦人啊！
5: 呢个系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4: 啱啦，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5: 仲有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4: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6: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5: 喂，
7: 我是公安局的，你的银行卡涉嫌洗钱，请配合我们调查。
5: 注意注意，这个是冒充公检法人员进行诈骗的常见套路，即刻给他电话拉黑他。
7: 你的百万保障服务不取消，会每月自动扣费，取消扣费服务请按我们的指示操作。
8: 注意注意，这个就是诈骗了，在所谓的取消操作中，骗徒会诱导你进行转账或贷款的。
7: 哎，我告诉你啊，在家做兼职刷一单拿6%的佣金，轻轻松松日赚千元。
5: 注意注意，任何需要垫资的网络刷单都是诈骗，不要跌落低投入高回报的陷阱。
8: 提高警惕，远离诈骗，擦亮双眼，守护平安。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早上6:30。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各位听众，以下为你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31号星期五，农历6月18，北京雷阵雨，32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决定召开20届五中全会，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0: 就当前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中共中央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习近平主持并发表重要讲话，李强通报有关情况，王沪宁、蔡奇、丁薛祥出席。
1: 新华社播发长篇通讯，向着建军100年奋斗目标阔步前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引领人民军队书写强军兴军新篇章。
0: 中国经济半年报，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文化企业营收同比增长 4.6%。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北京社区微更新实践观察，从边角地到微花园。
0: 伊朗军队称打击美军在巴林的空军基地，美军称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昨天召开会议，决定今年10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取得伟大成就，开辟了百年大党自我革命新境界，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党和人民赢得强党强国的历史主动。同时，随着事情、国情、党情发生深刻变化，全面从严治党也面临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全党必须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党的使命任务的战略高度，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意义，坚定信心，保持定力，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把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宝贵经验坚持好、运用好，把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整治好、解决好，把管党治党形成的良好政治局面巩固好、发展好。会议强调，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要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章为根本，坚持和加强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着眼于提高党的长期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充分激发全党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不断实现党的自我进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确保党始终成为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会议认为，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锐意进取、奋勇拼搏，坚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应对各种外部冲击和内部困难，我国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同时，要高度重视经济运行中的困难挑战，坚定信心，迎难而上， 用好各种机遇和优势，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会议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会议指出，

0: 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加快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加强对基础研究的长期稳定支持，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发展智能经济新形态，完善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积极推动前沿技术突破和未来产业发展，着力打造新兴支柱产业，持续推动传统产业改造升级。会议强调，要营造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环境，制定实施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条例，继续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常态化解决企业账款拖欠问题，深化国资国企改革，优化民营经济发展环境，推动平台经济规范健康发展。会议指出，要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大力发展服务贸易，促进贸易平衡发展，完善对外投资管理制度和海外综合服务体系，积极吸引和利用外资。会议强调，要毫不放松做好三农工作，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建立健全高标准农田建设运营管护机制，稳定生猪等农畜产品生产和价格，促进农民稳定增收，做好农资保供稳价，抓好农业生产，夺取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会议指出，要多措并举加强民生保障，加大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力度，做好灵活就业人员和新就业形态人员权益保障工作，抓好一老一小服务保障，健全分层分类的社会救助体系，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会议强调，要切实筑牢安全屏障，稳定房地产市场，实施好一揽子化债方案，扎实推进地方中小金融机构改革化险减量提质，深化资本市场投融资综合改革，提升资本市场韧性和信心，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加强对并险水库、江河堤防、山洪和地质灾害危险区、城市低洼溢涝点等隐患排查治理，扎实做好防汛应急抢险救灾各项工作，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指出，要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推动各级领导干部以更加昂扬向上的精气神，不断创造高质量发展新业绩。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7月24号在中南海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就当前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听取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的意见建议。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155良好开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王沪宁、蔡奇、丁薛祥出席座谈会。李强受中共中央委托，通报了上半年经济工作有关情况，介绍了关于下半年经济工作有关考虑。座谈会上，民革中央主席郑建邦、民盟中央主席丁仲礼、民建中央主席郝明金、民进中央主席蔡达峰、农工党中央主席何维、致公党中央主席蒋作军、九三学社中央主席武维华、台盟中央主席苏辉、全国工商联主席高云龙、无党派人士代表邵峰先后发言。大家完全赞

0: 同中共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和下半年经济工作的考虑，并就培育壮大新动能、促进创新链与产业链融合发展、健全智能经济产业应用标准制度体系、统筹发挥经济社会文化建设合力、稳住重点群体就业、加强基础研究、精准落实扩大消费规划、进一步扩大有效投资、持续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大逆周期政策力度等提出意见建议。在认真听取大家发言后，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今年上半年，在中共中央坚强领导下，各地区各部门靠前发力，主动作为，有效应对内外风险挑战，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习近平强调，当前我国经济运行也面临一些困难挑战，要坚定信心，攻坚克难，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下半年要增强宏观政策效能，重点做好挖掘内需潜力，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有力有效保障和改善民生，持续化解重点领域风险等工作。习近平指出，上半年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坚决贯彻中共中央决策部署，主动服务国家大局，聚焦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一些重点问题，建言献策，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提供了重要参考。他代表中共中央向大家表示衷心感谢。习近平对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提出三点希望。一是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共中央关于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坚定发展信心，共同推动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二是积极履职尽责，在深入调研基础上提出有针对性的建议，为促进经济稳中向好贡献智慧力量。三是持续加强对广大成员和所联系群众的思想政治引领，引导大家学习领会党的创新理论，不断增进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为推动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氛围。刘国中、李干杰、何立峰、张国清、吴正龙，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人出席座谈会。出席座谈会的党外人士还有邵红、何抱祥、王光谦、秦伯勇、朱永新、杨震和张恩迪、方光华、张斌等。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新华社昨天播发长篇通讯，向着建军100年奋斗目标阔步前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引领人民军队书写强军兴军新篇章。文章记述，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着眼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围绕实现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擘画强军伟业，领航强军征程，引领国防和军队建设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文章指出，历经整训锻造，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和制度更加强固，理想信念、初心本色、传统作风强力回归，部队军心士气、精神面貌、政治生态发生重大而深刻变化，全军官兵听党话、跟党走的信念无比坚定，汇聚起在党的旗帜下奋斗强军的意志力量。文章强调，向着实现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砥砺前行，书写强军兴军新篇章。 人民军队，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深入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牢记职责使命，振奋革命精神，凝聚奋进力量，全力以赴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战略支撑。
0: 本台消息，经中央军委批准，由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中央网信办、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出品的思想解读类融媒体片《致胜》，昨天起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20点档首播。该片共6集，聚焦能打仗、打胜仗主题，紧扣全军官兵在习近平强军思想指引下聚力备战打仗火热实践，行进式反映部队官兵制胜打赢、奋斗强军的新气象、新作为。中央主要新闻网站、央视新闻、央视频等平台同步推出。
1: 中国经济半年报。
2: 国家统计局昨天公布，今年上半年全国8.2万家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企业实现营业收入72,026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4.6%， 实现平稳增长。总台记者张绵绵、陶玉洲报道。
3: 分领域看，文化核心领域实现营业收入50,472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5.5%， 其中文化投资运营、新闻信息服务、创意设计服务等三个行业大类营业收入实现较快增长，增速分别为 10%、 9.2% 和 9.2%。 特别是文化新业态行业发展动能强劲，展现蓬勃活力。国家统计局社会科技和文化产业统计司文化产业处副处长潘旭华说，
4: 文化新业态行业实现营业收入3.5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9.6%， 快于规模以上文化企业 5.0%。 文化新业态行业当中的数字出版、版权和文化软件服务、娱乐用智能无人飞行器制造、互联网广告服务、其他文化数字内容服务、互联网其他信息服务等6个行业小类营业收入实现了2位数增长。
3: 同时，文化服务业发挥了重要支撑作用。潘旭华说，
4: 上半年文化服务业实现营业收入4.3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8.1%， 快于全部规模以上文化企业 3.5%。 其中文化投资与资产管理、文化活动服务等行业小类营业收入实现了较快增长。
0: 近年来，北京市持续推进花园城市建设，将社区绿地微更新、微提质作为生态惠民的重点工程，通过盘活老旧小区闲置绿地，改善景观单一、功能不足等问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请听从边角地到微花园。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报道。
5: 浪费草是吧，行，没问题，就这个。
6: 早上9点刚过，一辆满载上千株各品种苗木的箱货车就已停在顺义区石原街道石原东院社区内一处正在规划约200平方米的花坛前。苗木是由北京市园林绿化局首都绿化委员会办公室筹集提供，该社区党总支书记、居委会主任田佳仔细对照清单逐一确认。
7: 园林局和我们街道对我们社区的支持，提供场地、提供花卉，盘活了之前的一些社区的空地，相当于居民家门口的绿色的休闲的一个空间。
8: 你像你这个花就太高了。
7: 太高了，
8: 对，你看你明显高出这地面了。
6: 园林绿化高级工程师玛丽在耐心指导社区工作人员将托盆后的苗木栽进地里。她告诉中国之声，首都绿化办会专门安排技术人员进行培训，
8: 教育一些比如说病虫害的防治啊、修剪的技巧啊、后期的一些管理要求，争取种了以后你形成一个长效的景观。
6: 与石原东院社区仅一街之隔的港新家园第二社区也探索盘活楼前成片边角地，打造了月季景观花园。居民马先生门前的小片绿地以月季为主，种了近30种花卉，社区也给马先生的微花园立了认养牌。 石原街道办事处城市管理办公室工作人员张冲说，
9: 一代二，二代三，咱们这个模式它就能起来，很多人就愿意去参与到其中。
6: 东城区东四六条作为历史文化街区，以平房院落窄巷胡同为主，道路两侧院落门口围墙夹缝的零星空地就是仅有的绿化资源。
10: 弄瓶子
11: 鞋儿，哎，这全是是吧？
12: 对对，这边吧，
11: 这点呢？
6: 在胡同里一处不到十平方米的拐角处，居民安素云和十多位胡同花友会的志愿者们

0: 一起翻土栽种月季花苗，都是由街道统一提供的花苗营养土，居民自主打理。
1: 社区这些个爱好者一起来美化街道环境。花有一站的时候，还有老师给我们讲课，不懂的你就可以问。
0: 东四六条园艺驿站负责人鲁坤介绍，做到四季有景，三季有花，园艺驿站的专业技术培训功能必不可少。
2: 浇水呀、施肥呀、修剪呀，这病虫害处理啊，都是要后期去很多这个人力去投入的，发动这个居民。初衷就是还是想让大家人人都参与进来，融入到花园城市建设之中。
0: 目前北京市已建成113家园艺驿站，覆盖全市16个区。北京市园林绿化局首都绿化委员会办公室联络处副处长曹瑞：
3: 目前我们也是正在研究花园社区的建设的导则和标准规范，想从顶层设计上来确保建的是有规划的、有目标的，建立这种协同联动的机制，发动全体居民来参与，来实现花园社区的长效的维持、可持续的优化这种目标。
4: 详细报道请听中国之声播出的新闻纵横。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针对甘肃定西、山洪以及陇南等地新一轮强降雨等灾害影响，根据救灾工作需要，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甘肃调拨折叠床、毛毯、家庭应急包、应急照明灯等5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地方妥善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工作。
5: 多家沪市上市公司昨晚集中释放利好信号，涵盖股份回购增持、经营业绩报喜、中期分红回报等多个维度。当天新增回购计划4家，合计拟回购金额上限达3.2亿元，新增增持计划3家，合计拟增持金额上限为1.66亿元。另有6家公司披露回购进展公告，持续向市场传递对公司长期投资价值的坚定信心。3家沪市公司提交绩优定期报告或业绩快报，股东回报及市场稳定性持续提升。
4: 深圳市人民政府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关于在皇岗口岸实施一地两检的合作安排昨天签署。今天0点，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成立，并依照香港特别行政区法律实施管辖，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同步生效。重建后的皇岗口岸定位为港深之间最重要的24小时客运陆路口岸，并实施一地两检安排及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全新通关模式。
5: 2026新疆是个好地方非遗援疆主题展示活动昨天在新疆石河子市举办，活动汇聚全国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651项非遗代表性项目，549位非遗传承人展示非遗传承和文化润疆的丰硕成果。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本台消息，伊朗军队30号晚发布公告称，军队使用无人机袭击了美军位于巴林的谢赫伊萨空军基地的发电机导航系统以及行政和后勤保障建筑。尽管美军基地拥有众多防御系统和装备，但近日针对该地区美军基地的袭击已对其装备和中心造成了重大破坏。当天早些时候，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为回应美国的袭击，革命卫队袭击了约旦阿兹拉克美军基地，摧毁3架 F-35 战斗机，并严重损坏另外3架战机。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晚发文，谴责美国当天凌晨袭击伊朗南部格什姆岛居民区，造成一个五口之家中的父母及其2岁孩子死亡。美国中央司令部30号称，美军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当天已改变24艘商船的航行路线，使2艘船只失去行动能力，并登船检查2艘，以确保其遵守封锁要求。此外，在伊朗最近的袭击中，没有美国飞机被摧毁或损坏。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国际油价30号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87美分，收于每桶 83.59 美元，跌幅为 1.03%。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1.71 美元。

0: 元，收于每桶89.03美元，跌幅为1.88%。
1: 沙特阿拉伯统计总局30号发布的初步估算数据显示，受石油部门出现显著负增长拖累，沙特今年第二季度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同比下降4.8%。分析人士指出，这表明中东战事对全球最大石油出口国沙特乃至整个海湾地区的经济造成巨大冲击。
0: 美国商务部30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美国2026年第二季度经济环比按年率计算增长 1.5%， 低于第一季度的 2.1% 和市场预期。
1: 日本熊本县政府30号宣布，熊本县地震已造成34人死亡，此外仍有超20000户家庭处于停电状态，超9.5万户家庭断水，地震避难人数超过10000人，当地救援行动还在继续。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退役军人事务部将介绍加快推动“155”时期退役军人工作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今天，国家统计局将发布采购经理指数 PMI 月度报告。按照国内成品油价格调整周期安排，今天24点将开启第15轮调价窗口。今天起到8月3号，2026年中国国际数码互动娱乐展览会将在上海举办。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郑兰、孙勇、陶玉洲，主播方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各位听众，刚才为你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去旅游就揾佛吹游，
1: 佛山直飞银川五日游仅需2999。
0: 沙坡头玩转大漠风光，腾格里沙漠越野车穿越珊瑚奇观，
1: 网红66号公路拍西部大片，镇北堡影视城重温经典银幕记忆，
0: 荷兰山岩画探寻史前艺术，通湖草原感受沙漠绿洲秘境，
1: 奇幻宁夏亲子游，记住跟住佛吹游，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抢位啦喂！
2: 不临海，不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是凭着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发展，点石成金的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这个背后靠的是什么呢？
3: 靠的是因地制宜，靠的是基层的敢想敢干，是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是被成长快的孩子换上大衣服的改革魄力。

0: 學習義烏好榜樣，立足實際，尊重每一份的辛勤與創造。改革路上沒有旁觀者，齊齊苦練內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數。
1: 你我同心發力，腳踏實地，敢飲頭啖湯，再做一個新佛山，走出高質量發展路。

0: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青与醇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放心保密，夏日百搭之选马卡龙色系纯棉短袖 T， 200克重绑棉，襟着又襟洗，超好打理啊！
2: 13种色，男女同款，从细码到4个加，总有一个 size fit 晒你。
1: 活动价69元到手3件，79元到手4件。嗱嗱嗱，微信搜索放心保密，为自己同屋企人入手啦！
3: 我是司机，斑马线前停一停，街坊稳阵过马路。
4: 我是行人，感谢司机多等候，快步通过唔拖拉。
3: 揸车嘅时候，前车礼让有风度，后车体谅显质素。车让人，人快走，安全出行，文明入心。
5: 家长学堂，佛山空中家长学校。
6: 有时候小朋友翻到屋企，会经常会听到讲。我唔想同我个边个小朋友玩啊！
7: 系啊，
6: 系啊，我唔想同佢玩啊！佢话我偷咗佢啲嘢啊！
7: 嗯，
6: 即系经常喺嗰啲幼儿园入边吓，都会有呢啲情况发生。但系如果系作为家长话，你边有偷佢啲嘢啫？你都冇偷佢啲嘢，妈咪知你冇偷嘢，使咩唔开心啫？其实小朋友讲呢件事，其实可以分析嘅就系、是、表达嘅就系我唔开心嘅。
7: 啊，对，
6: 系啊，我想表达我唔开心，但系呢句使咩唔开心，我都唔理解，
7: 就否定咗佢嘅情绪咯。
6: 系啊，即系话妈咪屋企人都唔睇到我嘅情绪，唔知道我唔开心，所以佢就会系会出现解决唔到问题啦。所以就系话。妈咪你都唔信我嘅，我明明我都系唔开心，你仲要话我唔使唔开心，
7: 所以佢下次就继续唔会讲噶啦。
6: 系啦系啦，即系会慢慢慢慢佢就会少啦，所以就系用翻四样咯。
7: 嗯，
6: 就系观察佢嘅行为，就系话佢讲呢个时候，我唔想同佢玩啦，佢肯定会紧张，或者个人会觉得会愤怒噶嘛，佢语气都唔一样啦，或者手会握住噶嘛。我唔咁样嘅话咧，我仲系见到你讲嘅时候，声音大声咗，或者手都揸紧咗，你系咪？觉得俾小朋友俾自己最好嘅朋友误会咗，好唔开心啊！
7: 嗯，
6: 即系话你观察咗佢行为，再猜测佢嘅情绪。
7: 嗯，
6: 系你系咪好嬲咧？俾人误会咗系咪好嬲？咁你想点样解决呢个问题啊？系咪你就好接住嚟问你点样解决问题？你想揾佢解释啊？净系先冷静一下先，即系其实就选择啦。
7: 嗯，
6: 咁佢就会谂，我冷静下，净系先解释咧。咁之后，如果佢。都唔俾，可能有时候佢唔会答你嘅话，哦，咁我就会支持啦。如果你需要解释，需唔需要妈咪同你一起去啊？或者系你想我点样帮你？点样去讲呢？即系咪可以提供支持？哦，原来我要解决呢个问题嘅时候系需要解释，解释嘅时候可能相对同佢和好嘅时候，可能要讲啲乜嘢话？系咪俾咗个方法俾佢？连接落嚟就系几个一气呵成同佢倾嘅时候咧，慢慢小朋友就会形成咗呢种解决问题嘅方法，沟通嘅渠道就好畅通啦。
7: 冇错，即系以后你唔一定喺身边嘅时候，佢就都知道哦，我呢件事可以咁做，可以咁做，我可以点去解决咧？咁我需唔需要搵人支持咧？咁佢就会慢慢形成呢种嘅习惯。而且我觉得佢有一样嘢好好嘅就系咧，除咗话俾选择题之外，我哋会问佢系咪咁咧？你系咪嬲咧？
6: 吓，
7: 你定系？有委屈呢、
6: 啊、
7: 即你要问佢系咪而我哋冇俾标签佢哦我见到你唔开心啦、我见到你嬲啦咁可能佢唔系嬲㗎噃即可能佢系委屈㗎啫噃咁喺呢个过程当中我觉得好有智慧囉即导演教我哋就係、是、我哋先问下確認下系唔系呢
6: 等佢自我認識咗自己當下嘅情緒究竟係乜嘢，即係等佢有呢種意識咯。但可能會有啲小朋友，有啲家長話佢唔講嘅喎，係嘛？佢唔肯講嘅喎，我點講佢都唔講。咁樣我哋可以留白咯，
7: 係嘛？
6: 哦，你而家唔係好想講，等你準備好先。等你準備好嘅時候，你講，媽咪喺度聽，即係其實話俾你聽。你几时讲都得，我都喺度，我都会听。咁样其实都系好嘅。佢可能一次唔讲，两次唔讲，慢慢佢就会知道，原来你会听噶，你系真系喺度等住听我讲嘅，我系好重要嘅。
7: 系啊。

0: 所以佢而家唔讲，虽然我哋话追溯翻下以前，可能系我衰啊，我真系冇应佢、但其实呢件事都可以改变嘅。咁你而家呢一刻问佢，可能佢唔讲。其实当我哋将呢份诚意攞出嚟嘅时候、多次去问佢，即系当然你唔系催佢啦吓，你耐不耐睇佢，哎呀，你仲系唔开心、啊，咁有冇咩要讲？俾啲诚意。仲系可以解決，因為孩子也是愛我們的，我們也是愛孩子的，
1: 所以要等待一下，靜待一下，處理咗心情再處理事情。
0: 嗯，冇錯啦。
2: 本節目由佛山市教育局與佛山市新聞傳媒中心聯合播出。想回聽節目或者了解更多節目內容，歡迎關注微信視頻號佛山家長學堂。
3: 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4: 广东嘅夏天真系成日都捉摸唔定嘅，一时咧出猛太阳焗到兴合合，一时落阵雨又闷热到咧黐身黐细，成日口干舌燥，周身唔自在。好多朋友都话事计，哎呀，直饮白滚水，口寡寡都饮唔落啦。仲话买啲有味道又解渴嘅，又惊买到嗰啲多糖多添加剂嘅产品，自己整柠檬果蔬水，唔系话切啊洗啊咁鬼麻烦，而且咧鲜果又容易变质，嘥钱又嘥功夫。嗱，今日咧同大家推介一款。真係好適合我哋廣東夏天嘅補水組合啊！首先嘅就係梅鮮雪果蔬汁啦，三款人氣口味各具特色，羽衣甘藍口味清爽，清新嘅青提蘋果香又帶啲檸檬嘅微酸點綴，哇正！仲有呢隻芒芒胡蘿蔔口味，香甜啊！紅石榴車厘子款優選六種食材科學配比，產品採用四重鎖鮮工藝，開袋即飲，口感清爽又純粹，超大一提活動價都只需要55蚊，一提十袋再送你一袋隨機口味，第一次尝试嘅朋友咧，可以入手49.8嘅八代混合尝鲜装，一次试齐四款风味啊嘛！中意自己泡水嘅朋友仔咧，一定要试下干柠檬片啦！采用 FD 冻干锁鲜技术，独立铝袋包装，轻巧便携，翻工出门又玩，塞喺个包包度搞掂。配料表咧就只有柠檬，干净又安心。冲泡之后清香酸爽，夏日再闷热都唔使惊啦！秒杀价49.9，三盒到手60片，再送你一个杯。哇！而家活动福利再加码，买梅鲜雪系列产品送牛乳茶一条。买满49蚊再送一包菜园小饼。如果你话想口感再温润一啲嘅话咧，可以试下呢款华盈山土蜂蜜嘅，色泽咧呈深琥珀色，蜜香醇厚。一斤装活动价只需要88蚊一樽。除此之外咧，纯蜂蜜特惠25蚊起，仲有枇杷蜂蜜、金桔蜂蜜等多种蜂味可以拣，满足唔同口味需求。更多嘅品质好物，嗱，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入手啦喂！
3: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咦，阿珍，乜咁啱嘅？
1: 系啊，阿强，你又嚟翻工啊？
0: 系咯，真系有缘啦！不如我哋一齐咯。
1: 好啊。
2: 阿珍爱上我，阿珍。
0: 啊，点解黑晒噶？
3: 你两个有冇考虑过我呢个得2500瓦多板嘅感受噶？风筒真你成2400瓦，煲水壶强你成1800瓦，你两只嘢加埋已经超晒我负荷啦。梗系跳掣啦，唔系我命掣都冇埋啊！危险嘅话，分分钟引火自焚噶。
4: 同时使用多个大功率电器，好容易会导致插线板超负荷，引起短路，严重仲会导致火灾啊！了解电器标注嘅最大功率，慎防超负荷用电。
5: 我是司机，斑马线前停一停，街坊稳阵过马路。
6: 我是行人，感谢司机多等候，快步通过唔拖拉。
5: 揸车嘅时候，前车礼让有风度，后车体谅显质素。车让人，人快走，安全出行，文明入心。
7: 946路况。
8: 而家缓慢路段就唔多嘅，咁一段咧喺佛山大道嘅落安牌坊往大岭，咁仲有一段咧就杏坛喺二环路跨线桥咧就过容轨，不过而家咧就吓唔少地方开始落紧雨噶啦，咁啊亦都准备系呢个上班嘅高峰啦，咁大家要注意交通安全。
9: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10: 早晨，从946出发。
8: 各位早晨，今天是2026年7月31号星期五，农历6月18，我是大田。
11: 我何小薇，欢迎大家收听早晨从946出发。首先关注天气。
8: 马瑞莲先气象台的值班工程师，早晨曾俊杰。
12: 啊，主持人早晨，各位听众早晨。
8: 现在呢就不少地方都落雨了。
12: 是啊，目前的话江门和中山方向有雷雨的云团是靠近我市的。所以我哋預計未來兩到三小時咧，我市係會有一個持續性嘅降雨嘅。我哋預計今日嘅話，我市整體一個雨量嘅話，會去到一個雷陣雨局部暴雨，氣温介乎於25到31度之間，吹呢個東南風兩級，相對濕度喺65%至95%之間嘅。
8: 週末時間點咧？
12: 我哋預計週末時間嘅話，仍然係會有一個明顯嘅降雨過程嘅。局部地方都是会有暴雨的。希望市民出门的时候要注意防御这个短时强降水和雷电大风这些强对流天气。
8: OK, 唔该晒。
11: 跟着将会听到以下主要内容。佛山召开上半年经济形势分析会，要求坚定不移用好改革关键一招，奋力推动经济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8: 佛山出台稳外贸快通关轻产业优服务的系列举措，护航制造业加速出海。
11: 佛山供电局的创新方案解决了传统电网普遍面临的电压超限难题，赢得国际发明奖。
8: 西潮大桥旧桥今日开始全封闭，配合拆除重建工程，期间新桥可以正常行车。
11: 广州挂牌手中明确要求现房销售的宅地，分析认为这个标志着图纸卖房的时代正加速终结。
8: 下面是详细的新闻内容。
13: 早知佛山。
8: 佛山召开上半年经济形势分析会暨市委财经委会议，市委书记唐日峰主持会议并讲话，市长牟志平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强调要客观看待当前经济形势，增强信心，拿出硬招推动经济回升。具体措施就包括稳住工业基本盘，做好重点企业服务，扩大有效投资，形成更多实物工作量，激发消费活力，创新消费场景，并推进以旧换新，拓展外贸出口，健全企业出海的服务体系。会议强调要坚定不移用好改革关键一招，用足用好政策试点，将政策红利转化为发展盛势，创新模式盘活闲置项目和土地等沉睡资产，更大力度推进环两江先行区建设，持续深化国资国企改革。
11: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即将到来之际，市长牟志平到佛山军分区开展走访慰问活动，代表市委市政府和全市人民向全体官兵致以节日祝贺和崇高敬意。 牟志平现场观看了纪录片，了解军分区及市民兵突击队参与之前疫情防控的工作情况，并且听取了军分区建设情况介绍。牟志平说，市委市政府将坚定不移支持军分区建设发展，同时亦希望佛山军分区继续发扬勇政爱民的光荣传统，一如既往地关心和支持佛山改革发展稳定大局。
8: 佛山成功入选国家跨境贸易便利化新增的试点城市之后，市商务局联合佛山海关举行发布会，宣贯解读跨境贸易便利化专项行动工作措施。立足制造业大市的实际，佛山全面对标省级的政策框架，推出26条一共43项具体举措，打出稳外贸、快通关、轻产业、优服务的政策组合拳，全力护航制造业加速出海。
11: 措施就涵盖通关监管、新业态培育、跨境物流提效等五大板块。其中围绕快通关，是佛山海关深入推广一港通组合港模式，预计整体通关时间会缩短大约 30%。 在轻产业方面，上半年已经推动11项议题获世贸采纳，惠及佛山优势产品超过100亿元。今年上半年佛山外贸进出口已经达到 2575.4 亿元，同比增长 10.1%。全市高级认证企业保有量达到354家，稳居全国地级市首位。
8: 佛山新型电力系统装备产业招商会会在8月5号举行，到时会有正泰集团、特变电工等300多家龙头企业参加。活动是由佛山市

0: 率波动大、电压超限等全球性难题。佛山供电局提出了创新解决方案，提升的情况之下，成本降低 42%。相关成果已经在佛山三水区大同工业园落地示范，实现了故障线路快速转工和新能源 100% 消纳。电压波动幅度由 7% 降到 4%， 每年产生经济效益600万元。系列化的产品已经推广到全球23个国家。
1: 佛山市半导体产业办公室组织广东微立院等多家重点单位到惠州参加广东省集成电脑前沿技术与产业化科技成果对接，推动中科院优质科创成果和佛山企业的需求对接。借助活动，产业办还主动对接了多家外地的优质企业，诚邀他们来佛山考察。下一步佛山会持续推动中科院科技成果和本地产业需求的深度对接。
0: 央视三套关注佛山特色文旅活动，昨天播出的节目将镜头对准佛山祖庙，并且向全国观众展示龙舟、醒狮、功夫等岭南特色非遗项目的魅力。另外还重点介绍了近期在佛山举办的佛港澳台桥中小学生书法比赛活动。之前央视中文国际频道中国新闻亦都对活动作了报道。
1: 另外呢，央视财经频道经济信息联播昨晚专题报道了佛山的高明苏村锦链文化街区，将它作为全国乡村文旅消费的创新样本来解读。报道说高明苏村深挖锦里传统文化，打造了沉浸式的文旅场景，当地不单止创造了独特的视觉 IP， 更加将吉祥锦里 IP 转化为数字资产，探索乡村文化 IP 数据资产化的新路径。这种从文化展示到数字资产运营的实践，串联起文化、美食、文创的消费链条，为佛山乃至全国的乡村振兴提供了新思路。
0: 佛山西甲足球联赛开赛三个星期以来，累计吸引球迷游客24万人次，带动周边消费超过4600万元。今年赛事创新推出票根经济模式，通过一张的电子票根就可以享受超过1300家联盟商户的优惠，为全市票根经济数字化是积累了经验的。三水区计划将一张票根玩转三水，打造成为文体旅融合促消费的示范性 IP。
1: 新一轮的佛山文旅票根消费券呢，稍后十点钟就会开始派发。如果持有粤超、粤杯赛事票根的市民就可以领到专属的福利。这一次的消费券截止了满1000减250、满500减125的等四档优惠，可以在禅城、南海、顺德多家热门的餐饮门店以及是酒店民宿使用，就没有隐形的消费门槛。市民可以通过佛翠卡小程序完成实名认证，并且上传票根图片之后领取。
0: 广东财经大学佛山校区团队志愿者开展公益乐龄课堂，教社区老人制作短视频。面对老人操作慢、记不住步骤等的困难，志愿者耐心反复示范。活动中同步开启线上直播，吸引超过300人次观看。志愿者说会继续开展同类活动，助力银发促勇数字生活。
1: 佛山市蓝丝退役军人志愿救援队同元记食品集团签署长期战略合作协议，探索企业公益加专业救援的协同新模式。这次合作就源于今年的7月初，双方在广西洪炉灾区并肩驰援。根据协议，双方会建立灾情快速联动的响应机制，一旦发生险情，元记云饺会依托全国的门店网络，按需匹配生鲜产品和物资，并配合救援队完成现场的餐饮保障。
0: 位于佛山新城核心区的和师大附属乐松初中正进行批前工事，工程占地大约 6.4 公顷，总建筑面积大约 9.3 万平方米，总投资 4.7 亿元。办学规模为54个班，提供2700个学位，是全寄宿公办初中。学校靠近和师大附属小学，概念设计以天文探索为主题，目前正在深化设计中。
1: 佛山成立青少年心理健康公益宣讲团，由57名讲师组成，涵盖精神科的医护、高校教师、资深社工等专业力量。他们会深入学校社区一线开展公益巡讲。有需要的单位可以通过佛山志愿者的公众号预约课程。团事委话会持续打磨课程，依托12355青少年服务中心等阵地，将心理健康服务送到青少年的身边。

0: 唔少人喺三伏天容易出汗，食欲下降，但系对于想要减重嘅人嚟讲啦，呢个咧就会系黄金窗口期。中医专家指出，三伏天确实系适合减重嘅时节，但系亦都要注意方法，唔可以单靠节食爆汗嚟到硬咁样去减肥噶。下边请听报道。
1: 三伏天气温高，人体基础代谢会小幅上升，咁加埋闷热嘅天气会令到人食欲下降，唔少市民就开启减脂计划啦。咁但系好多人咧陷入咗误区，以为靠大量出汗就可以快速减重，甚至极端节食或者完全唔食主食，其实咁样反而令到体重反复波动，仲容易伤身体添。佛山福星禅城医院医学减重中心副主任医师林俊荣提醒话：大量出汗之后唔见咗，其实主要系水分，并非脂肪。健康的三伏天减重的关键之处在于调理体质和提升代谢。
2: 爆汗之后我们一般掉的都是水分，因为出汗，汗就是水，还有这个很少极少数的电解质嘛，它汗里面又没有油没有脂肪。那我们减肥也好减脂也好，我们目标是为了减脂肪，所以我们爆汗其实是起不到减脂的作用的。
1: 医生仲强调啊，三伏天嘅减重系调出嚟嘅，即系借助天时清走体内嘅湿浊，咁体重自然就会降落嚟啦。可以适当拣薏米、赤小豆、扁豆、冬瓜、山药等健脾去湿嘅食材。普通人可以采用2-1-1嘅饮食法搭配嚟减脂，即系两个拳头咁大嘅蔬菜，一个拳头嘅优质蛋白，以及一个拳头咁大嘅主食，三餐要规律，保持七分饱。运动方面要优先揀嗰啲强度低嘅有氧项目，比如话慢行、游水，每次坚持30-40分钟，单次嘅时长尽量唔好超过一个钟。林医生仲提醒要留意体重减少嘅速度。
2: 正常来说，一个人他正常的减重的这个速度应该是在一个月5%-6%的体重左右，就是一个200斤的人，他一个月最多最多我们减10-12斤，我们就刚刚好了。如果是减得太快，那有可能会出现什么呢？有可能会出现掉头发，可能会出现这个身体的这个虚劳，或者是我们的这个失眠啊、烦躁啊、焦虑啊等等这种情况，包括便秘啊，它都有可能会出现。
1: 佛山市新闻传媒中心记者江乐思、陈敏珊嘅报道。
3: 咁啊，提提大家啦，由禅城区金融发展促进中心特约支持嘅佛山财知道节目咧，喺中11:30播出。咁啊，今期节目咧就会帮大家关注一下头年险嘅。咁啊，呢只险到底系咩类型嘅保险呢？保险公司相关嘅投资策略以及方向有啲咩特点呢？咁请大家到时关注。
4: 翠游佛山买特色文创，唔使东奔西走，佛翠游视频号小店一站购齐。
5: 醒仙纳福、龙舟竞渡、各式爆款冰箱贴、趣味挂件、特色摆件等多款原创精品，总有你心水。
4: 商务礼赠、纪念珍藏、石湾陶塑成千年窑火、香云纱织就、岭南油光、百元起入手，都系攞得出手嘅城市名片。
5: 即刻微信搜索佛翠游视频号小店，将地道佛山带翻屋企。
6: 各位老友，即日起到7月31号，同车时代正式开启7月特惠萨格邦专场，联合比亚迪海洋网、传奇、ION、吉利、吉利银河，一次拣齐燃油车、纯电车、运动七座 MPV、家用 SUV， 除了厂家直降底价，部费置换补贴最高补2万，传媒购车补贴最高2万，仲有分期免息礼遇等福利，快啲关注同车时代微信公众号，点击萨格邦菜单栏即可免费报名啦。
7: 早晨，从946出发。
8: 早知佛山。
3: 继续返嚟节目。有39年历史嘅西樵大桥嘅旧桥，咁今日开始咧实施全封闭，配合拆除重建工程，咁啊唔少市民近日咧都专门去桥底嗰度影翻张相留念。嗱，为咗保障施工期间嘅交通顺畅咧，相关部门咧就已经制定咗详细嘅交通疏导措施，确保咧就封桥唔封路，车辆系可以行新桥通过。
0: 小强热线栏目去年以来持续关注停车数码交费嘅广告乱象，促成咗佛山多部门联合出台行业自律公约。社交平台微信近期亦都发布治理公告，要求用户喺7月30号前自查整改停车、充电桩缴费场景违规广告。整改期限啱过，记者走访嘅时候依然都发现有停车场嘅充电桩程序夹带广告。下边请听报道。
1: 微信安全中心今个月中连续发布治理公告，明确两类典型违规行为。

0: 第一就是以所谓停车补贴5蚊、领停车券等话术，伪装成缴费必要的环节，诱导用户进入第三方营销页面。第二种是关闭广告嗰啲禁制，设计隐蔽缺失或者系设置假嘅关闭仔。用户点击之后反而会跳转到新的广告页面，要求相关服务商限期自查整改，仲划定了7月30号，即是琴日是截止日期，过期未完成整改的违规链接将被限制访问。但记者琴日回访发现仲有停车场在玩广告迷宫，好像在顺德北滘一个公用电动车充电桩，扫码之后就弹出4个广告，而且都带有优惠券的性质。随机点开一个，会发现页面即刻要求你输入手机号，随后跳转到所谓抢购会员页面，即是本质仍然是收集个人信息诱导购买视频会员的老套路。不少街坊说对此已经有提防，但有时难免眼花手滑中招。
1: 要么就是商场自带的那种，那种是没有广告的。
2: 嗯。
1: 然后要么就是这种商业停车场这种，那种会有广告，那么打优惠券啊，那种之类的。比如说确定啊，还有一个就是，然后下面可能有个交费的按钮，又在下面小一点。
2: 嗯。
1: 这种时候你会把确定当成交费去点，然后它就进广告。
3: 很不方便啊，太麻烦了，老人家会给错钱啊。
4: 暂时没发现好转的，充电桩嘛，会有一些附带的广告之类的，其实是一种烦恼。我觉得有时候点开，如果说没有刻意去看的话，其实还会误入到那个广告页面里面，也会耽误时间。
0: 但是其实亦都有部分停车场有改善嘅。去年记者曾经曝光过的一个停车场程序，今年广告就明显减少，虽然仲有弹窗，但已经冇去年咁难以辨认。而路边收费泊位多数使用大平台或者政府官方指定的小程序，暂时未发现夸张的弹广告现象，部分就算有亦都带有清晰的关闭案件。佛山市新闻传媒中心的报道。
5: 区域要闻，再来看看各区的消息。三水区召开纪委六次全会，要求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会议肯定过去一年全区纪检监察工作取得的新成效，强调更加科学有效地将权力关进制度笼子，以更大力度一体推进三不腐，更加清醒坚定地推进反腐败斗争。
6: 顺德召开各民主党派主委座谈会，总结过去五年工作成效，希望各民主党派在产业升级、城市体质等领域深入调研，建言献策。过去五年，各民主党派在顺德累计提交建议提案717篇，开展社会服务455场次。
5: 在八一建军节即将到来之际，禅城区的主要领导走访慰问驻地部队以及优抚对象，感谢官兵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作出的积极贡献，并向优抚对象送上慰问金和慰问品，要求相关部门用心用情做好列属的优抚工作。
6: 南海区退役军人促进会召开会员大会暨八一主题活动，现场为7名立功退役军人授予荣誉绶带，并对年度先进典型进行表彰。过去一年，促进会围绕起楼立柱工作主线、常态化开展英烈缅怀、红色宣讲等系列活动，同时积极搭建平台，打造战友生态圈。
5: 南海桂城就召开工作务虚会，指出站在千亿 GDP 的新起点，桂城必须跳出舒适区，主动求变革，谋定中枢定位，力争未来5年的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长5%左右。会议明确了桂城未来5年的奋斗目标和发展路径，强调要在产业升级、城市品质、人才集聚等方面持续发力，推动经济社会发展迈上新台阶。
6: 南海区10大公园经济常态化品牌活动全面进入暑期模式，在跟着来的8月份，桂城将举办好会生活生活节，佛山博爱湖将会承接全国全民健身日主会场，而在7月份，西樵听音湖片区举办了国际咏春拳大赛，吸引近4000人参赛。期间西樵山景区日均客流增长32.7%。第三届广东南海大地艺术节同期启幕，覆盖西樵、九江、丹灶3片12个艺术区域。
5: 禅城祖庙同南海狮山召开座谈会，落实两区之前签署的合作备忘录，共谋深化合作。随着广站高铁佛山站正式开通运营，两地的合作进入到高铁时代。座谈会上，双方明确了合作方向，具体包括以高铁站为核心，打通断头路，实现交通互联，推动同服和汽配产业的协同升级，联合策划上午逛祖庙、晏昼游狮山的联程旅游产品，激活票根经济，

0: 以及联合整治高铁站周边环境。
1: 位于白泥的三水南部首个商业综合体项目封顶，项目在佛北战新区白泥聚龙湾产业园内，是园区的服务中心。项目总投资大约 5.2 亿元，紧邻三水大道南。目前白泥集聚规上企业大约190家。这个综合体精准填补区域商业空白，将服务全镇居民以及周边产业人员超过20万人。
0: 高明组织企业家到德国、荷兰考察，拓展多元化的国际市场。行程聚焦跨境电商、绿色贸易等新兴领域，旨在推动企业出海模式从单一的商品出口向贸易、投资、本地化运营协同发展转型。期间高明方面都举办了招商推介会，重点推介了以广州新机场为核心的交通优势和产业平台。有德国企业对高明产业表现出浓厚兴趣，计划今年到高明实地考察，探讨项目的落地可能。
1: 由佛山黔东南东西部协助资金支持建设的贵州天星乡卫生院业务楼揭牌投用，项目总投资380万元，解决了医院长期以来业务用房紧张的难题。自从佛山三水和岑拱院结对以来，已经累计投入协助资金750万元，推动三个基层医疗项目落地。
0: 贵州省黔东南州黎平县政府到佛山禅城考察学习城市建设管控以及是两维治理的先进做法，先后到了南庄罗格的妈豆村调研农村公寓建设项目，而在罗源新村就调研自建房的管控经验。随后双方围绕无证自建房、侦查补偿、两维处置措施等深入沟通交流。
2: 早知佛山，
1: 继续为大家刷新新闻。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今年10月召开中国共产党20届五中全会，主要议程是研究全面从严治党重大问题。政治局会议还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强调要加力扩大内需，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及时出台增量政策。另外要稳定房地产市场，实施好一揽子化债方案，深化资本市场投融资综合改革，提升市场韧性和信心，努力实现15良好开局。
0: 广东金融上半年多项指标位居全国第一。乃昨日召开的广东银行业保险业半年度通气会透露，上半年全省的银行业总资产近44万亿元，保险业的总资产近3万亿元，全贷款、保费收入等主要指标都居全国第一。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力度强劲，制造业贷款同比增速升到近两年的新高，其中超过40%是投向高技术制造业。在风险防控方面，房地产白名单项目的受信以及落地金额是持续居全国首位。
1: 广东慈源交易和服务中心在广州南沙揭牌成立。慈源作为大模型处理信息的最小单元，已经被国家数据局明确为智能时代可计量、可定价、可交易的价值标尺。当前全国日均调用量增长迅猛。广东交易和服务中心依托广州数据交易所建设，将会承担慈源标准制定、合规鉴证、场内交易以及跨境流通等职能，并牵头构建全省统一的计量规则，同时为企业提供政策匹配、项目申报等全链条服务，为企业降低采购慈源门槛。
0: 广州挂牌首宗明确要求现楼销售的宅地，位于南沙的这块地在出让条件里面就明确，开发商必须在地块里面至少一个分区将房屋全部起好，取得了现房销售备案之后，才能够申请销售其他分区的期房。就意味着以前呢就挖坑卖图纸的高周转模式，在这个规则之下呢就没办法再运作了。开发商的资金沉淀周期亦都会被大幅拉长。分析认为这个是南沙区之前出台的现楼销售承诺制的正式落地，亦是对广州15住宅住房规划里面的稳步推进现房销售的响应。虽然现在仅是试点，但标志着图纸卖楼的时代正是加速终结。
1: 广东召开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整省试点部署会，要求深刻认识试点对稳固农村基本经营制度、保障粮食安全和农民权益的重要意义，各地要全面摸清家底，建立健全信息数据库。 会议强调要持

0: 中把维护农民合法权益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审慎稳妥推进，确保政策不走偏。
1: 河源东源县的世坳水库出现险情，当地三防部门说已经安全转移了三个镇，一共3547人。在救援方面，水利部以及省市县镇四级已经累计投入超过700人，以及大量的救援设备和应急物资。现在世坳水库的水位已经持续下降了3米，预计今日可以降到安全水位。
0: 瑞芯城际铁路竹寮至新塘南段今日中午12点开通运营，新线路全长 48.2 公里，设中落潭东、九佛、镇龙等7座车站，将会进一步加强广州东部轨道交通间的联系。乘客在镇龙站可以通过连廊便捷换乘广州地铁14号线、知识城支线和21号线。乘客亦都可以通过广州地铁 APP 或者广东城际公众号查询列车时刻表。
1: 南国书香节会在8月27号到31号在广交会展馆，在广交会的展馆举办，主题就是书香岭南，行以致用。到时全场图书会低到六折销售，主持人白岩松、作家马伯庸等名家亦都会出席。呢一届嘅书香节会展行终身学习理念，主会场设置终身学习嘅主题馆，全省21个地市及为新疆喀什等地亦都设有分会场。
0: 呢一节新闻就到呢度，广告之后继续会有早晨从946出发，嚟关注今日开幕嘅顺德德 BA 篮球赛，将会邀请赛事执行方、文旅推荐官等介绍赛事嘅看点，以及系对消费嘅拉动等嘅内容啊！欢迎大家打开佛山家 APP， 点击下方花生栏目，进入到早晨从946出发嘅直播间，收听节目，参与互动。
2: 早上八点。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3: 暑假去旅游就找佛翠游，
4: 内蒙山西两省联游，文昌直击火箭升空，震撼场面。
3: 晚晚入住温德姆，粤西四日亲子爽玩，仅需899。
4: 地鼠就去长白山、严吉逛街、云春观三角。
3: 大蛙就拣崇左，邂逅白头叶猴、粉海豚，打卡得天跨国瀑布。
4: 佛山直飞舟山、普陀山，自由行套餐，静心祈福，随心自在啊！
3: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搵客服叉烧包抢暑假虾。
5: 护航科创企业轻装上阵，覆盖研发设备、侵权等多重风险，善成富能保险创新，大力推广科技险落地，助力新佛山科技突围。加油一宝节目共论科技险应用，
2: 凝聚向上向善的力量。946正点公益，
3: 个人健康生活存在多啲与少啲嘅简单习惯，
6: 多运动少久坐，每日锻炼多一啲你就知道好，
7: 多食菜少食肉，伙食多元化啲你就知道好啦，
8: 多饮水少奶茶，食量减糖淡一啲你就知道好，
9: 多早睡少挨夜，作息规律松一啲你就知道好。

0: 系咪想拥有健康嘅身体呢？离唔开适量嘅运动嘅噃，我哋一齐嚟做运动啦！
1: 锻炼之前记得做好热身，起码要对脚眼、膝头、胯部、腰背同埋四肢等嘅部位做好拉伸。
0: 成年人建议每日都健步走5000到8000步，行路嗰阵有微微气喘、心跳加快，不过仲可以喺咁嘅情况讲嘢交流，咁样速度咧就最合适啦。
1: 剧烈运动之后唔好即刻停落嚟休息，而系要慢慢减低运动嘅频率，仲有强度，再做好拉伸进行放松。
0: 仲有喺运动过程当中可以细细啖咁嚟补水，唔好喺运动之后再一次过饮好多水。
1: 收到晒，我而家就去做运动啦。